0: 数量算出停落指数，这个数值代表一个人在这里待半小时，平均会遇到多少只蚊子来叮咬。按照国家标准，指数控制在 1.5 只每人次以内才算达标，指数越高，市民外出被叮咬的风险就越高。北京台报道。
1: 那么室内家中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呢？我们继续来看。
2: 10月底以后，就是外环境，咱们说的就是室外，基本上就不会再有蚊虫明显的活动的痕迹了。平均温度降到10度以下，基本蚊虫活动就基本就减少了。这时候都在各自找各自的跃动场所去了。在市民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叮咬的一种是淡水库蚊，另一种是白纹伊蚊。淡水库蚊，咱们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黄蚊，或者叫做大蚊子，因为它个体要是在这些蚊子里是个体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它的身体通体是呈黄颜色。白纹伊蚊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把它叫花蚊子，因为它个体要比淡水库蚊要小很多。
0: 淡色库蚊常以成蚊越冬，白纹伊蚊多选择在各种容器内和废旧轮胎中以卵越冬。白纹伊蚊的卵抗干抗寒的能力很强，有实验证明淡色库蚊会在各类保暖条件较好的地下建筑内栖息越冬。栖息于地下建筑内的淡色库蚊因为气温均在10摄氏度以上，导致大部分蚊虫并不进入越冬状态。当温度处于10到15度时，淡色库蚊成蚊会飞出越冬场所搜寻血源，这可能就是你大冬天还会被蚊子叮咬的原因。
2: 自己家里头要把这个纱门纱窗门窗要关好，不要让蚊子进到你家里去找越冬的地方，包括地下车库、家里有地下室的暖气井，这地方都是蚊虫比较喜欢越冬的地方。这些场所如果发现有蚊虫越冬，其实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灭蚊。
0: 在蚊虫防治中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杀灭一只越冬蚊等于消灭了1000多个蚊二代。越冬蚊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来年春季蚊虫密度的高低。北京台报道。
3: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特别提醒您，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因而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
4: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丙类传染病。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爆发。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人群感染流感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
5: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4: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剂型。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0.2毫升。北京台报道。
3: 中国疾控中心2号也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南建议医务人员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4: 指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至 岁以下的儿童、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孕妇。对于六月龄及以上至九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

0: 从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两剂次选择同一厂家同种疫苗，间隔大于等于四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若该年龄段儿童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对于九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
1: 我国各地每年流感活动高峰出现时间和持续时间不同，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前获得免疫保护，各地在疫苗供应后应尽快安排接种工作，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而现在暑热还未退散，接种流感疫苗早吗？今年的流感疫苗又有哪些选择呢？
0: 记者在上海静安区彭浦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接种专区的大门上已张贴流感疫苗接种安排告示，已有市民前来接种。
2: 我是在医院上班的，那早点接种，早点保护家人嘛。
0: 首批到货的疫苗是上海生物的三价流感疫苗，接种只要一剂次，费用为86.4元。院方介绍，后续还会陆续到货鼻喷等其他品类的流感疫苗。
3: 首批到了1000支的流感疫苗，流感的这个高峰是在这个12月份到次年的1月，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高峰以前完成接种。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流感疫苗已全部回归3价，不再有4价选择。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剔除了一个毒株。
4: 3价的一个疫苗，对它能够预防我们甲型 H1N1、H3N2 以及我们的一个乙型的Victoria 的这个毒株的一个流行。
0: 感染科专家介绍，按照往年经验，开学后人群聚集增加，叠加秋季气温变化，呼吸道感染风险会有所上升。而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后，保护期可长达5到6个月，所以开学前后接种是比较科学的。对于有孩子去年打了灭活流感疫苗仍被感染的情况，专家建议今年可以换鼻喷疫苗。
5: 鼻喷疫苗它其实不仅是通过刺激我们的体液免疫，还通过黏膜免疫直接进入，所以它也会刺激细胞免疫。我们的鼻喷疫苗呢，从接种到起效大概3天左右，就比较适合在学校里爆发的情况。
1: 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前阵子有个热搜叫一颗莓致癌物，超市里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这个品牌的。有媒体报道，风波出来后，国内一些商超的线上平台已经搜不到一颗莓的产品了。那这次致癌物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记者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6: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一颗莓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7: 你常买的一颗莓检出致癌物，
8: 浆果品牌一颗莓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9: 最近一颗莓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10: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9: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一颗莓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11: 饮食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12: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10: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13: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10: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13: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的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常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

0: 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地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1: 那么一颗煤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2: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一颗煤的素颜草莓在售。
3: 这牌子草莓

0: 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1: 报告显示七仙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2: 啊，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说下发有的。不，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1: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3: 现在售价的是安全的。
4: 对，就是安全的。
5: 这个卖的产值也挺多的。
6: 大可放心购买。
1: 据了解，面对质疑，怡科莓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7: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8: 谨慎一点
7: 啊。对，
9: 产地的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那么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让它下架了。
10: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11: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0: 而值得注意的是，怡科莓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怡科莓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1: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12: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助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值。
13: 9月2号，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两版。
14: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15: 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13: 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16: 在国家层面上首次出台了基层病种，那么这次基层病种啊，包括 DRG， 也就是按病组付费基层病种31个，包括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主要以内科疾病为主。各地呢也会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

0: 同病同富，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1: 所谓同病同富，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富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富，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一二三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获得与上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收入预期更加稳定，能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基层医生也在更多接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三级医院而言，可以从常见病的重复诊疗中解放出来，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疑难危重症，更好发挥看大病解难症的功能定位。随着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逐步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将更好落地见效。
2: 国家医保局同时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不应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所谓的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明确不与绩效工资挂钩，最大的作用是给医生松绑，解除收治复杂危重病人的后顾之忧，让医生敢收敢治，把精力从算账控费拉回到临床诊疗本身，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对医院而言，则倒逼管理方式从简单扣罚转向精细化管理，把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通过优化临床路径、强化成本核算、提升诊疗质量来控本增效，最终实现医保基金、医疗机构、参保患者三方共赢。
4: 不要远行，不出北京就能一口解锁全世界的烟火风味。昨天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热闹开场，超百个美食摊位扎堆亮相，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道美食齐聚于此，氛围感烟火气直接拉满，让市民沉浸式打卡舌尖上的环球之旅。
5: 刚一走进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的现场，美食香气就扑面而来，各个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人气爆棚。美式汉堡、意式披萨、泰式咖喱，不仅这些经典的环球美食应有尽有，更有中东沙威玛、印度脆球等小众特色风味，带来了全新的味蕾体验。
6: 看到的有像泰国菜、日本菜、法国菜、意大利菜、美国菜，
7: 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说这个印度的，然后还有埃及的，
8: 带来了一款与龙餐馆联名的汉堡徐福牛堡，寓意大家呢，无论工作再忙，都要按时吃饭，好好吃饭。
5: 本次嘉年华不仅集结海量性价比国际小吃，更是请来多家米其林、黑珍珠上榜餐厅，招牌菜品线下售卖，价格亲民，还不用预约，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全球顶尖风味和品质美食。
7: 看到了一些，这个平常很高端的餐厅，然后出餐也很好，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吃到他们很多的小吃。对，我觉得比怎么说，比日常在这个去他们餐厅里边还会更有趣味吧。
9: 我们一共带了是六款披萨，都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比较传统的那个意大利红肠，然后咱们的这个水牛玛格丽特，当然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榴莲披萨，还有我们的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喜欢的这个四喜奶酪披萨。
5: 活动还联动了蓝色港湾、亮马河、和生汇等周边商圈，让这场美食盛宴延伸成为

0: 全城联动的消费热潮。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将持续到9月6号，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
1: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作为全国科创资源高地，北京汇聚了海量的优质科普载体。科普月期间，多种类沉浸式科普展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科普盛宴。
2: 作为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的重点活动，中国科技馆推出了脑科学主题年度大展《沟壑的交响》，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带大小观众解锁人脑奥秘，让高冷的脑科学变得可看、可玩、可感知。
3: 大家看到的是这两个小人一直在不停地动，你看我用手在这边比划，这两个小人的脚它一直在我的手这个上方，从来就没有动过。这个实验证明呢，眼见未必为实，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只是大脑获取经验的一部分，大脑会主动填补缺失，修正偏差，重构我们所见的世界。
2: 大脑藏着人类最神秘的密码，记忆如何留存，意识从何而来，脑机接口如何改变未来。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依托45件趣味横生的互动展品，带观众走进颅骨之内，亲身测试自己的专注力与记忆力，直观感受大脑多任务处理的极限，看懂神经元如何传递信号构建记忆，轻松破解日常现象背后的脑科学逻辑。
4: 如果说你每一个展项都非常认真的去体验的话，我估计一天都玩不完。
5: 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神经元，这种神经元它的一个分类，按形态去分，按功能去分，这些更多的知识我觉得可能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收获吧。
2: 展区的前沿科技更是亮点十足，生动展示脑机接口、脑疾病干预等尖端技术的科研突破。同时，展览融入科技伦理思辨内容，在展示硬核科技的同时，引导大众理性看待脑科学技术的发展边界与人文价值。
6: 比如说像脑疾病的那些，我们怎么去关注那些人群哈？怎么去回应他们的一些需求？另一个就是我们是跟包括哈佛大学、中科院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尖端的这种脑科学领域的这种权威专家去深度共创。一方面呢是更权威，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种科技成果进行了更好的这种科普转化。
2: 而在国家自然博物馆，恐龙公园龙口脱险是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动感沉浸展，集结了20余种中国本土恐龙。依托多项前沿技术，观众可以在裸眼 3D 孵化厅见证恐龙宝宝孵化的瞬间，在 6D 动感模拟逃生区感受特暴龙追击的惊险，还可以直面6米高的机械巨兽带来的远古生命的震撼。
7: 更好的让孩子吸收吧，他能像就是说自己冒险探险一样，然后身临其境的，因为光看可能化石啊，一些对一些比较小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多概念。
8: 所有的这种造景，所有的这个故事情节也是都有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的，所以对观众来说也是个科普的一个难得的一个经历和体验。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新馆建设，为未来的积累经验。
2: 据了解，全国科普月期间，北京也将面向不同群体需求，开展青少年科学教育、航天70周年科普、应急科普等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科技馆之城成员单位也将联动开展科普行动，推出定制特色主题探馆路线，开展科普打卡、研学市集、科学实验表演等丰富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北京台报道。
1: AI 大模型如何落地实体场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如何突破资源渠道瓶颈？近日，第11届创客北京创新创业大赛迎来多赛道终极对决。
9: 我们在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大脑和这些运动能力怎么去做一个整合，去开发出真正能解决具体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方案。
10: 在创客合伙人专项赛的答辩现场，记者看到各参赛项目依次登台路演，每个项目有8分钟的展示时间。黄慧宇团队带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解决方案格外亮眼。
11: 觉得发挥怎么样？表达都表达出来了。
9: 我觉得还是表达出来了。我觉得 评委提的专业圈的提的问题也非常的专业啊，我觉得也整个氛围特别好。其实当时奖金肯定是欢迎的，然后但是不过我觉得对我们更关键的就是能去对接一些行业的资源。
10: 圆满完成答辩后，黄慧宇的项目凭借亮眼的技术方案，吸引了不少同行主动上前交流。创客合伙人赛道共吸引二百零。

0: 家企业参赛，32支队伍晋级决赛。
1: 中小企业创客呢，通过路演比拼会形成有效的破题方案。比如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破解采购专区的一个展示区域，在这里呢，不同于我们以往对着表格扒参数比价格，来到这里呢，您可以亲身触摸到这些硬件设备，更重要的是买到了完整的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2: 对中小企业，我们提供的全都是叫场景解决方案，它不是单独的，我们还成立了中小企业服务生态联盟，为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各种能力，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单方面的创新，更多的包含了供应链，然后市场营销，包含海外业务，还有采购供应链的这个降本增效、数字化等一系列的能力。
0: 相较于硬核科技赛道的硬件创新突破，今年的 AI 驱动金科创新专项赛则是聚焦金融数字化转型蓝海赛道，瞄准当下金融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刚需。30个入围决赛的项目从真实业务场景出发，带来了一批轻量化、高适配、可落地的创新成果。
3: 金融科技呢，是整个这个在 IT 的这个技术方面需求最旺盛、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赛道。大量的年轻人的创业公司，他对前沿技术的把握、引入和这种创新的意识，给整个的这个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活力，在很多地方都实现了突破，在合规的情况下也实现了突破。
0: 过去10年，创客北京创新创业大赛共吸引了30000余个项目报名参赛，500余个项目通过大赛融入龙头企业产业链，1600家参赛企业获股权融资，总额超过400亿元。北京台报道。
4: AI 算力越跑越快，可数据读写却总拖后腿。正在北京举办的首届算博会上，北京本土企业带来国产企业级固态硬盘，破解内存墙难题，给北京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补上关键的存储一环。
5: 它是一个标准的模块化设计，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很方便啊，在这个服务器上实现即插即用，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家用的 U 盘一样，这个插上去啊，直接就可以往里头存数据了。
0: 这款企业级固态硬盘搭载纯国产存储芯片，支持高速接口，性能达到国际主流水平，可以模块化即插即用，单台服务器可拓展24块硬盘，实现 PB 级大容量存储。
1: 大家对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网这些 AI 应用场景呢都不陌生，但它们背后有一个关键的支撑叫做存储。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地方呢都写着内存墙，其实呢这是业内的一个说法。内存墙也就是说 AI 算力增长很快，但是它的读写速度却跟不上，就好像我们建了很宽的高速公路，但是到收费站口却堵住了。而我们非常高效的这个存储就是要解决这个收费站的问题。
5: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算力更快是基于我们数据这个少搬运，那如果我们存的更多，那要搬运的时候就更少，那就算的会更快。这个单盘的容量是咱们比如说128G 的这个手机，那么要多这个10几倍，所以它其实可以存下大量的这个推理所需要的一个数据。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啊，那么我们可以帮到各类的这个服务器厂家还有终端用户，那么对推理进行一个加速。
0: 作为智能经济时代的核心基座，算力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重点布局的战略领域。北京将在下半年持续加码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在下半年完成新增50000P，也就是每秒运算5000亿亿次的智能算力目标，到2026年末实现全市智能算力总规模突破130000P。北京台报道。
4: 动物医学专业您可能听说过，但您知道吗？现在这个专业的毕业就业率能达到95%，也成了近年来考生和家长眼中的黄金专业。它也成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王牌专业，录取分数线也是逐年走高。
6: 今年中高考职业院校的动物医学专业很受大家关注。秋季开学后第一时间，记者赶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动物医学专业的课堂上，记者看到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们正在给一只羊做微创手术，
7: 是最中心开始进行消毒，然后逐渐向外扩开，用酒精把碘伏脱掉。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训和技能的培养，学生呢有非常多的大赛机会，从我们的班级的比赛到学校的校级的比赛，到北京市一级的甚至是国家级世界级的这个比赛，我们层层选拔，学生的训练机会多，我们做到了人人有训。

0: 人人有技能，人人有舞台。
1: 乔子墨是去年从西城考入北农职，他告诉记者，他喜欢小动物，希望将来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这个专业他越学越喜欢。
2: 我其实最开始初中的时候是想学野生动物保护这方向的，我一直对动物医学就很感兴趣，所以说在高考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动物医学专业，然后来到咱们专业学习过程中也学习到了很多，然后也参加了很多比赛，特别的开心，而且很感兴趣，越来越感兴趣。
1: 近年来，由于就业率高，北农职动物医学专业报考热度持续走高，反映出学生和家长对这一专业的认可。另外，宠物经济也是这个专业受热的一个原因。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达3126亿元，全国宠物医疗行业人才需求量约36.8万名，职业兽医及核心技术人才缺口逾20万。为了培养符合需求的人才，北农职给动物医学专业的实践实训课时占总课时的60%以上。
3: 要记得，一定是从前到后，从上到下，对，然后先用这个硬板画。
4: 职业院校的学生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动手操作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孩子呢，在校期间已经有具备非常好的这种操作能力、操作水平，再加上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说学生在这个毕业以后就能立即进入到就业岗位进行就业。
1: 目前，动物医学相关专业的就业率达到95%以上，毕业生还有机会进入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等科研单位。北京台报道。
5: 好，现在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6: 好的，今天白天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啊，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入夜后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周六的白天天气会逐渐转晴，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天气晴好，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而周日的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随着北京上空转受偏东气流控制，傍晚前后天空中的云量会再次增多，最高气温是在30度，那么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最后呢，要提示大家，双休日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比较适宜出行，但是气温较高，紫外线强烈，出行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早晚偏凉，需要添一件外套。那么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升高，易敏人群要做好防护的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
8: 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表在总统网站上的声明未明确赫拉莫夫遭解职的原因，但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导致一死两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1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次响起。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该国主要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7: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

0: 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1: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2: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3: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1: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4: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

0: 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记者二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获悉，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3: 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氛围。
2: 最近，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成功捣毁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制售假冒名牌运动鞋犯罪团伙。
4: 最近，余江公安环食药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春涛镇乌桥村一仓库内藏有大量疑似假冒名牌运动鞋。执法人员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赶赴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执法人员最终将前来卸货的两名男子当场控制。仓库内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运动鞋赫然在目。
5: 在仓库内，我们就发现大量这个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这个假冒商标的这个鞋子。
4: 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审讯以及货车的行驶轨迹的研判，警方顺藤摸瓜又查获一处制假工厂和2处藏假仓库。
5: 在这4个地方呢，我们总共是查封了20000多双的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个鞋子，涉及的品牌有14个品牌。
4: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2024年底在余江注册公司，起初做正常代工，因销路不畅，2025年8月起开始仿冒品牌运动鞋。同年11月，他结识销售商赵某，双方达成长期合作，王某负责组织生产，赵某负责收购后对外销售，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6: 说白就是先大白再说过，
7: 我说什么牌子，具体什么牌子？
6: 他说阿金泰克，
7: 原料是哪里来的？
6: 原来都是晋江买的。
5: 他们每双鞋子的利润，除去成本可能在几块钱左右，但是呢，做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些商品的鞋子呢，不用抽销路。
4: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假鞋生产出来后还会经过一道做旧工序，工人用常见的黄泥巴刷在鞋面或鞋底将新鞋伪装成二手鞋，再打包对外销售。
5: 赵某在租赁的仓库来雇佣了几名工人，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黄泥巴，就是我们地上看到的这种黄泥巴，刷在鞋子的表面或者说鞋底，将新鞋伪装成这个二手鞋，蒙蔽执法人员的这个监管。
4: 据查实，该团伙累计生产假冒注册商标鞋子20多万双，其中查扣2.4万余双，金鱼大多已流入市场。
5: 王某这些生产方涉嫌的就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然后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像赵某这些负责销售这一块的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4: 目前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假冒名牌鞋不仅侵犯知识产权，质量也难以保障，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切莫贪图便宜。
8: 近日，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中医药体验活动举办，数十位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走进中医医院、中医药老字号等，近距离感受北京中医药传承创新成果、基层惠民服务实践成效和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活力。
3: 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外交官们纷纷化身体验者，在中医药体验展区，大家打卡多项特色中医技术，轻柔的刮痧手法划过肌肤，舒缓通透；精巧的耳穴压豆精准贴敷于耳廓，小巧的药籽贴合穴位。专业医师现场演示中药膏膜、拔罐等经典传统技法，大家沉浸式感受不同中医疗法带来的体感变化。在

0: 元曲大加马之元有一首小令，28个字，让九原村被记忆了数百年。2024年百迁工程启动，闲置多年的公共浴室被改造成了元曲洗眼所，乡愁的源头被重新擦亮。
1: 像元曲洗眼所呢，通过觅古韵、探元音为主题，设置了5大展示单元，入园城听元音、品元印、悟元文、探元人为主题，让大家到勾栏瓦舍中身临其境看戏曲，然后也可以 3D 沉浸式感受元朝当时的一个市井环境。
0: 800平米的空间，裸眼 3D 交互屏、电子脸谱绘画，元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段落，而是可听可看可体验的文化现场。
2: 我们所有的主题也是围绕着元曲大家进行展开的，再结合一下现代人的一些生活状态，我们进行一些再次的创作。比如马致远的《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了。
3: 咱们村子里面果子非常多，而且都是用泉水去浇的，所以那果子特别甜，很好吃。跟村民我们会去采购他们的果子，你像马上李子下来了，然后西梅下来了，我们就会去拿过来去做醋。
0: 一枚杯垫，一杯秋思泉美式，一间有柿子树的院子，元曲被翻译成年轻人听得懂愿意买的语言，乡愁有了具体的形状，在地物产有了新的价值，但这仍然只是开始。
4: 大四毕业的时候，我是做了一款我的毕业设计，取自于蒙头沟燕翅镇的一个原材料，它是以燕翅镇青白藕葱命名的。我的这个毕业设计当时也是拿了一个优秀毕业设计，这边和我同龄人的也有很多，包括他们一些做设计的，还有一些画画的，感觉很有文艺气息。
5: 那么之前我也是在山里画过壁画，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熟悉的，人文的文化底蕴很深，然后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感受一下。
3: 年轻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有手艺嘛，下了班还

0: 可以去像李老师那儿画画画，我们去玩玩陶艺。
1: 陶艺、国画、设计、手作，十几位年轻主理人带着各自的技艺从城里搬到了村里。吸引他们的是山水，是同类，是一种可以慢下来的生活方式，而村庄也为这种慢生活搭建了更多场景。
2: 我们在这做了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会，有效地拉长了客人在我们村子的停留时间。音乐会之前，我们的民宿入住率大概40%-60%，我们做了这个麦田晚风音乐会以后呢，入住率大概到80%-90%，现在周末基本是满房的状态。
1: 当乡愁从书本里的诗句变成可以触摸、可以体验、可以停留的生活方式，村庄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2: 我们是以园曲文化为脉络，以马致远故居为核心，以主理人共建为落地抓手打造的古道印象小镇。今年已经10万+的游客来到我们村子来旅游，我们村子的农产品也都不愁了销路。
1: 700年前，马致远写下古道西风瘦马是一个人的乡愁，700年后，一群年轻人沿着同一条古道走来，带着设计、手艺和想法，在这里扎根创作生活。乡愁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延续，不再是漂泊者的叹息，而是归来者的日常。当古老的乡村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当断肠人在天涯变成此心安处是吾乡，文艺赴美乡村赴的不仅是空间与业态，更是人与土地重新建立的情感连接。
3: 昨晚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继续进行，在首钢男篮和福建男篮的对决中，双方演绎了速度篮球。
4: 换了主教练以后呢，然后呢能看到球队的改变，然后包括咱们新上来的年轻人表现都很棒，
5: 节奏非常快，男子把所有的那个球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接今年就是算年轻的队员嘛，眼前一亮的感觉。
6: 赛前首钢男篮远征球迷都表达了他们对于球队新赛季年轻人的关注，而在比赛当中，这些年轻人展现出的活力确实让人眼前一亮。继上一场比赛王凯和孙亚辉的亮眼发挥之后，本场比赛张鹏辉的表现可圈可点。
7: 肯定是有提高，我们整个夏训啊，包括去年也有个发挥，对我来说提升都是特别大。希望能够新赛季帮助到球队吧。
6: 本场比赛小将张鹏辉砍下17分，其中3分球6投5中，在李楠指导速度篮球的体系之下，球队在快攻中确实需要张鹏辉这样的外线射手找到空当并一击致命。除了小将的突出表现之外，连续2场比赛为球队在外线提供火力输出的雷蒙同样在本场比赛中贡献3记3分，砍下了18分。这一老一小的外线射手同时发挥，也帮助球队以76-69的比分拿下2连胜。
8: 去年在遭遇了膝盖伤病之后，其实对自己的状态不是很满意，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一个夏天的这个训练啊比赛啊，然后逐渐找到最佳状态。
6: 比赛虽然赢下来，但是李指导对于球队在比赛中表现出的起伏也有所不满。首节球队在取得2位数领先的情况下，在后面的比赛接连出现多次失误，全队的磨合对于李指导来说依然任重道远。
9: 我给他们提到就是篮板抢断下的这个反击要加速，
10: 就我看您说推就是推的要快，
9: 你脱位要求是要么你上球快，要么你推进快，那我觉得要让大家有这个加速的这个意识。
6: 北京台报道。
3: 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是科学城对外展示窗口、国际化科学家服务枢纽，也是集科研、产业、生活、文化于一体的产城融合标杆样板，为科学家点亮理想之城。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去看一看。
11: 们是2025年下半年入驻怀柔科学城的，从考察选址到正式入驻仅用了3天时间。
12: 走进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他们的仿生机器人正在和人自如交流。从去年8月入驻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到现在，公司在产品研发、天使轮融资等方面都有

0: 着快速发展。
1: 嗯，这一年我们感觉整个的这个区政府对于科创类的企业扶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并且政府和园区都给了足够的一些关注。那我们也是借由的这些政策的一些优惠和扶持，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了一个很好的成长，包括我们的一些生态合作伙伴，包括我们一些这种政策的优惠，还有一些对外合作的一些这种引入，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这边来帮我们去进行对接的。
0: 当前城市客厅采用组团差异化布局，精准适配硬科技、生命科学两大赛道，从初创孵化研发试验到规模化产业化，全方位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除此之外，作为怀柔科学城产城融合核心地标，城市客厅打破传统园区单一研发属性，统筹科技研发、科技服务、文化商业、高端酒店公寓、研究型学院五大功能。在无界书房，全国首个深度融合科研生态、全民阅读与城市文化服务功能的新型复合式文化空间，为科研工作者们提供了集学术交流、思想碰撞与人文休憩于一体的理想场所。
2: 平时呢，可能工作节奏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过来这边，喝个那个咖啡，然后呢看看书，有时候看完书的话，一起偶尔也会开一个那个读书的一个交流会啊，这种氛围感觉得特别好。
0: 为了让科研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住得好，城市客厅同步配套了高品质人才公寓。当前共有877间公寓，已入住111间，208人。生活配套设施的精心布局，也为科研人才打造了便捷的科研生活圈。
3: 我们入住的客户，感受到温馨以及家的服务，包括我们提供日常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住得安心，提供一个工作之余有一个安心温馨的居住环境。
4: 我们这个整体空间运行了有大概1.5年的时间了，希望我们科学城的产业空间呢，能够入住更多的院所的机构，也从这儿能孵化出更多的明星的企业。第二点呢，也是希望我们聚集更多的科研院所吧，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以后的科技的发展啊，包括从全国走向世界啊，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北京台报道。
5: 好，时间快到9点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6: 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天气情况。今天啊，北方大部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而南方呢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其中湖南的南部、江西的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而福建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有特大暴雨。明天沙德尔的影响终于是趋于结束了，只是在台湾岛的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另外，在我国西部地区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那么后天从东北地区的北部向南一直到青藏高原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有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眼下，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姚林镇1800亩水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

0: 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 我扫您。
4: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5: 一直都不孤单啊，
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8: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9: 咱们实现
10: 葡萄自由啦！
11: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8: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2: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全新阵容集结，
13: 又发现了具尸体，
8: 铸就滚烫警魂。
14: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8: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5: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7: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8: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9: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8: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4: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0: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1: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2: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8: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0: 哎，不是这，哎，人呢？
1: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2: 你撕的？
3: 不是，谁把海王搞成这样的？
2: 问你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谁干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1: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3: 没看见，
2: 真缺德。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ervice.
2: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6: 迪厅，
1: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2: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3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1: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她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
2: 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
1: 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3: 你老板是谁？
1: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他干什么？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5: 是吧，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得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0: 成衣啊，
1: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2: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
3: 哦，
0: 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4: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
3: 嗯，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他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4: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4: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1: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3: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过去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易后难，
4: 让他自己说。过去。
3: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0: 郭局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0: 我认为。 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1: 郭局。

0: 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
1: 说得好，
0: 吴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
1: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
2: 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1: 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
3: 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
4: 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0: 一点皮毛。
3: 哎呦，你崔师傅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他是没少受他媳妇儿的思想熏陶。
0: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4: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4: 我们俩？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3: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
0: 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
5: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板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魏神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哎呦，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
3: 20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坤子。
5: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
3: 嘿，坤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6: 坤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
0: 听说挺有名的。
3: 那个律师叫梁峰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0: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5: 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0: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
5: 哎呀，这个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
0: 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这查着这个魏胜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5: 赶紧的，磨叽呢。
3: 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7: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3: 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0: 我认识你，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呦，这怎么回事？这
1: ，哎呀，不好意思，
2: 你怎么拉我？我让人说包子。
1: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呀，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交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怕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0: 没事，没事。哎，
1: 您认识他吗？
2: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好吧，那打扰了。
0: 您说什么？什么钱？
1: 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钱，多少钱？多少钱？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
0: 没准这是个切入点，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呀？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1: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10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那接下来怎么查？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翻账本儿。
3: 金盏大件，你就当是赔我一趟，白领银行金盏多好呀！你一看，银行金盏又没有什么损失。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来来，这可是好事儿啊！
4: 阿姨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3: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4: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5: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啊，快走吧！
6: 是来替父母挂一号的。
4: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先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机。
5: 走吧。
0: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我这边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7: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
0: 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8: 对，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里头有猫腻。
9: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0: 进，
8: 嘿，三位。 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
10: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8: 哎，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

0: 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1: 魏莎莎？
0: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49，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2: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0: 贵哥交代的事儿，盘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3: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0: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4: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啊？
1: 我。
0: 找谁呀、啊？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2: 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3: 随便坐啊。
2: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我一听到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活该！
2: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开它。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魏生义吗？
1: 认识啊。

0: 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1: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警察同志。 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
1: 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肝不好，平常爱喝酒是吧？这都能摸出来？哼，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你想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
0: 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0: 今年29岁，
1: 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 不是，犯什么毛病啊？偷手机，
0: 不是，那还是溜门跳槽。
1: 是，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1: 是，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1: 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紧张封测试，这是科学，懂吗？这只是个辅助手段。
1: 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说什么呀？
0: 跟他废什么话？你直接带走！哎呀，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小子。
1: 证词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在哪偷的？
1: 在魏哥家。
3: 哪个魏哥？
1: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3: 魏生义。
1: 你跟他是狱友啊？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化了。哦，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
0: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1: 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哎，这不今年年初吗？魏哥不是回来了吗？啊，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上争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 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磨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跳楼死了。
0: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1: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害了儿走的，啥也没有。是吗？ 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0: 嘿，真。

0: 还有玩这玩意儿，哎，我送你啊，是吧？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1: 保证完成。
2: 查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嘿，
1: 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2: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名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1: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2: 否了，硫酸那事就属于意外事件。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3: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1: 你好好开车，这瓜搭诚心的是吗？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0: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1: 老三位，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
4: 哦，对，
1: 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室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啊。
4: 张队。
5: 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6: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领鸡蛋。
5: 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6: 你
5: 消息之后，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6: 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
1: 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就是。老三位，楚政委，我的队里也挺忙，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
6: 只要你们招帮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哎，张队，你什么？张队，走！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搬运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倚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1: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
4: 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1: 就是。 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

0: 做事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1: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1: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0: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3: 什么套路？
0: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2: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4: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0: 为什么？
4: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5: 那个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6: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5: 可信。哎，
0: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2: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0: 不可能。
7: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8: 好，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
9: 啊，阿姨。
7: 下一个，
9: 这边领鸡蛋。
7: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0: 一直吃着呢。
7: 气虚血热，浊声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2: 那该怎么治呢？
7: 吃素。哦，下一个。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
2: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7: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2: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7: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哎哎，嗯。下一个，
9: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2: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0: 怎么了，大夫？
7: 今年多大岁数？
0: 刚过50岁啊。
7: 看着不像啊。
0: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7: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0: 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
7: 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0: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7: 吃6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0: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吧？
1: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0: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1: 一个太虚，
0: 啥收获都没有，
2: 这收获还不大。
3: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4: 哎，大爷，您冷静点，您冷静点。
3: 你们骗子！
4: 咱说坐下来，慢慢说。
3: 骗子！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6: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3: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焦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7: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3: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8: 北京敞开门。

0: 这帮骗子啊！你们骗我，先把你，
1: 你就是骗了100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
4: 啊！厉害的，哎，
3: 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6: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2: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4: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2: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

0: 我要的是这个理儿。他是没多要核鸡蛋。你说，赶紧说说。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1: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
2: 喂。
0: 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2: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下。
3: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2: 哎，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
3: 哎呦，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2: 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3: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儿掉吧。
2: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了。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3: 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生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哦，
2: 谢谢啊，谢谢。
0: 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
2: 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你拿去吃。
0: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2: 事儿啊，几个
1: 鸡蛋，我拿50个，
2: 我不用你可怜我，
0: 不是可怜，是敬佩。
3: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0: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1: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0: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1: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0: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1: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4: 没准啊，是钩下的身，线放的长。
0: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1: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
3: 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4: 你要干什么呀？

0: 想买六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
1: 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好了没有啊？
2: 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1: 嘿，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2: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
1: 哼，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2: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
0: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3: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0: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2: 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4: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5: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6: 你看上去还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4: 重则口开舌杀，吐沫之势，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0: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7: 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8: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7: 求求你救救我呀。
5: 老人家请起。
1: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9: 你看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7: 要玩意儿，我早就要到这里。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0: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0: 大姐，你看你长得像不像？你长得像不像？
11: 大爷，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6: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完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三天全是土味儿。
1: 你锅端了。
2: 别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5: 刘玉珍。
3: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1: 三叉戟。
6: 鱼头，还记得我吗？
3: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5: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3: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0: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3: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3: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0: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3: 我也没说外语啊。
0: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3: 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5: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3: 对对，是这意思。
5: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儿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3: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5: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3: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0: 什么大场面？
3: 保密。
0: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3: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0: 这活是谁找你的？
3: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7: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6: 嚯，还是名校。
5: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7: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0: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
1: 有没有前科？
7: 没有。
5: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0: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6: 嘿，
0: 阿帕特。
5: 阿帕推。哦，
0: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5: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哦，
0: 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的都是他自己。嗯，
6: 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啊，
5: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

0: 进行互动。
1: 嘿，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0: 夸我还是骂我？
1: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

0: 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1: 还真是啊，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
0: 嗯，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2: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
3: 嘿，看个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
2: 哎，你好。
3: 尝尝尝，哎，这边。
4: 嘿嘿。
3: 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是他吗？
5: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6: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5: 案子？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1: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丹丹，自打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嫁给他。已经分手了，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2: 丹丹，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
0: 赵百川是吗？
2: 怎么了？
0: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你先下去。
2: 丹丹，
0: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2: 坐就坐。
0: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2: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2: 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丹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0: 成交。
3: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啊，
4: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3: 嘿，你这
4: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5: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3: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0: 100万，
1: 到手了。
0: 哎，我们说好了，五五开，一人50万，
2: 少不了你的。
3: 嗨，仙人跳啊，
4: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0: 已经第五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要出事儿。
5: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0: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能求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一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
1: 演戏。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哦，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2: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5: 我沉浸了。蚊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6: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0: 手续费？
6: 是。
0: 多少钱？
6: 200万。
0: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6: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0: 那好吧。
6: 好，跟我来。
7: 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0: 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
1: 该咱们上场了。
0: 快乐、
1: 健康、活力。
0: 不不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0: 张世忠是吧？
1: 啊，
0: 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2: 小吕，嗯，一会儿你上，你来审。
3: 我行啊，
2: 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3: 我怕我给搞砸了。
4: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2: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3: 行，那我试试。
2: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
3: 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4: 怎么了？紧张了？
3: 有点。
4: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3: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也是我第一回主审。
4: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3: 好像是有点用啊。
4: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方。走。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
3: 啊，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在漏气。
3: 哦，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变懵了呀？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都认识，蒙不了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1: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0: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3: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4: 这小子成了。
1: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0: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呢。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1: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儿了。
0: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1: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

0: 兴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1: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星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3: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2: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呢。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2: 行吧。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3: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2: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0: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2: 一定一定，真的。
0: 哎，对啊，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4: 嗨，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
1: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些钱。
0: 我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见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1: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0: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2: 嘿，这怎么还落起家常了？
5: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4: 是，你也得看。
3: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这叫彩蛋。
2: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4: 这更是把剧本写完了。
5: 别管，听小吕怎么说。
0: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1: 挣多少钱？
0: 啊，我那表妹，我一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试叫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1: 啊，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3: 为啥？
1: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啊。
0: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1: 得四十大几万，不到五十万。
0: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1: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6: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1: 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三次收到了40万。
6: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0: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呢，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0: 我没包庇什么。我跟你们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1: 哎呀，
2: 看看，
3: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
2: 哎呀，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4: 这小子可以啊。
0: 二月份的时候，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5: 哪个老板啊？
0: 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5: 让你写什么剧本？
0: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设局坑人的。
5: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0: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啊，要写得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可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啊，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那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
6: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0: 秦川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
7: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7: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那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5: 你写那剧本呢？
0: 交给他们了。
5: 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3: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8: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2: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6: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
2: 儿。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7: 哎，师傅。
2: 好小子。干得漂亮。
5: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2: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8: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3: 就是。
2: 切，我这是激将法。
3: 胡说
8: 八道。
2: 哼，小吕，哎，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顿好的，不带他俩，
3: 铁公鸡拔毛喽，
8: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狠狠地宰他一顿。

0: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1: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0: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郊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2: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3: 北京敞开玩。
4: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5: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7: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9: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0: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4: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7: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6: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5: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来，小李。
1: 嗯，六叔。
2: 来，小徐。
3: 嗯，谢谢潘师傅。嗯，
2: 味儿不错啊。嗯。
4: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李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2: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4: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0: 什么茶叶蛋？
2: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3: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
2: 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5: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0: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5: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2: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6: 小李，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2: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0: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2: 什么 C？
0: 啊，师傅，你。
7: 都忙着呢，
0: 楚政委。
3: 楚政委，
7: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0: 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7: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2: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

0: 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之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1: 你瞧，第三幕来了。
0: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1: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0: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2: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儿吧？
1: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啊？
0: 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2: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1: 还是不太明白。
3: 是吧？
4: 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2: 嗯。
5: 你们聊什么呢？听懂了？
2: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1: 可以。
0: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2: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
1: 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
2: 我们是来玩的。
1: 玩？
2: 嗯。
1: 你们啊？
3: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4: 啊，你们一起的是吧？啊，
3: 嗯，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
1: 这个是警察探案的。
5: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2: 不玩。
3: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4: 行。嘿，
6: 咱们这节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7: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田径的那个吓呀。
2: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6: 你别拿我说事，
8: 根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在画上，没事儿啊。
2: 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3: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她。
1: 但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
2: 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了。
0: 还是真挺好看。
2: 好看啊，咱俩换换。
0: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2: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你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3: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4: 哎呦我。
0: 我高点啊！哎，
5: 三二一，签字。
6: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0: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4: 哎，那咱们是什么？
0: 咱是玩家呀。哦。
6: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4: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1: 哎，不行。
4: 怎么了？
1: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看下一页。
4: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6: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4: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6: 没到这一方呢。
4: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6: 是。
4: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6: 没错，但是
7: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4: 所以凶手就是
5: 福丁。
6: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4: 你就说是不是吧？
6: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4: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6: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7: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6: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是四个小时，你们自己看着办。
7: 走走走。
1: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太亏了。哎呀，
7: 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8: 没意思。走吧。
4: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9: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10: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1: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10: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4: 秦大夫上场了。
8: 矿起得起，矿起得起，矿起得起，矿，什么词儿？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哎，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啊，
11: 怎么是你？
8: 你，
12: 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1: 他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8: 对，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7: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8: 秦大夫，我
11: 姐，
7: 这后面该谁的词了呀？
11: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8: 你剩下的日子，你剩
11: 你，
8: 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7: 又该谁的词了呀？
11: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头了，跪下磕头。
7: 这怎么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4: 不过，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7: 不是你，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11: 他说的对，
8: 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秦大夫呀！哎，我对头，
11: 我请大夫，
8: 我请大夫，
11: 这哎，
8: 这
11: 啊，好，
8: 这老先生，哎，别这样，快起来。不瞒你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13: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4: 戏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
13: 你的病我能治，
8: 谢谢秦大夫啊！
11: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7: 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0: 卖保健品
8: 太便宜了。哎呀，
7: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4: 抗癌理疗仪，
7: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1: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0: 当然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7: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8: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4: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0: ？DM。
4: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7: 崔导演，你这本子
5: 有点意思。
14: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5: 楚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9: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4: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9: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办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 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1: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9: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14: 您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9: 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14: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9: 有什么收获？
14: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9: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7: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快去。
1: 楚政委，这是发票。
9: 这么贵？
7: 嚯！

0: 哎，
1: 徐师傅，特警增援啊，已经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2: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
1: 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哎，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2: 哎，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好，
0: 租个场地，连这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回头，
1: 慢吧，
0: 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一场才是大结局。
4: 全师大健康讲座，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展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0: 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3: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找 DM。

0: 而来。
1: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下面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2: 检查过身体，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3: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
4: 你怎么到头这样？哎呀，
3: 不要拉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0: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我确实没劲。
3: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0: 得，可写了。
3: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啊。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啊，秦大夫。哎呦呦呦，
5: 老先生，不要这样，
3: 我对不起您。
0: 高高长，
5: 咱们起来说话。
3: 我不是个东西呀、啊，我、哎、
5: 不是。有话我们慢慢说。
6: 我记得他，当时他想打人呢。
7: 哎，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5: 老哥哥啊，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8: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
9: 真的挺可怜的。
5: 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进展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排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一天。
10: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11: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10: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11: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5: 俗话说得好啊，动则不通，通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12: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
13: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000。

0: 888，只要8888元。
1: 价格都蒙对了。
2: 小孩子都没事啊，小毛小肚子的，这不用说了，有请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
3: 哎，你也在这儿呢？进来
4: 吧，二姐，二姐，
3: 你还没到吗？

0: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 DM， 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1: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口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传不起这么大一个圈，
2: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3: 我再看看
4: 排队听
3: 到没有，我这一块过去
4: 找我的啊。哎，你这姑娘，
3: 对不起啊，借过一下。
1: 喂，你
5: 不可惜师傅再来啊。
3: 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能试坐一下吗？
5: 当然当然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3: 我能躺躺吗？
5: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3: 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5: 当然了。
3: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我打开看看啊。哎
5: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3: 那怎么行啊？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6: 我到后边去，我的电脑那儿。
7: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8: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7: 好，谢谢。
9: 第四排，马彪副衣服。
0: 收到。
3: 先上马，等一下，
5: 你想看原理是吧？在我们后台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
3: 真的假的呀？
5: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哎哎，来。
4: 这人不是巡演，
0: 立即行动。
2: 别到这儿跟兄弟那个床塌了，
8: 跟我来，跟我来。
4: 我想躺一下，行不行？
10: 可以啊，你
4: 试试，
10: 上啊！
4: 试试，
11: 真热闹。
1: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7: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11: 有道理。
12: 美女，美女，我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
4: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12: 好嘞。
13: 哎，您听这个，您听这个。
4: 明天这一本。
1: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8: 哎，你们干嘛？
4: 别说话。
1: 谢谢。
11: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14: 为什么终止行动？
0: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11: 回去再给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0: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1: 回见，
7: 回见，回见。
0: 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
2: 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1: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
11: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0: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2: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
4: 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2: NPC 有几个？
4: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
2: 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两种，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

0: 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1: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2: 不到25万。
0: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3: 那你的意思，
1: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3: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4: 是啊，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0: 那就还有个彩蛋。
3: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0: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
5: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0: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儿。
6: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0: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1: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2: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3: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4: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5: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3: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5: 哟，
4: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3: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5: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3: 你说什么呢？你边去。
6: 裴头，别太自信了。
3: 我这真是床硌的。
6: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3: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4: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3: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1: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7: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1: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7: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你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2: 就有资格
1: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2: 你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2: 都是为革命做贡献，
1: 哪有高低贵贱？
2: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1: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3: 嗨，
4: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3: 弯弯，线索全断了。
5: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你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了。
6: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5: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后边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的。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6: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5: 嗯，这办法可以。
7: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市局的，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人的脏腑组织，
2: 已经缩小到3.3成长2.8。哎
0: 呦，肺结节早期肺癌，虫药能起作用吗？
3: 抑制住消失，我就感觉好多了。
0: 肺癌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融贯古今50载虫药研究，为肺癌、肺结节患者带来治疗希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用动物药医病的记载。最终，《治本草纲目》涉及的动物类药已达400多种，而虫药在动物药中占24%，约100余种，足见古人对虫类药材的发掘利用已相当成熟，也印证了这类药物在临床实践中一直确有疗效。有一位医者历经50载临床，研读古方，善于继承与创新，他把古代本草的虫药经验转化适配现代肿瘤临床，用于治疗各类良恶性结节、癌前病变和恶性肿瘤，尤其在肺结节、肺癌诊疗上独具特色。
1: 你的肺功能就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喘不来气。
0: 钱艳芳，主任医师、教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原副主任委员，国家新药审评科技成果评审专家。他师从国医大师王琦。王琦，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他创立中医体质学，建立辨体、辨病、辨证诊疗体系，曾主持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是国内中医药领域顶尖学术大家。作为他的研究生弟子，钱艳芳主任得其亲授，学术上承袭到了严谨正规的中医思辨体系。再加上钱主任的祖父两辈都是当地乡间颇有口碑的中医，让他从小就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和临床里。院校学术、家传经验、50年现代临床积累。
1: 我们中国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物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多重经历加持，促使钱艳芳主任开创以虫类中药辨证治疗肿瘤、中西医结合的干预路径。他研制的生薏泻痢汤、夏陵肿瘤颗粒等经验方剂，斩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多项荣誉。方剂本身即配伍虫类药，又在临床灵活拓展，做到驱邪不伤症、攻邪散结，让许多患者从中获益。
4: 我不说吃药能不能没，你说这个试试吧，完真就没了。
5: 上一次是7.7乘那个4.2，现在是3.2，真有用。
6: 它踏实，那确实有效果啊，主要是您的方。
1: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到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不仅医术精湛，钱主任还有一颗人心。2023年，他获评行业协会联合颁发的“人民好医生”称号，这是业界对其行医工作的医德认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这当时在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7: 他说是 B2级的胸腺瘤。
1: B2级。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清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3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3: 尽管我都做了，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8: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 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0: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9: 那前列腺为什么有的在心二转的，在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能转就通过血液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0: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9: 为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那个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不会长。这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3: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

0: 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1: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2: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活痰消痰，淤血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两种成分，它有两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就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1: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0: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1: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2: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
0: 啊，
2: 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比还很有效。这个其实挺好，哎，其实挺好的。
1: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0: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你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啊？
2: 好的，这个病来看病以后，开方的，开完方了以后，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你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我这个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它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来照顾肾的，照顾的肝脏。
1: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3: 蝎子全蝎，
0: 息风镇冷，
3: 舒筋
0: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
3: 啊，
0: 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多了。
3: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1: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2: 这个最近怎么样？
4: 还行。
2: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
4: 嗯，
2: 那我看你的片子。
5: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2: 好。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对吗？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1: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4: 23年我咋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老咳嗽。
5: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
6: 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1: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6: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哈，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1: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6: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1: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哎，
7: 你好，钱主任。
2: 当时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说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近检测没做，那会儿咱就尝试吧。
1: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2: 这样肯定给你开了。另一个我选一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不要，不需要，
4: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人一种感觉就特别亲近，愿意听。
1: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8: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跟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2: 是我那个现在的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有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1: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4: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也行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鳞癌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微焦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1: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辩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 复查时还能看到肿

0: 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1: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0: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就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地方了。基本上看不了这么大的一些实性影子了，对吧？
1: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3: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4: 90、100岁、200岁，有的这个事啊。
3: 对。
0: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2: 哟，你今天是火锅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最近
5: 可以好了。
2: 哦，你感觉到就是好了？
5: 是的。
2: 你自己能感觉到？
5: 因为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
0: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5: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它对胃有反应。
2: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了？就是这问题。
0: 年过八旬，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2: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0: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5: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2: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但是停下来了。
0: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5: 1斤药，放3斤水，少掉2斤，留1斤。他叫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3次。
0: 1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1半以上。
5: 6月18号，去检查，这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2: 哎呦，
5: 那已经好了这个。4/4。
2: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什么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葛根，加上鸡内金、

0: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1: 一代巩固一固，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是咱们长寿，好吧，长寿下去，好吧。
0: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2: 做到天牢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1: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0: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0: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那阵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4: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出的，等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又去了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怎么又回来了。
0: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5: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脊梁骨也疼。
4: 做这个我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0: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5: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的面积太大。
4: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5: 得说是非常难受的。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0: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6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5: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0: 1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1: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4: 最近挺好的。
1: 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4: 第一次走不了。
1: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说你，就是有气无力的。
4: 说话都说不了。
1: 说不出来。
4: 嗯。
1: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4: 有啊。
1: 有什么变化？
4: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1: 嗯，好，
4: 好得很。
1: 嗯，
4: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1: 嗯。
0: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1: 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4: 不太好，之前。
1: 不太好。
4: 嗯，
3: 肺部有肿瘤。
1: 哦，肺部肿瘤。
4: 不想说这句话。
1: 越来越。

0: 越来越重，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也没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已经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1: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0: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的肺。
2: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
0: 呢。这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现出来了。原来一点没有。
2: 是啊，
0: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2: 很大，对。
0: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2: 不苦恼，
0: 回去要一
2: 高兴了。
0: 才一个月嘛，我想要录新冠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2: 好。
1: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3: 中医有句话叫三味药七味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是低下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3: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脱痛苦。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讲，这一人一生啊，他不是平平庸庸的当个医生就成了。要想真做一个医生，你必须经过辛辛苦练，有一个磨练的过程。
1: 传承千年的虫类本草智慧，在钱艳芳主任50载行医路上被不断发掘活化。在这里，中医守护的不只是生命的一线生机，更托举起患者面对磨难的信念。与古籍中汲取用药启迪，在临床里斟酌虫药配伍，他把古老方药化作温柔的支撑，让癌症患者们看见病痛之外，生活仍有温度，历经绝望依旧可以期待明天。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5: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16: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15: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郊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17: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15: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18: 北京敞开玩。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
0: 发言人郭家坤明确回应，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2: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2: 郭家坤表示，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3: 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国家医保局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其中的重点是155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4: 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扩展至247个，制度减负更实。
5: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呢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想请问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在制度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谢谢。
4: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0: 我们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7: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8: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中央企业工程应急救援力量796人、522台套装备驰援西藏。此外，中交集团中国中铁选派多名隧道专家赴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的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1259具。遇难者遗体。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当年有一个热梗，我爸是李刚。那么今年的这个梗又有了新变种，我是书记，孩儿他妈是处长。
1: 这个说的是开学没两天，河北保定某中学家长群的聊天截图登上了热搜，引发轩然大波。
2: 聊天截图显示，这位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并介绍了自己孩子在初中排名和担任班干部情况，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孩子。此外，还向老师表达，如果有需要，可直接与我们联系。事情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质疑此举有权力寻租之嫌。9月2日，保定一中对此作出回应。
9: 学校会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会给每个学员特殊照顾。
2: 9月3日，保定市卫健委回应，保定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组已介入调查此事。
10: 对，他们在跟进这件事儿，
11: 已经介入了。他这个投诉不是转发量挺大的，将近200万呢。我们这个委这边领导比较关注，让我们正准备说下去。

0: 那个调查组。
1: 同日，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发布通报称，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2: 我看有人说这个他们身份是真的，这叫光明正大。我要说的是，你可能对光明正大这个词儿有误解。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警方近日查处的一起非法改装车辆违规运输储存销售危险物品案。
3: 嫌疑人呢是一对夫妻，两人在私家车上加装了800升的油罐，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走街串巷倒卖柴油。
4: 这个车是嫌疑人的私家车，利用私家车改装了一个800升的油罐，可以看到这个罐体啊，还有这是它的油泵，啊，利用油泵去加油。我们看后备箱吧，
5: 罐还挺大的。
4: 对。
5: 哦，这能看见，这是什么表？
4: 这是它的油表，能够记录它这个柴油量的多量少的一个油表。这个油罐罐体能看到它四周是焊接而成的啊，其实它的密封性是非常不好的。行驶路中，它这个柴油的挥发啊，停经在居民小区、住宅、村落，那么它这危险是非常高的。
6: 这是一辆改装的黑加油车，北京的八月酷热难耐，这辆满载柴油的私家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为了找到这辆车，良乡派出所民警开展了大量侦查工作。
7: 这个就是油库所在的工业区，当时我们在这个道路两边停放的机动车，包括两边群众停放的机动车，包括还有很多车辆它是长期停放盖着这种车膜，我们就挨个掀起来看看车身颜色和车牌号。
5: 对，都排查了，
7: 我们都是挨个看的，挨个去看后备箱有没有加装油罐的情况，能够闻到这个柴油的气味。
6: 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良乡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一辆全车贴多层深色隐私膜、散发浓重汽油味的轿车经常在居民区出没。为了排除隐患，民警连续三天不间断排查了事发地周边上千辆轿车，终于锁定嫌疑车辆。
4: 这个是嫌疑人正在停车的画面，是我们追踪到他家居住附近的停车场，在村内的主路，他正在停车，距离这个周边车辆居民都比较近。这是嫌疑人从车中下来返回他居住的胡同里边，一个坐在主驾驶，一个坐在副驾驶，在这个返回家中的时候，两个人同时下车，因此断定他们是两个人去出去行动。行动时间一般都在夜间22点左右，他驾车从停车场离开，这个时候他就是去给其他人售卖柴油，为别人加油。早晨8点加完油，然后回家休息。你看，现在他回家了。
6: 民警介绍，嫌疑人是一对夫妻，通过改装私家车倒卖柴油非法牟利。民警通过摸排掌握二人租住在一个村庄的出租房内。
4: 他家应该就是在这儿，我们还以为他翻窗户再出来，要不咱俩先进去。
8: 哪个窗户？
4: 这个窗户。
6: 2026年8月16号上午8点多，民警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来到嫌疑人的暂住地展开收网。
8: 房山区民警，
4: 你叫什么名
8: 字？你老公叫什么？
9: 姓赵的。
4: 你叫什么？他们进去吗？
8: 你这屋里这油味是怎么回事啊？
10: 我们在刚才油库，我们送货呢。
8: 送什么货呀？
10: 就是拉柴油啊。
8: 给谁拉柴油啊？
10: 往工地给他配送的。
8: 往工地配送？
10: 对。
8: 搞配送，你是有相关的运输资质还是什么呀？
10: 咱是那个油罐车啊。
8: 油罐车呢？
10: 在油库。
8: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着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是正规的运油车吗？
10: 那不是。
6: 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樊某交代，早上刚刚去工地倒卖柴油回来，为了掩人耳目，夫妻俩每次都是晚上出动，早上回暂住地，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8: 去过几回啊？
10: 今年我开油罐车去过几次，开小车去过几次。
4: 就是说你们俩搭配着干。
8: 那车是你自己改的还是怎么着？
10: 自己改的。
8: 你要从油库拉的，你为什么要用那小车啊？有什么区别呀？
10: 不是，我想着小车方便。

0: 怎么叫方便？
1: 油罐车不是白天不让跑吗？
0: 小车往那一停，然后拿车上那个油枪什么的就给它加进去了。
1: 我是用油罐车供的，油罐车

0: 两人十分后悔。
1: 挣了多少钱了一共？你总得有个数啊。
2: 总共大概就送了十来万块钱的油吧。
0: 短短两个月时间，流水十多万元，非法牟利两万元。夫妻二人是如何获取正规柴油，再进行二次倒卖的呢？
3: 在网上挂靠了一家外省市的运输公司，用那家公司的资质去这个油库加油运输柴油。
4: 他那一大罐车能给他这自己小罐能加多少次？
3: 大约十次左右。
4: 平时他这个业务多吗？
3: 业务还是比较频繁的。
0: 原来嫌疑人樊某名下有一辆正规的油罐车挂靠到外省某公司名下，按照正规流程，他需要遵守驾驶规定并进行点对点配送。为了省事多赚钱，将私家车改装成黑加油车。那么既然他们倒卖的柴油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还会有专人购买呢？
5: 工地上一些机械设备啊，本身它是不具备道路行驶的资质的。一些铲车、钩机车辆，按照规定啊，加油应该雇佣这个运输车，运输至正规的加油地点去加油。但是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减少这个时间，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0: 民警介绍，柴油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要使用专用危化运输车辆，储存需要合格防爆罐体、防静电、防泄漏等安全防护。普通私家车完全不具备这类条件，嫌疑人的这种储存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6: 我也要去吧。
2: 肯定的呗。
6: 这么严重吗？
2: 啊？
6: 你们怎么知道我老公的？这有人给你们举报吗？
2: 既然做了，肯定也就没有不做风险。
6: 那这个我知道。那
2: 我也知道这个危险。
7: 这是你的传唤证，看见了吗？你涉嫌危险过夜罪，根据《中华人民国刑事诉讼法》119条，传唤在华人公证完成就询问。这是我的工作证，两号总经理，您看清楚了吧？
0: 目前嫌疑人樊某、刘某二人因涉嫌危险作业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类似车辆或者是抵近有明显的柴油气味，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反映啊！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工友朋友们，按照正规流程前往正规的营业场所进行加油。通过私自途径添加的柴油也没有任何的资质保障。
8: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今年五月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起导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9: 前车之鉴痛定思痛，再次强调交通法规是约束，但更是保护。
10: 现场有车底碎片，还有少许的血迹。
11: 2026年5月16号早上7点多，通州区通淮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夏某受伤严重，经过全力抢救也没能挽回生命。
10: 事发地点是在大的十字路口，事发时是早晨7点多钟，周末人不多，车也不多。小客车是由西向东行驶，电动自行车是由南向北行驶。两车发生相撞的时候，是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撞出了10多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11: 行车记录仪显示，涉事小客车越过停止线时，信号灯状态为黄灯，但它刚刚出现就撞上了电动自行车。经鉴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面对的是红灯，也就是说，正是骑车人闯红灯抢行，才导致两车在路口中央发生碰撞。另外，电动自行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为21.8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10: 闯红灯导致了小客车司机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对方，自己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也没有办法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11: 在后续的调查中，民警得知骑车人夏某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10: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平时在北京做装修工人，家中还有80岁的父母需要赡养，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需要抚养，家中失去了顶梁柱，他的妻子天天以泪洗面。
11: 事发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涉事小客车的速度超过了81.8公里每小时，同样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
10: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事故中存在闯红灯和超速行驶的行为，小客车驾驶人存在超速行驶和未确保安全的行为。电动自行车在此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小客车在此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11: 十字路口每一次信号灯的切换都是生命安全的标尺，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上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

0: 控制车速，做好安全防护。只有每一样都做到位，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十三陵水库，特别关注那里的护库人。
2: 同时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水库不是戏水场所，而破坏水库设施更是违法行为。
3: 位于昌平区的十三陵水库集防洪、水利发电、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今年汛期，在库区发生了多起野泳、野钓事件。为了确保安全，现在水务部门每天都会在水面巡查，劝离进入库区的人员。
4: 水深危险，师傅原路返回吧。
5: 水流湍急，远离水岸。
6: 每日的午后、傍晚时期，我们重点巡查。
7: 为什么是午后和傍晚重点巡查呢？
6: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野泳野钓的人比较多的时期。
3: 十三陵水库最深的地方大约有30米，而作为一处山区盆地水库，水面下方更是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
6: 水下的地形啊，包括岸坡的一些这个地形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所以说野泳野钓的一个安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3: 在库区水面能看到一座水闸，这是上游蓄能电站的抽放水口，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备用电源，承担填谷、调频、调向等功能。每天不定时的抽放水，让水库水位出现近2米的变化，这也使得野泳行为更加危险。
6: 在咱们水库一些风险点位设置了34处这语音提示杆，
7: 现在
6: 这个位置，对，咱可以看到这些安全提示牌，还有这个语音提示杆。
3: 这些提示所处的位置都是人员相对密集的区域，通过语音和文字提示，弥补巡查人员不能随时在场的短板。8月中旬，在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期间，几名男子趁巡查人员不注意，强行破坏护栏进入库区垂钓。不久后，巡查人员发现了破坏的痕迹，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8: 先是把上边给踹开，然后底下给这样给掰折了，旗根儿给掰断了。
7: 掰断之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8: 形成一个就是能通够一个人通过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就是这些人就陆续进入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一旦出现这类行为，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而上述事件中的几人也由公安机关进行了相应处置。现在市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与属地各单位强化了一系列联防措施，围绕12公里的水库岸线进一步织密水库的防护保障网。
9: 成立了4个岗亭，有15个巡查队员，一边是维护咱们水库周边的交通秩序、环境秩序，也监管着有没有人翻越围栏啊、破坏围栏的行为。
10: 十三陵水库周边呢是湿地保护区，让水库安全有序的对生态环境保护都是相辅相成的。
3: 目前水库周边的防护网等被破坏设施已经由十三陵镇牵头完成修补，强化巡查以后，破坏设施违规进入库区的行为也有所减少。水务部门提示，十三陵水库并非开放的亲水区域，更不是休闲戏水的正规场所。库区情况复杂，水域危险程度较高，擅自进入库区野泳野钓极易危及自身安全。市民如果有亲水需求，还应该前往正规开放水域。北京台报道。
1: 刚才重申了水库禁止游泳，接下来要提醒的是人行绿道和滨水步道禁止骑行。
2: 特别关注城管专项执法行动，当然了，还是要呼吁大家要自觉。
11: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2: 这里边啊，
13: 您这车过来都费劲。
11: 咱俩得一边儿，
12: 这得搁着，我也推走吧。
11: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12: 没有，
11: 以后可得注意。
12: 放门口了。
11: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
13: 小朋友，
11: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4: 骑车呀。
11: 啊，你看这牌儿。
13: 环二环绿道
11: 根据
13: 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15: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11: 您慢点。
13: 喂。
11: 啊。你好，
13: 是天坛交通执法队的。
11: 啊，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16: 违法是违纪。

0: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也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对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
1: 您慢点。
0: 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好吧？
2: 好嘞，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那个在那个路上不安全。
0: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3: 就咱们推着走吧，进，然后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0: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5: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6: 啊？那确实还有影响的
5: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6: 就有的时候对向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7: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4: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8: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9: 近期北京楼市政策迎来一系列的关键调整，进一步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期限也进一步延长，那么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1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了解一下新政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11: 记者首先走访了位于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新楼盘，这几天这个项目的样板间正式开放亮相，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但仍然有不少前来咨询看房的客户。记者了解了一下，新房的面积段覆盖66平方米到118平方米，所以可供客户选择的房源类型非常多。
12: 展示中心亮相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累计接待了4000组客户。平时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接待一组客户，周末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了3到4组客户。
11: 38岁的郑女士看上了一套115平方米的4居室，她告诉记者，近期新出台的公积金政策把家庭可贷款的整体额度提高了，这样一来可以使用更多的公积金贷款，尽快实现换房改善的意愿。
13: 贷款的额度变高，然后我们选的房子的面积可以更大一些，让我们的选择面更广，而且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少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工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质量会提高一些。
11: 销售人员介绍说，很多看房的客户都是冲着目前的好政策来的，不管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浮，还是延长商业贷款年限，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14: 原来的什么30年都调到40年了，在额度方面可能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总体来说，我们也是商量过后呢，感觉就是贷款压力变小了。
15: 首付交完以后就用公积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11: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通州区韩章路的一处售楼处。这个楼盘是8月下旬正式开盘销售的，前前后后赶上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所以也成为城市副中心关注度很高的新房项目。

0: 一类是呢，希望扎根副中心的刚需家庭，他们呢有一定的稳定的缴存，希望借助这个低息贷款以及这个长期的贷款呢压低月供。另一类呢是以置换改善为主的这些家庭，贷款的认定规则优化了之后呢，置换的资金压力负担呢也明显的得到了缓解。
1: 在看房的客户当中，还有不少是专门为子女买房的。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持续落地发酵，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走进售楼处，问问政策，比比价格，再算算月供。而且商业贷款年限拉长了之后，客户贷款的选择也就更加灵活。
2: 商业贷款呢，时间也延长了，这样呢，这一个对于还款的压力就比较小了。孩子们呢，也可以尽快的住上新房子了。
1: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更好地支持了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非常有利的。
0: 将近四成或者五成的客户都会重点的咨询公积金以及组合贷，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选择观望的客户呢，现在也进入了重新看房进行决策这么一个周期，这也是当下市场需求释放的主力。
1: 北京台报道。
3: 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迅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4: 随着政策的落地，广大存量房贷的用户开始密集地进行延期操作，享受红利。不过虽说延长了期限，但是还是要注意有一个75岁的上限。
1: 专家表示，新政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期限延长到40年，同时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时间点也做了最新规定。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该在销售备案完成之后发放；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提前预售的，应该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也就是说，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5: 这个节点其实房子已经基本上具备交房入住的条件了，可能只是室内的一些精装啊，包括这个工区的一些园林的细节没有打造完成，但是呢，房子本身已经可以入住了。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购房者来说，这个时候开始还贷款，就最大程度的规避了房子烂尾的风险。
1: 如果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商业贷款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为4216.04元，现在延长到40年期之后，月供降低到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金额直接减少了635.02元，累计下来的话，前5年可以释放大约38000元的还款压力，
5: 能够满足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居住品质，但同时呢，又不希望因为月供的这种压力过大，影响到自己日常的生活的质量，所以呢，用时间去换空间，我们拉长了贷款的总时长，但是呢，月供有所降低，对于鼓励年轻人提早购房，其实是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1: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只是政策划定的上限，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够贷满40年。在实际审批过程当中，有的银行会按照风险控制的标准，综合借款人的实际年龄来确定贷款的年限。这几天，家住通州区的薛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听说现在买房商业贷款延长到了40年，我今年41岁，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银行能给我做40年的贷款吗？
7: 我们行最高能贷到85岁，您现在41岁，然后剩余年限都超过40年了，所以可以贷到40年。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按照这个要求，要想贷满40年的话，申请时年龄一般要在35周岁以内，不过各家银行的具体标准也不一样。为此，薛先生又咨询了另一家银行。
6: 我今年41岁了，现在个人买房想申请40年期的贷款，在你们银行申请有什么条件吗？
8: 细则没出来呢，说不好呢。要不您再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出来细则呢，到时候得那个细则出来，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1: 对此，薛先生表示，接下来他还想再去几个银行实地咨询一下，希望能够享受到新政所带来的红利。
6: 我觉得对这个贷款期限40年政策还是很期待的，包括自己以后改善住房的话，可选择空间会大一些，压力呢也会小一些。
1: 专家分析，商业贷款时间拉长之后，每月还款的金额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总的利息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要提醒广大购房者，还是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收入，理性制定购房计划。
5: 贷款的月供和我的总贷款额是不是在自己的接受程度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二者之间做更均衡的匹配的话，既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房子，也能够让房子的月供以及总房款额在自己的负担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了。
1: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健康。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而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本月启动。
3: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流感疫苗通常接种之后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因而建议大家在流行季到来之前尽早完成接种。
9: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丙类传染病。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爆发。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人群感染流感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
10: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9: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剂型。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0.2毫升。北京台报道。
4: 听过了专家的提醒，再来关注权威的指南。这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刚刚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
3: 指南建议医务人员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9: 指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孕妇。对于6月龄及以上至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2剂次选择同一厂家同种疫苗，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若该年龄段儿童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对于9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
4: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舌尖上的安全。
3: 最近呢，有美食博主晒出自己常年食用淡水鱼生确诊肝吸虫感染的话题登上了热搜。
4: 尝鲜背后藏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11: 网红淡水鱼生致病事件曝光后，生吃鱼肉的健康风险引发全民热议。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都有尝试鱼生的经历，对生食鱼类的安全标准认知十分模糊。
12: 看那个它的这个就是产地啊，然后是不是深海的，这个而且看看是不是进口的，
13: 有什么三文鱼这些，好像是可以蘸一些酱料是 可以吃的。
11: 记者来到市区大型超市水产冷链区，了解日常生鲜售卖和消费提示情况。商超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售卖的水产中，仅有经过专业低温消杀、合规处理的深海海水鱼具备生食资质，普通生鲜淡水鱼绝对禁止生食。
14: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生鱼，都得煮熟了吃，但是呢，来到的顾客我们都得温馨提示一下，这个让顾客回去加工煮熟后。

0: 换个食用。
1: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干吸虫囊鼬在普通调料、低温白酒环境中可存活两小时以上，且包裹在鱼肉内部的虫卵根本接触不到外部调料。所谓调味驱虫只是心理安慰。
2: 用普通的白酒或者醋这一类佐料是无法达到这个消毒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这个寄生虫对这种佐料它是非常具有抵抗力的，煮透了以后开了以后要5到10分钟以上才能保证彻底的灭活。
1: 北京台报道。
3: 要相信科学，别盲目尝鲜，别拿身体做实验。
4: 是的，另外专家表示啊，干吸虫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的隐藏性，也就是说您已经中招了但还可能浑然不觉。
1: 生吃淡水鱼在每年的常规体检中不一定能排查出隐患，这是干吸虫感染最可怕的特点，极强的隐蔽性。
2: 一般我们体检查血是查不出来的，一般是不查这些项目，除非你查这个针对寄生虫的一些检查，比如查这个抗体啊，或者是能看到这个血常规里边有部分的人这个是酸性粒细胞的比率是明显增高的。
1: 很多市民分不清淡水鱼、海水鱼的生食风险，这也是感染高发的核心原因。二者的寄生虫携带种类、风险等级差异巨大。
2: 因为这个深海鱼相对的这个它的水质啊，比淡水的水质会干净一些。深海鱼本身的肉质啊，寄生虫的几率都很小。别吃这个生吃这个淡水的叫河鲜。其实对于干吸虫来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普遍易感的。
1: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干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至30年，长期寄生在肝胆系统，持续损伤胆管、肝脏，长期感染可诱发严重肝病。医生明确，儿童、老人、肝胆基础疾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属于高危群体，坚决不建议使用任何淡水鱼生、半生鱼。
2: 临床表现啊，有没有乏力啊、消化不良啊、腹痛啊、肝区疼痛等等啊，如果能摸到自己的肝脏肿大的话，就应该到专业机构进行一个筛查。
1: 不少市民心存侥幸，实在偏爱鱼生口感，想要知道是否有相对安全的食用方式，对此医生给出明确答案。
2: 食用这种深海的这种，它是经过正规的一个冷链系统，而且通过食品的检验检疫的，是合格的，而且要达到这个，比如说-20度1周以上，-35度，这个15到24小时以上，那么这个是达到这个检验合格的，才能够端上餐桌。
1: 如果市民曾经生食、半生食过淡水鱼，想要排查隐患，无需恐慌，可通过专项检查精准筛查。
2: 刚生吃了1到2个月之后，可能表现为一个寒战啊、高热，就是可以达到40度这种高温的话，如果还出现上腹疼痛啊、肝肿大、厌油啊、腹泻以及荨麻疹等等，我们应该及时的筛查一下。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是当爱心遭遇贪心。
4: 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设立初衷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饮用水，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点位出现了有人大批量取水的现象。
5: 随便取的是吧？
6: 我那个跟那嘎达干活呢。
5: 是回去给工友们分吗？
6: 对。
7: 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是城市送给户外劳动者的暖心善意。记者实地蹲守调查发现，部分开放式取水点频频出现大批量取水现象，公益资源被过度占用。
8: 给我们整个宿舍拿。
5: 你看，派你一个人来拿是吧？
8: 8个，他们只让我取，他们不动。
7: 面对记者询问，取水人员匆匆离去，但这种批量囤水的现象在亮马桥这处点位已成常态。
9: 我的宿舍人拿都拿了，别人喝什么呀，是吧？最起码讲一个人的素质问题。有人拿个四瓶水瓶了，他带个兜子带个东西。
10: 他主要是免费自取，对吧？他是给户外工作者的。咱们平时你要是想真的喝水，买一瓶就行，或者拿一瓶也行，那你没必要拿那么多，对吧？
7: 这处爱心冰箱由爱心企业补给，设立已有近1个月的时间，每日清晨准时补满水源，全天无人值守，开放式取用，完全依靠自觉的管理模式，让公益资源漏洞凸显。为全面了解现状，记者走访了有专人运维的街道爱心驿站。相较于路边开放式的冰箱，街道驿站的爱心冰箱有专人维护，高频补水，服务对象更精准，但取水乱象依旧存在。
11: 尤其是夏天嘛，放的冰水比较多，经常来拿。比如说我们跑单路

0: 不少嘛，比如说渴了，正好看见个驿站就可以进去。基本驿站里都准备了水。
1: 我碰见过有成箱拿的，你喝一瓶，你再拿一瓶在车上喝也无所谓，对不？但你不能说我一次拿个四五瓶，拿个五六瓶，那你其别人喝不喝了？不是说别人欠我们的，是人家在关怀我们，在帮助我们。不要把这种善举当成一种应该的举动。
2: 有的人可能说的这个可能不太自觉，但是我们经常来的时候就说会带了一些，有时会
3: 驿站虽有管理，但多拿多取的行为多发生在无人看管时段，难以实时约束。
4: 对于我们这个驿站的话，因为小哥来的还比较勤比较多，我们肯定是会提示一下，咱们尽量一次拿一瓶这个样子。我们和小哥熟了，小哥和小哥彼此也熟了之后，形成一个熟人社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前期不太文明的情况会变少。
3: 和开放式点位不同，社区临街商户主动开放便民服务，有人值守，按需补给，秩序井然。
5: 可能会来的时候渴了，然后来店里说接杯水，或者说他有时候有一些需要打印的材料过来之后，我们也提供免费打印。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暖心酒，它这个一个也不影响我们工作，另一个的话这边休息还相对来比较安静一些。有时候那个环卫工人也会过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属于是社区店，肯定跟社区的跟邻里关系要好一些，这个肯定相辅相成的。
3: 一台爱心冰箱送出的是夏日的善意关怀，无人值守不等于无底线取用。目前各个爱心取水点位也在根据实际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管理方式，保证饮用水资源能够送到有需要的户外劳动者手中。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接下来为您讲述一次骨髓配型揭开29年身世之谜的故事。
7: 魏女士的母亲得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在配型的时候魏女士才得知原来自己是养女。
8: 一场骨髓配型意外揭开埋藏29年的身世谜团。
9: 我妈是产生自我怀疑，她就在想怎么可能呢，我肚子上的疤也在，哪里可能不是我亲生的呢。
8: 2026年年初，魏女士的母亲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作为女儿的魏女士主动配型，配型检测时却发现自己的基因点位与母亲不匹配。
9: 一开始我没有想去做亲子鉴定，就是因为这个变形结果我去找医生，我反复去问过很多遍，会不会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亲生的母女之间或者亲子关系中间有这种配不上的结果，但是被医生明确告知了就不可能。
8: 随后魏女士又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表明魏女士与她的父母并没有血缘关系。
9: 我对我妈的感觉没有变化，可能我妈那边比如说请了护工可以照顾她，但是就是因为怕就是越见越少嘛，面就是怕可能这次见了可能万一说突然说她不在了，我怕就是想多陪陪她嘛。
8: 魏女士的母亲在宝宝日记中记录了孩子从出生到13岁的点点滴滴。
10: 总是爱吃奶，大约1小时喂一次，从0数到10，爱观察外景，爱发脾气，第一天去幼儿园爱去，嘴里叫个不停，希望你长大后找一份比妈妈轻松的工作，祝你成功。
9: 他移植后的一个排异加感染很严重，从出来之后到现在已经下过2次病危了，所以我才说这么着急的去找他亲生的这个孩子，主要是为了比如说我怕我妈就是熬不过去，就是想让他们见一面。
8: 血脉可以错位，但29年朝夕相伴的养育与牵挂真实存在，答案何时到来无人知晓，但魏女士和父亲仍守在病床前，这份陪伴与守护早已拥有超越血脉的力量。
6: 各位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举行2026年新生开学典礼，
7: 数千名新学子齐聚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开启求学新篇章。
3: 北京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54操场举行，有4000余名本科新生相聚燕园，即将开启他们的人生新征程。 据了解，2026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校本部录取本科新生3683人，其中内地普通本科生3201人，港澳台学生66人，来自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416人。

0: 医学部录取本科新生1003人，其中普通高考录取本科生930人，港澳台学生15人，来自2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58人。
1: 我的目标是要稳扎稳打学好专业课，然后要去提前或者说尽快适应这个大学的学习节奏，然后同时呢，我也主动的想要去选修一些交叉方向的通识课，然后能够去拓宽自己在 AI 包括在量化方面的知识储备，然后尽早成为一名兼具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北大人吧。
2: 在我看来，从本科阶段是以学习课程和跟着老师做简单的科研训练为主，我需要尽快的跨越到坚持开拓创新、坚持学术科研的博士研究生的新阶段。我希望我能够快速跟导师、跟课题组的各位学长学姐们尽快达成良好的沟通，尽快确定我个人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够为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添砖加瓦。
0: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关注一场特别的比赛，首届急救世界杯全球总决赛近日在迪拜举行，
4: 由中国医生组成的代表队最终荣获全球总冠军。
5: 我们模拟的是地震发生了，我们在现场找到了5个伤者，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有那个头部被砸伤的，锁骨骨折的，小腿骨折的，划了个口子的，那是最轻的，还有一个是突然失去生命体征，就是心跳骤停。
0: 本次参赛队员由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郑汉龙、创伤骨科季尚卫2名医师与北京市急救中心朱迪、张伯伦、唐泉3位医师组成，其中郑汉龙担任队长。
5: 其实作为队长，我不光是负责自己的演绎的那一部分，还要给每个队员给他们把关，把队员团结起来，大家跑偏的时候给他们拽回来。
0: 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的季尚卫，日常工作中主要负责治疗四肢闭合和开放性骨折患者，演练中负责锁骨骨折患者的施救。
6: 负责部分是锁骨骨折嘛，其实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它区别在于这个演练的过程以院前急救为主。我在医院的工作是，病人来了医院之后，我去给他一个确切的最终治疗，这两个部分其实不太重合，但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借鉴，比方说这样的骨折患者他应该维持一个什么体态他最合适，怎么去做可以避免他在包扎的时候会疼痛，这些点我可能更熟悉一点。
0: 在备战的日子，5位队员都是利用工作之余争分夺秒进行训练，虽然他们已经演练无数遍，但比赛当天还是遇到了一个小状况。
6: 比赛其实还更困难了，因为我当时他们提供的志愿者可能有200多斤，包起来也挺费劲。之前练的时候大家都挺瘦的，
7: 难度增加了。
6: 对，
7: 那当时怎么办？
6: 那也能包下来。
0: 首届急救世界杯比赛共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162支队伍参赛，经过区域资格赛后选拔6支代表队进入全球总决赛，中国代表亚太地区，同来自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及东道主沙特阿拉伯的6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最终脱颖而出，勇夺该项目全球总冠军。
5: 当然比赛结束的时候，很多评委啊或者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对，那现在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应急救援方面投入了非常大的力量，最自豪的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国家强大了。
0: 北京台报道。
3: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护国寺中医医院古籍馆近日完成改造升级，焕新亮相。
4: 作为西城区首家中医药古籍馆，这里不光收藏了近3000本珍贵的中医药古书，而且还有2本难得一见的镇馆至宝。
8: 这次完成升级改造的中医药古籍馆就在位于航空胡同42号的护国寺中医医院4层，主要由阅览区和藏书区2部分组成。
9: 我们医院以前有大量的古籍图书，就放在老院区的普通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那么医院为了加强对古籍图书的保护，我们今年呢在门诊院区新建了古籍图书馆。
8: 平时上锁的这个房间就是古籍馆里的藏书区，这里面收藏的2800 872册医学古籍，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纸质文物，年代最久远的医书还要追溯到清代顺治年间，
9: 是从清朝顺治年间到民国时期。比如我们这本医中金鉴，医中金鉴是乾隆时期宫廷统一组织印刷修订的，是当时的医学丛书和教科书，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通过医中金鉴学习中医医学知识。
8: 书柜的一侧还专门摆放着一个保险柜，里边特别保存了一些原版的医书，这其中妇科汇集良方、约退斋医书仅存，属于国内极其稀缺的古籍版本，堪称古籍馆里的镇馆之宝。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只有天津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各收藏了一部，
9: 所以我们安置了恒温恒湿的设备，加强对古籍书的保护。比如这本约退斋医书仅存，非常的珍贵，现存只有两本，我们是其中的一本，所以呢，日常我们会把这书放在保险柜里，轻易不会触碰，避免造成破坏和缺损。
8: 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古籍馆也在同步推进古书的数字化保护工作。近两年来，中医医院陆续完成了858册医书的扫描整理工作，全新的首都中医药古籍阅览馆数字平台也已经正式上线。
10: 感兴趣的患者、患者家属还有医务人员都可以来馆内现场体验。我们这个数字平台也接入了医院的官网，大家可以进入官网进行学习。
11: 我觉得咱们这个古籍馆办得挺好的，也挺有必要的，对咱们中华那个中医药文化的一种保护，然后也是一种传承。
8: 护国寺中医医院始建于1952年，历经70多年，积淀了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一页页泛黄的历史古卷凝结着历代医者的智慧结晶，为当代临床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12: 建设古籍馆呢，不只是为了保护这个古籍，更重要的在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利用这些古籍，使它在今天的临床工作中发挥它的重要的价值。
8: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预热服贸会。
4: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本月9号到13号举办。今年服贸会的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3: 预热服贸会，跟着记者登上游船，体验已经先期开放的园博夜未央。
0: 登上园博湖轮渡，游船缓缓驶离集石码头，宽阔的永定河水面波光粼粼，两岸林木葱郁，一边是园博园湖岸风光，一边是首钢园工业建筑群，山水与工业风貌交相辉映。短短数分钟的水上航程，串联起两岸生态空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两园一河水岸换新的独特景致。单程15元的票价，在服贸会期间有特惠3元钱，而园博园在服贸会期间的惊喜可不仅于此。
13: 我们的主题叫园博夜未央，它是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特别是在晚上呢，我们有几场演出，几个地点。第一呢，我们在永定河畔轮渡周旁，我们有一个这个园博河岸的一个小的演出舞台，届时在那儿会有民谣的演出。第二呢，我们在5号门的广场会有我们的这个乐队演出，同时在那儿还有市集。
0: 园博夜未央系列夜间主题活动将从服贸会开启的9月9号持续到10月7号，采用集中全域首演、周末常态续航、戏曲盛典叠加升华三段式开展，日夜联动，动静结合，雅俗共赏。近期一些园博园的新业态也陆续和市民见面。9月3号正式开园的考拉100亲子乐园，集齐了卡丁车、旋转木马、彩虹滑道、儿童城堡、攀爬网等70多项有动力无动力游乐项目，填补了丰台区永定河以西地区大型综合亲子游乐场景的供给空白。在升级文旅产品供给的基础上，丰台区还发布了服贸会专属票根的优惠举措。
14: 群众呢可以借助服贸会的参会证件啊，以及入场的证件呢，可以在丰台区的这个重点商圈里150余家涉及到餐饮、亲子、3C、数码等等啊这些商户呢来享受消费的优惠，实现了将服贸会的这个会展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0: 北京台报道。
3: 来看两条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地时间2号通报，正在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
4: 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该事件由独立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披露。他1号说，自己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而广告中出现的

0: 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该暗网声称拥有超过1.53亿份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以及超过1000万份身份证件，以及数百万张旅行证件等。克雷布斯与其中的9人核对后，发现这些驾照信息属实，并且该网站的数据处于实时更新状态。克雷布斯还说，在他将此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业内人士称，先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驾照泄露事件，这将对个人及国家安全构成切实风险。
1: 近日，一只山猫闯入了美国华盛顿州科克兰市一户居民的家中，
2: 这事件也惊动了当地的警方。
0: 科克兰警方在社交平台上介绍，当地有居民报警称听到屋内有大声响动，怀疑有人闯入。警方抵达后，在楼梯顶部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一只山猫。为了避免惊扰动物，警方使用无人机从安全距离外追踪其动向，并将其引导至一间无人的房间，随后交由华盛顿州鱼类与野生部门工作人员处理。工作人员对山猫实施麻醉后，将其转移至一处野外区域放归。
1: 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了，即日起只需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7: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1: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0: 哎呦，听说您老人家要来，我们全家都高兴的什么似的。老太太昨天都吃了半碗饭呢。哎
1: 呦，那是真想我了。
2: 哎呦，我跟你说呀，要不是红儿的母亲那病啊拖了一个多月才好，我早就来了。
0: 老太太等咱大半天了，咱们快进去吧。
1: 快去看看她。
3: 再尝尝这盏茶。好茶。
1: 哎呀，你说这折腾了大半日了，怎么没见你家小孙女啊？她不在家呀？
3: 病了。啊？
1: 什么病啊？哎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我好给他瞧瞧去啊。
3: 不是什么大毛病，头疼脑热罢了。你家红哥就应付得来。
1: 老滑头。
0: 姑娘，老太太房里的姐姐来传话，说是贺家哥在寿安堂等你呢，不肯走。
4: 不是让你通传了吗？说我病了，睡着呢。
0: 我说了，他走了，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说是吩咐厨房去做鱼汤，给姑娘品尝一下。
4: 他可真有意思，这都什么光景了？浴室早就该收摊了，哪来的鱼做汤？
5: 他说是幼阳带来的鱼，是姑娘你最喜欢的。
4: 真的是右阳江里的鲜鱼，便捷怎么会有呢？
6: 我在右阳时就见你爱喝鱼汤，得知要陪祖母来上京看你，我就去右阳钓了几尾，然后把它装在大水缸里，带上马车，每天加点清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两尾活着。听说你又生病了，我就赶紧煮了鱼汤端过来给你暖暖胃。
4: 何必这么费心呢？
6: 人吃五谷杂粮，怎会不生病呢？一时的风寒冷热不必放在心上，你是忧思过度伤了心神，要好好休养，等你好了，四处花开，你就可以出门拜神礼佛，踏青赏景，视野开阔，自然就心旷神怡了。鱼汤要趁热喝，我可是好不容易钓上来，晚上江边可冷了，你要不把它喝光，可对不起我害的风寒啊。其实我没害什么风寒，这鱼都是从江上渔民那儿买的，我没费什么力气。这样就对了吧，笑一笑，清心排毒，长命百岁。

0: 你还做个什么茶呀？究竟是个什么章程？你总要说了，我才能安心呐。
1: 你母不需安心，我需安心。
0: 你要安心，那你大可回你家里做茶去。你到我这里做茶给谁喝啊？
1: 家里不能安心，只有在姨母身边做茶，我才能安心。

一盏洒地，救我小娘。二盏，请姨母静饮。

0: 三盏我敬一下。拜神完毕，回家。
1: 回家？那你小娘的事情怎么办？你说试过你爹爹，告不准，要我安心。现在你来吃个茶就走，我能安什么心？难不成你来这一趟就是为了做个茶吃，然后回家？
0: 是，出馆回家。大娘子何必下车步行呢？让车把师将车赶进山门多好，少走不少路程。
2: 你懂什么？自己用脚一步一步走上去啊，才显得诚心。
3: 哟，盛家六姑娘啊！
4: 何君娘子万福。
3: 好好，真是有缘呐，总是能碰着你，想是神仙真人庇护，可喜可喜呀、啊。
0: 大娘子今日身体可好？
2: 好好，你看，这天气也暖和了，金明池边的呀，草也绿了，花也开了，你又打了一手的好球，到时候可要来为我助阵啊！
0: 云兰今日身体不适，只怕打不了马球，别误了大娘子您的战绩，就不去了。
2: 怎么了？不耍你了？嗯，我那儿自有上好的山参，回头啊送到你屋里好好补补气。
0: 不用麻烦，就是风寒，多谢大娘子了。
2: 哎，风寒没几日也变好了，我等你好了再开马球会不迟，也不敢这一两日。

0: 你藏着话没对大娘子我讲，这可不是咱们家好孩子的做派。
1: 我往您去了一次，是为着嫣然姐姐打马球。后来有时候不少是非来，您来静思己过，想是中间冒头惹出的祸事。如今我也就把性子修沉稳些，不

0: 也是兴致寥寥，明兰也不便前去，只怕是惹出是非来，收博鸳娘子太抬举我了。
1: 我原就是抬举你啊，怎么了？谁爱说闲话谁说去呗。
0: 大娘子还是算了吧。
2: 我明白你孤身一人在院子里头不好受，也罢也罢，既想让你陪我打球啊，必不让你为难，明日送帖子到你府上，邀你一屋子姐妹啊都去。
3: 这伯爵娘子别是看上咱们家的女儿了，怎么次次有点什么事情都要来下帖子呢？打个马球都写得这么正，
4: 倒是像那么回事儿。最近伯爵娘子频频登门，以前可没见她来得这么勤快。
3: 我说呢，前些日子还特地跑到咱们家来，看似说闲话，实则是将齐家余王结亲之事透露给我，闹了半天是在这儿点我呢，叫我别打齐家的主意了，跟他家结亲才是上上之选。
4: 帖子上说请三位姑娘一同前去，只是不知他看上的是哪位姑娘。
3: 那还用说，自然是我的如兰。
4: 我说句话大娘子莫生气，我瞧平日里伯爵娘子倒是对六姑娘更亲近些。
3: 亲近归亲近，那明丫头不过是马球打得还过得去，对了她的脾气，这要是谈婚论嫁呀，就是另一层意思，就好比你养了条猫儿狗儿的，十分讨你喜欢，难道你还能将这猫儿狗儿的嫁给你自己儿子不成？
5: 娘，我不想去那个马球会，厂子里面尘土飞扬的，呛死人，哪次去回来不是一身一脸的土？我才不要去呢。
6: 傻孩子，阿娘我怎么跟你说的，梁六郎对你有意，那这可是天赐的好机会。
5: 可是大娘子还在呢，她怎么会允许我跟梁六郎亲近？
6: 只要你胆子大些，做得隐蔽些，上次你去顾家，你跟梁公子不也吟诗作赋了吗？
5: 梁家小哥啊，看我如天上的神仙，只不过那个吴大娘子，
6: 你光想着这些怎么能有出头的日子呢？你为娘我当年啊，就是自己主意拿得准，看准了你父亲心软好摆布，这才争下了如今的家道。你生下来就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就应该踩着盛家的门楼往高处走。伯爵娘子不要庶女，难道那伯爵公子就不要庶女了？
5: 阿娘说的有理，我去。
6: 哎呀，开窍了，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为娘细细的跟你说了吧。

0: 尝尝尝尝啊！哟，快过来歇会儿。这怎么弄的？这一身的土啊！啊，
1: 摔了一跤。
0: 哎呦，
1: 看来今天不是一出行。
0: 没事儿，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常有的事儿，别灰心。来来来，今天呀，有岭南来的水果，甜的粘掉牙，快尝尝。
1: 岭南淄博才浅，哪担得起大娘子这样的厚德？
0: 哎，谁马球打得你这样好呀？

0: 我便厚待谁。不巧呀，也就你这独一份了。
1: 马球打得好呢，就是占便宜。如今我们能吃到这样好的樱桃，是托了六妹妹的福。
2: 不不不，都是因为五姐姐，大娘子她应允咱们出门，是托五姐姐的福才是。
1: 就是你懂事啊，不像有些人。
0: 六姑娘，你马球打得好，眼光也好，你帮我看看，这场球我们家那傻流氓能不能赢啊？
2: 是不打紧
0: 呢。哎呀，我就知道他这场球是输定了。不过这话从你这小嘴里说出来啊，咋就让人心里那么甜呢？
1: 大娘子说的是，我们家六妹妹一辈子小心翼翼，不像有些人自己几斤几两重不知道，还就想着攀高枝儿。她呀，就是不知道一个道理，这骨骼轻健的人，就算是爬上去了，来阵风也得把她给吹下来。摔个满脸泥，到时候不知道是鼻青脸肿的见人，还是趴在泥里一辈子呢。
0: 这丫头，这球打得好。
3: 五妹妹说的是，然得这世上总有些可笑之人，笨拙粗陋，一无是处，眼看着高枝就在那儿，却认识使了吃奶的劲儿，都爬不上去。

0: 后来要去更衣了，去取便了。
1: 这六哥，咱们刚打完球就去做收费，这也太兴奋了吧！
2: 小猴仔，你知道个什么？先帝写诗劝学还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姐姐这是去哪里呀？我不是给咱们备了更衣的帐篷吗？我去更衣啊。更衣的帐篷不在这儿呀，姐姐之前不是用过了吗？怎么，心下迷路了？
1: 干你什么事？ 本来不干我的事，但是当日孔嬷嬷教导我们，家里姐妹一体，姐姐若是犯错了，我这做妹妹的也要平白无故的受牵连，所以特来提醒姐姐，前头是一群哥，爷们儿在作诗，姐姐不如回头，悬崖止步。你吓唬我呢？你不让我去，我偏要去，
0: 姑娘。
2: 这都被六姑娘见着了，要是再不回头，只怕她要去主君面前告状。
1: 我还怕她不成？再说，我本事不想去，可她非要挤兑我，我偏要进去。这个说法就算到了爹爹那儿也够了。啊！你敢用泥巴打我？姐姐，姐姐，姐姐，你裙子脏了。 去了也是丢脸，不如还是回帐子更衣吧。
2: 你竟敢这样打我！我爹要跟爹爹说，让他狠狠地责罚你。
1: 我只是一时失手，姐姐若是有胆，不妨去爹爹前面分说分说。
3: 哎呀，姑娘。

0: 盛家的猎夫弄走何嫂，你们也没说上两句话。我说不要紧，不急着，换个花卉，我再去下帖子。哎，我可告诉你啊，到时候你若是再推三阻四，躲着不见，以后你父亲说你什么，就不要来找我了。全部知道盛家那个庶女有什么值得你们牵挂和。木头一人，除了打个马球，什么也不会。庶女，你那个春柯还是你庶长兄的妻房家的庶女，并不曾见你嫌弃啊。哎呦，疼得心肝肉一般。啊，如今反倒挑盛家这样官宦人家的庶女，真是。
1: 母亲，上次打马球，我瞧齐国公府家的小公爷对他颇有眷恋，你可得打听，是不是齐家已经定了他做妾室，边没的白香看一场，空费了心思。
0: 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儿，盛家是清流的书香门第，怎肯让孩子去高门大院做妾室啊？岂不让通这些读书人笑掉大牙？我 行了，我已经退让你父母，你只听话，娶一个贤惠的正室娘子回来，将来你要哪个做你屋里人，我都不吭声。
1: 雨欣，若真要娶深井那姑娘，我倒觉得四姑娘比六姑娘好些。
2: 住嘴！
3: 你想都不要想，那又是一个轻浮狐媚的货色。
2: 只要能讨人欢心，什么事儿都敢应承。你若娶了这样的人，将来科举仕途就绝了指望了。我告诉你，你胆敢再跟他眉来眼去，坏了你盛家的这门亲事，我就将你屋里人统统撵干净。
4: 你信不信吧？

0: 这些料子都太粗笨了，唯独这块蝉翼纱还过得去。颜色未免艳了些，做成衣服上身未免显得俗气。
1: 这是时下汴京城

0: 最实心的料子，每次一上货，不到半日就抢光了。
1: 实心有什么好？大家都穿这料子，倒显不出我超逸出尘了。你再回去啊，挑一些颜色雅致的好料子来，不拘什么价格，我们买得起。
0: 是。
2: 你就是这么沉不住气，一件衣裳有什么了不起？弄脏了一件，再做个十件八件都行，用得上说嘴吗？倒是这六丫头，这心机啊，可真是。
1: 阿娘，你怎么总是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呀？来日方长着呢，十次八次的雅集，要想见六郎，我有的是机会，保管他多听我的。
2: 可我瞧着，得提防着点这六丫头，别回说她知道什么了吧？
1: 六丫头蠢蠢笨笨的，妄想攀高枝，谁知道那个平民郡主把她玩得团团转，闹了不少笑话，哪能跟我比呀？小娘，你要再这么说我，这个六郎你就自己去相会吧。
2: 你这才出去几天呀？啊，翅膀就硬了？
3: 小娘，
4: 什么事儿？
3: 我刚从魏云轩路过，正听里面摔盆砸碗发脾气呢。我趴墙根一听，原来是大娘子正在骂，说伯爵府吴大娘子送来拜帖，只要六姑娘去。
1: 什么？你可听得仔细？
3: 我听得一清二楚，姑娘，那帖子上说品香插花的雅集，请咱们姑娘都去。大娘子怕五姑娘漏气，说五姑娘身体有风寒，人家说六姑娘去就行。
1: 什么？
5: 哎，姑娘，
6: 凭什么不让我去？
5: 她
6: 不会插花，我会啊，我又没有得风寒。哎，我想去。
7: 怪不得每次上门的时候，他都拉着明兰那丫头说个没完。原来贼心思都一直在他身上，却拉着我的如兰当幌子。这日后要传出去，我不知有多丢人现眼。
8: 这吴大娘子打的什么算盘？难不成那梁公子身上有什么缺陷？
7: 那梁六郎我没见过，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又是伯爵公子，日后虽不袭爵，却有万贯家财分，还有姻官。这么好的姻缘，竟然便宜了那贱丫头，叫我如何不恨？你倒悠闲啊，还有什么心思看闲书？
6: 我就是急上了天的伯爵夫人，也不愿意让我当儿媳啊。
9: 你究竟能不能给我争口气啊？
6: 嫁到伯爵府就是争气了。母亲，您是忘了我大姐姐了吧？她倒是嫁得好，嫁过去之后没一天安生日子。这就算是生了儿子，婆婆跟嫂子还是继续欺负她。袁家才三个儿子，梁家有六个儿子，人多口杂，盘根错节，指不定比袁家还古早，我才不要嫁到那样的人家去。
10: 你既不想要这姻缘，也就罢了，只是便宜了明兰那个丫头。
7: 大娘子莫生气，上次回右阳拜宗祠，老太太已经把六姑娘记在了大娘子的名下。这桩姻缘若是落到六姑娘手里，也一样是在咱们名下，只怕林七阁那边真的是要气死了。小贱人更是别做梦。
1: 阿娘，你说这可怎么办呀？眼看着明兰就要嫁入伯爵府了，
11: 八字还没一撇呢，梁家也未曾上门提亲，这事就不算是定了。你慌什么？
1: 我怎能不慌？吴大娘子都定了明兰了。
11: 吴大娘子认定明兰不打紧，要紧的是这梁公子心里头有你，这就有转机。
1: 我同这梁公子虽然见过几次面，说过几句话，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心意到底如何。毕竟眉目传情和谈婚论嫁这是两回事。再说了，就算他真的心里有我，也未必肯娶我呀。
11: 谁刚才嘴硬，

0: 这个梁家公子包管听你的，如今倒是急了。哎
1: 呀，阿娘，你就别说我了，就算他看上我了，他也不敢违抗母命啊。
0: 傻孩子，当初你爹爹不也先是有了正室娘子，上头有老太太，那还不是破例纳我进门了，又给了咱们田地铺子，让咱们现在衣食丰足。所以说呀，这父母之命不要紧，要紧的是怎么抓住郎君的心，有了这些，你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啊。后来大娘子是怎么回复梁家送帖子的人？
1: 起初大娘子气得要命，后来忽然又不气了，跟梁夫人说，五姑娘不去，那盛家的姑娘都别去了。
2: 她这就是故意的。
3: 娘，我若见不到梁六郎的面，任凭我有天大的手段，我也施展不出来啊！
0: 一点风吹草动就坐不住，能成什么事儿？你，
3: 你能成事？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这事恐怕还得先去求你爹爹。
3: 你去。

0: 哎，起来起来，有事儿同你说。
1: 怪不得你来我这儿安置呢，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0: 这话说的，我就是问问。我听说永昌伯爵娘子请咱家女儿过府雅集，你为何给辞了呀？
1: 如兰染了风寒，身体不适，去不得。官人和老太太平日拎着耳朵教训我，要我一碗水端平。那若不能三个姐妹同去，那就都不要去好了，这样才显得公平。
0: 我知道你心里头为如兰盘算着定婆家，可是墨兰、明兰他们的婚事也都在那儿悬着呢。这林氏，她一个妾室，她无法四处应酬，那自然都得靠着大娘子你啊。
1: 明兰有老太太替她盘算，轮不上我插嘴。那墨兰，天资又好，人品又佳，还愁没婆家？
0: 方才还说一碗水端平呢，推三阻四的，还说不偏心。
1: 那好，我去。不过人家伯爵娘子有话，只叫明兰去。
0: 那墨兰呢？
1: 那吴大娘子连我如兰都看不上，偏偏盯着明兰，我还叫墨兰去，我这不是有意跟人起争执吗？谁叫她运气那么差，不入伯爵娘子的眼？官人，你可别再说我偏心了。

0: 我本来是要去跟祖母请安的，正好路过这儿。啊，我还以为四姐姐是得了我要出门的消息，特意来送我的呢。萍乡插花，名师作赋，我哪样都不如四姐姐。只不过姐姐你不喜欢伯爵大娘子的雅集，不然你去了还能为咱们盛家争个光彩回来呢。
1: 我原本以为你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东西，没想到也是一个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东西，给了一点好脸就往上贴。哎，你打扮这花枝招展的，是要勾搭谁呢？
0: 姐姐，你说话真是难听呢。我是去做雅集，若是有哪位郎君能够赏识个异性半点的，那也是知音而已。 怎么谈得上勾搭不勾搭呢？明知六公子在，你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六公子啊？哪个六公子啊？姐姐说的是哪家六公子啊？张家的、王家的、谢家的、李家的。姐姐，你说的是哪个六公子啊？
1: 姑娘，时辰不早了，我们先走吧。晚了，半步大娘子可要瞪眼骂人的。
0: 四姐姐，你慢走，妹妹先告辞了。死丫头，想踩着我攀高枝，做梦！ 天黑了也不见回来，平日见他出去也不会这样。定是明兰这个丫头，伤赶着去巴结吴大娘子去了，奉承梁六郎，不肯走呢。说不定还说了我不少坏话，偏要我又出不去这屋子里的门，我身上手段也施展不开，我怎么做得住嘛？快收拾！
2: 你也不用脑子想想。
3: 又大娘子在那儿，她能眼看着明兰攀上伯爵府这棵大树啊？
4: 大娘子不会帮她，更不会帮我。想来想去，这件事都是我吃亏。
5: 事在人为，你现在自怨自艾，撒泼打滚的就有用了？
3: 坐下。
4: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一点闺秀的做派都没有，眼看着就要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了，你这样不是白白让人看笑话？
5: 小娘。
4: 大娘子和六姑娘回来了，正叫四姑娘呢，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你看看，这分明就是让我过去当着全家的面打我的脸呢。
3: 你就说我病了，我不去。傻丫头，你必须要去。你要是不去，那才是把脸伸出去让人家打呢。你不但要去，还要大大方方的。不管这个大娘子跟明兰怎么夸伯爵府富贵，你都要装作不在意。
5: 不管这个事情有多坏，都要把样子做足。一旦外头的面皮塌了，那人人就都知道你塌了啊！今儿梁府上的人可到得齐呀，那场面我都没见过。英国公、越国公，凡是有年轻女孩的富贵人家都来了，数都数不清，有些我还不认得呢，跟过年似的热闹。吴大娘子啊，还把她家六郎叫出来。
6: 这个叫伯娘，那个叫婶娘，六妹妹，转晕了，我看你这羊脂玉的成色，比那次我过生日的还好些。看来这吴大娘子真是舍得，一送就是一双。
7: 吴姐姐，你喜欢，那咱能一人一只。
6: 伯爵娘子还送了我许多贵重的东西呢，我命小福伯实在承受不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有吴姐姐替我分担着，我也安心些。 还是六妹妹会说话，人又懂事儿，这才是好姐妹嘛。四姐姐，伯爵娘子还送了我一只攒珠钗，有5颗这么大的珠子，等会儿我叫人送到你院里去。
2: 不必了。

0: 这样的钗环啊，你要一筐我也有。
1: 什么稀罕东西，
0: 六妹妹自己留着戴吧。
2: 四姐姐说的是，妹妹着实没见过什么世面，只不过是见了一些伯爵公爵家的世子们和姑娘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真是该打。看来我得多跟伯爵娘子多亲近亲近，也好学学高门豪族的规矩，长长见识。
3: 哎，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么灵光？
2: 伯爵娘子说我只会打马球，其他的一塌糊涂，让我跟着她多学学说话。
0: 祖母恕罪，墨儿身体不适，先回房了。

0: 你本不想嫁入伯爵府，又何必闹这么一出呢？只是为了气气墨兰和林小娘。
1: 本就是武大娘子盛情难却的事儿，又不是我本意想去的。他们一个两个都来为难我，既然他都打到我脸上来了，我也不能白白挨打。
0: 这可不是你以往的做派。墨兰私下里欺负你了？
1: 没有，都是我们小孩子的事儿，祖母不用理会，您就好好端坐着，让我伺候您一辈子就行。
0: 胡说，不许说这些话。一朝被蛇咬，十年爬井绳，摔个跟头连门都不敢出了，哪有这个道理？洪文是个贴心的孩子，今天又送了你爱吃的果子，说是他亲手做的药膳，对身子有益。你瞧，这不是很好吗？嗯。祖母不逼你啊，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想通了，比什么都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1: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0: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郊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2: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3: 北京敞开玩。

0: 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想既保不了命，
4: 能不能自由点？
5: 赶紧保住命！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如果不能成就我，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28: 不能吃这份苦，我不想你吃这份苦。
8: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9: 地质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30: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1: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32: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33: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34: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35: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36: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37: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38: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0: 这勋爵府竟这么大方，八字还没一撇呢，就送了这么多的珍玩宝贝过来。这要是嫁过去了，那吃饭的碗啊碟啊，是不是都是金子做的呀？
1: 樊楼都用金银器，何况勋爵人家？若不是你不争气，怕苦怕难，那伯爵府的富贵还不都是你的？
0: 我那是不稀罕，当着明兰呢。再说了，别看他现在得意，大姐姐如此聪慧，在勋爵家里还要受苦吗？更何况一个庶女嫁过去，日后呢，恐怕她要哭都哭不出来。这苦啊，我也一并让给她。
1: 你这嘴硬了。
2: 大娘子，六姑娘说胡大娘子又派人送了些东西过来，她见里边有桂花油，想着五姑娘最爱用这个擦头发，就让小桃送了来。
0: 我平日里就靠桂花油养头发呢，这勋爵府的一定比我平日用的好多呢。喜鹊，去试试。
3: 刚从大娘子家回来，这天都黑了又送。六姑娘往林七阁送点什么没有？
2: 送了，丹菊去的，只是不知是什么。
3: 凭的是什么？只要别碍着我如兰的道，一切都好说。他要跟林七阁斗，那就让他斗去，咱们看戏。
4: 姑娘，
5: 姑娘，六姑娘差人送东西给您了，说是伯爵娘子送了她一堆皮货，她一个人穿不了这么多，她特意送给您两张。
4: 我又不是乞丐，我不要她来施舍。滚呐！
6: 东西，你值得往我们院子里送？不就几张布匹子吗？你一听主君不给小娘姑娘买皮子做衣服了，真晦气！
4: 你做什么？我们六姑娘好心送我们东西，你们却这样狼心狗肺。若不是我在墙角擦鞋子，险些被你们骗了。
6: 你得了吧你！谁不知道你们家姑娘明明心里头恨得牙都痒痒，却偏要装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来，骗谁呢？不就几个破皮子吗？我扔了又如何？你看到了又如何啊？难不成你还要到主君和大娘子房里告状不成？就是告了，你也捞不着什么便宜。
4: 破皮子，你好好瞧瞧，这些可都是上好的东西，价值连城的货色。你们是没瞧见，今日在梁府，那伯爵娘子是拉着我们六姑娘的手，一刻都不肯松开呢，还特意叫梁公子出来相见。我们人都走了，还追出来送了一车子好东西，这才叫真本事呢。怕是我们六姑娘指头缝里露出的这么点子东西，都够你们林七阁攒半年的了吧？
7: 你们木仓斋的，在自己院子里头横就罢了，还横到了我院子里头来。
4: 四姑娘教训的是，不过，怕是四姑娘也只是在这院子里头耍耍威风罢了。出了这个院子，离了这个家门，姑娘您不比谁都忍气吞声、低眉顺眼的呀？过去是平宁郡主，现在又是伯爵娘子，姑娘何时说话不陪着一张笑脸呢？这时候都拿起主人款了。不过我们六姑娘就不一样了，那些恭候伯爵的娘子们都夸我们姑娘比嫡女还有气派，上赶着邀她去玩呢。这两相比比，姑娘怕是拍马也赶不上我们姑娘吧。
7: 你竟敢出口

0: 狼人，来人，来人啊！快给我把他绑起来，明日就给我发卖出去。
1: 谁敢？我可是老太太派给六姑娘的女使，纵使是打破了油皮，也要老太太拿我的身契出来。到时候咱们就评评理，四姑娘，究竟是谁先口出恶言，到底是谁的不是？这么好的东西，就是给了要饭花子，也不能给这些不识好歹的人糟蹋了吧？
0: 啊！好你个贱人坯子，竟敢在我家里头糟践起我来了！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家姑娘到底有多大脸。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竟然敢在你的下人上面羞辱我！
2: 姐姐，这是怎么了？
3: 姑娘，四姑娘她嫌咱们的皮子破，打了奴婢一巴掌，还要把奴婢卖出去。
2: 四姐姐，你真的是错怪妹妹了，这是妹妹给你挑的最好的给你送过去的。
0: 你少在这给我装，你别以为伯爵娘子瞧上你了，你就真的能高价了。我告诉你，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小心你一人闯了祸，连累了全家。
2: 姐姐原来是因为这个生气啊，那以后要是有马秋雅集的，我就让伯爵娘子也给姐姐送一份帖子过去。伯爵娘子对我无有不依的，不过一句话的事儿。
0: 你个下贱的小娼妇，你还在那等着人炫耀？叫你装，我就是叫你装！我叫你装，我叫你装！
4: 姑娘小心！
0: 笑话吗？你在这姑娘开，人家还要不要你？被你
5: 住手！都给我住手！
3: 四姑娘杀了我们家姑娘啊！
0: 姑娘，
6: 你还不快把姑娘扶起来？
0: 是。
6: 呀，被打成这样，快把姑娘扶下去，找个郎中来。
0: 是，姑娘。

0: 已经叫郎中去了，姑娘忍忍，怎么真被他伤着了？没事儿，等着我去拿药。你们都是木头啊，主子被打成这样，也不说拉着点儿。
1: 奴婢们实在拉不开呀。
2: 四姑娘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力气，为了几张皮子，她要杀了我们姑娘啊！把家法拿来。
3: 不，慢着。
2: 他们小姐妹拌个嘴的事儿，大娘子怎么就要打人了呢？
0: 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爬出来教训我？这儿有你说话的地儿。在这府里，
2: 油灯一样熬了许多年了，如今事有不公，怎么大娘子还不敢让人说话了吗？你养的好姑娘，放肆无礼，殴打姐妹，难道还动不得家法？
4: 拌嘴动手，谁家院里姐妹没有过？大娘子既生气了，各自骂几句得了。什么各自骂几句？她险些将我们家姑娘杀了，你当我们都瞎眼瞧不见？
5: 你个下贱胚子，今生可轮到你说话了。
4: 是啊，你们都是米丫头的人，都是一伙的。我说的话怎能信？都是米丫头先动手的，我还了几次手罢了。
0: 老太太听说出了事儿，她叫我过来看看。
2: 大娘子，你吃力了，请刘妈妈先扶回去歇息吧。
0: 我统管全家。大娘子。
2: 方才你都气得发晕了，先回去歇歇，再来审小鬼。果然还是老太太，心里是最明白的人。墨儿，快快起来，谢过房妈妈，谢过老太太，
6: 感激房妈妈相救，墨儿问祖母安康。
2: 两位且慢，
6: 四姑娘就待在老太太房里等回话吧。冯妈妈，这是何必呢？
2: 若是离了我们的眼，四姑娘身上若是有什么伤，到时候可说不清楚。来人，请四姑娘过去。冯妈妈。
1: 小娘。

0: 这大娘子也真是个直肠子，回回找人家道。
1: 得了吧，姑娘，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的脸，不要破相吧。
2: 嗯，让我瞧瞧。嗯。
3: 主君，老太太说主君既回来了，请主君陪六姑娘一道去厅上问问清楚。
2: 嗯，是得问问清楚。走吧。
4: 父亲明鉴，我不过是和六妹妹吵了几句嘴，一时间恼火，扭打间也不知道手轻脚重的。我不是故意的，女儿知道错了，请爹爹责罚。
2: 哼，吵嘴，吵什么嘴？吵嘴！你看看你给你妹妹打的，你什么事儿值得你下这样的狠手啊？
0: 女儿得了几张好皮子，特地想送给姐姐，可是没想到她竟然想打我。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了一圈才想明白，怕是日前在伯爵吴大娘子的马会上得罪了四姐姐，这才惹下的祸事。
4: 你胡说什么？分明是你屋里的女使先羞辱我，你还亲口羞辱我小娘，叫她做小娼妇，我这才生了气，这才打了你。
2: 你小小的年纪，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0: 爹，您英明神断，这些话是四姐姐在我的院子里追着我骂我的。我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四姐姐这样颠倒黑白的人，竟当着面就栽到我头上来了。
5: 这话倒是不错，我问过木藏斋的下人，都是这个说法。
6: 主君，说这些话的都是六丫头木藏斋院子里的女使，自然是向着自家姑娘呀。
7: 你闭嘴。
2: 母亲息怒。
8: 你照实说，

0: 四姐姐记恨在马会上女儿丢她泥巴之事，这才上门要来殴打我。以上所言句句属实，若有半句假话，就让女儿脸上这道疤生成流脓，变成麻子，一辈子嫁不出去。
1: 住口！这种话也可以胡说的。
0: 女儿宁愿死在闺中，也不想被人冤枉。
2: 泥巴是什么事儿啊？
0: 就前几日在马会。

0: 上。女儿冒犯了四姐姐，一不小心用泥巴弄脏了四姐姐的裙子。
1: 就为了这么个不小心，你就对你妹妹怀恨在心呢？
2: 她是故意害我在众人面前丢脸的。
3: 我来。
1: 明兰，你是故意的？啊？
0: 是，但女儿不后悔，说明了男女同席自然是不怕什么，可那边也说明了是男宾独席，不是四姐姐闯了进去。孔嬷嬷教习我们，一家子兄弟姐妹同气连枝，共荣共损，若一个人丢了脸，那咱们全家人都跟着丢了脸。女儿不能看着四姐姐打着盛家的旗号。
2: 你胡说什么？你还想污蔑我？
4: 安局长，
1: 你做什么？
4: 放开他的手。翠微，
5: 这可不就是那碎瓷片的印子吗？铁证如山啊！
6: 我要问的事问完了，一个是养在亲娘身边的姑娘，一个是养在我身边的姑娘，我若说话恐有偏私，你自断吧。我们走。
1: 母亲，母亲，儿子家教不严，让母亲受累了。

0: 你马慧失礼在前，你不但不感激你妹妹维护了你的名声，你反而对她怀恨在心，此处是你的第一罪过。
1: 朱军，墨儿是个被教养出来的孩子，一切罪过都由我替她受了吧？啊，
0: 爹爹，
1: 墨儿知道错了，墨儿知道错了，
0: 墨儿她真的知道错了。现在知道错了。 闺阁女儿吵架拌嘴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你不该动辄毁你妹妹的容貌，你此事传出去，盛家的女儿岂不让人笑话呀？你再落个刻薄凶悍的名声，你往后有什么前程？打耳时收完，关入祠堂，罚跪思过，没我的吩咐不得出来。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2: 姑娘，你忍着点儿。嗯，疼啊，疼！
3: 现在知道疼啦。若脸上留了疤，这永昌伯爵府，你更别想了。
2: 孙女本就没想过永昌伯爵府，嗯，孙女一直都想不明白，这吴大娘子想要什么的儿媳妇没有啊？怎么偏偏非要找我这个庶女？她图过什么？哼哼，
3: 那你问清楚了？
2: 问是问不出来的，幸好我身边有个小桃，是个憨傻的，无论她说什么，都没人提防她。 这些天，一茬一茬的桃花宴、鸡曲会、雅集，头壶垂纨之类的，反正小桃认得了李尚书家母娘的婢女，母娘呢又认得英国公舅舅家的孙女方大娘子。这么兜兜绕绕的，才知道原来是梁家六。

公子自己送的篓子烧不了场了。吴家娘子觉得我寄居好，觉得我像她，定能收拾她儿子的后院。

0: 明白没有啊？啊，那个梁家庶长子的媳妇儿的表姨母的庶妹的庶女，上床。
1: 嗯，早些歇息，啊！这也难怪国舅娘子，本就是庶长子抢先中举入仕，嗯，自己亲生的梁家六公子做了这么不文之事，那女子更是扬言，若是不让她进门，便要撞死在永昌侯府的阶下。吴大娘子也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四处去物色儿媳妇儿，好给她儿子收拾这个烂摊子。
0: 你既然全都知道了，也不想去梁家，你这么急着木兰和你厮打一场，又是为何？我是本无意梁家，但四姐姐非和我过不去。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必枉担虚名。我知道，这些年你在家里忍了许多，实属不易。 现在马上要熬出头了，就不要节外生枝，跟这些小人置气了，啊？嗯。哼。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想通了最要紧，啊？
2: 嗯。
0: 我不逼你，可也不愿意看着你自毁前程。
2: 知道了，祖母。
0: 这个药，嗯。 是贺家配的，你放心，你脸上不会留疤痕的。

0: 明丫头睡了。
1: 睡了，睡前还说疼呢。
0: 每日里好好给她擦药。
2: 是。
0: 我且问你，明丫头忽然和墨兰这样针锋相对，是不是有什么内情？
1: 六姑娘只说是气不过四姑娘总是平白无故招惹，今天闹这么一出，就是想要杀杀她的威风，叫她以后安生一些。
0: 真的，只是姐妹吵架，何苦弄得这样你死我活？
1: 是真的，不过方才六姑娘也说，没想到四姑娘这样心黑手狠，后怕极了呢。
0: 今后务必好好照看六姑娘，日后她有了好归宿，也有你的好处。
1: 老太太和六姑娘平日里待我如亲人，只要是为了六姑娘好，奴婢多尽心尽力也是应该的，可不敢想有什么好处。
0: 去吧。

0: 我看这几日伤口好的很多了。嗯，这老太太药啊就是好。
1: 姑娘，姑娘，何家公子送药来了，说姑娘敷个三五七日定然就好了。
0: 我刚说老太太药好呢，难不成贺家还有更好的药？
2: 可给贺家人半吊钱没有？
1: 不是下人送的姑娘，是贺公子亲自送来的。
3: 药膏给他了吗？
2: 给过了，贺公子费心了。我们家姑娘的伤已经有了好转，这再加上公子的药膏，定然很快就能康复的。嗯，我们姑娘说，她想谢公子您一盏茶呢。
3: 哦，不不不，女儿家伤在脸上，不管伤口多小，都是羞于见人的。六姑娘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只怕她急坏了。劳烦姐姐转告六姑娘，只需要用我带来的药膏，便不会留疤。这是我祖母潜心多年研制的灵药，皮肉伤三五日包好。
2: 奴婢定会转告我家姑娘。
3: 姐姐别嫌我啰嗦，本来我从右阳带来。

0: 来了青鱼，炖了汤拿过来，才知道六姑娘受伤了，身上有伤口，吃不得这样的发物，我只好拿去孝敬了老太太。等她伤好了，我再托人带几位来，我重新给她做。你千万要把话带给她。
1: 公子放心，我们姑娘她会明白的。
0: 这就好，这就好。那我先走了。对了，这些东西是带给你家姑娘的，有些沉，一会儿你喊个小厮来帮你拿。
1: 啊，那和公子慢走。秋果，你送送公子。
2: 是。
0: 姐姐费心了。
2: 何公子。
3: 姑娘，你看，贺公子真好，拿了这么多好吃的。
4: 那满进去尝尝吧。
3: 客气。

0: 怎么样啊？小娘有没有向爹爹求亲？我都跪了3天了，膝盖肿得跟炊饼一般大，也不见得爹爹来看我一眼。
1: 怎么没求啊？可主君推说朝中公务繁忙，彻夜未归，两个晚上都没回家住。小娘也是有心无力，抓不到人啊。
0: 爹爹是彻底恼了我了，爹爹不喜欢我了。
1: 姑娘别哭啊，小娘叫我给姑娘带个话，主君他总会回家的，到时候他会再去求的。小娘的本事，姑娘也是知道的呀，不怕主君不心软的。只是姑娘在这里也要做做样子吧。
0: 不用你教我这些，你出去，只管告诉我小娘，让素素来救我。
1: 那姑娘吃点吧。

0: 姑娘别哭。姑娘。
1: 不好了。不好了，四姑娘晕倒了。不好了，四姑娘晕倒了。
2: 出去！
0: 主君，
3: 你来做什么？
0: 墨儿在祠堂跪了三天，不吃不喝，刚刚晕过去了。
3: 那就找郎中去，你在我这儿哭有什么用？
0: 墨儿他已经知错了。他现在身子又娇弱，实在是禁不住这样的重罚。红狼，你就饶了他吧。
3: 禁不住？那明兰就禁得住他的巴掌，禁得住那块瓷片？
0: 墨儿是动手了，但那也是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处。吴大娘子要咱们家女儿去雅集，大娘子偏不带墨兰去。他心里着急，好不容易去了一趟，明明男女都在一处，可六姑娘又说他独在外男面前露脸，他吃了好大的诬陷，有口难辩。我真的是一时心急，这才……
3: 他有苦处同我说便是，你大妈妹妹成何体统？何况明兰素日是个知书识礼、不是张扬的孩子，这我是知道的。一定是墨儿误会她了。
0: 是，六姑娘从来都是知书达理的，两边都是姐妹，她也不好这样苛责她的嫡亲姐姐。红浪若是不心疼她，那妾身愿意替她罚跪。妾身就去祠堂替他跪着。

0: 你说话，说话。起来。怎样？
1: 你。
2: 此事已经平息了，
0: 偏又要闹出来。
2: 你这个身子还不如墨儿的，你怎么能代他说话呀？
1: 红狼，我真的是为了痴心，连累了墨儿。墨儿的终身大事，你真的不能不管啊！
2: 你的苦楚我怎能不知啊？这样吧，墨儿不必罚跪了，可到临溪阁休养，禁足3个月，这样在老太太面前也说得过去。3个月，
1: 那岂不是把她憋坏了？
2: 我让她出门，就是怕她打骂妹妹这件丑事传出去，名声不好。这已经是偏袒她了，若是让大娘子知道，不定怎么同我吵呢。
1: 可现在正是天高气爽，贵家豪门四处相看的时候。
2: 也不必相看了，我定为他找个如意郎君。
1: 红娘，我知道您为了我们母女也受了多少委屈，双儿心里都记着呢。若是大娘子有什么不满，双儿去给她磕头，磕到他满意为止。
2: 哎呀，算了算了，你去了他只会闹得更凶，若是将丑事抖到外面，那便不妙了。我只求咱们盛家能够肃静安生，这比什么都好。等风头过了，我豁出自己这张脸去，我亲自为墨儿一亲，这总行了吧。书斋之地，成何体统？
3: 我昨儿想了一夜，进京代考的举子里啊，有一个姓文的书生，叫文延庆，品貌可看，文章写的也好。你跟墨儿不是惦记他的婚事吗？我看匹配此人为好。
1: 红狼看上的学生自然是才貌双全，就是不知道是哪家大人的孩子啊。你说嘛。
3: 并不是什么大人，但也是清白门第，虽然世代务农，但祖辈一直在读书，到了他这儿年纪轻轻便是举人了。
1: 务农？
3: 务农啊。
1: 那他家有多少田地，多少房产，有无买卖商铺？
3: 只有包田几亩，由家中老母兄弟打理，虽说不是富贵，但也不愁吃穿。
1: 这怎么成啊，红狼？
3: 我知你的意思，只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短处啊。我瞧此子啊，颇有才华，金榜题名那是早晚的事，你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好的仕途，咱们墨儿
1: 这不成。

0: 而她金尊玉贵，怎么能嫁给那样的贫寒之家？
1: 难道只有嫁入高门才算是嫁吗？那如兰还是嫡女呢，大娘子也不曾想让她攀高枝啊。明兰在老太太跟前养着，族谱记在大娘子名下，那老太太论起婚事也是只看人品不看门第的。
0: 这些话都是他们说来哄你的，谁家嫁女儿不想嫁入高门大户，嘴上怎么撇清都不管用，那老太太跟大娘子定是私下寻摸着。
1: 你若不是只看人品才干，那你当初为何撇了外头的正头娘子不做，来做我的小啊？
0: 红狼的才貌怎是那小子比得了的？只是我有红狼这样的才俊为夫，怎么心甘让咱们的女儿嫁给那样的人？
1: 女婿上进才是正道，登高必跌重，迟早是要吃亏的。
2: 红狼，
1: 好了，我知道你是担忧着墨儿的前程，我也疼他呀。这个孩子是我仔细挑选的，定然有福分，放心吧。啊，吃了早饭，我还要公务呢。

0: 行了，哎呀，不行了，怎么啦？那林小娘一哭一闹，要死要活的，主君就没辙了。主君为了林小娘，才不管姑娘死活呢。
1: 傻小桃，父亲他不是为了林小娘，他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而已。我拦住了四姐姐在众人面前出头，风波还未起便已平，他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只要这家里边安安静静的，能维持个和和气气的，别管下面人受了多少委屈，滴了多少血，他都不在乎。
0: 姑娘，你都豁出了破了相要断送一辈子的代价，也就这么个结果，不然别弄了，别真伤到自己了啊。
1: 不打紧，既然这祸事不够大，那就再大一些，大到不能遮掩。
2: 六姑娘，
3: 老太太叫我来跟六姑娘说一声，贺公子来了，送了好些东西来，姑娘若是身上方便就去谢谢人家。
1: 哦，我这脸还没好，烦请姐姐回禀一下，说我下次再去拜谢。
0: 我看还是贺公子好，每次来都送一大堆好吃的。嗯，这才贴心嘛，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玫瑰饼啊。
1: 嘿，就知道吃。
3: 来了，姑娘，他们来了。姑娘，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说的那样？
4: 嘿，轻点啊！哎呦，那这小心啊！
5: 还都穿了新衣裳。那个盒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
4: 轻轻的，轻轻的，
5: 我去问问看。
3: 啊？去啊！哦、哎，
5: 别找丹居翠微那几个大丫头，找小桃那个蠢的问。
3: 嗯。
6: 找干净点啊。
5: 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姑娘别生气，奴婢也得等小桃落单了才好去找她吃酒套话。
5: 怎么样啊？都说什么了？
3: 小桃那小傻子两盏下肚什么都说了。是大娘子说伯爵娘子如今常常来，叫他们别丢府上的人，都穿新亮鞋，好歹撑撑场面。
5: 吴大娘子常来，为什么我都不知道？
3: 小事

0: 娘子不叫大脚姑娘吧？
1: 她为什么要常来？难道她真的定了明兰了吗？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
0: 姑娘千万不能去，你上次划破六姑娘的脸，主君说不定还没消气，你这一去不管说什么都一定没好果子吃。
1: 若我不去，难道就在这里坐以待毙，眼睁睁地看着明兰嫁入豪门吗？
0: 可六姑娘毕竟是老太太的心头肉，主君也拗不过老太太呀，咱们还是找小娘商量对策吧。
2: 若不会扶我的，为什么要扶我呢？别让哥哥扶我，不郎也要扶我吗？

0: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1: 就是铁血流出的地方。
0: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焦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2: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3: 北京敞开玩。
4: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5: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7: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9: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0: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4: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7: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6: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1: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2: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3: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4: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5: 想既保不了命，
16: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4: 一见不一，向光醒来。
1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8: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9: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20: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9: 基金。

0: 投资矩阵164亿。
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5: 我扫您。
6: 这节目是真的，
7: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娘，你可别弄这个了，你快去库房看看吧，那伯爵娘子又送了好多东西，库房该放不下了。放心，过不了多久，伯爵娘子就不会再登咱们家门了。要不，姑娘你再想想。我看那吴大娘子是个爽快人，跟姑娘你又投缘，这可是很难得的。
1: 伯爵娘子虽好，可她儿子却是个不堪嫁的。祖母早就将里面的利害关系跟我讲得清清楚楚，我岂能辜负她老人家的心意？
2: 我瞧着贺家比娘家好。
0: 你小小年纪懂什么？
1: 丹菊，你去将梁家送来的东西一一清点，全部装箱造册，抬到厢房放好，将来全部都要还给梁家，一件都不能少。
2: 哎，可惜了那么多好东西。哎，那姑娘送给五姑娘的镯子呢？难道要从她手上扒下来？还有姑娘送给四姑娘的皮货呢？
3: 这些都是我私房钱买的，
1: 不是梁家送的。
2: 私房钱？私房钱？

0: 你月钱本来就不多，虽然有老太太接济，那也是有限的。这下可好了，钱都拿去养人家了，咱们都没得吃穿了。
1: 姑娘是没瞧见呀，您去跟那位听说吴大娘子又来看您了，气得七窍生烟。这头发要是没有钗环束着，早就跟人气的
2: 都要竖起。
1: 哎呀，我说你呀、啊，以后有这种好事呢，你记得一定告诉我，别光顾着自己看笑话、啊。
2: 是，
1: 你别记下了。
2: 哎，对了，听说主君开始给林夕阁那位物色人家了呢。这两天陆陆续续带回来了几个人，不过都是些种妇人，说是跟二哥、三哥他们论道，其实呀，就是叫他们先看。
1: 读书人，应该是哪家的群举子吧？阿奇娜平时经宠着他，到头来不还是给他找一个门槛比咱们家低的吗？只是父亲不知道，他那双眼睛啊，都长在头顶上了，还一心想加入高门呢，做梦。哎，喜鹊，你看那儿的花生的多好看，帮我把它摘下来。
2: 好。
3: 小心点啊。
4: 好。
3: 姑娘，你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我的手绢。

那是我的。

0: 姑娘，五姑娘，
1: 哎，

0: 红浪这几日辛苦了，还是别住外头，搬回来住吧。
1: 过几日再说吧。等墨儿的事儿过去了，再往回搬来也来得及。
2: 嗯。永昌伯爵娘子来了，怕是要给六丫头说亲事呢。
1: 明丫头的婚事得问我老太太才算作数，你不要多想。
2: 是是是，伯爵府的富贵呀，妾身也不敢多想，只是眼看六丫头这婚事就要有着落了，之前你跟我说那文书生的事儿，我看不大妥。
1: 你们这些院内的妇人呢，是不懂这些查看书生的门道的。
2: 是，红郎的眼光看学生，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只是不知道这女子选夫婿，未必要求功名，只求人好、心善，图个穿衣吃饭罢了。只是
0: 这文举人家境实在是贫寒，若咱们墨儿嫁过去，那恐怕是要先吃20年的苦头。
1: 人家家里不至于如此贫寒，那只是家底儿不大罢了。可这孩子才华斐然，
0: 红郎，纵然他才华斐然，日后能够封侯拜将，我也不眼热。我只求墨儿能有口热饭吃。红郎，你就疼疼墨儿吧，啊！
1: 哎，看来

0: 你对我找的这个女婿是不满意了，嗯？既如此，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你就直截了当跟我说了，也省得我白费口舌。
1: 红狼，
0: 我去书房。
1: 哎，红狼，红狼，你误会我了，我
2: 没误会。

0: 那么乖，你别哭，莫莫儿。你放心，你爹爹不帮你筹划，阿娘我帮你筹划。
1: 你妈在东京这些日子，恐怕你把身上的银两也都花上干净了。这些你先拿着，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讲。
0: 用不着什么银子，我是吃惯了苦的。知秋啊，赶快把这件事儿一概料理清楚，我好快快活活回我的扬州去。所以永昌伯爵府来上香天灯游的事儿我都打探清楚了。
1: 怎么样了？
0: 本月十五，吴大娘子带着梁家六公子一准前来，要做一个大道场，正吩咐人四处打扫呢。
1: 我明白了。
0: 那你那日来吗？
1: 我不去。
0: 你不来？那你让我打听这些做什么？
1: 若不是鱼，便是有十条钩子也找不着你；若是鱼，那就算是没有钩，也会跳上岸去把岸上的蚯蚓都吃了。
2: 姨妈，你就送到这儿吧，别让旁人看见了，先回去吧。
3: 好。嗯，但你回去也要小心点。
2: 嗯，
3: 回吧。
2: 嗯。怎么了？这风大雨也大，这你都要被淋着了
4: 啊！

0: 初一十五来才好呢，人多热闹，想必许愿也会更灵验一些。
1: 许愿贵在人心，不在日子。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这次来是特意为了求个孩子，母亲嘱咐说一定要下车走才可以，这样真人也能看到我的诚心。都说玉清冠秋死岁为灵验，先时有人在这做了一回道场，回家就生了双生子了。
1: 姑娘，他就走了。姑娘，你别难过啊。
2: 我不难过。金玉清过来了这么多回，一直都没有留意。站在这树后才发现，原来这里风景别致，花香迷人，真是一处好风光。

0: 你求的什么呀？
1: 国泰民安，山河永固。

0: 有呢？
1: 家宅安宁，父母平安。
0: 还有呢？
1: 祈求神明不要太贪。
0: 你为什么没有求孩子呀？
1: 命里有时终须有，何必强求？
0: 那你是不想和我有孩子？
1: 不是啊。
0: 你为什么不求？
2: 求三清祖师赐我后嗣，我必重修殿宇，再塑金身。
0: 站站。

三清祖师，保佑世人安宁，健康安宁，事事顺心。宁德，宁德嘉许。

0: 给我。哈哈哈
1: 你最近往玉清观去的多了些。
2: 今日总是梦见我小娘，心中不安，故而多去了几次。如今香油也已经添了，灵寿也办了，小娘不再托梦了，想着应该也是安心投胎了。我就也不必再去了。
1: 贺家小哥这几日往家里来的勤了些。
2: 哎，那他下次再来，我得好好谢谢贺家哥哥的药才是。你得我脸上一点疤都没留。
1: 就是。不管多重的伤，终究是要把腐肉挖了，伤口敷上药，医得一点疤痕都没有才好。
2: 是，祖母您放心，孙女明白。
3: 六姑娘院里的童马房说十五要去玉清观，我去玉清观打探了一番，永昌伯爵府也定了那日子。
4: 果然，我听到的传闻不假，这六丫头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竟然是这么无耻的东西。还未曾过门呢，就开始巴结上婆婆了。
5: 怎么办啊？我是不是毫无胜算了？
4: 越是这种时刻，就越要镇定不乱，想想对策才是上计。
5: 我能有什么对策呀？我待在这个院子里，连门都出不去，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呀？啊！
4: 你是没有指望了，那出门便是了。
5: 爹爹不让我出门，我怎么出得去啊？
4: 如今此事只能兵行险招，孤注一掷了。若依我的意思，你就得忍下委屈，丢掉廉耻了。
5: 啊！你若不去，那你就乖乖地坐在这儿，等着你爹爹拿个橘子回来，随便打发了你。我不要嫁什么橘子，我若嫁了个橘子，隔壁院的都要笑掉大牙去了。
4: 我的好姑娘，谁都是难着难着过来的，若我当初也是犹犹豫豫，哪有今天前呼后拥的好日子呀？我这不是强求。

0: 说的对，若是能嫁到伯爵府，什么委屈，什么廉耻都不重要。
1: 顾城姑娘，顾城姑娘，顾小姑娘出门呢。
2: 姑娘的脂粉头又用完了，前妻家中采买的不好，你有个云簪去买些来种栗的回来。
1: 云簪姑娘，云簪姐姐也是呢。云簪姐姐，啊，
2: 傅雷脂粉，还有订了要娶的两件玉带，云簪生前向四姑娘随意一同去，好给试个样。路上若是遇见好的哥哥龙了，记得哥哥给你带两个。
1: 行，
2: 那你先去忙你的去吧。
1: 快快快快快，
2: 快去！我看有什么好的都给你买啊！快回去，回去，回去！
1: 走了，
2: 去吧，去吧，去吧，
1: 走了，
2: 去吧，去。快走去怡亲观。
1: 好嘞。

0: 时候尚早，听说玉清观西面有一座泉眼极美，风光也好，我们去看看。
1: 木仙，孩儿撑不住了，想回去歇脚。
0: 这才走了几步啊，就喊累。
1: 母亲，你三五天就来一次，不就是想遇见盛家那姑娘吗？
0: 我知道你不情愿，还惦记着屋里那个贱人。你若真惦记，就早早点头，把盛家姑娘迎娶进门，我自随便你闹去。正妻不入门，哪个寻居人家敢先大妾啊？我是不着急的，只怕你那个春科小贱人的肚子可等不得了。你自己在这对着真人想想清楚吧。我们走。
2: 公子啊，咱们是回府里。
1: 回什么回？母亲朝西边的陆清泉去了，咱们去东边的后院逛逛吧。

0: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梁家人是不是都走了？
1: 山门外梁家的马车还在，
2: 应该并没走。
1: 姑娘，要不咱们去那边看看？
3: 哎，两位小娘子，快别往前走了。
1: 听说一星观后院的花开得甚是漂亮，我们正要去看呢。
3: 哪来的什么花呀？有一位年轻公子也说要赏花，院子里都是男子，你们两个小姑娘进去了，怕是要坏了名声。
0: 我们这就走。真是老天助我。

0: 姑娘，你可想好了，真要去。说去了，全家都没有颜面了。
1: 我阿娘说的对，只有我们自己的颜面才最重要，比那剩下的颜面重要多了。
2: 你告诉我这里面繁花盛开啊，你告诉我花呢？
3: 是公子无啊，我
2: 你是不是要我去给你啊
4: 啊姑娘
0: 啊，没事吗？哎呀姑娘啊，天哪，这脚
2: 姑娘你没事吧？

0: 我不是在做梦吗？
1: 公子抓着我的手，怎么会不是真的？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梦里听见公子呼唤我，这不就来了吗？

0: 姐姐安好，妹妹好人才啊，早就撕破脸了，还能装得下去？我没记恨姐姐刮破我的脸，怎么，姐姐记恨爹爹罚跪了吗？
1: 你别以为你赢了一次就将我打败了。人活一世几十年，路还长着呢。不到盖棺材那天啊，什么都不一定。
0: 是呀，姐姐日子长着呢，还盖不到棺材呢。

0: 坐了吧。哎呀，这天实在太热，以后晨昏定省免了吧。每月的初一十五过来请安即可。祖母，孙女们没那么娇贵，走不了几步路，哪热得着啊？
1: 祖母这是疼惜我们，你怎么还不领情啊？
0: 几个姐妹中，只有木苍斋离老太太这最近，说走不了几步路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哎呀，多好好吃碗冰酥酪吧。为这个争来争去的，可是越大越像小孩子了。祖母说的是，四姐姐现在可像个小孩子了呢，想要什么东西，一刻也等不了，立刻就要云在他们出去买。 若云斋耽误了一刻出门，四姐姐就要发脾气了呢。
1: 不是，前两天我看云斋往外走，喊了半天，那小丫头也不理我，越发的没有规矩了。
0: 四姐姐，你若是不会教下人规矩，可以把他们交给我们六妹妹，我们替你教他们规矩。
1: 我足足悲观了这些日子，想派人出去买个东西解个闷儿，还不成啊？ 这个云斋也是一根筋，派他出去做些事情，便顾不上别的，没听见五妹妹叫，便要罚他，未免刻薄些了。
0: 也许五姐姐看错了呢。

0: 咱们家的院子里头跟云家身高体型差不多的姑娘也有不少呢。
1: 你这么一说倒是也很有道理，云斋跟四姐姐就很像嘛，他们两个要是都背对着我，我还真分不清谁是谁呢。
0: 吴姐姐，后几日大姐姐家就要办家宴了，时隔也有半岁了，可以出来见客了，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啊？
1: 我早就给我小外甥准备好礼物了。
0: 四姐姐被禁足恐怕也去不成。
1: 稀罕，
0: 我今日受了风寒，有些咳嗽，去了怕给孩子过了病气，也不敢去，只做了几个肚兜。吴姐姐帮我捎过去吧。
2: 老规矩，我给你备了一份。
1: 好，我就帮你跑一趟。
2: 真是开了眼啊，你怎么把荷花养在这儿啊？这钢帘不是应该摆在院子里才够气派吗？你摆在这儿，这又挤又潮的，多不方便啊。
1: 我不是为了养花，只因为两个月前我去了玉清观烧香，那里的道士给我批了一卦，说我今年命中带煞，需要以水来灭火。我这才找了三个缸子盛满水放在屋里，看似是赏花，实则是平衡风水，这样姻缘就顺遂了。
3: 前些日子那个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日日来找你，我看你们打得火热，这些日子你老是生病，天天窝在家里面，还顺遂什么呀？别到最后啊，找了个丙生就打发了一辈子。
0: 我自知身份低微，日后就算是进了伯爵府也是活受罪，何必自讨苦吃呢？
2: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外面那些人都说什么你又勾搭袁若哥哥，又勾搭吴家，我看他们呢就是自己捞不到马球的博彩才来嫉妒你的。
0: 吴姐姐你这么想
2: 那是自然了，那些嘴长的呀还不是因为嫉妒你才说这些的吗？自己都不知道跟什么张四郎啊刘四郎打过多少次马球，博过多少次锤丸了，要不就是嫌咱们家里官小。还好我二哥哥争气，等日后啊登阁拜相，咱们家肯定比他们都强百倍。
4: 这么多啊。
0: 这样我姐姐替我出头说话，那我也不能光是只惦记着大姐姐。这个帕子你随便挑。
2: 我也不是替你说话，你这不是你按住了莫兰那个小贱人吗？我从来没看见过她吃这么大的亏，咱们俩也勉强算是一屋子里的人。哎呀，这手法真好看。
0: 真好看，
2: 母亲，你看，
4: 明兰这个小丫头啊，自己体弱多病，天天闷在屋里。吴大娘子那边也应酬不了，生生的没了这段婚事。好像鬼迷心窍了，信了那个茅山道士的，搬了好几个大缸到自己房间里，说是可以时来运转，婚事顺遂。果真是比我年纪小一些，一点都不机灵。
5: 人家比你机灵多了，知道为自己的婚事操心，你还傻呵呵的不知愁。
4: 我呢是盛家的嫡女，又有母亲的疼爱，我愁什么呀？
5: 话是如此，可这八字还是要批的。如今你大姐姐儿子也有了，我就你这么一件心事未了，要加紧些。向来没听明丫头说过什么鬼神，她都赞得真人，想必是好的。选个好日子，不爱娶她，问问寡。

是林

0: 这边请。也累了，去吃了茶再说吧。
1: 这是墨兰的奸情，你怎么不当场去捉奸？大娘子留步，大娘子吃那院的亏吃的还不够吗？咱们贸然打进去，那岂不打草惊蛇？到了主君的面前，他们母女的本事，大娘子是清楚的，一个赛一个的可怜，咱们谁都不是对手，黑变白，变成圆，说不定还会倒打一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咱们。这明摆的事儿。 他们还怎么去开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既抓住了把柄，就掐住脖子别松手，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呀！让我现在脑子一团乱，你说怎么办吧？我看他们这样，想必不是头一次私会。既尝到了甜头，便不会轻易罻手，必定还要下次。
2: 不如，咱们回家禀报主君，请他亲自前来捉奸。这样一来，他私会外男、行苟且之事的罪名就板上钉钉了。
3: 你再说一遍。
4: 毕生血，难道光彩吗？这不可能，你看错了吧？刘家亲自跟据，亲眼看见墨兰那丫头和梁寒私会，进了房门，孤男寡女一间密室，怎么会看错？我生等着他们走了，进屋去看了，真是好大一张床。
2: 你胡说！哪有你这么变盆人的？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3: 官人疑心我栽赃，那好，亲闻不如亲见，官人不如亲自去捉个奸，自会真相大白。
2: 捉奸这种下作的事，我怎么？你让一个当爹的，你去捉自己的亲女儿？ 你等着，我看不如我把林氏和墨兰都叫来，你们当场对质啊！
4: 我若有半句虚言，就叫如兰将来嫁不出去，华兰在婆家永世抬不起头。

天爷！

0: 陆总姑娘，陆总姑娘，这是又要去替四个姑娘买头一盒胭脂吧？
1: 买丝线。又是和云栽姑娘一起吧？少说两句，拿着钱还不回去挺失去？
0: 一个看门的小厮私底下议论姑娘的事儿，小心把你……
1: 走了。
2: 大娘子，大娘子，大娘子，走了又走了。四姑娘扮成云在，又带着陆总出门去了。哎呦！快，报官人，备车，去玉清观。是。 叫官人带上牵了死鸡的下人，将那院子死死围住。好，奴婢知道，绝不让他们溜走了。
3: 不是严冯子是泄露，因为一旦泄露，我们家姑娘就没法做人了，只能去投江。
2: 大娘子想得周到。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2: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1: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焦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3: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1: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4: 北京敞开玩。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
4: 葡萄自由啦！
5: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 大先生第5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6: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7: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8: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9: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0: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1: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2: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咱俩这样，终究也不是长久之事。今日我出门的时候，险些被看门小厮认出来，吓得我腿都软了，车子都上不了。

0: 再说了，这道观里头，神仙真人的眼皮子底下，我害怕。
1: 别说你了，我每次借口出门都要绞尽脑汁想半天，不是今天这个诗会，就是那个做生辰，还要打点这些替我圆谎的兄弟们，我呀比你还伤神。
0: 那怎么能一样？若有一天东窗事发，你不过是被人骂几句、笑话几日罢了。我呢，我的终身都毁了。
1: 那你要我怎么办？
0: 不是说好了吗？你去找你的母亲提亲，横竖她看上的都是盛家的姑娘，娶谁不是娶？
1: 你是不知道，自从给你六妹妹，今日也是病了，昨日又是头疼，我母亲就估摸出你们盛家的意思，如今她实在是听不得一个盛字。前日我小厮说漏了嘴，还被骂个狗血淋头，我和她逆着来，必定一开口就被她骂回来。
0: 那你就不说了吗？我怎么办？我一个闺阁再侍女，什么都给你了，你却这样没有担当，我还是去死了算了。哎哎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这样，你这一样，我的心像把鬼油喷了似的。是。啊！
0: 爹爹，
1: 这是你。
2: 丢人现眼的东西，盛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爹，
2: 来人！
0: 爹，
2: 把这个娼妇给我捆起来，捆起来！
0: 爹，
2: 快去人家给我捆起来！

0: 梦儿她只是一时糊涂，你就饶了她吧。你要打要罚，你只管冲我来。
1: 你不糊涂，事先要探明永昌侯府什么日子去上香，什么路径时辰，再要买通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圈人来帮忙，让女使穿着墨兰的衣裳三番两次装作屋里有人。好决心啊，好手段，是个人物了。
0: 你们都说了，
2: 娘，
3: 哦，云云怎么还不够啊？
2: 爹，此事都是女儿一人所为，我娘什么都不知道，与我娘无关。爹爹要打要罚，就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娘，
1: 你有晕是吧？来人，给我拖出去！
0: 且慢。
3: 果然是壮。
0: 红了，娘，红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眼看着墨儿年纪一年大死一年，这婚事没有着落，大娘子跟老太太又都不管。
1: 混账！不说老太太，大娘子几时说过不管墨兰的事儿了？她不管，不是还有我这个当父亲的吗？我三番五次跟你说，我选定好人物了，你用得着让他一个姑娘家自己找男人呢？
0: 不，金明池马球会是那梁公子先看上的墨儿，逼迫他。
1: 放屁！你们干出这种不知羞耻、自轻自贱之事，你还有脸辩解？你什么也别说了，免得让老祖宗听见，替你们母女俩感到害臊。墨儿如此不知自爱，败坏家风的东西，不如打死了好。
0: 若打死他，还不如先打死我。他可是你的筋骨肉啊！红狼，我给你做妾20年，忍气吞声，遭人白眼，

0: 看在我对你一片痴心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啊！红狼，
1: 禀主君，
2: 长风哥在外面跪下了，说是要给林小娘和四姑娘求情。
0: 红狼，就，哎，就算主君不顾念旧情，那也看看凤哥的面子。若真是打死了他的亲妹妹，岂不是伤了父子之情？啊！千错万错，都是我和墨儿的错。凤哥现在洗心革面，已经读了半年多的书了，眼看就要入围。若真是这个节骨眼子上出了事儿，那也是盛家的脸面呀，红娘。
3: 我若不是看你哥哥要科考，今天乱棍打死了你，上次就该让你跪死一辈子。拖出去锁在祠堂，罚跪思过，他要晕就让他晕着，谁敢求情跟他一块跪着。林氏禁足林七阁内，不得踏出房门半步，抓人好好看守，其他参与谋划者统统羁押，听候发落，这都拖出去。
4: 真是老天开眼，叫这对贱人母女终于栽了次跟头，还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大跟头。说起来，我应该学学那贱人，大大的哭一场，哭得卧床不起，茶饭不思，理不了事，管不了家，看看官人还心疼那贱人不？
5: 这样一来，让主君去处置林小娘，大娘子也不会落个刻薄的名声。
4: 就这么办。哎，对了，你去把如兰叫过来，我叮嘱她，千万别去她父亲跟前闹。
6: 是。
4: 快，快去给我温一壶热酒来，我吃了好快活，快活。
7: 林大娘子，大姑娘回来了。
4: 啊，好，好，好。他正赶上了热闹，
5: 大娘子去袁家喝喜酒，这才几天呢，姑娘就回娘家，难道伯爵娘子不唠叨吗？
0: 我的天爷呀，这是什么鬼热闹？母亲，这墨兰跟梁家公子的事儿是真的？啊，你说话呀！
4: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把那里围得铁桶一般，每个人都是签了死契的，绝不可能泄露。
0: 什么铁桶啊？那袁家下人们都传遍了，说是墨兰在玉清观摔了一跤，给永昌伯爵家六公子扶起来，两个人搂搂抱抱的不成体统，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现在这会儿，怕是整个汴京都知道了。
4: 什么？不是传他们私通？
0: 什么？私通？天爷呀，我的天爷呀，这要是给全汴京都知道了，哎呀，母亲，那我可怎么活得下去呀？我，
7: 哎呀，大娘子，
0: 大娘子，
7: 大娘子，
0: 大娘子。
8: 儿子家教不严，连累祖宗，让母亲也疾病了。
5: 我不过是一时怒火攻心，不妨事。听说大娘子晕了醒，醒了晕，如兰一时要跳湖，一时又要去加慈杀人，华兰也回来哭，事已如此，你才来问我，我有什么法子？
8: 儿子糊涂。
5: 你是为官作宰的人，一向小心机。

0: 谨慎。官场上刀枪剑戟何等凶险，你都挺过来了，偏偏林小娘把你一算一个准，如今墨兰这条路便是当初林青霜走过且成功了的。
1: 然而尚且年幼。
0: 行了，年幼的是我明兰。
1: 是，
0: 我不是追究你前尘往事，可他做了多少错事，每每撒娇卖乖，装痴装惨，又哭又上吊，次次弄得你心软，高高举起，轻轻放过。
1: 之前的都是些小事，他也是一时糊涂。
0: 千里之堤，毁誉已血，这点道理也需我教你吗？
1: 母亲，您息怒。母亲，
0: 我不怕得罪你，今天索性把话说透了。若不是这20多年来你每每偏袒林氏，纵得他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也不会有这桩丑事。墨兰本该是个好孩子，跟着林青霜学得见利忘义，口是心非，为一己私利不惜毁了盛家所有女眷的生意。墨兰将来嫁人，离开林青霜或许能好些，可长风是盛家的儿子，他若被教坏了，那可不是脸面名声的事情。去年他结交邱家，胡言乱语，害得你被官家扣在宫中，这么快你就忘了？

0: 外面是哪位妈妈值夜？我这胸口啊疼得厉害，麻烦通传一声，请个郎中来给看看。坐牢还得给口饭吃呢，官人只是不让我出门，又没定我的罪，凭什么生病了不舒服不能请大夫？
1: 小娘，省省吧，听你这底气十足的样子，哪里像有病？不叫跟你说话，是主君吩咐的。若不服，等主君回来了，尽管告我们就是。
2: 老奸夫，跟我翻起身来，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怕了我了吧？告诉你们，在这个盛家，谁也别想和我。红狼，别看我，别看我，生病的人难看得很呢。
3: 别装了，起来吧，我有话问你。难道你想大半夜的去祖宗祠堂跪着回话吗？
0: 红狼，你就饶了墨儿吧。墨儿年幼，要打要罚，就让我这个做母亲的替他吧。
3: 饶了他，然后呢？
0: 然后自然是去梁家提亲，定个日子把婚事给办了。
3: 什么？哦，天爷，你女儿做出如此蠢事了，你还有脸让我去给她提亲？
0: 这外面都已经风言风语了，若不提亲，咱们全家都丢脸呀。是，我的墨儿是不端庄，可是他们梁家难道就是什么好货色吗？墨儿只不过是与那个梁公子相互暧昧，就如同你我。
3: 你我个屁！你怎么知道此事已经传出去了？连我还是华儿回家来，我才知晓的。你一直被关在这儿，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你散播出去的，是吗？
0: 红狼，
3: 怪不得，怪不得我审问之时，你跟雪娘比众人来的都晚。
0: 那为

0: 只能是编了个理由，说蒙儿摔倒，这梁家公子把他扶起来而已，并没有说别的。这样咱们两家都不太丢人，梁家也好有个台阶下呀。
1: 那是你亲女儿，你就这么糟践她吗？
0: 我糟践她？红狼，你口口声声的说要给她议亲，无非就是从那些走科举路的穷秀才里面挑一个罢了。蒙儿是一个庶女，若不想一些办法，恐怕就要嫁入寒门，苦苦熬上20年。若再赶上一个不争气的，她这辈子就完了。我糟践她，到底是谁在糟践她？
2: 你是只知道伯爵府的父母，不知道里面的凶险。那华兰不就是例子吗？她还是咱们盛家嫡出的女儿啊。
0: 那是大姑娘没有手段。墨儿她同我说了，说这梁家公子是非她不娶，只要是多多的带一些嫁妆过去，那便不会有人瞧不起啊。啊，
2: 带多少嫁妆啊？
1: 那梁府是什么人家？那是汴京城里头数一数二的富户。
2: 华儿出嫁的时候是大娘子给添置的，
1: 你的田产铺子那尚且是我给你的，都拿来，都拿来给他做嫁妆，有多少啊？
0: 红狼，红狼，大娘子是正室嫡母，墨兰虽不是她亲生，可理应也应当出一份，况且还有老太太。
1: 你住口！你一个妾室，你平日里过得已经比一个正式的大娘子还体面了，你应该安守本分，好好教养教养孩子。可是你看看你，分的墨儿成什么样子了？啊，让你给教成什么了？多好的一个孩子，让你给教成一个，教成什么了你？你现在还有点惦记着大娘子和老太太的嫁妆，你还知不知道羞耻啊？
0: 你说什么？红狼是嫌我不知羞耻了？当初我清白之躯与你暗中苟且，白日宣淫的时候，你何尝想过我不知羞耻？现在我只不过一心为着女儿着想，你倒嫌我不知羞耻了。在你这样的读书人眼里，到底什么才是羞耻？
2: 双儿，你是这么想的吗？
0: 红狼要我怎么想？
2: 你说你害怕吵架，我每回听了我都心疼。我心疼你一个弱女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你现在怎么竟然这样说？我现在问你，假如当初我只是个身无分文的穷秀才，你还会这样说吗？
0: 会。只要红狼想听的，淑儿都会说给红狼听。怎么红狼还要打淑儿不成？
2: 淑儿，我把你放在心里头20多年，你把我当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了？
0: 红狼的心可真大呀！墨儿的事都已经这么大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同我在这里提前尘往事？你恨我也好，怨我也好，哪怕是为了如兰、明兰这两个丫头的名声，现在同我扯这些，不如快去提亲吧。
2: 要挟我？你这是要挟我？
0: 我没有要挟。

0: 我都是为着盛家着想的，梁府肯娶墨儿，可以说他们早就有婚事，早就定了亲，举止亲密的些也无妨。如若不然，恐怕明兰跟如兰两个女儿便嫁不出去。别说是那穷秀才，就是山村野夫也未必肯娶这样家的女儿。
1: 盛家丢人了，常柏就丢人了，常柏要是丢人了，他的大娘子海氏，那还有脸呀？我要你们王家、盛家、海氏，还有老太太家，通通去给我想办法！
2: 家里，
1: 我嬷嬷曾说过，这一个家里。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如磨难这婚事办不成，
0: 我们就一起死吧。

0: 我今天多少喝点粥吧，这什么都不吃，身体都撑不住。撑不住，我就拿一把刀，先杀了林氏，再自尽的好。
1: 给自己的女儿出主意，勾搭男人，还到处散播谣言。他这是眼瞅着自己女儿嫁不进豪门，就拉着我的如兰一道死啊！你小点声，你这张口闭口要死要活的，多不吉利。这况且六妹妹刚把如兰给劝走。 你这一哭惊醒了他，他又得闹个不休了，不是？
2: 闹就闹，都是你父亲种下的祸根。我管不了了，让他去料理吧。母亲，你别说气话，夫妻本应患难与共。这个时候，父亲肯定已经知道林氏是什么个真面目了，他将来也不会姑息纵容他。相信我。况且这如兰。
0: 她还是得嫁人，她以后在婆家，你也得过好日子。
1: 儿，
0: 你跟母亲说，是你婆婆又让你掌柜去了。
1: 没有，
0: 你说实话，不然我现在就去你婆家闹去。
1: 他就借口说我月子没做好，让我好好休养，然后就把石哥抱走了。我也阻拦不了啊，这孩子现在就到人家屋里去了，他妈还讲不讲理了？哎，谁成想，昨日那院子里那些黑心婆子就放石哥一个人独自午睡。 他们都吃酒耍乐去了，一个都不管。这孩子刚会爬，不小心打翻了熏炉，那火灰就都掉在了石哥身上。
0: 什么？
1: 幸而我家姑娘惦记他弟弟，没日都去看，这还好撞见了。他赶忙把那火堆都扒了开，把孩子赶紧从火堆里都抢了出来。 石哥倒没什么大事儿，可这姑娘了一堆跑，到现在手都碰不得东西。母亲，母亲，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啊？

0: 若兰这事若不能平，日后你、如儿，哪怕是长白，都不能脱身干净。林清霜这贱人，他算得好准，算得好狠。华儿，我都有些佩服他。
1: 母亲，明日我就去梁家提亲，把这件事平了。盛家出了这样的女儿，娘子竟还没打死她，还来上门给她说亲。哎呀，真是菩萨心肠啊！
0: 本应是打死的，可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家公子也不是没有错处。我们固然丢人，你们这等勋爵人家一样也要名声受损，这原是两败俱伤的事儿。既然如此，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若是咱们两家结了亲家。 自然闲话就烟消云散了。亲家，我这样的勋爵人户，你让我娶你家哪一个？是，墨兰出身是低了些，可先前大娘子不是也看上我们家六丫头了吗？她也是个庶女啊，可见大娘子心胸豁达，不是个计较的人。
1: 娘子的意思我明白，这是顶着屎盆子求人，张回嘴不容易。那我也把心里话道出来吧。我看上的不是嫡庶，是明兰这个人清明豁达，她是嫡是庶我都认。你们家四姑娘可就不同了，她是什么门路，我心里有数，你心里也有数。
0: 是，我们家六郎自然是个杀千刀的。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若是换了明兰，他绝不会行刺苟且之事。娘子要拿墨兰换明兰，这不是打我的脸吗？大娘子刚还说，我张一回嘴不容易。如今为了儿女事，我这样低声下气的相求。
1: 也是走投无路了呀！我岂能不知道你的难处？这事儿啊，就像咽了只苍蝇，是死是活都恶心。也罢，娘子张了嘴，我也不好一口回绝。这样吧，我提一个折中的办法，你看如何呢？
0: 大娘子尽管说。
1: 若是盛家。
2: 能把两个女儿都嫁过来，明兰为证，墨兰为妾，便是两全其美，既合了我当时的心愿，也解了女家的燃眉之急，岂不好啊？白日做梦！那小贱人闯下这弥天大祸，那是你们自己作孽。你们夫妻两个，想要我的明兰去给你们收拾烂摊子。 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老太太，千万别动怒，你是上了年纪的人，结婚了身子不上算。那明兰八岁上就没了娘，受得像小猫一样，险些没命。我把她带在身边养到这么大，教得知书达理，养得花朵一般，不是让你们拿去随便作践的。 那梁六郎是个不让孤儿的花花太岁，弄大了别人的肚子，急慌慌的要收房，得先娶个正室回来摆着，这才上赶着要明兰。啊，那梁家要盛家的女儿过去是当枪使呢。墨兰自轻自贱，愿意过去跟一群小娘打擂台，我不管，想把我明兰往火坑里。

0: 以除非我死了。
1: 墨兰要是嫁不到梁府，那如兰和明兰的名声也就完了。
0: 你不用拿这个吓唬我。那墨兰做出这不知廉耻的丑事，还四处张扬逼我们就范，照我说随便拉出门去，谁爱要他谁要他，要不就一顿乱棒打死，也换个家门严谨的名声，我如兰和明兰照样还是好姑娘。

0: 都沦为阶下囚吗？还端什么千金的架子？阶下囚又怎样？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还是盛家的四姑娘，爹爹的亲骨肉。母亲去和梁家说亲了，吴大娘子。 不肯要了，不要我，那盛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老太太说，打死你，盛家的脸面就还保得住。
1: 他死了，一尸两命，你们敢吗？别给我耍花招，林氏那些下三滥的招数不管用，我何必拿这种事情说谎呢？
0: 嫂嫂，若是你也不信，便帮我请个郎中来吧。把脉，一摸便知。你还有没有点廉耻？
1: 廉耻？
0: 廉耻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银子使啊？这种事情，若是叫梁家知道了，更不会要你。何况婆婆也去说过一次。 给吴大娘子顶了回来，如何还能再去登梁家的门？就去了也一定不成。那不还是有老太太吗？她啊，是永义侯府的千金，别说是梁家了，就算是宫里边也能说得上几句话的。老太太是什么身份？你平日从未在她跟前承欢孝敬，如今犯了泼天的大祸，倒指望她来给你挡刀挡枪来了。
1: 我原本以为是林氏教坏了你，原来你是青出于蓝，比你娘还要贪婪无耻。贪？何为贪？求非己之物为贪，怎的？ 大姐姐嫁入伯爵府，就是正当名分；我嫁入伯爵府，就是贪了。凭什么？就凭你和我是不同娘肚子里出来的。大姐姐，你人前人后两副面孔，还配在我面前说廉耻二字？
0: 此事何官嫡庶？六妹妹身世还不如你。 但梁家非要他，可死都不肯要你，为什么？你想过吗？我们走。哎，你拉我做什么？像他这种，是，你打他也无用，他定是诈我们的。那孩子都是说怀就怀上的。 我非得找个郎中来，
2: 千万别！那郎中若是个嘴不牢的，泄露一句半句，咱们。

0: 我可就把两个妹妹给害了！你又干嘛去？话说回来，是不是真的有多大不同？一男一女有了肌肤之亲，谁还能往好处想？横竖都是说不清楚。咱们竟给这样的人逼得走投无路，还连累了祖母。
1: 老天怎么不降来披萨？得找我娘去。这小娼妇竟然这么猖狂，她是打量我不敢打死她吗？莫兰这丫头和家里算撕破脸了，她算准了我会投鼠忌器，不答应也得答应。
0: 祖母不必答应，你不答应也无用，她是把我们逼到绝境了。若要祖母为这种龌龊事低头，明兰宁愿不嫁。
1: 胡说！女孩家哪有不嫁人的？
0: 这些年我积了一些私房钱，养老不成问题。二哥哥是好人，二嫂嫂也厚道，断不会容不下我。明兰愿意一直伺候祖母，伺候祖母终老。
2: 待百年之后，或者我出家也行，横竖我自己都有打算。这丫头说什么疯话？这女孩子哪有不嫁人的？那是叫人笑话呢。
0: 别人笑话就笑话，我自己不放在心上就行了。
2: 小孩子别瞎说。墨兰出事后，你二哥哥说家族最不好姑息养奸。若是明兰和如兰真的嫁不出去，你世在家也是一样兄妹和气的。
3: 你们夫妇说的这是什么胡话？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你不嫁人，那如兰还要嫁呢。如兰不嫁人，那华兰在婆家怎么办？她婆婆一贯刁难她，你又不是不知道。十哥为她婆婆抢走了，庄姐为了救十哥，那手都烫坏了。
1: 哎呦，我的天爷哟！我的日子怎么那么苦啊？林启双那妖妇什么时候不再祸害我的孩子们呢？别哭了，儿女债不还清，我也闭不上眼。 既如此，我就豁出这张老脸，去梁家走一趟。

0: 怎么，你也来看我落败的惨状吗？你们不用高兴得太早，我不过是一时困顿，将来谁高谁低啊，我说不定。
1: 祖母要我过来告诉你一声，梁家答应了。

我现在是老天爷都帮我，枉我和我阿娘辛苦筹划。 圣如来，枉你日日夜夜都把嫡女挂在嘴边上。从今往后，我就是伯爵府的大娘子了，她永远都要高看我一眼。恭喜四妹妹，得嫁高门。

0: 华娘说了，娘老子想摆布儿子，若儿子想的就是父母想的，儿子便说是孝顺顺从；若不是一条心的，儿子就顾不得孝顺，只顾自己的。爹爹是这样，梁家六郎也是这样。他母亲不总是想要六丫头吗？最后不还得是乖乖纳我进来？
1: 那梁家可并非什么福地洞天，吴大娘子精明强干，梁家六郎
0: 大家都很羡慕我吧？我过去做的是原配正室，谁还能与我争？
1: 妹妹飞黄腾达，好自为之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1: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0: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郊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2: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3: 北京敞开玩。
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相机保不了命，
8: 我不死也别带你保住命。
5: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9: 如果不能成就我，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均，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干娘看看，哎呦，我儿啊，你爹爹怎么让你出来了啊？莫不是梁家这婚事成了？
1: 不错，就是寿安堂那个老婆子亲自去提的亲，管他是活了几十年的老妖精，不张扬还是被我们母女俩的手段给降服了。
0: 哎呦，你可熬出头了！哎呀，娘也熬出头了。爹爹放我回来看你，我怕日后我不放心你。
2: 不怕。
0: 哇啊！哎呀，当年卫师那个小狐狸精死的时候也闹过这么一场，最终又如何？你爹爹还不是跟我和好如初了啊？没事，再说他与寿安堂啊，终究不是什么亲母子，不会对那个老太太言听计从的，放心啊。大不了娘再稍微使点手段，寻个死什么的，你爹爹就会乖乖的回到我手掌心了。哎，什么时候办事？说了没？
1: 说是这个月择个吉日，发轿上门。
0: 哎呀，这个月是仓促了些，不过这好不容易争来的婚事，也只有赶紧办了才安心，省得夜长梦多呀。

0: 是我这些年东拼西凑攒下的。
1: 伯爵府啊，侯门大院，不带些丰厚的嫁妆过去，恐怕是要让人耻笑的。
0: 哎呀，但就是这些东西，娘也得给你哥哥留一点，要不然。
2: 娘，就这些东西你都给我带上了，也不敌大姐姐嫁妆的意外，多想带些就行了。而且娘当初嫁入圣府的时候不也是身无分文吗？现在不照样过得比大娘子都风光？女儿有志气，就算不靠娘家的这些嫁妆，依然能在婆家活得风光。
0: 我的梦儿乖，有志气比你那哥哥强，你哥哥如果有你半点心气，这盛家早就是我们娘仨的囊中之物了，可惜呀。
2: 娘，如果我走了以后你在盛家的日子不好过，你也别烦恼，只要耐心等上些时日，等女儿在梁家站住了脚跟，我就回来接你啊。
0: 娘依你这句话就放心了。
2: 金江，那天山好的水田还有南殿的铺子还是给我带着吧，三哥哥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带过去也好帮忙生。

色姑娘，待会儿出去的时候您别站得太直，未必弓着点身子啊。出门了。

0: 女儿今日出阁，拜别双亲，愿父亲母亲福寿绵长，富贵无极。
1: 今你既出阁，就是别家的人了。到了夫家，孝顺公婆，体贴丈夫，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造化。好了，别耽误时辰了，出门吧。

0: 小娘，送姑娘出阁是大娘子的事情，您是后院的人，不宜上前。
1: 今天我姑娘出阁，好歹让我看她上了花轿都不行吗？
0: 主君说，叫梁家迎亲的人看见小娘如此没规矩，盛家丢不起这个人。
1: 红狼，红狼，红狼，快把她押回去。
2: 红狼。

0: 女儿就要走了，父亲还是不肯跟女儿说句话吗？
1: 自今日起，你就成别家人了，没什么可说的。
0: 女儿深陷父亲养育之恩，
1: 很用不着。我疼你一场，我成想养成这个样。到了梁家，你享福也罢，受罪也罢，都是你自己的缘法。日后若是受了委屈，也用不着回来哭。这不是你自己选的路，现在又哭什么呀？
0: 父亲说的对，都是我自己选的路，女儿绝不后悔。

怎样？

我遭人白眼20多年，我给你生。

都出去。

0: 把他送到城外平顶庄看押起来，永世不得离开。
1: 那零七阁的其他人，
0: 继墨兰的那两个打死，其他的找个人牙子来，通通发卖，一个不留。
1: 主君三思，一死一卖，这院子可就都空了，只怕外人揣测家中有事。
0: 跟着他替他的那两个，知心不报，罪魁祸首务必打死，找个说法应付外面就是了。其他的先留下吧，让他们到前院去干粗活，倒夜香，洗衣服。再过个一年半载，事态平稳了，再找人牙子慢慢发卖。
1: 是。

0: 等等，您是在里面吗？
1: 啊，在。小桃姑娘有什么吩咐？
0: 老太太吩咐咱们六姑娘要跟着车子，要亲眼看着林氏入庄子。
1: 平岭山那地方不干净得很，姑娘如何去得？
0: 我也不知道老太太为何要这么吩咐，不让妈妈去问问老太太？啊，
1: 不敢不敢，只怕辛苦了姑娘。
0: 你们先前头走。
2: 咱们走吧。

0: 六姑娘上车已经走了，我看天色已晚，使唤了四个身强力壮的给六姑娘使唤。您这次是额外的活，不知道这次回来能不能给点赏钱呢？哎，方妈妈，您不知道吗？六姑娘说是老太太让她去押车的。
1: 我何时叫他去押解林琴霜了？我听这话茬不对，我就装作知道此事，赶紧回来了。事关六姑娘，还是以谨慎为好。
2: 去把丹菊叫过来问问。
1: 我已去问过了，丹菊说六姑娘临走前说去园里散步，又什么反常呢？
2: 难道说看着林琴霜落难？ 跟着去取消一场，我们姑娘来这一趟，真是辛苦各位娘子了。哎，这是请各位娘子吃茶的。听那个贱人在叫他，犯了这等事情，难不成还想让我们盛家给他请郎中不可？

0: 你是洪浪叫你来的，是王若福那个泼妇叫你来的吧？哼！你给我听好了啊！现而今我被丢到这里，可我始终是伯爵府媳妇的亲娘。 等我的墨儿在梁家坐稳了，我依旧可以坐稳临溪阁。当初梁家也打过你的主意，可惜啊，我的墨儿高你一筹，你现在就是嫉妒的吐血、滴血也没有用。
1: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入梁府。你不想嫁到梁家？你故意的！你故意同武大娘子接近，你故意，你让我们以为你要嫁到梁家，这样我跟墨儿才铤而走险，私会梁寒。 是你，是你！可是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不做梁家的嫡娘子？为什么要把我的墨儿？你知道什么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知道呢？

是他来害我的，是他先来害我的，是他先跟我作对的。我什么也不怕，他被王若浮那个贱人买回来对付我，一个被王若浮那个贱人买回来的货色，他明知道红兰最心爱我，他还想一个一个的生啊，生了你这个小贱种，还想再生个儿子傍身，所有挡我路的人，通通都要被我一脚踢开。

0: 我如今起六爻卦，
1: 都看不破我们六姑娘的心思了。
2: 孙女确实有事瞒着祖母，
0: 你就笃定我揭不破你的蛊面？
2: 祖母，孙女心里想着，祖母是这世上最疼孙女的人。
0: 如今最疼你的，都被你用来拿捏了。可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竟中了你的算，还真舍不得揭破你。
2: 孙女心中有大事，不敢提前禀报祖母，也不敢奢求祖母的宽容。
0: 既然不能提前告诉，现在事情已经办了，那就说吧。还没到说的时候。如今你大了，主意也大了，学会跟祖母兜圈子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祖母替你拿主意。还不说是吧？那好，这几日你就不用出门了。

0: 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木娘这两天一步都没有踏出过院子，只是写字绣花，闷了就在院子里溜达溜达，给花松松土什么的。
2: 他没提平顶庄的事？
1: 没提。木娘平日就不是个话多的人，从不多说半个字的。
2: 问了小桃了吗？
1: 问过，小桃说了，姑娘进屋里去了，让她在外面伺候着。隔了一阵子，姑娘出来就带她走了，她也什么都不知道。
2: 这柳丫头真沉得入气，换了人，冷了这些日子早慌了，她倒镇定自若，还不告诉我。姑娘大了，有自己的主张，你去伺候她，多看着她些啊，有什么动静痕迹的就回来报我，别怕她说你是二报身。你是她身边的，也是我给去她身边的。
1: 是。

0: 我要给大娘子道喜，给大娘子道喜。
1: 如兰的婚事还没着落，我哪来的喜事？今天凭着庄的来人报信儿，说林七格那位死在牢里了。
0: 当真？这关了没两三天，怎么就死了？你没听错，
1: 我抓着来人问了三四遍，没错，是真的。
0: 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
1: 奴婢最知道您的心思，我仔细打听过了。
0: 说是打板子出的毛病，
1: 奴婢听说，东荣小哥手上有祖传的手艺，一顿板子劈开肉绽，
0: 有手艺？
1: 说祖父是衙狱当差的。
0: 我说当初他儿子输了华儿的辽东宴，被东荣生生的打了一顿，没两天就活蹦乱跳的。那贱人能舍得如此毒打？
1: 听说那贱人是劈开肉绽后，庄里头的不许医治，后来那破的烂的就连成一片了，没挨上几天就断了气。若是主君知道东荣的手艺， 主君定是知道的，这样说来，那贱人的如此受罪之死，定是主君。娘子，别怕，主君也是恨极了。那贱人纵你无度，若非老太太出头，险些害了全家的孩子，主君定是恨极了。
0: 官人不但恨他败坏家里的声誉，也恨他骗了自己这么多年，还恨他既然骗了，为何不一直骗下去？恨他临到头了，非要把实话说出来。
1: 娘子。 奴婢给您烫壶羊羔酒，暖暖身子。

0: 林老太太，林小娘没了。什么时候？怎么没的？今天早起发现的，送饭的人进去一摸，人早凉了，说是进去的时候就病了，满嘴的胡话，兴许就是病死的。原本和他家。 也没什么旧交，他家说有，破家的时候，把他送到我手上。林青霜这个人，他心里有10000个主意，面上仍能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如今这个结局，他给家里惹了多少祸事呢？ 这手上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命官司，老太太，你对他也是仁至义尽了。人命官司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1: 六姑娘来给老太太请安了。
2: 姑娘，快进来，接着有煮好的汤茶。啊。

0: 孙女是来请罪的。你去平岭庄，就是做这件事情。
1: 祖母，您知道了？我还没老糊涂。
0: 你们都停下，今日有事儿，你们都到外面去忙。是，跟外面办事的说一句，没什么事儿，别往这边来。是。林行霜害死我生母，湮灭罪证，逍遥法外。如今，我终于找到了当年的人证，拿到了口供。无奈。 我爹不愿昔日丑闻重见天日，孙女无可奈何，只得设计让林小娘自投罗网。
1: 他们母女贪慕虚荣，做出此等丑事，是自该下贱。怎么能是你筹谋的出来的？是我。当初我只是想激怒四姐姐，令她犯错，这样。
0: 林小娘就会像往日一样护着她，与她一并犯错。可是四姐姐见着我与梁家亲近，心生嫉妒，屡次吃骂我，孙女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条路可走。于是，便假意与梁家亲近，激怒四姐姐，令她险些刮花我的脸。可没想到。 父亲仍旧不愿处置林氏，是我早就已经知道梁寒和四姐姐私会，眼见着他们泥足深陷，也是我暗示大娘子去玉清观。

0: 我们要去戳破他们的奸情。你糊涂啊！这是你一个尚未出阁的大家千金做出来的事吗？如此曲折繁琐的计谋，稍有半步差池，便会身败名裂，你就一切全完了。你想过没有？我想过。 可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什么容貌、名声、姻缘，这些都算什么东西？李小娘、林晴霜，害死我娘，一尸两命。她今天死了，是她罪有应得，是她死有余辜。孙女就算是死了，也要从坟头里爬出来去报仇。
1: 平时看起来乖顺听话，做小夫弟，难道都是做戏吗？孙女对祖母的敬爱之心，天地可见，绝无虚假。
2: 只是，如今孙女办了这样的事。 此事罪该万死，请祖母责罚。

0: 我不后悔，是孙女对不起您，是孙女一直在欺瞒您。
1: 你打我吧，对不起孙女。打疼了吧？不疼。你下个院子里那些人，
0: 我有知道内情的，孙女不敢透露半点，良心大嫂轻生。
1: 这就好，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全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就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

0: 应该叫白大人才对啊！关起门来还是喊休息的好，叫大人多生分。回头你们家我都不敢去了。
1: 好的话，我们家的大梅啊，随时为你看着，你什么时候来都是我的茶饭。
0: 等我吃过你们家米面，给我瞪眼啊！
1: 南下打这么惨的月，竟然来了这么多新人。

0: 前些日子你那边得到的是一份嘉奖令，而我这边得到的是一份密诏。
1: 密诏？说什么？
2: 官家先是褒奖了我们父子，
0: 勤勉克己，忠于职守，慧眼识人，举荐有功。接着说自己的身体日渐衰弱，他是新君即位，要我们父子尽力辅佐，必有大好前程。
1: 太子的人选定了，官家这是四处托付，为日后的新君铺路呢。
0: 我们父子因是太宗逆脉，冷门多年，身边纵有你这样的朋友，也只能推荐出去，就是怕惹人猜忌。如今特意下一道这样的旨过了，我父亲好几夜都没有睡着，我父亲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呀。
1: 那这样吧，最近老谢那也没什么事儿，不如我留下来跟着你父亲做一个长随小厮，帮他看家护院，你看如何？
0: 去你的，你这新进的官衔还在冒热乎气就去做小厮，我们父子虽然有点血脉爵位，可是也消受不起你啊。
1: 那就封闭府门，多找几个家丁看家护院，你让你父亲放心睡觉，一切由我。他若京城诏令没有下来，便相安无事，等来了诏令我们再做打算。
0: 这从哪儿弄些新的看家护院，若非知根知底便是祸患。
1: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不看到好几个生面孔，我以为就是你们家的家丁，不是新来的人吗？

0: 无缘无仇，他为何要我的命啊？我们刚一接到了密诏，就判给了刺客，怕是事关厉死。
1: 厉死于我何干？虽非宗室，一无高贵出身，二无根基人脉，哪什么根基方丈？他何苦要与我过不去？

0: 只怕野王是将那道安抚勉励的私招当作是立嗣的招数。
1: 依我看，一不做二不休，
2: 我们去到汴京面见天子，告他一状。
1: 告状？
2: 既然防无可防，不如以攻为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兵行险招。我们偷偷去到汴京面见圣上，将燕王的罪行公诸于天下，到时候即便告不到他，也让天下人知道他的险恶用心。只怕到时候燕王反而要保您的周全。
1: 这能行吗？父亲，我朝自古以来没有皇子杀皇子的道理，我们越是退让就越是任人宰割，只有釜底抽薪，绝了燕王的念头，那才是长久之计啊。
3: 娘娘，大事不好了。
4: 怎么？
3: 刚才不知什么人打开了西华门，有人闯了进来，钱有才前去探听，许久没有回来，奴才便大着胆子去追寻，发现他已经死在了西华门边的栏杆上面。
5: 去把大门关上，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
6: 是你里应外合放他们进来的？
5: 没错，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们回去。
6: 娘娘，我们没做错事。
5: 女眷都在我的手里，若是边境内外哪个军将哪支队伍敢轻举妄动，我便让他家破人亡。

0: 一把椅子测长寿指标，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也可以拿出一把椅子跟我们一起测一测。
1: 测一测。嗯，
2: 这个椅子测是怎么做呀，伊藤老师？
0: 我们做的时候呢，双手呢抱住我们的双肩，这样对，然后呢，两脚呢与肩同宽，然后这样坐下去，缓慢的坐下去，对，然后起来，这样算一个。
3: 哦，这样算一个。嗯，哦，那我们就开始做，跟我们多长时间呀？
4: 30秒。
0: 30秒是不是？刘爱初可以吗？
4: 不知道啊，试试吧。
0: 试试。
3: 来，导演给咱们计时啊，来，3、2、1，开始。
0: 好，开始。
3: 1个，2个，
0: 感觉腿用不上劲了。 20秒之内呢，如果是60岁以下的人，你要达到17个以上是合格的。60岁以上的人，你达到12个以上是合格的。
3: 那我非常惊险的多做了一个。<笑>
0: 你已经离60不远了。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方法测试咱们这个岁数的肌肉含量呗。
3: 是的，
0: 因为咱们这个主要用力的是我们的肱四头肌，还有我们的核心的力量，还有平衡性。嗯，它综合的反映了你一个人的这个肌肉的能力。 那这个肌肉的能力跟我们的健康状况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对啊，那可关联太大了。肌肉呢，我们表面上看吧，只是在我们的骨头上，这个我们叫骨骼肌。但是平时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平衡，你看我们只有一块肌椎，一块骨头。其实平衡都是靠左右核心的肌肉。然后走路啊，平衡啊，都是靠我们脚踝、腿、肚子的肌肉。所以肌肉一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可能就容易摔倒了。
3: 没劲儿。
1: 对，包括说很多肌肉呢，在我们肠道里面，你肌肉少了以后，你就没劲儿了。所以，噗噗的时候就很困难，就很费力。所以肌肉呢，在我们全身无处不在。但是肌肉呢，它是30岁以后啊，每年都在流失的，每年差不多流失1%。所以呀，国家喊你存肌肉了。

0: 啊，这句话呢可不是白说的。是的，所以呢，怎么存吃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长肌肉呢？
1: 当然有了，因为国家喊你增肌的这个食养指南里啊，不仅给了不同的食物搭配，而且给了不同季节春夏秋冬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哎，都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食材组合，是一个超级完整的全年食谱。
0: 太丰富了哈，那咱们的一期节目其实只能说出它的这个冰山一角哈。
1: 对。
0: 那咱们给大家放到线上行不行？
1: 那太好了，省得呢到时候咱们费劲巴拉。
0: 再去做笔记了，所以扫码存在手机里，随看随用就方便多了。那大家可以来上我们免费的专家健康课，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新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获得完整的免费的详细的增肌食谱了。那我们特别邀请了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免费，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松的跟着学来掌握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
2: 我们的这个课程是高品质的经典课程，所以名额有限。那想要学点真东西，把我们的身体真正养好，有精力的话，您快快拿出手机去进行扫码吧。
3: 今天我用两种增肌的食材做出一个增肌菜。
0: 两种增肌食材是什么呢？
3: 一种蔬菜，一种肉。
2: 哇，
3: 多宝鱼。
2: 多宝鱼。
3: 对。
0: 那菜呢？
3: 菜呢，不准备了蘑菇菌菇酱。 烧多宝鱼，
0: 这个菌菇真的能帮我们增肌吗？
3: 嗯，是可以的。咱们这个蘑菇还要提前做一个特殊的处理，然后呢，它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增长肌肉，
1: 帮助这个蛋白质吸收。
0: 万能菌菇酱，一勺搞定所有调味。
3: 我申请点做完带走一瓶行吗？
2: 可以。
3: <笑>
2: 优质蛋白低脂肪，连骨头都能吃的多宝鱼。
3: 炸鱼骨头吃鱼肉，
2: 赶快学起来。
3: 这个菌菇酱，我这菌菇酱做出来啊，不光能烧多宝鱼，你平时在家。
0: 加个馒头，
3: 拌个米饭，拌个面条，万能菌菇酱。哇，
0: 太好了！那咱们一起跟着学起来，好不好？
1: 先把这个菌菇咱们给它切一下。哦，
0: 我发现您带了好几种蘑菇来。
3: 对，金针菇、
1: 香菇，
3: 还有这个杏鲍菇，切成小丁儿。
1: 菌菇里面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蛋白质。它的这个口感有时候跟肉很香的。
0: 是的，那个香菇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香菇多糖的？
1: 对的，菌类的话都有多糖。 多糖的话呢，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这几种菇就是这种菌藻类的话，多吃一些，对这个免疫力啊、抗肿瘤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咱们这个菌菇酱做出来，可以多做一些，放在家里边，比如咱们拌个米饭呀、拌个面条啊，而且咱们做个菜呀，把这个菌菇酱加在里边，也是提鲜、提味儿的，
1: 太适合这种懒人了，因为它有油了，也有盐，还有鲜味儿都有了。
0: 是，这个太好了，
3: 我申请带着做完带走一瓶行吗？
0: 可以，我也想带一瓶。为了配合这盆蘑菇，准备了蒜、姜、小米辣。锅里稍微放多一点的油，因为它菌菇比较吃油，然后去煸炒葱姜蒜小米辣。拿好小本本记好了，这个万能菌菇酱是怎么做的？
3: 中火煸香。 葱姜蒜在煸制的过程中怎么能激发出香味儿，对吧？料酒通锅边儿，然后就放入咱们的这个菌菇，这会儿给它调成大火，把这个蘑菇煸出香味儿，然后煸的有一点微微的发黄，好了，咱们给它调味儿，蚝油、盐，因为咱们要放时间长一些嘛，所以可以稍微多搁一点盐，然后。 白糖生抽2勺，老抽，这个味道出来了吧？像不像咱们外边买的那种瓶装的菌菇酱？关到中小火，加完各种调料之后，它很容易炒糊。好了，咱们的菌菇酱就熬好了，然后最后。
1: 烹入咱们的这个白芝麻，
0: 这酱做完了能放多长时间呀？如果你正常晾凉了的话，
1: 这放在冰箱里，我觉得10天半个月是没问题的。悠悠，你知道吗？这个菌菇里啊，一个特别神奇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和骨骼去增长。
0: 刚才您说蛋白质，
1: 蛋白质是一个必备的成分，
0: 哦，
1: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物质就是维生素 D。
0: 维生素D，对的，我知道啊，这个不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吗？
1: 是的，非常有用。它不光能促进钙的吸收，它还可以帮我们的肌肉去增长，帮助蛋白质吸收，还可以提高免疫力。
0: 那怎么样能够激发出蘑菇里的维生素 D 呢？如果你拿到以后，把它翻过来晒太阳，能晒2-3个小时，维生素
1: D 还会更多。这样？对。它都已经要被吃掉了，它还能增长维生素
0: D
1: 啊？是的。所以它在被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蘑菇里面含有一种天然的物质，叫麦角固醇。你可以理解成呢，它是维生素 D

0: 的原材料，然后呢你晒完以后它就会转化成真正的维生素 D， 那么直接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而维生素 D 呢就可以帮我们吸收蛋白质，让我们这个增长肌肉还有骨骼。
1: 它这个怎么晒呢？
0: 翻过来晒两三个小时就行了。麦角固醇的话一般是在这个区域晒的，时机很重要哈，上午10点呢到下午3点之间紫外线最强，这个时候呢晒的效果是最好的。还有一点哈，就是香菇啊、平菇啊、杏鲍菇这些品种哈。

0: 食材，它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做法，咱们吃进去的这个营养啊就千差万别。所以呢，在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可能只能手把手的教您一道健康菜。那么怎么把所有的健康食材的搭配和做法都学到手呢？我们把食谱给您到了二维码里。
1: 对，而且这个食谱呢非常不简单，它是国家卫健委专门研发的，根据了不同地区不同的时节做了详细的食材搭配。不光顿顿啊它不重样，还能保证每天的吃够推荐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真的大家直接抄作业就行，扫码就能拿到，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太好了，那权威食谱照着吃，权威答案照着抄，赶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我们的这个课程啊是全程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有时间听课的朋友呢，现在马上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获得国家卫健委研制的增肌食谱了。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养好精力足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今儿咱这多宝鱼啊，两吃，
3: 先沿着它这个鳃划一刀。这两吃怎么吃呢？我让它鱼骨头也能吃，鱼肉也能吃。哦，
0: 那鱼骨头吃进去那岂不是更补钙了？
3: 沿着这个中间这根骨头给它开一刀，把这个鱼肉沿着这个骨头给它剔出来，这个刀贴着这个骨头走，
0: 紧紧的贴着那个骨头下。
3: 对，
0: 是要把这个肉给片下来。
3: 对，拿这菌菇酱去烧它的鱼肉，然后相反还是中间这个骨头贴着它这肉剔下来了。待会儿咱们这个鱼骨你看亮晶晶的是吧，去给它单做，先放在一边。
1: 国家膳食指南里面它写了叫鱼禽蛋肉，就是鱼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鱼是一种典型的丰富蛋白又低脂肪的食物，所以它对于这个心血管就比较有帮助。
3: 简单的调个味，腌制一下的鱼肉，料酒，来一点点的盐，放一点点的胡椒粉。好了，咱们先放到旁边去腌制它，盘子里撒一些淀粉，让它有这种酥脆感。
0: 给它穿个外衣。
3: 对，上面撒一层薄薄的淀粉，抹匀。
1: 在营养学上，它还可以隔热，防止水分的流失，还可以保存营养。
3: 好了，咱们炸鱼骨，把油温调得稍微高一些，差不多到六七成，下鱼。先别动着，
0: 就让它一直在锅里自己炸就行了。感觉已经定型了哈，咕嘟咕嘟冒着泡，
3: 金黄金黄的，微微的撒一点椒盐。哎
0: 呀，这更香了。
3: 把咱们的鱼肉给它煎一下，蘸一点那个淀粉。
0: 好，
3: 看咱们这个多宝鱼已经定型了，捞出来，放一点点的底油、葱姜蒜、丁香、料酒。放入一点点咱们这个香菇，
0: 这个是我们刚刚晒过太阳的香菇。
3: 对，下面就是咱们的主角菌菇酱。
0: 放几勺啊？
3: 放两勺就够了。首先把咱们的鱼下下去，因为菌菇酱已经有丰富的这个口感了嘛，对吧？所以咱们不需要加任何多的调料，点一点点的老抽上颜色就行。
0: 你看看这多方便，太简单了，是不是？加一个酱，调味都省了。
1: 是的，
3: 稍微放一点点水，大火烧一下它，给它淋一点薄薄的芡汁就可以装盘了。
0: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哈，鸡肉对于我们的健康啊、长寿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在三十岁之后呢，这个鸡肉就开始流失了，每年流失大概1%差不多。
1: 尤其是不怎么运动的情况下，身体会觉得说，哎呀，你不需要我了，你不需要肌肉了，它就会跑得更快了。
0: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的话，有哪几块肌肉是特殊需要锻炼的呢？
1: 大腿这个四头肌，它是最需要锻炼的。走路的时候啊，上下楼啊，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得靠它。老年人呢，包括跌倒骨折啊，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块肌肉啊，它不太够，有点弱了，所以腿软就倒了。所以这块肌肉呢，是咱们中老年人防止跌倒的保命肌，一定要练的。还有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这一块，我们叫做袖肌群。很多40-50岁的朋友吧，特别是女性啊，都会有这种肩颈酸痛啊，坐久了没劲儿的情况，其实根源就在这儿了。
0: 怎么练呢？
1: 家里随手啊就有东西，你比如说一个矿泉水瓶啊，一个油桶啊，就可以练习的。
0: 其实呢，我们把这个动作要领都给大家总结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听课呢，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接下来呢，您会收到我们给您发的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免费跟着我们的专家学习这套增肌动作了。
1: 非常简单哈，两个动作加起来呢，总共也就1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腿练了，肩也练了，看电视的时候就能做，对不对？这样你坚持下去呢，

0: 腿有劲了，肩不酸了，整个人状态啊就不一样了。
1: 太好了，赶紧大家扫码跟着学起来，只需要利用碎片时间哈。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是专家提供的经典课程哈，所以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调养好，精力足，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我们知道菌菇酱烧多宝鱼呢，它里边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D。
1: 多宝上桌，福利多多。那我们的这道多宝鱼一鱼两吃，就给大家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6: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5: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焦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7: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5: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8: 北京敞开玩。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上半年的身体欠债正在入秋集中爆发，
9: 真的有一个最能伤的脏，有一类人最容易受到冲击。
5: 骨的坍塌与神的失守可能同步发生，
9: 是没有外力的碰撞，他仅仅是自己坐在地上，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
5: 一个极简调理法，现在开始还不晚。
9: 一个非常简便但是又非常有效的方式叫天地通
5: 养生堂，敬请关注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夏梦老师。
9: 你好主持人，
10: 欢迎夏老师，还有我们的熟悉的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1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0: 欢迎两位。刘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现在天气慢慢的转凉了，对不对？因为很明显来养生堂做客的叔叔阿姨们都穿上了外衣，你看阿姨穿的都有点是线衫毛衣了，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季节交替的过程，但是刚刚过去的夏季其实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来问问

0: 现场的所有观众啊，请你们在自己身前的这个小白板上写下你们对于今年这个夏季它的天气特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多雨闷热，
1: 热、啊、太热了，
0: 热太热了，这个不适宜，给你们的身体带来了什么样的不舒服。
2: 你看我食欲差、哦、就是一闷热呀，就什么吃什么都吃不下去，嗯，然后有时候喝点凉啤酒就舒服一点，就吃不下东西去了。
0: 哎，小姑娘写的有点晕，这位女士写的心脏不舒服。哦，阿姨是有湿疹了是吧，跟我一样、嗯、关节有点疼。我来问问一下主任，像大家分别反映的这种情况，尤其身体的报警，在您门诊上也经常遇到吗？
1: 今年夏天尤为多，
0: 尤为多。
1: 为什么呢？今年夏天真的是十年以来我们节气当中认为是最湿的一年。在上半年我们大家的身体一直在花钱，一直在支出，是吧？尤其是整个的夏天，我们的身体就像了一个开足马力的一个空调外机，所以整个的呢，我们的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不停地出汗散阳。中医说呀，这个汗乃心之液，嗯，阳加于阴谓之汗。那么我们消耗的不仅仅是水分，更加是伤气和伤阴了。
0: 可是随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立秋，然后秋季越来越深入，天气在变化，季节在交替，是不是这些问题，无论说晕呐、出汗太多啊、食欲变差，包括关节疼痛，因为潮湿闷热的天气引起的情况，会好转吗？
1: 到了现在呢，我们就说秋燥已经来袭了，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节骨眼正好处在一湿一燥节气的转换的节点上，真的有一个最能伤的脏腑，而且呢有一类人也是最容易受到冲击。
0: 是哪一类人，伤的是哪个脏腑呢？我们先做一个小互动啊。在此之前我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夏梦主任。夏梦主任呢是中医世家夏氏女科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北京市名老中医魏亚军教授的学术传承人，同时也是伤寒派首都名医裴永清教授的入室弟子。我想可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都去看过中医，对不对？中医望闻问切，那个切就是号脉，对吗？我们夏主任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家传和师承合二为一的绝学，他双手同时一心二用，号双脉。我们来选现场的两位观众好了，我们可以现场给他们判断一下他们身体的基本情况。
1: 我看这个
0: 这位女士，
1: 这位姐姐
0: 还选一位。
1: 对，那我们从这边再选一位吧。
0: 啊、两位姐姐啊，
1: 好的，两位美女，
0: 两位，请你们把现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包括什么指标的异常、三高啊等等，这方面的都可以写下来，不要给我看，我们把它合上，然后再考夏主任，因为我们是临时抽查的，他们绝对没有提前沟通过，然后看看夏主任能不能够通过双手号双脉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好的，
2: 这个还真挺难的。
0: 有意思的，
2: 有意思，有意思。
0: 对，写完阿姨请在上面写上您的姓。哎，这样我知道是谁，写上您的姓。
2: 我以为这能按出来呢。
0: 这个能吗？我来收作业啊。好，请交给我。夏主任你不要看我哦。
1: 好的，
0: 收作业。对，夏主任看不到。好，来，你交给我，我背靠背扣起来。好的，来，那我们先给红衣服的阿姨验一验。来，
1: 好，
0: 双手号双脉。阿姨贵姓啊？
3: 姓沈。
0: 沈阿姨，好的。小的时候看周伯通左右手互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大脑的事情，因为左右脑要互搏。现在我们看到夏梦主任左右手同时号脉，
1: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我们从头到脚的说吧。因为我们家的脉呢主要是摸五官，第一我要摸胃。这个脉呢有三部九叩，它有不同的位置，有浮有中有沉，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脉的位置、气血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脉型，每个人的脉啊就跟我们的体型是一样的，有像夏老师这样的宽宽的，也有像这位姐姐一样瘦瘦的，像我们主持人一样瘦瘦的，其实每个人的形体都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要摸脉感，这个 个脉是有温度的，有的人的脉是热的，有的人的脉是凉的，我还要摸脉气，说这个人呢他的精气是不是饱满，还是这个人呢精气是低迷的，脉感就是他是紧张的情绪。那么这位姐姐呢，她的脉从头到脚，第一她的心脏不是很好了，她心脏的功能下降了，心肌有点轻微的肥厚了。第二呢，她呢血压开始不好了，她的血管出现了硬化，弹性特别的差，她的肝特别的瘀，生闷气生得特别的久，她的经络从头到脚其实都是淤堵的，那脾胃也特别的不好，她的胃肠消化系统它是代谢是有问题的，她的吸收力也是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她的肾特别的虚，他的骨质也都开始衰老了，我们说很明显的地方，他的颈胸椎这个位置，还有腰椎的位置，以及膝关节，他的骨骼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我们说骨质的下降。
0: 一共写了三点，有两个您都说到了，还有一个还没说到，但是有一些您说到阿姨没写的，她也在点头。
1: 对，
0: 我先跟阿姨求证一下，说您的心脏可能有一些功能的略微下降，您自己有感觉吗？
3: 没感觉，但是心跳不到六十，
1: 他心脏没有力量了，他心肌没有力量了。他
0: 年轻的时候心率就慢了，
3: 应该不行。
0: 是这些年开始心率下降，
1: 他的心肌的肌力开始慢慢的下降，他没有心脏没有力量，所以他跳动没有力量。因为什么呢？他的心肺二脏功能都在下降。
0: 您的血管做超声有告诉您出现一定程度的血管硬化了吗？
3: 但是他说我还行，但是有斑块，
0: 有斑块了，
1: 因为他的血管已经出现硬化了，这也会影响到他的血压。
0: 阿姨说肝火旺，
1: 对，脾虚，
0: 但是他还有失眠的问题。
1: 对，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典型说的心肾不交型失眠，主要是他的心脏没有力量，心血不能继济。
0: 阿姨有骨质疏松吗？去体检的时候查过吗？
3: 我原来是有，后来呢上来了。我最近那夏天热没出门，造成我的身体就是骨质也不行了，有点
0: 可能啊，
3: 所以这两天我又开始晒太阳。
0: 那您说说最后我们要教大家的方法有适合我们沈阿姨的吗？
1: 今天非常适合，
0: 非常适合，那就好。
1: 对，
0: 所以沈阿姨先别着急啊，先回到座位上等一等。来，那我们有请下一位绿衣服的阿姨。这阿姨我知道了，姓汤。
4: 感恩感谢。
0: 对，来，您先请坐啊。来，主任可以了哈。
1: 对，今天选了两位，觉得身体都是比较差的。这位姐姐呢，她是气特别虚，首先她是一个气虚体质，她五脏的精气都不足了，她肯定特别的乏力，她没有劲儿，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刚才那位姐姐呢，是头上的血管变硬了，弹性差了，她头上颈上是有斑块的，但这位姐姐呢，她的头上像苍茫大地一般苍白，她的脑供血特别的差，所以她就会存在一些记忆力减退啊，反应迟钝呐，等等这些问题。她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头晕的一些状况，心脏的调节出问题了，也就是管起搏跳动的那一小块，有一个小点出了问题。因为他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心情的低落，也会有时候莫名的会有一些悲伤，有的时候情绪的细微波动可能他不会去外向的去表现，他都会放在自己的心中，那么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就引起他的心脏的那个节律，他的心脏的节律是有一点轻微的异常了，我们说有点轻微的心律不齐。
0: 对，阿姨自己写的是心脏不舒服。您有这样刚才讲到的跳的心律不齐的问题发现过吗？
4: 发现过，发现过两年多了。有
0: 啊，
4: 确实有。
1: 对，就会恶性循环，反过来会影响他的情绪，他的情绪呢就会有时候莫名的就会有一些波动，那么这个波动呢就会影响到睡眠。因为这两位姐姐正好恰巧都是心肾不交的人群，那位姐姐可能脾气暴躁，肝火比较旺，都是上升的阳火，但这位姐姐呢
0: 是
1: 特别憋着啊，身上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另外血也比较的虚，他的血虚，脾也虚，他的脾的造血也是不是很好的，所以就导致他的脾也虚，那么他肾也虚，他肾精肾气都非常的亏虚，骨质也是。这两位姐姐 同样都是骨质不好了，但是前一位姐姐因为她的体质是

0: 果望的体质，它的那个骨头呢，就是像，我觉得像那个饼干一样，就是又干又脆。
1: 嗯。
0: 然后这位姐姐呢，她身上湿气重，但是同样是骨质疏松，但她的骨头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痰湿湿浊困骨，所以她的肢体会非常的沉重。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身上有裹着的，她的不是特别的清丽，那么下肢也比较偏沉，她是这种的表现。
1: 她一直在点头，就知道都说重了哈。
0: 对。
1: 来看看。除了刚才说到心脏不舒服，还有血糖有一点问题是吧？
0: 对
1: 对，因为刚才您说到的消化，
0: 消化，然后另外他肾虚都会引起他的血糖的波动。
1: 嗯，那像他这种情况，我们一会儿要教的方法适合吗？
0: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能解决，开心了，
0: 一定要解决。
1: 这是一个爱生闷气的姐姐，那未来怎么办呢？我们先请您回到座位上来，肖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来。所以两位阿姨其实穿的衣服非常的合适，内心肝火很旺的红色哈，
0: 对，
1: 内心比较郁闷、郁结于心、不好意思发出来的汤姐姐穿的是绿色，完全不一样，
2: 冷色调了。
1: 怎么样，刘老师？
2: 我感觉这个就是短短。的几十秒，这个双手，这个号脉啊，
0: 嗯，对，
2: 就感觉做了一个体检一样。
0: 是的，我们家要求是从头到脚，然后不管是现在的病，以前的遗传的问题，还是潜在的问题，不管是乙病还是胃病，都要通过两手脉诊全部测出来。
2: 这个刚才我听你讲的有一点哈，就其他的我就有点云里雾里。唯一我听得明白就是这个肾虚，肾的同志们。男生啊最在乎这个呀，
1: 女生也在乎，
2: 我也在乎，
1: 在乎，
2: 我格外在乎。反正您要是说我肾虚吧，肾虚不虚先搁一边，主要是精神容易崩溃。
1: 对，其实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一般大家提到肾虚都会想到夜尿特别，
2: 对，尿频，
0: 对，
2: 然后一晚上起来好几回，
1: 对，然后睡觉也睡不好，
2: 对对对，
1: 是一回事吧。
0: 是的，其实肾虚呢，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已经转化了，就开始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什么呢？2026年我们的节气特点，整个一年都是寒水过剩的一年。
2: 哦。
0: 啊，那么我们上半年是湿，啊，这个湿呢就伤肾阳。
1: 嗯。
0: 而我们下半年呢，就是阳明燥金运了，而我们的秋燥已经来临了，燥是伤的肾阴。所以你看，寒伤肾阳，燥损肾阴，这双重的影响之下呢，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最应该守护、关注和保养的就是肾。
1: 请大家记住大屏幕上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处在的是湿和燥的非常重要的转换节点，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但是有一些人群，提醒您，您一定要特别的关注，我们需要有应对的方法，不然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但是到底是哪些人群，应对方法是什么，不要着急，夏梦主任一会儿会给大家详详细细的戳清楚。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提前来揭晓答案。导演告诉我说，您在门诊还遇到了跟肾虚相关的大家比较意料之外的患者。
0: 是的，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和我们应急总医院的综合科的杨芳主任，我们探讨了一个病情。非常的可怕。
1: 我们来看大屏幕，看看这个病例的资料，
0: 这个手机的截图啊。
1: 这是您和杨芳主任的探讨。
0: 对，这是我们的探讨，因为我们呢都在应急总医院东院区，我的患者非常多，那么他的患者也非常多，我们俩常常会探讨患者的病情，会中西医结合去解决患者的病痛的问题。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可怕。对，就前一段时间，
1: 这是大腿骨啊，
0: 大腿骨，双侧大腿骨，
1: 大腿骨是最不容易折的地方
2: 啊。对啊，
0: 对，这位患者呢，就是在家里面，就在家里面，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神志非常清醒的情况下，觉得腿一软就坐在自己家的地板上了，再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这样的片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典型肾精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导致的。 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2: 就是肾虚，容易给腿摔断了，
1: 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哦，
0: 对，
1: 肾主骨生髓，
0: 生髓，
1: 对，
0: 骨质严重疏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

0: 个例，男性女性都是。
1: 刚才跟沈阿姨和唐阿姨在聊的时候都说上了年纪出现了一点的肾虚，但是也都提到了你们俩的骨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疏松。那我想应该没有大屏幕上的这个双大腿骨折的患者那么严重，
0: 对对。
1: 可是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应急总医院东院区综合科的主任杨芳，欢迎杨主任。杨主任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个病例，讲实话我们都很揪心啊，两侧的大腿骨齐根断了基本上。您讲讲他的具体情况怎么这么严重啊？
2: 其实真的是没有外力的碰撞，他仅仅是自己坐在地上，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
1: 他多大年纪？
2: 只有70多岁。
1: 哇，那不是很老的老人。
2: 对，其实这种患者呢在我们临床上真的是比比皆是。骨质疏松呢对我们来说其实称之为沉默的杀手，最常见的是髋部骨折，也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一个后果。一旦发生，一年之内的死亡率高达20%，而且有50%的患者终身残疾，永远站不起来。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得了各种各样严重的疾病，就一个骨质疏松这样的情况，一个小小的碰撞可能就会危及生命。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视的地方。
1: 为什么今天把夏梦主任和杨芳主任同时请到我们养生堂现场，是因为在医院里他们也是好搭档，经常共同来收治一个患者，然后共同来为他全方位的康复来制定专门的治疗方案。但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刘钊老师，为什么肾和骨质之间的关系这么密切？
3: 并且实话实说哈，这肾虚完了以后，我周围朋友就这样，肾虚以后，哎呦，打不起精神来，干什么什么都不成。你想他这个吃也不行，不动，然后就不能摄入营养，然后骨质就自然就疏松。
1: 分析的好有道理，而且一听就不是他，因为他那么爱运动啊，
4: 是的，是的。
3: 你要不补充这几句，大家没信。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拜托夏梦主任结合着道具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肾虚不虚和我们的骨质疏不疏松之间关系这么密切。大家来看，道具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可爱的道具，一栋小房子，还有一个是小猪铺满了，就是存钱罐，还有好多的金币。
5: 中医看骨质疏松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小猪存钱罐理论，因为中医认为啊，骨质疏松是什么导致呢？是肾精亏虚，骨髓不充，动摇了根基。黄帝内经都说过，肾主骨生髓，是吧？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肾气充盈的时候，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骨骼就像存钱罐啊，肾精就像是钱币一样，对，我们的存钱罐里是满的，
1: 对，
5: 我们的骨头是沉甸甸的。
3: 来，我感受一下，
1: 跟我们
5: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骨骼，是
1: 是年轻力壮的骨骼。
3: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就像我一样年轻哈。
1: 肾气充足，
5: 是的。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或者久病的时候，我们肾精亏虚了，那么我们的骨髓就因为失养而导致枯竭，存钱罐里的金币在不停地流失，
1: 就往外漏，
5: 就像花钱一样。而这个时间呢，其实离我们很近，50到70的人，是我们就是说已经到了我们骨骼下降、衰老不充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存钱罐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们骨头就像一个空心萝卜一样，就变得非常的轻了、脆了、酥软了，这也就是骨质疏松发生的原理。
3: 那我问一句，就是不能往里续一点吗？
1: 还肯定可以，不能只漏，对不对？
5: 也不能只漏。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跟在座的人说呢，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50以后存钱不如存骨。
1: 那我们如果到了50以后出现了骨质疏松，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测骨密度，大家还不知道，
5: 对，
1: 有什么样的症状？
5: 腰膝酸软，膝盖疼啊，脚跟疼啊，牙齿开始出现问题了，比如说牙齿松动啊、龋齿啊、脱落呀、等等。有很多人并没有觉得腰膝酸软，首要的症状可能就是牙不好了。他修来修去发现实际上是骨骼不好了。有些人的这个我们修牙的时候这个骨骼都是酥的，他往里种牙的时候是很不好种的。包括呢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包括一些掉头发。

0: 都是第一个层面，
1: 对，都是我们的第一个层面。肾经我们说亏虚了。
0: 我们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恍然大悟的刘老师，我怀疑你是不是记忆力有点问题。
2: 我现在还真是，我这记忆力啊，记事儿啊，我们相声演员记台词啊，记不住了。不像年轻的时候，看一遍看两遍记住了，现在看四五遍对完以后再上去还是忘。
1: 因为髓是通脑的嘛，当你的髓不够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直线的下降了。
2: 这么回事？
0: 来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想一想啊，刚才我们夏梦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腰膝酸软，比如说膝盖疼，脚后跟疼，对吧？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好像记忆力下降了，好像开始有点掉头发，好像牙齿松松的，有点牙根软软的，甚至出现了牙齿脱落，有吗？写下来啊，你也可以只写序号，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层面。你那么小，你点什么头？你不是也有了吧？你先写，你先写，一会儿我们问你好不好？因为要讲三个层面。
1: 是。那么在第二个层面呢，中医看骨质疏松呢是什么来引起的？主要是肾阳虚弱，火不暖土，温煦失职。
2: 这三句一句没听懂，
0: 解释一下。对对
2: 对，你得解释一下啊。
1: 其实呢，就说白了，尤其是今年2026年，我不是寒水大年嘛，折损的就是我们的肾阳，就是有两个严重方面的表现。火力小了，它
0: 就
1: 不能蒸腾津液。那我们的水液代谢就出现了障碍，湿浊内困，反而就会困了骨头。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肾阳虚弱，它就不能温煦脾土。脾我们都知道是主运化的，当阳气不够的时候，我们的吸收是出现障碍的，我们吃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我们吃的钙片，它是不会被很好吸收的。那我们不能再输送有效的骨质了，那么就造成了就像这个小房子一样，我们缺砖缺瓦了，是不是？我们缺砖缺瓦了，这个时候就房子就空了，就镂空了，危房了。我们的骨头不也是岌岌可危吗？
0: 那会有什么症状呢？
1: 那么它这个表现呢，主要就是肢体了。我们说了，它有两种，它的造物的这些砖瓦它缺了，缺砖少瓦。一个呢是湿困骨骼，所以它这个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就是我们的肢体都比较的困乏，麻木
0: 啊，就您刚才讲的汤阿姨就有这个问题。
1: 对，她就是典型的肢体的困乏、困倦、麻木，我们肢体行动不便
2: 啊，没劲儿，
1: 屈膝无力，对，乏力，屈膝无力。那么同时呢，开始出现骨关节，就类似于风湿骨关节似的，骨关节出现僵硬。可能我们去检查它还没到风湿病，但是它也会出现骨关节的僵硬、肿胀、疼痛，下肢的沉重。
0: 听懂了，
2: 腿沉，
0: 对
1: 对，
2: 迈不开步。
1: 对，而且很多人呢，这一类人呢，还有一个非常我们说特别可怕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一旦他自己可能意识到了，发现了我骨质疏松，但是他可能通过通常的吃钙片去补，他不吸收。
0: 如果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肢体症状，乏力呀、硬啊、酸胀啊，都可以啊，沉抬不起来，请写下，也可以只写序号二，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1: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垃圾袋的理论了，气虚血瘀导致的骨络不通。
2: 骨络，
1: 对，其实我们骨骼周边呢，其实是很有很多，中医讲很多细小的脉络去濡养我们的骨骼。那么久病则虚，久虚则瘀。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骨骼周围呢，它的微小循环骨骼就淤闭不通了。当骨湿疏养的同时呢，我们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就排不出去了。中医讲不通则痛。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换季养生和养肾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是吧，所以这就是很多啊早期骨质疏松的人，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表现，就是乏力、腰酸、腰膝酸软，有时候容易扭腰了、崴脚了。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肩背的疼痛，可能按摩呀什么的也不能够有效的缓解，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
0: 垃圾太多，
1: 对，垃圾袋的理论，
2: 没法代谢出来。

0: 对，到了这个层面上呢，它就是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痛。它这种疼呢，很多是像针刺一样，就像扎在骨头缝里头。
1: 对对对，
0: 很多疼痛啊，你我摁一会儿，我捂一会儿，我压一会儿，可能缓解。但它的这个疼呢，如果真的是这种严重的骨质疏松导致的疼痛，它可能压了也不缓解。而且越到晚上嘛，你要睡觉了，它疼痛加重了。影响睡眠。
1: 它不能翻身。
0: 对，而且冷遇寒遇风
2: 更厉害，
0: 更加厉害。
2: 对，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啊，第三种情况，疼很明显，请写下来哈，也可以只写个序号3，写完了以后一起转向我，好不好？好，您看我们沈阿姨二和三都有，
0: 都有，是的。
2: 来，唐阿姨，一二三，你看都有。我就特别好奇，你看，因为现场的两个小男生啊，这个可能20出头，19岁，你看，那那位20。24说有时候出现酸疼乏力，掉头发，油比较多，发现记忆力没有以前好。19岁的小朋友说记忆力没有以前好，
1: 你这应该是90岁的人干的。
2: 我们40岁的人怎么办？刘老师，你看这24岁的小伙子说，
0: 对，膝盖痛，乏力，
1: 跟现在习惯有关，老玩手机，老跟家，
0: 对，
1: 北京话的老跟家糗着。
0: 是的，
1: 这孩子你这毛病我们都没有，
0: 你知道吗？
2: 怎么可能19岁就掉头发呢？
1: 我说你看看去。
2: 小姑娘，你写的是啥？脱发。
0: 脱发。
2: 对，她刚一上来。你多大？
0: 对，对对，
2: 22岁。旁边叔叔您多大？您有60吗？74岁。74岁的叔叔也写着脱发。一个22岁，一个19岁，出现了74岁的叔叔身上的问题。刘钊老师啊。
1: 哎。我一朋友也那样。
3: 我们前一段啊，去给一个就写字楼做义诊，然后会发现他们20-30岁的人，整个骨质疏松是比40-50岁还要厉害。所以我也问了一下原因啊，他一个是生活不规律，比如熬夜、玩手机多，还有就是爱吃外卖、喝碳酸饮料。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呢，35岁骨质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峰。其实35岁以后都在走下坡路，但是到50岁前后呢，可能会瞬间的一个下降。其实西医对于这三个层面，只是可能说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也可以用这个道具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我们把小猪交给。
0: 对，
3: 好的。35岁它是最重的，但是为什么卡定到50岁左右呢？是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吧，雌激素和雄激素有保护骨骼的作用，所以说在50岁以后呢，我们女性会进入更年期，男性的雄激素也会下降。其实这样呢，就像这个储蓄罐，它的保护我们骨骼的这个保护的壳就会破坏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随着这个骨质的流失，为什么？因为破骨细胞特别容易把我们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这个骨量给偷掉了。所以骨量的下降呢，就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我们不干预，我们的骨量会以每年1%-3%的速度在流失，所以这个也是很惊心的一个数字。所以就像刚才那个病例一样，我们第一个造成骨质疏松的原因就找到了，因为性激素的一个撤退导致了我们整个骨量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下降。第二个层面呢，也同样用到了它的磁力钨。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骨头的最主要的元素是钙和磷。所以说这个钙和磷呢，就像这个小房子上的这个一砖一瓦一样。所以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这个钙磷代谢出现紊乱呢，它这个砖瓦就会往下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我们中老年以后，我们的胃肠道吸收钙的能力在下降，肾脏活化维生素 D 的能力也在下降，相对应的甲状旁腺素在代偿性的增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破坏的骨里面的钙去哪里了？反而会回流到血里面，所以这个结果就会出现我们骨量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的血钙反而是个虚高，可能我们去检测的时候它的血钙并不低，但是骨头被掏空了。所以这也是骨质疏松的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呢，就是用到我们的垃圾袋。因为我们骨组织呢，它是需要血液循环的。所以说呢，在骨质疏松的患者，它整个的微循环灌注是有障碍的。所以说我们不仅去

0: 缺乏我们循环能带来的氧气和能量，包括营养，而且呢它产生的垃圾废物也走不掉，都会堆积在我们的骨小梁里边，所以营养进不来，然后垃圾去不掉。
1: 有一个问题哈，你看这骨质疏松的人呢，大家这个运动就会减少是吧，因为他怕那么就折嘛。
0: 对，
1: 但是你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减少了运动呢，运动是促进血液循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不就是那就是形成了一个
2: 悖论。
1: 对
2: 对，又应该出去运动，多晒晒太阳，增强我们的肌力，
1: 没错，
2: 但是又怕摔了折了。
1: 对，
2: 所以顺着刘钊老师的问题向两位老师请教，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各种情况，无论是哪个层面，我们通过补肾可以扭转它吗？帮助我们强身健体补肾固腰的好方法是什么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具体讲解之前，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段短视频。
3: 肾精亏损导致的骨质疏松该如何通过补肾扭转？内服加外用的妙用方法，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换季养生和养肾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具体讲解之前，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段短视频。

0: 看到了好多的病例。
1: 是啊，因为我的门诊量特别大，
0: 我见识过。
1: 对，这只是我部分的门诊病例，也是今年的一些门诊病例。每一年呢，我大概呢能接诊数万病人，每一天呢我都是这个百余位患者啊。就像刚才我们在座的啊，其实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不同的生命的阶段，其实都有我们说肾虚骨头的一些问题。在原来西医我们的手段基础上，我们增加一些补肾的方式啊，那么我们的骨密度是有增加的，而且我们的症状缓解得特别的好。
0: 因为我们西医呢可能更多的是从化验单来看是不是有肾功能的不全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患者肾功能检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到中医去号脉去诊疗以后会提示他肾虚。
1: 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脑，所以我们说的肾与骨的关系是中医领域当中肾与骨的关系了。
0: 所以怎么办能够让我们的肾在补好的同时让我们的症状也缓解呢？大家来看，在我们的互动区准备了两个转盘，这都是今天夏梦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在临床上他用的最多的可以帮助我们补肾的好方法。你看第一个写着叫大蒜引露化脓点睛，一听就味道十足。还有一个叫精准

0: 修古皇帝赐名。我们先看看大蒜吧。大蒜引路画龙点睛，这是有蒜味儿，
1: 是吗？
0: 有蒜味儿，您闻闻。
1: 我以为蓝莓呢。
0: 这应该是中医的这个蜜丸，是吧？
2: 大丸子。这个丸子呀，其实是我们中医的很出名的千古补肾强筋的名方。
0: 它叫什么？
2: 它的名字啊，非常的美丽。它其实是源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章中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名方，叫青娥园，也叫青娥丸。青娥就是美丽的少女，所以你看这个药名多么美呀，是吧？
0: 那味道不是特别美，
2: 味道也很美。在过去呢，其实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啊。相传呢，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年老体弱多病的老丞相，他就得到了这个方。那么他服用此方了以后呢，不单素日的顽疾治愈了，而且身强体健，所以呢，这个古人就发现这个方子呢，它可以我们说乌资虚头发然后益颜色美丽，所以吃完了以后不仅仅强身健骨，同时呢可以青春貌美，故而得了此美名青娥丸。
0: 大丸子里面的各个药都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大蒜啊，头一回见到中药当中千古名方里用大蒜的。
2: 是的，这个青娥丸当中大蒜真的是画龙点睛，非常绝妙的一笔。
0: 您讲讲啊。
2: 其实这个方子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看到它严格意义上说来说只有两味药，它是四种组成成分，它只有两味药。
0: 哪两味？
2: 杜仲和补骨脂，是吧？那么我们的核桃跟大蒜其实都算是食物了，
0: 食材了。对。
2: 那么这个名方当中的组成当中呢，它用杜仲为君药，可以补肾强筋。那么同时呢，它用补骨脂可以温煦肾阳。那么核桃仁我们都知道是填补肾筋的，所以它一温一润，阴阳互补，共奏补肾之功。大蒜靠着辛温之力，可以什么呢？可以温中破滞啊，把这些药的药力引到腰部。所以它真的是画龙点睛，这个方子里面非常绝妙的一笔。
1: 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因为这大蒜啊，因为平时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啊，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吃完这个生蒜以后啊，这个味觉是过了瘾了，但这个胃可不成了，就腹泻。它因为刺激嘛。
2: 是的，这个蒜呢是这样的，我呢把它烘干。烘干了以后呢，我又把它炒酥，炒得脆脆的、酥酥的，这样的话我才能把它打成细粉。它特别的香，炒完了特别的香，而且大蒜的辛辣刺鼻的刺激，我们说黏膜的作用又大大的给减轻了。因为这个方子呢，它是阴中求阳的一个方子，它的药性非常的温和，而且男女皆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这个杜仲呢，一般情况下呢，原方是480克，这个呢是240克，补骨脂是240克，我们的核桃呢用了150克，大蒜呢用了120克。那我们就一看啊，它原方放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一下子做一大批。那么我们一天一粒，
0: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三个层次的症状，有的人都可以一天一粒。
2: 对，长期。
0: 有禁忌吗？
2: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比如说现在感冒了、发烧了，就是中医说的有表症了，
1: 有炎症
2: 啊，这个时候有，对，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尽量就不吃了。
0: 其他都可以。
2: 对啊，
0: 具体的克数操作方法我们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个制作方法记录下来。再来呢，我们来揭晓精准修骨皇帝赐名的这又是什么好东西呢？精准修骨皇帝赐名，

0: 哇，这个很轻，嗯，味道很好闻。有人用过吗？有人熟悉它吗？了解它吗？
1: 这个我算是见多识广的了，我不认识这什么东西。
2: 传说啊，在唐朝开元年间，李隆基带着他的其中的一位宠妃去狩猎去了。那么在狩猎的过程中呢，遇到猛兽马惊，这个宠妃呢就跌落马下，这个筋伤骨碎，鲜血直流。这狩猎嘛，又不可能带着御医随行。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侍卫在岩石旁就找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草药，把它捣碎了，就敷在了这个宠妃的伤患之处。那么当时呢，就止血止痛了。回去以后呢，不久，那么这个筋骨就修复如初了。这个时候，皇帝大喜，就问这个侍卫说：“这是什么药啊？”侍卫说：“我不知道。”于是呢，皇帝就将这个御赐了一个名字，叫骨碎补。骨碎补，因为它的作用是补骨碎。
0: 对，知道它的名字就知道它的作用。
2: 对，
0: 哎，好像绕口令哦。
1: 因为它补骨碎，所以叫骨碎补。
2: 在我的临床当中呢，我自己起的名叫青鹅补骨膏，适用于一切，那么因为肾虚导致筋骨疼痛的，腰酸腿疼，然后哪儿疼，膝盖疼，你就敷哪儿。这个药呢，其实很简单，虽然说药味略有点多，我选了8味药，其中就是我们这3味君药，杜仲，我们骨碎补，补骨脂，那么我又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川芎、桂枝。加上了红花，这些呢是改善我们说骨头周围的脉络与循环活血的吗？我们又加了乳香和没药，温煦肾阳，热乎乎的。所以我们既填了精，也改善了血液循环，同时我们又温了阳。我们把它打成细粉，经常是冷痛的，那我们用姜汁和。但是如果你皮肤特别容易过敏的，那你可以用黄酒，也可以用清水。
0: 谁说自己今天疼得最厉害？膝盖疼啊你。这么年轻伤过吗？
3: 因为我经常久坐，然后久坐呢，这个膝盖它是处于一个弯曲的状态，有时候坐久了就没意识到，一站起来，哎呀，那膝盖就痛了。
0: 那咱现场给他感受一下，夏梦老师还专门请到了他的助理樊娜娜，我们请樊老师来到舞台上，来，你先请坐哈。
4: 青鹅止痛贴，咱们需要先用这个药粉，已经
0: 磨成了药粉，
4: 然后需要放姜汁儿，去进行一个调和，调成这种挤压的话，它没有汤汁往出流，然后这么挑起来的话，它是固定的。
0: 哎，这个可香了，把它均匀的，
4: 对，均匀的涂抹在这个上面
0: 去。贴肤的，
4: 对，建议大家里边垫点纱布，要不然它会预热以后会流汤汁出来。酒精对它的膝盖的部位进行一个消毒，一般情况下的话，2小时到6小时，但是每个人他的皮肤的接受度不一样，也可以说觉得有发热或者发痒发烫的情况，就可以提前接下来。好，
0: 掌声送给娜娜老师。娜老师休息一下，
4: 谢谢，
0: 你先回到座位上啊，来，谢谢谢谢。芙灵们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灵们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灵们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
2: 其实肾虚的它在这个季节呢，除了我们说骨质疏松之外呢，我们还会经常遇到的另一个困扰，失眠。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到我一位老患者徐女士来和大家分享。
0: 徐女士你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5: 我是睡眠还有骨质疏松，甲状腺结节囊肿，大概能像鸡蛋那么大，这儿是能明显的。
0: 您是说在脖子这儿有一个像鸡蛋那么大的鼓包？
5: 明显的鼓起来的像鸡蛋，对对对，是明显的一个活动的鼓起来的一个东西。夏老师今天讲的就是说那个肾虚三病机症状，实际上在这之前我都有都有，很明显而且也很严重。但是今天你让小提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没得可写了，
0: 因为都没有了。
5: 对，基本上都改善了，就是。
0: 所以你这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
5: 我这一切正常。
0: 是没有做手术，完全靠中药调理的。
5: 对的，对的，完全是中药。而且我在找到夏老师之前，代谢还是有点紊乱的。

0: 的，当时脸是虚的，现在也有了光泽。我手上这是我的病历，对，
1: 我们拍张特写看看您当时的那个小瘤子大概有多大。谢谢徐女士啊，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徐女士，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啊。
2: 碰到这么好的医生，然后今天又得了礼品。我们那句话怎么说，又娶媳妇儿又过年的、
1: 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3: 他遇到的病根就是我们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肾精亏虚。哦，我们叫心肾不交了、
1: 那怎么给他治的呢？
3: 其中呢，我有一个非常简便但是又非常有效的方式，就叫天地通。
1: 这听得很大，天地通、
2: 这什么意思呢？
4: 如果您也被顽固失眠困扰，一个破局的极简调理法，现在开始还不晚。外用贴敷天地通，引火归元，一夜酣眠，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换季养生和养肾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3: 其实它就是人体身上的两个穴位，一个在人体的正中，一个在人体的最低的地方。一上一下，
1: 请问您能想到
3: 一补一通
1: 最低的地方在哪里吗？
2: 最低的那就是脚心啊。
1: 那叫什么穴？
3: 对，
1: 其实您肯定知道，
2: 风池穴。风池穴在这
1: 儿，风池在这儿，
2: 风池在这儿啊。
1: 什么泉？
2: 涌泉。
1: 对，对，阿姨先说出来，非常好，非常好。
3: 那我用的呢是焦太方的变方，就是黄连加肉桂加夜焦藤，它是1:1:1的比例。那么不打成细粉，也是用醋或者是白开水调和，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稚嫩。
1: 那请同样是夏梦老师的学生田小丽老师帮助大家来演示我们这个贴敷如何天地通。那当然了，我们也请刘钊老师作为模特。
2: 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取穴方法、药物的调制方法、药物的配伍、如何来制作都给您准备好了，您直接下载就可以。
12: 首先我们先取肚脐的神阙穴，可以用酒精棉签

0: 顺时针的消一下毒。我们的肚脐是每天贴一次，睡前贴敷，晨起取下就可以。
1: 那天地通，神阙是天，地就是我们脚心儿。

0: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饮食当中有很多的食材跟补肾都有关系。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厨用了20多年的秘制烧烤料，据说非常的美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研究它的食材配比的时候，居然其中有很多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很熟悉的，但是又是补肾的好东西。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烧烤料，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呢，柴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他的两样看家绝活。第一个呢是绣刀工，那他呢会把这个长10厘米的西瓜皮啊，变成这种手风琴状。他还会用这个精湛的刀工呢，运用到这五花肉上，给我们带来他的一道20年的招牌美食啊，这个火焰烤肉。柴大厨，这里面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首先，你看这个西瓜皮用蓑衣刀切成了手风琴状，
1: 感觉这个纹路非常的细密，
2: 是、
1: 太了不起了。
2: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用在西瓜皮上的这个蓑衣刀法，运用在五花肉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切开以后呢，可以便于入味儿。第二呢，切完以后呢，在煎的时候呢，可以让油脂更好的激发出来。第三种好处呢，就是可以让它在锅里煎的时候呢，更均匀的受热。哎，不像在家里的，我们在家里可能煎牛排，外面已经很焦了，但是中间还没有熟透，所以用这种刀法可以让它受热更均匀。
1: 那另外我还听说，我们搭配了这个秘制的烧烤料，里面还暗藏着几种补肾的好食材，是这样的吗，张老师？
3: 哎，没错，我们今天主题是要补肾嘛，所以我们今天是全方位补肾。我们这猪肉啊，五花肉是补肾阴的，那个烧烤料理是补肾阳的，暖肾阳，肾阴肾阳我们一起补。
1: 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给大家准备了更多的补肾的好食材，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
2: 火焰烤肉，猪肉很重要，所以呢，今天我们选用家家康的亚麻籽猪五花肉。
1: 大厨今天做的火焰烤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五花肉，肥瘦比恰到好处，在高温火焰下一烤，外焦里嫩，香而不腻。而且它是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的，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3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滋补好营养，美味轻负担，双6倍营养好肉，配上大厨这手蓑衣花刀烤肉，也能吃出好营养。
2: 那怎么来切这五花肉呢？五花肉呢，大家也知道，这边是瘦肉，这边呢是有猪皮的，所以呢，我们提前把猪皮去掉。哦，首先第一刀呢，我们是在瘦肉这方45度来切。斜刀45度，切到1/3的位置。哦，
3: 这个我会，我跟大家切蓑衣黄瓜，底下垫一个筷子。
2: 对，您说的也是一个办法。
1: 对，那张老师说的是，就是零基础的朋友都可以完成这个蓑衣花刀啊。
2: 对，然后呢，翻过来，在这个肥肉的这边呢，竖着90度的角继续切，还是切到1/3，不要切断它。
1: 您说90度的角是什么角啊？
2: 直刀，90度直刀，然后直刀90度的时候也是切下1/3，10厘米的肉切完以后就会变成15-20厘米。
1: 今天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能够拉伸得很长呢？非常的神奇。
2: 对，它就像那西瓜皮似的，然后跟手风琴似的，可以拉伸。好，现在呢，我就开始来煎这个五花肉，加进一些底油。我们先把肥肉那边朝下。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看到了，其实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啊，现在已经有这个金黄的一个小焦壳出现了，有那个炙烤的风味了。
2: 对，因为刚才我们这个肉呢打过蓑衣花刀了，所以呢它受热的速度会比正常情况下要快。而且这种打完花刀以后呢，你看它的油水呢都已经从这肉里面渗出来了。
1: 没错，
2: 这时候已经
1: 不少反多了。
2: 对，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闻到烤肉的猪肉的香味了。
3: 猪肉呢在我们古籍《随溪居》

0: 甘咸平，我们知道咸是有入肾的功效啊，对不对？也古籍跟我们说了，第一句话叫它补肾阴，第二个冲胃液、滋肝阴、润皮肤，所以呢，在这个里边，这个猪肉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滋补肾阴的功效。
1: 那除了这个肉香味呢，我知道咱们的这个火焰烤肉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调味粉。那么今天也是柴大厨20年这个做火焰烤肉的大公开啊。要给我们带来这个调味粉的配方，
2: 需要有烧烤料提高它的味道，辣椒碎、小茴香粉、孜然粉、花生碎、白芝麻、肉桂粉。
1: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其中的这些香料，它有比例吗？
2: 其实这些香料呢，我们就用小茶勺，差不多在5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1: 好
2: 啊，然后呢？辣椒呢，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如果喜欢吃辣的呢，就多放一些辣椒；如果不喜欢吃辣，就少放一些。然后包括呢，我们要往里放一些盐，提高它的咸味儿。然后呢，如果想让这个火焰烤肉更香的话呢，我们再加进一些其他的调料，比如像蒜末、洋葱末、尖椒粒、鲜的小红辣椒，通过高温，香味让它激发出来，
1: 再融合一下。

0: 红酒，
1: 好，
0: 或者呢也可以加一些白酒。
1: 热气腾腾，蒸腾的感觉。
0: 这个火焰烤肉已经做好了。
1: 好，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啊，那我们这个调料里面到底，它的补肾秘密都是什么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4: 恰恰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5: 你看大厨放了好多那个新香料哈，其中有3个是跟我们补肾阳有关的。第一个就是肉桂，肉桂是大热的，直补肾阳，主女说直补命门之火哈，它入肾阳的。第二个是小茴香，它有暖肾散寒的功效。第三个是孜然，它也入肾，也有暖的功效。
1: 那给大家带来了这个3样香料啊，那它们是各司其职，都能够帮助大家起到一个补肾的作用。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可能听过很多关于秋天的词儿，但秋气是什么意思您听过吗？这个词儿呢出自《黄帝内经》，里面有说啊，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说的就是这个季节特别特殊的问题。简单的讲呢，秋气的核心啊就是收，在夏天的时候阳气呢向外发散，那入秋以后呢，人体的阳气也该向内回收了。一旦是违背了这个秋天的收，那作为太阴的肺，那它收敛肃降的功能啊也就会失调。逆秋气啊最容易出现2个问题，一个呢是津液不固持续的耗散，导致咱们咽干口燥，夜间啊盗汗。第二个呢就是阳气啊收不回体内，脸上呢有虚火，但是身体的下焦仍然会觉得虚寒。不少人呢一见上火呀就想说我要去喝凉茶来清火，其实苦寒之物啊喝多了它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呢更难归位。那么针对这一类的问题呢，尤其是伴随着咽喉不适的患者，我们要清它的伏火。我常用玄参麦冬饮来利咽喉。那玄参呢可以清头面部的虚火伏火，药性呢并不是特别的苦寒，而麦冬跟石斛呢可以补消耗的这种阴液，甘草呢可以护胃调和，不是靠泻火，重在滋阴，来改善我们咽部的异物感，还有虚火呢扰神导致的心烦不宁等等。配伍啊，饮用的周期啊，还有禁忌的人群，请您扫码来领取完整的说明。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0: 的作用。
1: 一街一景致，一院一文化，与南锣鼓巷毗邻的沙井胡同内，古色古香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同样人气满满。这座清代四合院曾经名为和园，非遗展示与体验亦以和为主题，四合院之和与非遗之和相映生辉。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宋代点茶。
2: 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之前就是在土耳其这一直看那个中国的电视剧嘛，我都看那个演员都弹那个古琴古筝什么的，然后今天我体验了那个古琴的声音，特别神秘的感觉。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北京的京剧。
1: 作为北京首个市级公益性非遗体验基地，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2024年试运营以来，紧扣节气节日主题节点，持续开展非遗沙龙、校园开放日、社区公益体验等活动150余场，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贴近生活。
3: 非遗呢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场景啊，我们现在呢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度假村。未来呢，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1: 从博物馆沉浸式观展到胡同院落非遗体验，北京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多元文化新场景持续涌现，让千年古都文脉可触可感，在烟火日常中绽放全新时代光彩。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
1: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5: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呢，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想请问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在制度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谢谢。
6: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丰台开幕。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从种质资源保护到新品种培育，从数据采集到智能决策，集中展示621项前沿技术成果。
7: 走进今年种业大会的展馆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基因解码这4个大字。那今年也是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贯穿全程，依托生物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育种这一项过去靠经验耗时间的工作，在如今成为真正可预测、可计算的一门先进科学。
1: 在今年的大会上，基因编辑、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首次占据 C 位，145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种芯片、大模型、表型采集智能设备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育种各环节人工智能渗透率达到90%以上。其中，全国首个大型商业化育种云服务平台“金种子”是核心看点之一。目前，它已经支撑400多个优质品种选育。
8: 智能设计育种
0: 最基础的是我们要对这些数据解析，第二个是设计，第三个是验证，在这之上呢，我们去做模型的应用，智能体的开发。
7: 现在在我身旁的呢是今天首次亮相的育种机器人吉尔2.0，那它现在呢正在进行授粉工作。在去年的种业大会上呢，我们

0: 见到了它的 1.0 版本。在过去的一年里啊， GR 已经从一根机械臂变成具有拟人形态的人形机器人了。
1: 育种和制种的第一步就是杂交授粉，同时呢它还可以做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帮助我们去采摘，帮助我们去监测病虫害，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
2: 目前北京的智慧育种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在育种芯片、表型装备、大模型等关键环节更是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全国种业大模型超三分之一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
3: 15期间，北京将锚定农业中关村与种业之都建设目标，以智慧育种、攻坚突破为核心，以企业主体培育壮大为支撑，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2: 北京台报道。
4: 2027年，北京市将继续办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自2026年9月4号至9月14号征集市民群众对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
2: 市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发送电子邮件至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2027实事征集，并在邮件中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寄发信函至北京市通州区红安街2号院2号楼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编101117，请在信封贴邮票处标注人民建议，可免邮资直接邮寄，并在信中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网上填写意见，登录首都之窗网站2027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征集网页，或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微博、微信公众号填写意见建议。近日，北京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工作，精彩消费码为消费者提供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记者在通州区一家商场里看到，消费者在门店扫码即可一键查看商家营业执照、食品抽检、预付卡备案等公开信息。
5: 那我们也统一让商户呢把这精彩码张贴在了店铺内部收银台，位置显眼，也方便我们消费者去扫码放心消费。
2: 同时，消费码还搭建起店内协商、商圈总店调解的维权路径，消费者可扫码直接对接门店、总部或商圈相关负责人，降低消费维权成本。
6: 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2: 精彩消费码首批试点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9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户商家。此外，消费码系统还能通过大数据监测商户消费投诉、经营风险，帮助商圈和商家优化服务、规范经营。
6: 精彩消费码既是我们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放心码，也是彰显我们商家诚信的一个信用码，同时呢也是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效能的治理码，全市的执法人员能够扫码开展检查。
2: 北京台报道。
4: 秋冬季是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将于9月上旬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2: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等感染后易发展为重症，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医务人员、养老机构、福利院工作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教职工与学生，聚集性传播风险较高，属于重点场所人群。
7: 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居民朋友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的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的一个发生。
2: 北京市疾控局表示，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每年流行毒株可能出现变化，疫苗组分会随之更新，匹配当年的流行株，可保证接种效力。接种后，人体内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每年接种才能维持有效免疫。
7: 居民朋友可通过京通小程序、首都疫苗 APP、各门诊公示的电话和现场等多种渠道进行预约。
2: 北京台报道。
8: 9月起，全市2285所幼儿

0: 13.4万余名大班儿童陆续开展远视储备筛查，本市将为幼儿园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相关数据将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衔接，守护儿童视力健康。
1: 这个场那边，对了，来，我们换眼睛。哎，好。
2: 昨天在通州区东望幼儿园，128名大班儿童进行了远视储备现场筛查，其中包括身高体重、生物测量、电脑验光和裸眼视力四项检查。
1: 然后也是征求家长的同意，基本上签署同意书的家长是达到了100%。
3: 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眼睛就自带有一个能抵御近视发生的这么一个远视储备。 存款，类似于这种啊，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呢，眼球在不断的发育，那么他的远视的度数是会慢慢下降的。那么我们筛查这个远视储备的这个余额，就是想看看能否足以支撑他们。
0: 平稳的度过他的小学阶段，不至于发生这个近视。此次筛查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将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对异常指标儿童开展分级提醒，建议其前往本市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做到筛查发现风险预警、家庭干预。 医疗随访环环相扣，筛查工作其实只是第一步，精准的干预和防控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 抓住小学3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2026北京独角兽企业画像研究报告，北京以78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数量占全国20.7%，总估值6678亿美元，占全国46.2%。从赛道分布看，人工智能9家，半导体8家，商业航天8家位居前三，呈现硬科技特征。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75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五。 1至7月市级重点工程完成年度投资计划超期程，累计完成投资2255.1亿元，占全国计划的72.1%，投资进度快于上年同期11个百分点。新开工75项，47项项目提前开工。 7月本市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9%，创今年新高，增长面加速扩大，40个行业大类中19个行业用电量实现增长，较6月增加6个行业。优势行业高位运行，电子信息制造业保持增长势头，用电量增速同比增长22.7%。 北京持续加大信用加创新场景培育力度，推进惠民便企、一区一品建设。9月4号，北京信用晋商圈活动走进西城区，创新打造信用加甜蜜经济特色应用场景，有效释放商圈经济新动能。今天，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 在启动仪式上，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王曙光带来把军装穿进灵魂里主题宣讲。石景山区武装部现场为王曙光颁发了国防教育校外红色辅导员聘书，推动老兵红色资源走进校园。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举办主题宣讲、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 北京台报道。13陵水库自2008年起实行封闭式管理，但依然有个别市民会翻越围栏、破拆护栏进入库区野钓甚至野泳。相关部门长期实施联合巡查并进行劝离，巡护人员也在不断地加大点位蹲守、巡护的频次，开展劝离行动。
1: 位于昌平区。

0: 区的十三陵水库今年汛期发生多起野泳野钓事件。为了确保安全，现在水务部门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在水面巡查。
1: 水深危险，师傅原路返回吧。
2: 水流湍急，远离水岸。
3: 每日的午后傍晚时期我们重点巡查。
4: 为什么是午后和傍晚重点巡查呢？
3: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野泳野钓的人比较多的时期。
0: 十三陵水库最深的地方约有30米，作为一处山区盆地水库，水面下更是充满不确定的风险。
3: 水下的地形啊，包括岸坡的一些这个地形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所以说这个野泳野钓的这个安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十三陵水库承担着十三陵蓄能电站的供水服务功能，每天抽水放水，库区水位变化可达2米左右，这使得野泳行为更加危险。今年8月中旬，在全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期间，几名男子趁巡查人员不注意，强行破坏护栏进入库区垂钓。
5: 先是把上边给踹开，然后底下给这样给掰折了，旗根儿给掰断了。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上述事件中的几人也由公安机关给出了相应处罚。现在市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与属地各单位强化了一系列联防措施，围绕12公里的水库岸线进一步织密水库的防护保障网。水务部门提示，十三陵水库并非开放的亲水区域，更不是休闲戏水的正规场所，市民如果有亲水需求，还应前往正规开放水域。北京台报道。
6: 交通部门提示，四元桥五座匝道桥翻建工程明天将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
7: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周末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合理绕行，以免耽误行程。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作用，北部地区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后两天良到轻度污染，七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高压脊控制下，今天白天北京依旧是蓝天在线，阳光耀眼，午后气温攀升迅速。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3度附近，体感是比较热的。预计入夜之后，受到地表辐射降温作用影响，气温会快速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山区稍低一些，在18到20度附近。双休日两天，北京大部分时段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到20度之间。中午前后，天气晴晒，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早晚略有一些凉意，大家不妨带一件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还需要注意的是，近期草本植物花粉浓度来到了峰值水平，尤其是梨科、菊科蒿属绿草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有花粉过敏症的朋友外出请及时的佩戴口罩，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见多云，22到32度；西城晴见多云，23到32度；朝阳晴见多云，21到33度；海淀晴见多云，20到34度；丰台晴见多云。

0: 云22到34度，石景山晴见多云21到34度，门头沟晴见多云21到32度，房山晴见多云20到33度，通州晴见多云19到31度，顺义晴见多云21到33度，昌平晴见多云20到33度，大兴晴见多云19到32度，怀柔晴见多云20到32度，平谷晴见多云18到32度，密云晴见多云20到32度，延庆晴见多云18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可不可以赶紧抛出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如果不拿成就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8: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7: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郊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9: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7: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10: 北京敞开玩，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1: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抬不到。
1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

0: 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定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

0: 防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

0: 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1: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2: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

0: 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

0: 70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

0: 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哎，起来了，睡觉回去睡去。还有李，天都亮了。老板，还没开门呢，开门下午来。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好片子呀？
1: 片子不都写在门口吗？
2: 警察，原来是警察同志啊，有点面生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帅。这边坐，这边坐。
1: 在你们这儿看电影是不是有登记啊？
2: 肯定的，我们都是按规矩办事儿。那，这是这个月的，上个月的。
0: 你们这儿一般哪些人来看电影啊？

0: 前面的年轻人，要不就是这边厂子的工人，来来回回都是熟脸，这一片也没有什么娱乐的东西。来干。一天放几场？
1: 我们这下午两场，晚上两场，晚上凌晨还有一个午夜场。
0: 我看这前天晚上来了9个人，只登记了7张身份证。就俩孩子，他们哪有身份证啊？
2: 但是外面在下雨，我看他们可怜，就让他们在里面待了一会儿。知道孩子，你还让他们进来？
0: 下雨嘛，下雨。
2: 老板，哎，这个高航你认识吗？
1: 认识，码头那小子嘛。
2: 我这又有新片，他一准来。
0: 我看他这个日期是最后一次了，你确定吗？
2: 这是最后一次，得有1个多礼拜了，啊，同志，我这资金有限，也不是长期有新片。
0: 你确定他没来过了？
2: 我确定，
0: 这玩意儿看一次就得了呗。
2: 把高航这次看的电影给我拿过来。
0: 哦，那就这个。

0: 射击，命中。
1: 向右看齐，向前看，看老大，这是你们老大。哎，
2: 大哥，大哥，
3: 啊，没事啊，我就是想给你们个赚钱的机会，别每天游手好闲的，都上过船吗？
1: 哑巴了，
2: 他上过船，
0: 我没有。
2: 他还会钓鱼呢，他叫于耀成。
3: 哦，是吗？哪儿上学？
0: 没上，
1: 初中就不念了。我这小子行，一晚上能钓好几十斤鱼。
3: 不，不错呀、啊，小子，合适，
0: 合适，
3: 跟我走呗。
1: 走啊！
2: 快等等等，走，
1: 好好看。你们被淘汰了。

0: 我们发现了。
1: 案发当天，离港船只共17艘，案发时间段内，返港船只共9艘，渔民共53人，全部完成调查取证，排除嫌疑。
0: 于浩成，
1: 这个小孩我们查过，他案发当天确实是租了一辆船出去夜钓，但是返港时间并不在案发时间段内。
0: 租船记录岗。
1: 这小子3天2头就会租船出去，也不知道干什么。
0: 钓鱼。
1: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先接着说。
1: 我们的第一轮排查已经将码头上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与老金有关系的没关系的全部都查完了，但是有作案动机的都没有时间。所以老郑之前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面，是不是就像于浩辰这种的半大小子？
0: 边界上的人。
2: 我有发现，
3: 我有发现，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人在死之前眼睛能存留最后看到的

0: 画面，你的意思是，凶手就是镶进了人在死之前会留存画面的事儿，所以挖去了小女孩的眼睛。
1: 没错，大曾讲过，人很难梦见认知以外的东西，他们怕小女孩变成冤魂索命，更怕我们会利用什么所谓的虹膜影像看到她的画面。我觉得这就是凶手的动机。还有这个。 高航在案发前3天就看过这个电影，还带了一小跟班的，叫于浩成，他们俩一起去看的。平时这个高航就带着他吃喝玩乐，俩人关系非常好。如果高航有帮手的话，我觉得他不在场的证明可以被打破。对了，咱们还忽略了一点，码头上的那些流动小青年，他们是有作案能力的。
2: 你们看着我干嘛呀？赶紧找人去啊！咱们，但是我觉得，先不要惊动高航，咱们以于浩成作为突破口，一旦确定，立刻抓人。
0: 走，
1: 走。
2: 哎，
1: 这于浩成就在审讯室。
2: 啊？
0: 你耍我们俩呢？

0: 别紧张，聊会儿天啊，小鱼。你跟我说说，你最近都干了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钓鱼的事儿。高航认识吗？
1: 我不认识，真不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带你吃饭，去打台球，去录像厅。出事那天，你坐了条船去钓鱼，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下午5点半走的，晚上10点半回来的。
0: 静静挺好啊，去哪儿钓的鱼啊？
1: 码头3公里有个大回弯。
0: 三公里，你加了60块钱的油，回来以后油箱都空了，你挺费油啊。
1: 那天鱼性不好，我就去了另外几个钓点。
0: 鱼呢？
1: 吃了。
0: 那么多鱼，自个儿全吃了？
1: 吃了一点。
0: 剩下的？
1: 剩下的。
2: 满18了吗？
0: 满18了。该怎么判怎么判吧。
2: 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人在死之前可以把最后看到的画面记录在眼睛里，你信吗？别紧张啊，都是骗人的，哪有那么玄乎。但是你看了这个电影
3: 就去伤害一个6岁的女孩，你们怎么下得去手的？
0: 刘校长，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你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如果是你干的，我劝你好好坦白，争取我宽大处理。如果不是你干的，你也没必要替别人扛，这毕竟是人命，是不是？

0: 够。
1: 不是，现在几点呢？你们公安起来都这么早吗？行，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那我就睡一会儿，反正24小时你们得放我走。
2: 你挺懂行啊。行，那你说吧。
1: 我说啥？你问我问呢？我说啥呀？
3: 随便，说什么都行。

0: 行。
1: 哎，我从小是个孤儿，在那个孤儿院长大的。我有一个亲戚，我二舅。
2: 这家伙那赌博呀，赌得厉害。
1: 不管我，从小我就是那个捡别人家那个烂菜叶子吃。我真是强活过来呀、啊！我这是说这是什么命，知道吧？我这是皇帝命，朱元璋知道吧？你就吃百家饭长大的，那码头上那个臭鱼烂虾，我就吃，从小我就吃那玩意儿长大的。
0: 这都记下来了。
1: 对呀、啊，我还有个事儿。我记得我十岁那年，是不是十岁？反正应该是十岁那年，我二舅赌博，
2: 哎，欠人钱呢，人给打死了。
1: 你说你们公安是不是帮我查查呀？那我这唯一一个亲戚，我二舅让人给打死了，你们不得给我查查？我现在谁打死的他，我都不知道。不是真事儿，真是让人给打死的。
3: 所以，你事先并不知道高航要杀人。
4: 说好了只是弄点钱来的，我真的不知道恒哥会杀人。
3: 那他的杀人凶器呢？就那把羊角锤，他怎么处理的？
4: 我记得好像扔水里了。
0: 你确定吗？
4: 好像是，我记得他往水里扔了什么东西，天太黑我没看清。
3: 还记得什么方位吗？
4: 离码头30分钟，航哥就，高航就停船了，说财神爷一会儿就到了。
3: 船速多少？
4: 油门给到底。
0: 我去找相关部门去捞凶器。

0: 别动！
1: 是呢，还不愿意挠去。
2: 太磨人了，你们有点太磨人了，哪有就这么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就在这问呢？你耳朵不好使啊？
3: 稍安勿躁，
2: 我是稍没有你们这样问的，就哪有你们这样问，左一波右一波来回换着问干啥呀？要啊，
4: 你也说半天了，那换我问问你，上个礼拜你偷老金船上的柴油为什么？
2: 就在这问那些没有用的这种事儿，我偷人柴油能干啥？那就缺钱呗，那能干啥？我就在家玩柴油啊，我天天我就玩油啊，还喝油玩啊。
4: 你之前因为偷柴油都被辞退好几回了，最长的一段也就干了三个多月。你是之前偷的他没发现，还是你只偷了这一回？
2: 我记不住了，那都多长时间之前的事了。
3: 要我说呀，老金对你还真。

0: 你都这样了，他还让你在他那干这么长时间。
1: 但你也太不仗义了！你突然间柴油干嘛？
2: 不仗义，你是不知道他多混蛋。
3: 现在人死了，你就可以随便说，是吧？
2: 什么叫人死了？我随便说呀，我不是随便说的。他就不拿我当，就是你们懂啥，就不拿人当人不？他拿我当狗一样耍，知道吧？我一点都不跟你们吹啊，天天打我呀！你说没有一天不打的，就是说那个，我说哥心情好也打。 我一天就是感觉我上他那就是挨打，有一回打我打最狠的时候，拿着棒子，这我比这么比这还长啊！我告诉你妈，那棍子一这还长，就往我这上打，给我打出这么大个包来，好几天都没下去，根本都下不去，都疼死我了。我跟我那个船上那人，他也不是物，他后来告诉人，我那我说这你说他给我打死了，他不得给我负责任，这不得一命偿一命啊！
3: 人家哥二人告诉老金了，老金知道说我说的这事儿，又给我一顿打，说我这种人呢，你没背景，你家里人也没人啊，就欺负我这种的，就是打死你，你就挺着，就跟我说这个，你真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所以你就伺机报复，抢劫杀人，是不是你干的？
2: 这个可别，你可别瞎说啊！我可不敢。

0: 怎么着？说话呀，行不行？我还喝上水了，先说正事儿。
1: 就半枚指纹，我眼睛是肉长的，又不是个扫描仪。
0: 那你就说行不行？
1: 我这身衣服穿了20多年，啊，只有85%的对比，就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 这不就完了吗？够使了，走了。
3: 你们到底还要问啥呀？我现在就想回去睡，什么时候能回去睡觉啊？说话呀，什么时候能睡？
2: 别吵了，我们确实没什么可问的了，你再等等吧。
3: 我等什么呀？
0: 等我。看懂了？看不懂我给你解释啊。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发现我指纹不是很正常吗？我在那干了1年多，发现我指纹
0: 是很正常。可是我们在他的钱箱上也发现了你的指纹。你跟了他1年多，你难道不知道他有擦钱箱的习惯吗？他每次不管是出款还是收钱以后，都会把他那钱箱擦得锃光瓦亮的，你难道没看到过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老金的钱箱上有你的指纹，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的指纹。

0: 觉得很奇怪啊。
1: 警察同志，
2: 你们不能觉得我像一个杀人犯。

0: 今儿啊，咱谁也别睡，聊聊指纹的事儿。
1: 指纹？
2: 我不记得了。我现在就困，就想睡觉。
0: 等你来，我帮你想。
3: 我和恒哥商量好，我俩驾着小船撞向老金的渔船，我想劝恒哥，但是他威胁我，他说如果我不去，他第一个弄死我，我害怕了。算了吧，找大人，对不起，找家长，
4: 找家长，
3: 家长，
4: 你有家长？
2: 我有家长吗？啊！
4: 你是不是害怕了？啊！
2: 你害怕我今天第一个打死你，知道不？
4: 听见了。我拿你当好兄弟，你想想，咱要是杀个大人。那多好玩啊，老好玩了，知道吧？别害怕，
3: 我玩。他说如果我不去，他第一个弄死我。
4: 你说好，
3: 只是想点钱呢。我真没想到他会对老金出手。
5: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他怎么动的手？
3: 我俩先翻上船，然后有一个船坞站在船舱上。腿都软了，后来我又跟他去了船舱，老金正好出来。

0: 不敢出声。我在转板上吓得我腿都软了。
1: 怎么处理的现场啊？
0: 他让我把水枪打开，冲脚印，然后他就走了。后来我悄悄跟了上去，我发现航哥在砸船舵下的铁皮箱，铁皮箱里打开之后是百元大钞，他都装进去了。
1: 那金小雅呢？
0: 小雅，航哥装完钱之后，金小雅就出来了。

睡觉了，想不想让我把你爸爸叫醒啊？ 你叫我一声爸爸，帮你把爸爸叫醒，好不好？啊，爸爸。 带你玩个游戏好吗？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养娃娃和小熊跳舞"，好不好？好，来，养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

后来，韩哥说不能让他眼睛留下我们的影像，他就把他杀了。

0: 这不行啊，光有口供他办不成铁案。咱们现在手里只有他跟那于浩成的口供，他们作案的凶器需要打捞，基本属于大海捞针。
1: 没事，
0: 你放心，这案子现在办到这种程度，不是他说翻就能翻的了。昨天我能让他认，今天我也一样能让他认。
1: 哎，大总，不准胡来啊！
2: 快点！快点！笑什么呀？明明那么潇洒呢。
3: 三条人命，一个6岁的小女孩，你心里不害怕吗？
2: 我怕啥呀？该害怕的是那些见过尸体的人。这个小女孩。

0: 省厅现在不是大力推进 DNA
1: 计划？你干什么呀？干啥呀？
2: 坐！坐着干啥呀？
1: 不是你们要给我铐起来打呀？
2: 老实点！
1: 我老实傻。你俩是干啥的？他干啥的？
3: 不是要干啥？有说话的没呀？问你们话呢？
4: 老实点！
1: 别！拿这么大针管抽我啊！
3: 你给我扎肉里去了都，能抽出来血吗？啊！硬拔呀，搁这儿
0: 都有出结果。
1: 啥结果啊？别整个疼！
4: 我告诉你。

0: 厨艺，骗我呀？让高子行，记住你们每一个人的脸啊！你。
1: 你现在好好看清我们每个人，等你判了，我们都会到现场。你死之前能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到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会不会印在你的眼睛里。你最好死死的记住，下辈子还躲着我。

0: 头儿，
1: 站回去！你就别说我了，
0: 继续面壁。
1: 别说，
0: 大家看好了啊，学谁都别学他啊，自己心里长个记性。
1: 不是队长，这高航不也是老师交代了吗？我也算以德服人，就别说我了。你这是说服的吗？你这是打服的。
2: 不管怎么着，他，你就说我，他服没服吧？回去，坐下。哎，我跟大家说啊，之前我跟领导是千保证万保证，而且还申请了半天，我就是希望等案子结束了，给所有的人每个人报个个人工，结果现在呢，工没了，处分来了。嗯，
3: 不扣钱就行。再扣真吃不起饭了。
0: 吃饭，谁请客啊？这件事你吗？哎哎，行行行，打住打住啊！来，你们自己看，自己看。<笑>怎么样，同志们，喜欢吗？啊，都是同志们的心血呀！啊。
4: 我跟大家讲啊，这次案子办得漂亮，市局领导对咱们是非常非常的满意，而且对每个人的能力都给了极高的肯定。从今天开始，这个警旗就是咱们队的队旗了，重案六组正式成立。是真的吗？哎，给我看看，给我看看，看看。
1: 哎，小心点，小心点，
4: 怎么样？怎么样？哎，慢点，你别弄坏了，别弄坏了啊！哎，轻点，轻点，轻。
1: 小王经理，赶紧的呀，快点。

0: 院长在哪儿？
1: 搞错了，人没死，失血过多，人送医院了。
2: 什么情况啊？
1: 你们进去看看吧。
3: 警察同志，人不是我杀的，我怎么能相信呢？这人就不是我杀的呀！
1: 别激动了，我这是我们领导，慢慢说。
0: 领导好，人真不是我杀的，是他要杀我。你看我脖子上他勒的，他差点勒死我。
1: 你说详细点。
3: 详细点，从哪儿说？
1: 从头说。
3: 从头。 昨天晚上我跟我媳妇包饺子吃，然后我一顿干了差不多能有20多个，给我撑着了。然后我就想着跟媳妇儿那啥嘛，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困劲儿就上来了，我就想稍微眯一会儿嘛，然后就躺着睡着了。我就迷迷糊糊听我媳妇儿跟厨房里边收拾东西呢。当我再一睁眼，那个人就站我床头，拿了个绳子一立马就勒着。啊，
2: 我今天早上找了一早上，真的没有啊！
4: 对，一大早大喊大叫，那手上全是血。哎呀，邻居可能误会了，所以就报警了。
2: 不是误会呀，领导，真不是误会。我媳妇她有心脏病，你得帮我找一找，真的。
5: 大哥，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趟派出所给你找媳妇。啊，
1: 好，谢谢。
2: 那我去趟医院。
1: 不是，警，
2: 你先冷静冷静，一会儿咱俩聊啊。啊，小李，哎，让围观群众都散了吧。
1: 好，
2: 哎，大家都散了吧，行。
6: 没事了，没事了。

0: 叫徐英，我都叫他英子。
1: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0: 我俩当初都爱得死去活来的，但是吧，哎呀，怎么说，他家里边不同意，嫌我是干苦力的没出息。这后来他怀孕了，然后我俩就私奔跑到这儿，不住了20多年吗？
1: 那孩子呢？
0: 哎，这孩子没保住，对，留了。但后来他身体也生不了了，就。
1: 你说要杀你那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啊，我压根就没见过他。
1: 那怎么进你们家呀、啊？你媳妇认识？
0: 不可能，我都不让他出门，他怎么可能认识呢？啊，对了，领导，我家之前养了条狗，那就拴那儿了。但凡是过个生人啊，这狗都叫个不停，都不可能有人靠近的。但是你说好巧不巧，哎，上个周我家这狗不知道得什么病死了。
1: 那盆里是狗吃的？
0: 就是人吃剩下的全给它倒里头了。
1: 狗埋哪儿了？
0: 后山。
2: 遮雨，
1: 英子，
2: 今日有雨。
1: 雨珠子砸在我的脸上，
2: 凉，透骨的凉。
1: 想着你那边可有伞遮头，
2: 把我的心送过去
1: 给你遮雨。
3: 你俩在这演什么呢？
2: 季姐，这是我从陈李家搜来的情书，你猜给谁写的？
3: 还能有谁？英子呗。
2: 你怎么知道？
1: 忘情忘我627，
2: 什么意思啊？
3: 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合照的日期，他给记下来了。
2: 是首诗吗？这没写完啊。这个就是这次案件的最大突破口。
4: 证物报告出来了，证物报告显示王宝全当晚吃的饺子里至少有40-50片安眠药的剂量。
2: 多少片？
4: 40-50片。
2: 40-50片安眠药，他都能醒，还能跟人搏斗。
1: 不止这一次，我把王宝全他们家上周死掉的狗拿去解剖了，结果也出来了，这条狗是吃了徐英做的圣粘片子死的，里面有老鼠药。
2: 老鼠药？王宝全吃了吗？
1: 吃了，狗都吃了。
2: 狗都死了，人都没死。
3: 这个徐英想要毒害王宝全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大概率是因为之前几次都没得手，没辙了，所以拉上陈丽一块动手。没想到这王宝全命太硬，又没死成，徐英被吓跑了。
2: 命是够大了。
3: 重案6组，好，我马上过去。
5: 医院那边来消息，陈丽上钩了。
6: 这咋又靠上了呢？我都说完了，就赶紧把我放了得了呗。
5: 徐英，你投毒、合谋杀人，这些都是犯法的。
6: 那人不没死吗？王宝全活得好好的，陈丽也没咋样啊，他俩都没事，我不就没事了吗？
5: 带走。
0: 走。
7: 俊雅同志，这事不能怪小爷，他是无辜的，是他那个老公坏。他就是个混蛋，那小英是真爱啊。
1: 真爱啊，刚才要不是我们同事去的早，你早被你真爱砸死了，知道吗？
7: 我不许你这样说小英，你别以为你是警察可以胡乱说，你这是诽谤诬陷他。爱你爱我，
8: 老板，
9: 姓赵的，你敢动我闺女，我弄死你！
8: 喊什么？都没对你孩子怎么样？
10: 看他学业太辛苦，
8: 我安排手底下人带他游乐场玩一圈，这不好吗？本来我都打算好了，告诉你孩子的位置，让你去接他。你说我跟你谈生意，你骂我，这合适吗？
10: 我挂了。
9: 等等，等等，姓赵的，我不干这一票了，我不干这一票了，可以了吧？你罚我为师，你告诉我为师。
8: 一言为定啊，任总，我可没逼你，
10: 这标是你自己不干的。

老婆，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

石景山，古称诗经山，是唐僧取经晒经的传说地界，算得上西游记在京西埋下的隐藏彩蛋。京西古道驼铃响彻千年，法海寺明代壁画静卧深山近600年，八大处香火从隋唐延绵至今，这些沉淀了千百年的老遗存如今可都没闲着。模式口古街成了都市人周末扎堆的打卡宝地，法海寺壁画成了年轻人排长队也要冲的东方美学裸眼 3D 展，八大处摇身变成都市人散心解压的后花园。但石景山最有冲击力的新旧蝶变还得是钢铁。1919年首钢在这儿落地扎根，十里钢城的名号一叫就是100年，高炉烈火熊熊燃烧，炼出了天安门的旗杆，长安街曾经的护栏，实打实撑起了首都工业的硬脊梁。当最后一炉铁水缓缓冷却，因钢铁而生的石景山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生长。

0: 好嘞。
1: 今天这个天气啊，山雨欲来，来得太早了，
2: 凌晨五点钟啊。
1: 而且有没有觉得这个天气其实配上工业风还是很酷的？
3: 对，
1: 更加硬核了。
3: 对，
1: 今天我们这趟旅程啊，谁带我们玩呢？我们请了一位非常熟悉工厂、演过女工、厂长的一位资深的姐姐，让我们有请张凯丽，张厂长你好。
4: 欢迎凯丽老师。哎呀
5: 好热情啊。
3: 啊，你好你好。哎，我是你，你是我几十年的偶像啊。
0: 今天咱们难得把张厂长请来，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5: 收到石景山局长的一个任务。
6: 刘局，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呗。
4: 还有这段了，所以先不拍呢，我先适应一下。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举办地，再来一遍行吗？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举办地，首钢园也即将迎来八方宾客的再次相聚。在这里，我也希望。

0: 望咱们厂玩团可以深入挖掘石景山区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深厚底蕴，玩出一条专属的钢铁主题 City Walk 打卡路线，让大家逛出深度，玩出新意。
1: 我们先去一高炉尽情的玩耍吧。
2: 超级江南出道，
3: 超级体育出道，
4: 超级江南出道，
5: 出动，我们是超级出动组。
6: 上微博参与北京厂开玩话题互动，分享你最喜欢的工业游工厂。上微博关注爱着北京卫视官方微博，和嘉宾一起感受工业旅游的魅力。
7: 欢迎大家来到齐天昊新店，我是今天的值班舰长。我们的齐天昊还有30分钟，马上就要起航了。你们能不能够在30分钟之内参与我们的勇气挑战，然后完成我们的任务？
2: 能。
7: 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关吧。哪两位小朋友先来？
2: 妮妮和我来。
8: 肉搏呀！

0: 没打中。怎么还绕圈跑呢？哇，小朋友是近身搏斗哎。
1: 这俩人太可怕了，哎呦哎呦。这俩人就怼到我门口打呀。
0: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下面给我们两位获胜的我们的小队友颁发我们的齐天昊勇气徽章。这个是我们的流星飞车执行者，只要挑战凯莉姐姐成功，就可以拿到最后一枚勋章。
1: 出发！凯莉老师落后了，竟然出发慢了。
2: 我落后。
1: 江海冲，江海你是盲开的，不看路开啊！
0: 凯莉姐，你撞一下吧，撞一下别的，停一会儿。
2: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的妈呀！我太害怕了！我的天哪！我撞上了！我
0: 继续往前，继续踩油门，踩油门。
1: 江海加油！我这边好快呀，开的。
2: 我这个开加不上油了呢。
1: 江海追上来了，
0: 哎，超过了，超过了，我们是不是超过他了？
1: 江海可以啊，
0: 赢了，我们赢了，真棒，获得了最后一枚奖章。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您是怎么想到的，就是把这么一个工业的项目，一个高炉改成游乐园？
4: 我之前呢是在美国上学，我们在纽约在哈德逊河上放中国的新春焰火，然后在纽约的帝国大厦点中国新年的花灯，同时呢也在林肯中心来举办我们华人主题的新春音乐会。在那个时候我们感受到了作为祖国强大，我们在海外的留学学子能够参与到中国的文化传播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儿。所以说回到中国以后呢，秉承着家国情怀的一个心情，然后参与到我们首钢园的整体的改造，从一个老的工业遗址幻化成为一个新的科幻地标，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价值。嗯，
2: 就是学成之后归来了。嗯，那我想问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你在国外都做那些对代表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中国风的东西，那回到这儿，在我们首钢，不是更应该建造中国风式的这样

0: 的一些内容吗？
1: 科幻其实近年来是大家很热门很关注的一个题材，大刘刘慈欣他写的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不仅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科幻界包括我们的普通的受众都特别喜欢的非常有特色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这个太空探索的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科幻场景，以一种现代的语言去表现我们当代的中国。从项目2024年正式对外经营开始，我们接待了很多很多外国的访团，他们都觉得能够在中国的这片土壤之上，能够在这么一个钢铁庞然大物以里，能看到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加科幻的场景，对他们来说也是重新更新了对中国的认知。在我们这个科幻世界里面呢，我们是往前看100年，是中国的钢铁文明，是首钢的工业进程，那么往后看100年呢，就是我们新时代之下的科技加文化的全新的消费体验场景。
2: 这个东西能改造成小孩玩的东西，
1: 是的，
3: 没想到啊，
2: 没想到，真没想到，
4: 这完全可以纳入场开完的旅游推荐。一号炉给我们的变化可以说不只是华丽转身，那属于是惊喜的层面啊。
5: 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们为石景山首钢设计的这条路线，既要让大家了解以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让大家看到现在的变化。
3: 可看可玩的地方还多着呢，
1: 多着呢，
3: 走吧，
1: 出发。
6: 这一看也特别有年代啊，老厂房。
3: 这颜色特别漂亮哈。嗯，咖啡厅啊，
7: 哇，咖啡厅，
3: 这个顶好神奇啊。
8: 这是旧船，那是老的。
7: 哦，那个顶啊，
9: 来到这有没有感觉到曾经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闪回了那种感觉？
10: 我跟时空在对话，不要打扰我。你看看这个金属质感，加上这个老墙面的这个配合，真的很好。
3: 今天要来一位特别牛的人，来给我们解答一下疑问。

0: Jerry 就是咱们焦化厂的老厂长杨厂长。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已经退休了，特意从天津赶过来。
2: 等于回家了呀，您这是。
1: 很兴奋啊。
3: 来，坐这儿介绍，走。
1: 以前这里是焦化厂。
4: 那焦化厂是干什么的呢？
5: 焦化厂主要就是给炼钢生产关键燃料焦炭。焦炭其实是煤烧成，我们把原煤送进巨大的焦炉，隔绝空气，用高温把煤里的杂质烧掉，烧完之后就变成坚硬的焦炭。我带你们一起去看看烧焦炭的焦炉。
1: 这个就是焦炉。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5: 这个燃烧时，燃烧之后，煤呢形态变了，变成焦炭以后就推出去，推出以后，方才咱们不是咖啡中出来嘛，在那吸焦，哦，吸完焦以后送到炼铁。这个就是焦炉加热排废气和加热煤气的哦，煤气管道全在底下啊，煤气把它送进去。
2: 厂长，您看您哪个步骤我觉得都很熟悉，所以我特别好奇您年轻时候主要负责什么呀？厂长，您看您哪个步骤我觉得都很熟悉，所以我特别好奇您年轻时候主要负责什么呀？
5: 调温度，就调这个焦炉温度。
6: 人控不是机器控，
5: 机器是给全部的，

0: 荆条靠人啊、哦，这个这砂锅温度400多度，往上800多度，哦，到这个炉台顶上1100多度、嗯，然后再到顶上就1200到1500啊。
1: 那现在如果这个是开着的，我站在这会很热吗？
0: 挺热，
2: 尤其是夏天，是不是光膀子干？
0: 不，光膀子更热。
2: 更热，
0: 因为热热呀。哦哦，夏天要多穿。哦，你看，夏天2件衣服，冬天1件。啊，
2: 刚才我们感觉到，就是当年一定这里是轰轰隆隆的这个镇，
0: 火红的年代。
2: 火红的年代，哪年熄火的？是你们是叫熄火吗？专业名词？
0: 叫停炉了。
2: 停炉。哦。
0: 2010年12月20号。首钢最后推到这个143号，
2: 啊，143号
3: 就在这儿吗？
0: 143号把它推出来以后就停了。
3: 哦，就是当时灭了的这一刻是什么感觉？
0: 茫然，因为不知道它将来怎么办。因为这个炉子建炉在这，开炉又在这，嗯，但是一停下来以后，心里头，这厂将来到怎么办？作为老厂区怎么办？这个当时比较茫然。首钢经过这几年建设，新的变化，
2: 对，
0: 给首钢带来新的事情。带你们看看无意中留下的一棵树。当时建厂的时候，它还是棵小苗。啊，这个首钢讲绿化，这样就大量种树。哦，焦炉是77年7月份生产的，生产工人就开始种树，把那树从开始拉黄土带来那榆树，它正好在炉端。哦，这树我看了，这不是长了5个叉了？现在哦，一直还活着。
2: 多少年了？
0: 77年吧。50了，
4: 对，从那么点小苗长完成啊，
0: 对对对，啊，
4: 这也见证了首钢的历史，
0: 它也见证了首钢新的面貌。这个面貌是咱们过去想不到的，奥运会也出来了，包括这个食堂恢复，还包括咱们咖啡厅啊。这个变化以后啊，是首钢这个旧的场地又变成了一起向未来的首钢，是吧？
2: 其实就是对应了时代的发展。
0: 所以这样来讲啊，首钢浴火重生。
2: 你看杨厂长还带来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妹妹江潮，给杨厂长出一个同款。
4: 好嘞，你找一下角度。
3: 这就行吗？
4: 要不拿这个夹一下？
1: 哦，夹一下，
4: 好，有点像，有点像。
1: 来，爷爷的帽子借一下。
5: 帽子借一下。来，
1: 照片对一下，凯丽姐，看一下怎么戴的。好。
2: 哎，太带派了，全对了，这感觉。
3: 3、2、1。
2: 我们去了焦炭厂。
6: 对。
2: 那接下来去哪儿？请说，厂长。
0: 看看我们的大食堂。
2: 现在咱们向大食堂进发。
7: 首钢大食堂。
4: 我跟你说，这以前就是焦化厂的食堂。1974年建成。不仅仅是员工一日三餐，那时候焦化厂不是24小时制的吗？还有夜班餐。
2: 现在叫首钢大食堂。
4: 对。你看，吃饭最积极的已经冲出去了。欢迎光临。
2: 这一大桌子。已经吃上了。
4: 李李爷爷，你看那个铁饭盒是不是很有感觉？
8: 我当工人的时候，起码使过4个饭盒，有坏的，有丢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那会儿吃饭可没有这个加油，我们就是高粱米啊、高粱面啊。
4: 那会儿缺油水，
8: 那会儿吃不上这种大肉。

0: 我跟你说哈，我对这个也有感觉。
1: 怎么讲？
0: 你看口望的时候，慧芳出场。
2: 慧芳，慧芳
3: 来了，
2: 给四喜丸子。
0: 穿的也是工服，然后就在吃饭啊，什么什么。我到现在都觉得拿它吃饭香。拿个大勺啊，然后汤啊水啊和在一起，然后互相工友之间，你干啥了？你干啥？
4: 换着吃，
0: 换着吃，然后互相分享。哦，
5: 韩立长是不是吃货呀？
0: 我是吃货，怎么让你看出来了？哎呦，
1: 一语道破。这一桌的食物都跟首钢的东西相关，我们有请大厨。
6: 大厨您好。
7: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5: 这是黑色的是什么？姜来，你猜一猜这黑色的是什么？巧克力。
7: 煤炭。就是焦炭。
1: 焦炭。
8: 来来来，尝一个尝一个。
0: 好，小黑炭。
1: 一个小黑炭。
9: 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啊。
1: 那是油条吧？
7: 吃的是油条的味道，但是形状不像油条。
9: 好好吃啊。
7: 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菜的由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地儿是属于焦化厂食堂嘛，前面这一排是焦炉，然后我们想研发出这么一道像焦炭一样的这种菜品，然后用这个油条面，然后里边用一些墨鱼汁啊。就是把它给捏成了这种跟焦炭的感觉。然后研发出了这么一道菜。哦。我再说一下这个汉堡。
1: 问小朋友。这个大汉堡像哪个建筑？
5: 大炉子。
9: 对的。
7: 焦炉，对对对对对对，特别棒，特别棒。这个造型就是，它的名字叫高炉汉堡。高炉也是一层一层的嘛，然后我们给它加了两层的这个牛肉饼。外边市场上一些汉堡，它这个汉堡皮子都是一些烤黄的那种感觉。这是黑色，然后这个是竹炭汉堡，就是它里边含竹炭的。
9: 他丽丽拿了个大汉堡。哇！
1: 哎呦！你把炉顶给吃了。这个大肉串有来历吗？
7: 这肉串是当时咱们园区不是冬奥会嘛，然后我们也研发了这么一道菜，叫冠军第一串。
1: 最特色的应该就是那个巧克力了。
7: 对。
10: 李李看这是啥？
5: 扳子。扳手。
0: 是小锤子。
7: 因为来到守门员里边，就是好多都是一些铁锈呀，这种锈迹斑斑的感觉。什么菜品、什么食材符合这个铁锈的这种颜色，接近铁锈的这个颜色，到后来我就想到是巧克力。这道菜的特点就是不仅好吃还好玩。
10: 怎么玩呢？
7: 就是螺丝钉跟螺丝模能拧到一起。
10: 这可以挪上啊！
1: 真的能扭吗？
10: 可以拧上的。

0: 哇，你现在有点像黑猫警长哎，
1: 是小朋友吃的啊。
2: 警局他得了，
3: 谢谢
4: 谢谢队长。
5: 大厨可厉害了，他主办过的这个赛事服务特别多，
1: 冬奥会呀、WTT 呀、包括冬奥会呀、

0: 好多一些大型的国际会议都在我们这儿。
1: 您都参与了？
0: 对对对对。啊，
1: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每年那些最新的科技创新的成果，比如说机器人啊，什么 AI 啊，都会在那个通报会上出现。哦，
2: 地址就在首钢园。
1: 我觉得你们可以来看看，特别好玩。WTT 是乒乓球中国大满贯赛事，爷爷肯定喜欢。
3: 哇，对，那个我知道，知道，
0: 就在我们这儿啊，
1: 可以来这儿看看。
3: 是，可以，可以，
1: 这都是特别厉害的赛事。
4: 这些重要活动的餐饮，就是大厨设计的这些创意美食。
5: 让我们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吧。
4: 走来，冲啊！哎呀！看电影里的。看这个。

0: 有一个老师在。
1: 这位师傅，
2: 您好。
1: 你好。哎，你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4: 我是首钢三号炼铁高炉炉前工李洪记。
5: 你们是第一线，应该是吧？最重要的岗位，
4: 一线中的一线。我现在穿的工作服就是当年我的战袍。
3: 当年工作服这么帅，还是白色的。
4: 它为什么要做成白色呢？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热，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要尽可能反射热，不能说吸收热啊。所以白色呢，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身体舒适一些。哦。
6: 当时是在这里炼钢吗？
4: 这里是炼铁的，我们要炼铁再炼钢。哦。
1: 所以铁和钢到底有什么区别？
4: 正好呢，我这儿有这个留存的这个样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铸铁。这个铁它里边含碳比较多，对于铁来说，它的碳就是有害的东西，含碳多呢，它就比较脆。
1: 你说它脆，生的论给它掰碎吗？
4: 我现在马上给您表演一个大力士啊！
1: 我离远点，
4: 没有说那个各种的那个镜头的美化啊。
1: 哇哇！啊，这么轻松吗？真的？快姜潮，你试吧，试一下，
4: 来。
2: 我就说你练过。
5: 我这是发，
3: 这块铁和刚才的分子是不一样的。
1: 别伤着了，
5: 这三个一样吗？
1: 你。
5: 人，
3: 爷爷都搬动了，我没搬动。
4: 通过掰断的过程呢，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铁是比较脆的啊。但是铁升级完成之后炼成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别说我了，那可能施瓦辛格，他可能都掰不断啊。
3: 施瓦辛格不行的，我可以；一般人行的，我不行。来，老师，
1: 交给他。
3: 后期给我配一下节目效果行吗？帮我弯掉行不行？
1: 这么直白的指挥导演组。
3: 后期记得要这个弯掉啊。
4: 好，我们现在就展示了这个铁呀和钢的一个区别。那大家可能就会关注这个铁那到底是怎么炼出来的，这个答案就在它，我们的高炉。

0: 整个高炉是2536立方米。高炉炼铁呢，就是从高炉的炉顶把这个铁矿石装进去，然后第二步呢，由这个吹管连接高炉外部的一个热风炉，1150度左右，高温的空气给它吹到里边，形成一层铁一层碳。我们到这儿来看看一个模拟的高炉炼铁的一个过程。我们把这个铁矿粉、焦炭粉，按照这个有一定量的配比，装入这个试管。我们炼铁的原材料就准备好了。炼铁之前，这个铁矿石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吸不起来的。现在我们用这个吸铁石啊，来验证一下这个说法。大家看这个试管里的铁粉，没有反应。但是呢，等我们。
1: 我过来了，我过来了。
2: 老铁，
3: 老铁，
0: 那您是一块好铁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它加热。
3: 来吧，
0: 来。
4: 可是那里面不是得几千度吗？您这个喷枪就能让它完成这个？
0: 里边有2000度左右，我们这个其实它的火点也是温度非常高的。
4: 它会从红色的还原成黑色的是吗？
0: 会有颜色变化，但是不会太明显。
3: 它有点纹丝不动了。
5: 火力不够，一起唱一首《火力全开》吧。
3: 来唱唱唱，
5: 版权费没给。
0: 一会儿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高炉里边的歌。
3: 现在唱，
6: 我们就
3: 来来来，先唱，趁着这会儿来。
5: 1 2 3 4。
0: 我们是光荣的炼铁工人，我们是改革的先锋，我们有钢铁的意志，我们
1: 有
0: 铁大的
4: 肩膀，这边吃到泡了，已经出来气体了，
0: 不怕困难，奋勇拼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龙头从这里腾飞。
3: 哇，
0: 完成了，
3: 好有力量呀。
0: 那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实验的成果啊，大家看到没有？
2: 哦，它吸起来了。
0: 这就和后面高炉的原理是一样的，达到一定温度后，它就会变成液态的铁水。啊，
1: 那你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呢？
3: 哦，真的有个车耶，是有人在上面做吗？
0: 对，那个岗位的工人也可以是空哥，也可以是空姐。整个高炉内部的这些备品备件包括工具都非常沉重，轻则数百公斤，重则好几吨，那人肯定搬不动，所以我们要驾驶这部庞大的天车来进行360度的这个运输。
2: 刚才说什么空姐儿？我空姐和首钢这俩词儿我从来没有联系在一块儿去过。
0: 这也是后来我们怀念这个各岗位的时候起的一个比较好听的这个名字。这里呢，我们保留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当年我工作的出铁口。这些工具都是我当年用过的，叫做18般兵器。这是我们手工制作的工具，没有它我这个炉前工的活是干不了。
4: 师傅，工具已经到手了，给我们还原一下当年您是怎么操作的吧。
0: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班组了。
4: 对，一个班。
0: 因为我的业务比较熟悉，我就暂时当班长，好不好？
4: 好，班长。
0: 大家看啊，我们拿这个工具是当年用过的钢钎，使用频率是最高。像不像5元纸币上那工人的这个形象？那么这个钢钎呢，能够辅助我在这个岗位上说对准这个铁口中心线。大家看，这个钩的最前端那个类似于圆盘的位置，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为了这个大家参观方便呢，把这个平台就给削下来了。实际上高度是在这个位置， 我要站在最前面的两侧，一只脚踩到这个铁沟里边，背后就是波涛汹涌的铁水，火焰腾空，1500度，距离我们1米的距离。
1: 这不最热的地方？
0: 对，所以呢，最直接效果就造成我的皮肤会比较黑，天天烟熏火燎。那个时候穿这个衣服一直是在冒烟的状态，每次这个过程也就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你就要撤下来，不然的话就会中暑。这个勺啊，铁水在沟里奔流的时候呢，用这个勺伸进去蒯出来，倒在这个地上，看它这个凝结的过程中一些反应，包括结晶物，来判断本次铁水是否合格，是否优秀。
6: 那这个呢？那这个呢？
0: 这个3尺，这个就是我们在高炉检修的时候会更多的用到，因为炉内有很多的这个残渣呀，不能用手拿，都是火红的。我去到里边扔出来之后，外围的这个工人要给它往后搂。我们进到里边就跟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我就是那个孙猴子之一，里边有很多孙猴子。
3: 你说着都很轻松啊，我们也是欢声笑语。其实，就是炼钢工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是
3: 对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现在保留这些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我们社会上更多的人他不了解高炉冶炼是一什么过程，把这些停产之后的这个老的车间我们保留下来之后，让大家能够通过实物，他能够去感受工人阶级他是迸发出极大力量的这么一个群体，通过在原有的环境下，利用我们这些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工人去讲述当年我们是怎么在这里拼搏的，激发大家去更好建设咱们国家的这个热情。包括刚才我们给大家唱的那支歌也是首钢精神的一部分。
3: 我觉得应该再唱一遍，在这儿唱一遍。
0: 1, 2, 3, 4。 我们是光荣的炼铁工人，我们是

0: 不会唱，但是他最后那几个字儿
1: 特别熟悉。
0: 对，
2: 你们一直没有离开首钢，一直在为首钢而奋斗。我感觉是首钢离不开你们，你们也离不开首钢。
1: 对，
2: 所以首钢才能变得更加好，就是也是因为有你们。
3: 首钢就是我们的家嘛，这个家我们要去建设好它。
0: 对，了解了炼铁，那高炉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高炉里还藏着别的东西，让我们去看看吧。哇，
2: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展览吗？
3: 我的天哪，这现在变成了文创乐园了。
0: 三高炉数字博物馆。
4: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
4: 我是三高炉数字博物馆的空间设计师，欢迎大家到来。哇，
2: 设计师本人来了。
4: 对。哦，
2: 我看小伙子很年轻，是90后是吧？
4: 对，我95年的，我今年30了。我的姥爷就是首钢的一名炉钳工，然后我的父亲是首钢的一名吊车司机，然后我的母亲以前是一名天车司机，后来自学考取会计证，最终成为首钢的一名会计。哦，
0: 就是首钢的子弟。
4: 对，传承
5: 上三代。
4: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三高炉工业遗址，它就是当年的功勋高炉，首钢的最后一炉体也是从这个炉体里面生产出来的。当年三高炉在1218那一天完成了西炉仪式。我们在多年后的1218当天又完成了三高炉数字重燃的一个仪式。
2: 连日子都选的是一天，
4: 对对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即使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功勋高炉以及这个工业遗产并没有被时间蒙上这层铁锈，我们用艺术的方式让它重新焕发生机。然后我们在整个的工业遗产的基础下，大家能够看到更多的老的工业遗产和我们新的技术的一个相互融合。
0: 那他们是怎么新旧结合的呢？
6: 上微博参与北京敞开玩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工业有美照。
4: 小朋友，我们听一听首钢的声音。它其中有工业落料的声音，还有这边生活像的。

0: 首钢为什么会有汽水的声音？
1: 因为首钢有首钢汽水，以前老的时候，首钢汽水不一般，它里面加了钠，这个钠是为了能够补充工人的汗液流失。
2: 是的，
1: 没错。
2: 所以你看，这个声音记录下来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2: 特别是老一代人来这儿听了就有感受。
3: 皮带通了。
1: 刚才大家从外面进到我们三高炉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三高炉外面有一个大大的蓝色的架子？它的学名叫做皮带通廊，它的作用就是把矿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高炉的顶部。我们队员说，这条皮带通廊源源不断，非常长的这种视觉感受。
4: 它就是那个石头滑梯，到那里就收了。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炉炉芯，这个炉芯当时增展出来的就是铁水，铁水会装进鱼雷罐车里，它会把这个铁水源源不断地送往炼钢厂。我们身后的这一套连柱工艺，它从液态金属经过慢慢的冷却压制，最后变成一条一条钢坯。
2: 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就这么成的。
1: 然后大家看到后面的这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首钢人的精神内核：
5: 疾风知劲草，烈火一夜真金。
1: 这个高炉炉心就是我们三高炉的心脏，这是唯一一个保留原始样貌的东西。
6: 可以上去看看吗？
1: 可以，没有
6: 感受一下。走一步都是一个时代啊。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结晶，
1: 没错，
6: 都没有清洗，
1: 完全没有。大家现在看到上面的这些炉渣以及锈迹，都是从当年一一保留下来的。
6: 感觉到岁月，时光在流转。
7: 让我们给这趟钢铁之旅收个尾吧。
2: 哇，真的是一个巨物哎。
8: 哇
2: 哇，这里好漂亮，看那个高跟鞋首钢大跳台更漂亮了。
9: 各位的嘉宾老师好，我是陈香，我是一名炼钢工人，现在还坚持在一线。老首钢嘛，当时1994年的时候我们达到了824万吨。等到我们从山到海的一个跨越，我们从石景山，我们去了河北曹妃甸，我们从李鸿基身上穿着一身白的衣服嘛，我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我们的海洋蓝。所以说我们的设备升级，技术也在升级。首钢曹妃甸的年产量达到了1000万吨，首钢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工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10: 今天我们从焦化厂走到高炉，既了解了焦炭的炼制流程，又品味了特色美食和工业风咖啡。高炉既变成了科技体验空间，也变成了数字博物馆。所以我们厂玩团设计的这条旅游路线，既让大家了解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亲眼看见这片工业遗迹换了新的模样。
11: 我在工厂工作了这么多年，但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工厂的文化底蕴太厚了。

0: 这是最感受的一点。每一个工人师傅说的话都让人佩服。
1: 现在你看我们来这里有很多参观的景点，然后你们如数家珍的可以介绍这些，然后让所有现在有记忆点的东西都永远的留存下去。
0: 哎，所以今天真的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整个首钢的变化，其实借首钢这个缩影看到整个石景山也在变。就今天我特别感觉到山更青了，水更绿了，石景山这边的新面孔也越来越多了，业态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咱们要换个地方啊。你们看到远处那个山顶上了吗？这个地方咱不叫石景山吗？这座山就叫石景山。哦，因这儿得名的。所以咱们一会儿要去石景山的山顶那个拱北阁，在那个地方可以看整个山的轮廓，然后看到首钢的全貌，而且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在那儿等着我们。哦，
1: 那快走吧。
2: 你好，刘局，又见面了，
3: 欢迎大家来到石景山，来到首钢园。我们现在是在石景山的山顶，大家可以看到昔日的百年钢城正在成为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
4: 我也想吟诗一首。
3: 石景山也是双奥之区，届是2008年夏奥和2022年冬奥两届奥运会的举办契机。通过实施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把这里从工业锈带转变为时尚活力的城市秀场。如今的首钢园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北京市城市级的消费中心，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永久会址。
2: 全都是国际的大事情，特别是首发的在这里。
3: 对，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石景山区现在也正在加快推动会展小镇的建设。在今年服贸会之前，我们的核心区也将亮相。未来这里不仅是一个会展中心，也是一个集购物、休闲、体验为一体的国际化的新空间。往那边看，永定河呢是北京的母亲河，这个区域呢也是北京市两园一河发展的这个核心区域。我不知道刚才咱们去没去四块冰，我们看到的四块冰也是我们首钢园的精美车间改造而成。冬奥期间这里是运动员的训练场馆，冬奥之后也转变成为时尚炫酷的多元赛事场馆。
2: 今天应该带凯莉姐去体验一下咱们这个冰啊。
4: 我们要滑冰啊，要上吗？
3: 知道您是曾经的短道速滑的运动员，而且曾任队长。
1: 冬奥到现在也几年没上了，我都不知道了。还哎，
2: 可以，太行了，你看。
5: 上冰，我们设计一个项目，谁能抓到凯莉姐谁算赢，好不好？
1: 可以设想一下，
2: 设想一下，
3: 希望也能在这里看到您的风采。
2: 哦，那这么说，你看咱们项目太多了，那要不咱再来一次吧？
0: 还得再来，必须得再来。
2: 你跟我们一起喊个口号好吗？
3: 我能提个口号吗？因为石景山区重点在打造惊喜有惊喜的品牌，我想蹭个热度，能不能跟咱们的北京敞开玩一起惊喜有惊喜？北京敞开玩，
0: 我们还来玩，
2: 就听您的，
6: 惊喜有惊。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对，就这个音，我们就从头循环。对。弹巴赫不能想任何事情，但凡有一点杂念开始进去，马上就弹出来，很神奇。我现在几乎每天我都要听巴赫，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希望把音乐打开。巴赫是一个科学家型的音乐家，极其严谨。这个巴赫的音乐，我觉得就是一个宇宙，无穷无尽的东西在里头。
1: 当一位研究高能宇宙线的院士弹奏起巴赫，他的颅内究竟会浮现出怎样一个世界？跃动的音符是否描摹着天体运行的规律？曼妙的音阶如同追问着宇宙能量的起源。我们的世界从何而来？宇宙的边界又在何方？探索这些谜题中出其不意的美妙，是曹真院士的人生乐章。

0: 2021年，一座世界灵敏度最高的航母级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在中国大城横空出世。它的设计者正是高能物理学家曹真。许多年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稻城这座川西小镇成为了圣洁美好的代名词。如今，拉索的出现再度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 哇，这里太壮美了！哟，曹院士，您好，您好。
2: 你好，
1: 北京卫视大先生节目组傲然。
2: 你好，
1: 这里视角超级好，直接可以看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3: 这个观景台就是为游客修的。
1: 其实这相当于是咱一科普窗口。
3: 对啊，所有的游客来了之后，基本上都会在这里头照个相。
1: 哎，所以院士，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拉索其实是咱们高海拔宇宙射线站观测站的那个简称。
3: 对，它的每一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就可以组成拉索，这个词就是藏语里面的欢呼的意思。
1: 哦，
3: 就是你看他们雅拉索，对吧？就是他们一高兴的就是拉索雅拉索，
1: 在跳，对。唱给的拉吹拉索
3: 啊，对，
1: 啊吹着吹拉索春拉索，那个寓意啊，
3: 对，
1: 太美了。
3: 拉索这个词现在是非常招人喜欢的，
1: 所以我就感觉咱们这个矩阵，这个天阵，是不是在跟宇宙线在 say hi？
3: 对，它是迎接宇宙的信使的一个装置。这个信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宇宙的窗口。
1: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走进去，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
3: 好。
1: 曹院士，其实说实话，大家一提宇宙线，觉得离我们距离有点远，
3: 是吧？
1: 它究竟在哪里嘞？
3: 宇宙线在你身边，每时每刻都穿透你的身体。
1: 您别吓我，我现在心里更麻了。是真的吗？
3: 对，宇宙线就是看不见的一种粒子，在这个地方的话，每平方米每秒有1000多个粒子搬过去了。
1: 啥？不会对人体有伤害吗？
3: 没有伤害，人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演化出来的。
1: 哦。
3: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人体，扛得住这个流量吧？
1: 嗯。
3: 但是你扛不住外太空，太多。
1: 太多了。
3: 太多到要不伤害你的细胞了。太空服最重要的不是给你氧气，是保护你不要受宇宙线的侵蚀。

0: 咱们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力气建这么大规模的宇宙线的观测，目的是啥？
1: 我的目的就是要去测量一些能量非常非常高的宇宙线粒子，它一来就带来了宇宙的这个秘密。
2: 宇宙这篇宏大乐章，人类能捕捉到的音符只有一种，就是宇宙线粒子。它们是传递宇宙大事件的信使，携带着远超想象的洪荒能量。研究宇宙线，归根到底是在追寻三个问题：这些粒子是什么？它们的家在哪里？它的出现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那么当天外之音宇宙线降临之际，挖索又是如何迎接他们的呢？
0: 咱们可以登上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好，
1: 但这个登这个人楼梯比较挑战哦。
0: 我看着不高呀。
1: 嗯，试试看吧。
0: 它这个垂直高度不高，但是在这个海拔下登它就有点费劲。
1: 对，
0: 真是您都不用扶着。
1: 不用扶。
0: 哎呀，这就是差距啊。哇，哪里是最好的 view？
1: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最好的 view。 这个宇宙线进入到这个大气层了之后，它碰到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原子核了之后，就马上就碎裂掉了。所以这个过程叫极碾过程，一级一级的极碾下来，这个粒子的数目就变得很大很大，
0: 像下大雨。
1: 下大雨，
0: 只是我们看不见雨滴。
1: 对，
0: 但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此刻已经是阵雨倾盆了。
1: 也是每颗都有。
0: 然后您见这些就是接这些雨的容器。
1: 没错，这场雨下来之后，这个雨的这个雨滴就是一个粒子。嗯，这些雨滴的运动的速度可不是像雨这么慢，光速。所以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粒子尽可能的收集到。我这个就想尽一切办法做这个协同观测，就把所有的这些那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全部把它捕捉到。
0: 捕捉到之后呢，
1: 找出来它是不是一个光子。
0: 我们要的就是光子。
1: 对，为啥呢？因为光子走直线，有了这些光子之后，你就可以反推回去，就找到那个源头。
2: 人类对于探索宇宙的起源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着，从神话到哲思再到科学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把名叫光子的钥匙。沿着直线追溯源头，而拉索的核心正是穷尽一切办法捕捉和识别这些来自宇宙的光子。高原上这一片酷似外星文明的神奇建筑，被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昵称为土墩子、大池子、蓝桶子和小桌子。正是这四种先进的探测器共同组成了拉索观测阵列，形成一张捕捉宇宙线的巨网。在拉索出现之前，要从纷繁复杂的宇宙线中识别出光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如今作为全球唯一集齐四件利器的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独辟蹊径，将这一昔日神话变为现实。
0: 您在2009年当初规划蓝图的时候，有想过眼前会是这样一片景象吗？
1: 不但那个时候没想到，我现在也没想到。现在我每次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惊叹，我会感觉到我都想象不出来，我有这个本事建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0: 您都会恍惚？
1: 对，就真的感觉到不是我造的。
2: 时隔多年，每一次站在这片高原之上，面对这铺陈于天地间的庞然巨阵，回顾整个历程，曹真依然觉得恍如一梦。脑海里像过电影一般，他想起前辈们站在国际宇宙线大会上被同行毫不客气地嘲讽为零的时刻，想起留美15年第一次走进宇宙线研究的核心圈，那种置身洪流的冲击，想起12-5机遇中11个项目激烈角逐，他带着拉索突围而出，更想起拉索从图纸走向现实那几乎让人望而却步的第一步，梦从那里生长起来，铺成了眼前的这片山海。
0: 那您当年选址的时候，就这些石头也在？
1: 对啊，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些石头打交道呀。100万年以前，这个地方全是一个冰川非常活跃的。

0: 地方，这些东西都是留下来的遗迹。但这个冰川的运动的过程中呢，就留下了这个我们叫做漂离，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走路的办法，就是得像这样子从每一个石头到另外一个石头去。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哦。
1: 那那个时候这石头之间缝那么大，您岂不是得跳过去？
0: 都得跳，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办法。
1: 哇，腿有点
0: 软。你行不行？
1: 那认识接一把。

0: 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
0: 就是每一次像这样的一个爬射过程，你就心喘，心跳马上就加速了。
1: 是，
0: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喘气。
1: 停一会儿。
0: 对，一定要把气喘匀了。
1: 您要不要也坐一下，稍微的？
0: 行。哎呀，
2: 为拉索找一片落脚的地方，这一步比想象中更漫长。要足够高，离天近一点；要足够平，容得下铺陈；还要有一汪水，清澈充沛，能留住那些转瞬即逝的信号。从2008年开始，七年辗转，曹真带着队伍走过了西藏、青海、云南、四川十几处候选地，踩过不知多少荒无人烟的角落，想反复修改一段总也写不满意的旋律。最终，他们停在了稻城、海子山，地形、水源样样妥帖，像是宇宙早就替他们选好了一块地，只等着人来找。可谁也没料到，这片被上天眷顾的土地，转过头来就给了所有人一个下马威。4410米，呼吸变成了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儿，头痛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每一个人。夜里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更别说脚下那些密密麻麻的巨石。
1: 这石头算大的？
0: 那个像这小石头不算大。像这大的石头的话，是轻而易举超过一个房间。我们要转一圈的话，要转两天。早上去吃个早餐。然后就在那个早餐店，就顺便就带上几个馒头，然后整一包咸菜。这个就是那些弟子学来教我的。
1: 那咱们中午吃饭怎么办？
0: 在这个地方你看，就这样的环境。关键的问题，这个地方的风特别大，这个风大的地方你人都站不住。所以就来找这种背着风的地方再蹲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很讨厌的地方是下雨。你看这个地方哪有一个地方躲雨的？
1: 那那个时候这儿有什么野生动物啥的吗？
0: 有啊。
1: 有啥？
0: 这个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看的就是狼。
1: 您看见过狼？
0: 狼啊。
1: 多大？
0: 哦，那狼蛮大的，这么大。那地方就在那个河弯弯里头，算是个狼窝子。
1: 是一群？
0: 就那当时一群了。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狼就跟我们现在这样蹲在这个石头上看着我们。
1: 就是想着我是一只狼，然后当时看着有几个人在跳石头，想他们在干什么呢？
0: 没错。
1: 那个时候来很荒芜，
0: 是非常荒芜，就是要去找我们探测器布局的位置。你看现在你看到这一个一个的这个土堆子，看得整整齐齐的吧，对吧？它的间距是每一个30米，但是要找到这样的位置可不容易了，1188个位置是一个一个找出来的。
1: 所以您当时在站在石头上看的是哪里可以种下我的
0: 探测器？
2: 在如此艰难的地方，曹真如同一名乐师，在大地上弹奏着属于宇宙和内心的旋律。然而自从2017年动工，真正的不和谐音却开始密集砸下来。最多时同时上阵的600名工人里，一半却因为高原反应退场。冬季零下35摄氏度，冻土把一切活路封死，一年里能施工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能数清楚。工期紧得像一首被加了速的急板，而拉索中央的大池子水切伦科夫探测器又是这首急板里最容易出错的那个音符。
1: 这是什么地方呢？是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大水池子。
1: 大水池子。
0: 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操作间。就是这个是我们记录数据的地方。
1: 大水池里边的样子是吧？
0: 对啊，
1: 对啊，中间进不去是吧？
0: 那现在进不去了。你要进去的话，进去一次我们要停机，大概有好几个小时就测不了数据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原则上讲是不可能有人进去的。这个探测器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在利用水来作为探测介质。我们这36万吨水，就是5米深的水，有78000平方米的面积。啊，你要想进去做一次任何一次工作，都必须要划着船进去。我们这个球不是放在地上，是挂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架子上，拽着那个绳儿，一提就起来了。这个时间就非常紧张，最后要赶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干活了。就是不管你前面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你选址，你这个干什么干什么，这时间都把这个时间给挤压了，对吧？但是对不起，最后要验收的那一天就要验收。这个后墙是不能倒的， 所以这个工期就会

0: 越调越紧，时间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当曹真带着团队拼尽全力，以为闯过了9981难，最重要的一号水池竣工在即的关键时刻，上天再次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2: 注水倒计时零天，
3: 对，所以那天我们特别兴奋，我们把红酒准备好了，然后就等到那个时候，就等着香槟庆祝了。为了这一天，我们熬了几年了呀，大家都在很兴奋的等着，然后他们就等着那边水产水车间里头把水生产生了，说可以了，放过来吧，一放水放不出来，结果发现那个水管给冻坏了，
2: 水管冻坏了，
3: 全是冰疙瘩里头。现在去铺另外一条管道了过来，
2: 一滴水都没有，
3: 一滴水都没有。
2: 那白起，您白准备久了，
3: 可不。结果干到晚上3点钟也没把水没整过来。
2: 要不然有句话叫香槟不能开太早。
3: 对呀、啊。
2: 当时是怎么办啊？怎么补救啊？
3: 把其他的到处的管子拆来，重新接一条管道。那接完的管道，你可以想象那个管道肯定不灵嘛，到处都漏水、嗯，那个水一喷出来马上就冻了。那天晚上肯定是零下将近20度。第二天下午6点钟，注水成功。
2: 您给我们这几天的感觉就是乐观主义。
3: 那是，这个不光是给你这几天的，所有的人这一辈子跟我在一起的都觉得这个乐观。
1: 如果说拉索的存在犹如一部恢宏昂扬的交响乐，那水下探测器的研发、安装、试运行，一定是其中节奏紧张、跌宕起伏的进行曲。曹真曾在工地写下的两句话，后来凝成海子山精神：再难也要克服，就是要做这做不了的事儿。可他心里清楚，工程与技术之难都不算难，真正的难是国际同行的质疑和冷眼，是心底的孤独无处诉说。
3: 就是我的这个搭档，我的老朋友 Dittori， 他可能比我大10几岁吧，意大利人，他在24年过世了。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走上这个楼梯都是我扶着他上。
2: 你生病了是吧？
3: 对，人在这地方来了之后都流下眼泪了。
2: 为什么会流泪？
3: 他兴奋啊，高兴啊！我们真正实现了他这一辈子他想实现而实现不了，可惜他就是去世太早了。我们的

迪特瑞，他是能够真正理解拉索的重要性的科学家。他是看着我们怎么设计出来的，可惜

0: 今天我突然想了他的很多事情。
1: 那个人知识渊博，我们拿出来的文章出来之后，每一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给我们看。其实人生难得知己啊。
2: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中，国际上很少有人相信他能做得出成果，可曾经并肩作战的意大利朋友一直默默支持他，但在拉索成功的那一刻，他已经离开了。那种想跟谁分享却找不到人的感觉，或许是曹真心中难以磨灭的咏叹调。
3: 上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品味智慧碰撞的无限魅力。关注北京科协官方账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获取更多科技资讯。
2: 暮色降临，拉索的夜空回荡着浪漫的小夜曲，这是曹真眼中拉索最美的时刻。十八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缓缓睁开眼眸，静静凝望着宇宙线奔来的方向。
4: 开开，
5: 好，
4: 哎，你看，
5: 开了
4: 吧？
5: 所以现在是蓝筒子睁眼睛了。哎，所以

0: 眼睛了，对吧？
1: 啊，又开了，
0: 又开了一半了吧？两分钟就打开了，
2: 打开了。哇！
0: 然后这个光线一照进去了之后，成的像反过来就在这个视网膜上就形成一个照片了。
1: 哦，它就相当于蹲在咱们高原上的18头小巨兽在集体睁眼。
0: 对。
3: 世界上的同类望远镜都是上夜班的。如果曹真没有打破常规，这18台望远镜也没什么出奇。但曹真不会墨守成规，他率先将硅光电倍增技术用到了望远镜上，他们就能把夜班也上出名堂。
0: 传统的这种探测器所工作的状态，就是必须要要求没有月亮的时候。你想，如果说是这个天空要完全没有月亮的时间，那很短暂的。要进行这个科学观测的时间非常宝贵，
1: 那就真的是等天吃饭了。
0: 等天吃饭，大概绝对靠天。
1: 那很被动。
0: 然后这个，即便是这种完全没有月亮的天气的话，飘一片云来之后，完了你啥都看不见了。折合下来的话，在我们通常有一个术语叫做 duty cycle， 就是一个它的有效的观测时间。哦。大概占到你这个24小时这个最多占到10%。
1: 对您来说觉得太少了。
0: 太少太少了。这样的话，我们要观测一个天象的话，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用上这个技术了之后，这个技术很皮实。
1: 它那个 duty cycle 到了多少？
0: 马上就可以提高到20%。因为月亮来的时候照样观测呀。
3: 曹真的决定，解决了此类同类设备观测时间短、对光源要求苛刻的弊病。数据累积成倍提速，成本不增反降。他带领团队又一次成就了拉索的一个世界之最。
0: 当初我们提出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瞄准更高能量。国外的人就认为你这个是很可能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而且还这么大的规模，花这么多钱，到时候你做完了之后，很可能你就是看见一个零，没有。
2: 很多人怀疑他可能探测不到，
1: 还怀疑，还遭过质疑。
0: 这质疑最大的这个德国科学家，他就说你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多钱，建完了之后可能什么都看不见。等我们的观测结果出来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震撼了。
1: 他说什么？
0: 看到这个结果之后，我现在死而无憾了，马上可以死了，变成了我们拉索最铁杆的。
3: 曹真提出拉索项目时，国际上另外两个极具竞争力的观测计划相继浮出水面，他们就是欧洲的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和美国的高海拔水切伦科夫观测计划。当时中国的宇宙线研究并不被看好，光环都在那两家身上。然而事实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
0: 建设拉索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寻找这种宇宙线的
1: 起源，
0: 对吧？这一次这个结果就把这个起源这个事情几乎就敲定了。
1: 找到他老家了。
0: 对啊，而且是这地方是什么地方？是黑洞。黑洞居然能够是一个产生粒子的一个源泉，这个就是吃相不好看，但是吐出来还是很漂亮的。吐出来的灯皮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个两个喷柱嘛。啊，
1: 之前大家猜过它能吐出来，但是没证。
0: 看见过
1: 、啊，
0: 但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它居然能够是我们最高现在能够看到的宇宙线的能量。如果说没有我们拉索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有这么多种探测器，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被拉索干出来了。
3: 换做谁，恐怕都比曹真冷静不了多少。拉索落成仅2年，就解答了宇宙线起源这个世纪之谜，而这个答案竟然指向了黑洞，那个传说中连光都吞得下去的无底洞，居然向拉索吐出了高能光子。随着拉索的不断探测，宇宙也像忽然慷慨起来，美妙的旋律源源不断地飘来。而这一次，曹真等到的是一道来自千年前的回响。
0: 我们这个领域里头有一颗星，这颗星我把它称之为福星，因为我们经常讲福星高照，对吧？就是叫做蟹状星云，这里头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很大的关系。宋朝年间，在天官这个方向看到的这一个白天都是亮的星，在天上挂了28天。
1: 咱们宋朝人把它记录下来，
0: 那肯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1: 当时不叫蟹状星云，当时叫什么呀？
0: 当时就是天官克星。900多年过去了，这颗星 突然被拉锁

0: 看见了，发现我们当时记录到的最高能量的光子居然来自于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到今天我们也解释不了的现象。为什么这样一颗东西能够发出这么高能量的光子来？
1: 900多年前
0: 中国人记录它，
1: 中国人记录它了。1000年之后，拉索又见到了他从谢正星云发来的一个信号，
0: 非常非常强大的信号
1: 啊！真是传承了1000年的接力的感觉呀！
0: 现在就到我们来说话的时候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些事儿？
1: 是
0: 啊，拼命的建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些观测设备，就是要争夺这种话语权，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化和文明来体现在这个上头。
2: 千年前的凝望曾写满先祖的疑问，千年后的回响为那些疑问画上了美丽的句号。拉索靠实力出圈了，凭借碾压级的灵敏度，他一次次将旧有认知炸开缺口，在国际宇宙线研究领域激荡出连绵不绝的讨论浪潮。33家国内外学术机构并肩入列，与中国建立科研伙伴关系，拉索成为了该领域绕不开的取经圣地。
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大先生官方微博，让知识从书本走出来，让科学不再高冷。
0: And you just imagine in the future we have 36 of them put the field of the old area over here.
4: The red one,
0: yes, right.这个是欧洲闪电中子源的 director， 这是负责人。
1: Hi, nice to meet you.
0: 他们是恰好碰上了，我都不知道他们今天要来。Everything is fixed, and then it go to the massive production. Yeah. So this is so important today. That's why I'm here, basically.
5: All right. So what is the cost of one complete?
0: The complete one is something around $3 million Chinese yuan. It's very cheap. Very cheap detector. So for each one.
6: Yeah, yeah.
0: Yeah.
6: Cheap.
0: Good.
6: Everything.
0: Yeah. Everything's cheap here.
1: What's the most impressive?
7: Well, the most impressive is that as human beings we can do that.
1: Yes.
2: 从归零处追赶到再度站上潮头，科学的赛场上没有终点。现在拉索已经成为同行追逐的目标，发令枪响，他又启程了。
1: 拉索上星了，就是他呗，
0: 先生。对，
8: 他最大特点，他能够把我们的清晰度，把它分辨率提高。我们这个镜子，这单片镜子，我们不是一台望远镜，54面拼在一起的。我们用了2层玻璃，中间加一个铝喷涡，就薄玻璃。那么这个技术的话，我们跟外面50所合作，我们经过5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技术给攻克了。
0: 你知道这样一个探测装置，我们建这36台探测装置，欧洲人要花多少钱吗？
1: 要花多少钱？
0: 现在报出来的价格已经是4.5亿欧元了。
1: 4.5亿欧元啊，但我们人民币的话是
0: 现在才1.6亿人民币。
1: 1.6亿人民币，哇！
0: 国产化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纯粹为了国产化，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更进一步的提高嘛。这个性能的提升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1: 所以让我想象一下，到2028年的时候，在拉索会有36台这个 LECT，
0: 对，
1: 每天对着宇宙，
8: 对，对着宇宙，对，
1: 哇，
0: 壮观吧？
1: 那到时候
0: 唰一下转过去看一个宇宙，唰一下转过来看一个东西，对吧？
1: 哇，那太漂亮了。
9: 哎，院士，您一直说咱们在做的事情是宇宙考古，那如果说宇宙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的话，
10: 对，
9: 您觉得现在翻到哪一页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翻到最后一页我就解决了，是这意思吗？
9: 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设想，可以有这样一个设想，它成立吗？
0: 不成立。
9: 哦，
0: 你写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后面还有这么一节需要再去写去。
9: 那件事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正是因为宇宙的无穷无尽的奥秘，反而倒逼着我们科学家要不断的创新？
0: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乐趣和兴趣所在。正是这样子，才使得我们这个科学家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的追求，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9: 我们看着您可吃苦了，可艰苦了，但是您会觉得苦中作乐老有乐趣了。
0: 对呀，这个
9: 科学的魅力就在这儿，是不是？
0: 对呀，这个乐趣太大了，这个乐趣。

0: 旁人眼中的那些痛苦求索，在他眼里是多么快乐。在通往未知的路上，曹真从来不是一个只会瞄准靶心的射手，而是一位永远前行的骑士。
1: 我的车不行，我的车跑了，这什么事儿？我们上面问山连续跑步25公里。
2: 真帅啊，曹先生！
1: 我要上车了，
2: 上车。
3: 您有年头了吧？
1: 对啊，我大概是
3: 10年20年。
1: 我不止40年，
3: 就是40年，
1: 就是前几个星期骑车摔的。哦，
4: 前几个星期啊，
3: 这发
1: 一个多月了。
5: 哇，这会儿下太大了。
6: 还行，这个天气正合适骑车。
7: Mm-hmm. First light and go right, and then there is some place to go down.
1: 这个是我们的雇员，来自于俄罗斯。因为原来我在北京骑的时候很多啊，后来在北京就没人陪我骑了，他们都去结婚生孩子去了，带了娃儿之后就没人骑车了。这回他来的时候，他在这地方他又拉起一个队伍来，我又把我的车拉过来。So you go first.
8: Okay,
1: everybody, let's go.
0: 归来，回到成都天府宇宙线研究中心，曹真抓紧放空自己，因为继拉索之后，又一个震惊世界的揭开宇宙成因奥妙的伟大工程正在这里悄然孵化。
9: 稍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开启智慧之旅，探讨人生哲思。
10: 就是按着来的。
11: 那几位研究人员在做什么？
10: 对，
12: 他们就在组装这个探测装置，就把这个探测器做好了之后，就要把它放到这个海底下去做实验。
1: 哦，我们要在海底要布置一个立体的一个探测装置，建30个立方公里，两个边长6公里长的一个正方体，然后竖起来1公里，一个球把它连接起来之后，就挂在一根绳上。就叫冰糖葫芦串，
12: 每个球的这个浮力很大的，你看这个空的，对吧？嗯，它浮力它自己就浮起来了，它就把那个绳儿就扯直了，就拉成一条直线在这个海底。哎，这就1公里长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现在做的这个最先进的这条装置，他们现在就是代表着这个世界上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最前沿的事儿。
13: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基于我们拉索最新的观测结果。曹老师就提出来说，我们未来要做这个中微子的 HUNT 项目。
0: 中微子又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很高能量的这个宇宙线粒子，就是在一次碰撞之后，它就要产生两个孪生兄弟，是在同时产生的。但是这俩兄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一个兄弟是特别容易被人看见的，
0: 是光子。
1: 光子，我们拉索专门看到的就是由光子给我们带来的信号。另外一个兄弟完全是个隐身人，幽灵粒子。
0: 为什么叫幽灵粒子？
1: 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不见它，
0: 就是中微子。
1: 中微子。哦，
0: 不找这隐身人不行。
1: 你这个就像是破案一样的，对吧？如果我们知道有两个证据，其中一个证据是一定要存在的，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证据，你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了，对吧？
0: 所以HUNT和拉索听上去是两个项目，好像是干两件事，但是目的是一个，也是为了追寻那个宇宙线的起源。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又成为了我们解开宇宙线起源的另外一把钥匙。哦，
1: 这一把钥匙很厉害了，想象一下，这个是一个无穷宝藏的一个密室。哦，有那么几道钥匙，我们现在找到第一把钥匙，把它打开了，发现又有一道门，现在还需要把钥匙打开。一打开了之后，里头就是宝藏。
0: 啊，就离这么近了是吗？
1: 对，
0: 您就确定不会再有另外一层门
1: 了？那就不知道了。
9: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12: 经常在一起，那个经常在一起。
14: 这个曹老师走到哪儿，我就跟在哪儿。曹老师是在最高的地方研究能量最高的现象，我是在最低的地方研究能量最低的现象。而且我们俩的直线距离也就200公里。曹老师是高能，我是低能啊。
3: 那你们二位势能是最大的。
0: 您觉得现在地球文明会不会是宇宙的第一个文明？
1: 哦，那我相信肯定不是。在小小的银河系里头，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就有
12: 1000亿颗太阳。1000亿颗太阳里头有一个长得跟地球跟太阳差不多，这不是太容易了吗？对吧？1000亿分之1有什么？我觉得这个概率很高了，这个就是对吧？
14: 或者说我们可能是发展的比较好的文明之一，这句话都不见得对，
12: 很难说这个
14: 是吧？这句话都不见得对。我们没法求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边界嘛。
12: 人嘛，就是好奇嘛，对吧？驱动了我们科学的发展嘛。所以去找到自己的同类，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驱动力。我们的这些雷达已经不知道发出去多少人类的信号到宇宙里头去了，而且你也不知道很多这样的信号也许已经被那方面的文明的人已经接收到了。
14: 假如有外星文明比我们的这个文明程度要高得多的话，他们可能先我们找到我们，而不是我们。
12: 对啊，
14: 就我们先
12: 找他。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
14: 他既然发信号了，那他这个文明已经探知我们地球有高等生物了，那你不回答，难道他就不知道吗？
12: 我觉得现在苦恼的地方反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人家在不在发给我们，这是我们笨的地方。我们应该努力的改善我们自己去捕捉到别人的信号，
14: 希望能够尽快捕捉到外星的信号，而不是逃避它。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人类自己，人类不约束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未来的比如说生态的恶化，包括战争带来我们这个未来的这种灾害，可能是我们自己。外星文明充其量就给我们发来一个信号，人类自己的纷争，
12: 这个要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些问题要可怕的多。
8: 那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能跟地外文明交流，您最想提的是什么问题？
14: 就像小孩一样，我首先想问他你长什么样，你的方位在哪儿，
12: 你怎么找到我的，
14: 是怎么看这个整个的宇宙的。
12: 我就问他宇宙现在怎么产生的就完了，他如果比我牛他就告诉我了。我现在是怀疑他没这个问题，因为他就不是我们这种 creature。
14: 我们建立一个沟通的方式，这个是最关键的。
12: 没错，
14: 这个是第一步。
8: 是不是有一个终极的宇宙规律值得你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探寻？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它可以解释宇宙的万事万物吗？
12: 从物理科学的这个发展的历史上，科学家有时候会显得自己过于狂妄了。比如说在牛顿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机械的过程来解释。
14: 对对对，就是当时的科学家他们似乎相信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终极规律了，后来发现很多用经典力学是解释不了的。
12: 麦克斯韦把这个电磁学统一了，就写出了漂亮的这个麦克斯韦方程组，大家又觉得好像又到了一个终结了，对吧？现在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电磁的过程给你解释，你们说吧，宇宙有什么事我都给你算出来。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科学家就说，哦，还有两朵乌云没有解决，有两朵乌云还在天上飘着，结果就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这个量子力学。所以你问我有没有这个终极理论，我认为没有。
8: 马斯克不是又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吗？他说现在整个宇宙就是一串代码，言外之意这个宇宙有可能是虚拟的。
12: 像这种所谓的用数字来构成宇宙这种说法，这个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叫做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他就认为所有的东西只要有个数就可以解决，就可以把世界就构成，所以不是马斯克今天的事，不是啥新玩意儿。
14: 如果说有虚拟的话，可能是那个哲学家是吧，社会学家可能是这样。但是至少对我来说，物理学家我们相信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啊。陶老师，我也挺有兴趣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太阳系的这个年龄可能是几十亿年，那我们一个普通人的寿命充其量是这个100年，那这个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2: 我原来碰到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就说你都看见了这个宇宙的这个终极的发展，对吧？你会不会觉得很悲观？太阳会变成一个白矮星的，又是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了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已经没有盼头了，很没意思了，对吧？我说这个是恰恰相反，
14: 对，
12: 你会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才这么短，
14: 对，
12: 你把你这一生过好了就行了，对吧？
14: 对对，
12: 跟那些事情跟你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
14: 这个尺度完全是
12: 不是一个尺度。人生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一件事情，其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这个宇宙有更多的了解，
1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类奇妙之处哈。虽然我们只有100年的寿命，但是

0: 我都想象不出来我有这个本事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教堂。现在就到我们来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拼命的建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些观测设备，就是要争夺这个话语权，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这个乐趣太大了，这个乐趣我通常说你这个吃苦根本不是回事。人生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一件事情，其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这个宇宙有更多的了解，能够跟未来的人能够去帮助他们能够了解更多，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1: 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用简单方式看懂万千世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发现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大先生与知乎答主解锁节目趣味话题，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大先生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录难忘瞬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5: 想机保不了命，
6: 我不死你们赶紧保住命。
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如果不能成就我，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8: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9: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那把枪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
0: 有人走火，能好好招供血吗？
3: 他们都是坏人。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4个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最多30，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冰冰交手，姚冰冰交手。哎，签个字啊。

0: 没事，安，你进来。没事啊，咱们回家。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秦雯来找过你吗？没有。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选择自首，你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妈绕一圈啊，这就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来，阿姨，下来。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跟我走啊。
0: 你干嘛去？
1: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0: 我没事儿，我能等你。

0: 里里外外都给我擦干净哈。放心吧，
1: 严喜，有点肥气。顾警官。
0: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瑶新，六机场厂长的儿子。他们两个人呢？
1: 我送回殡仪馆了。
0: 回殡仪馆了？
1: 啊。
0: 回殡仪馆干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你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行，没问题。
2: 张庆阳，喂，
3: 谁啊？我叫向东。
2: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
3: 你别又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2: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3: 赶紧过来，赶紧的。
2: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1: 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4: 去哪儿啊，
5: 阿姨？你跟着我。

0: 儿啊？啊，
1: 在。
0: 哦，来。小心啊，小心。来。

0: 你答应我，保护明明，这别人是你的了。阿姨，你别这样，明明一直闭嘴。
1: 别，对不起，是我的错，对不起，不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2: 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了。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尽一臂之力讨回公道。
1: 听妈的话，你去自首。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
2: 妈，她不能白死。赶紧走，
1: 我跟你一起走，滚。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乘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吧。
3: 走走走，
0: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
0: 来推一下。
3: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行了啊，谢谢，别别了。
3: 啥子了？晓得了，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4: 没有。
0: 哦，那你去摸那个汽车公司查查。
5: 啊，
0: 同志，
5: 你好，你没
0: 这个人？
5: 我长得没见。

0: 你跟那个小朵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
2: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但你们好久结婚的？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跟他提嘞？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了。

0: 你快醒来，我撑不下了，先抱出来就好。哥，你得起来。
1: 太累了，太累了，我睡会儿。
0: 哥，你不能睡，你快醒来，
1: 太累了，
0: 你得起来，你不能睡，
1: 然后睡。

0: 下车！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2: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儿？没有。
3: 大哥，你都看见了。
2: 哎，
1: 这个板凳底下呢？
2: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2: 这不好开的哈，这是冷藏车。
1: 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的一车肉都废了。
2: 那只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2: 打开，打开，去。

0: 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哎
1: 呦，你肉啊，你肉，
2: 轻点儿。

0: 洗就不该换脏的。
1: 从你那么近，早点出门。
2: 朋友，天天在摆菩萨，今天咋个不灵了呢？
0: 别别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不打。
3: 哎呦，洗得那么干净。

0: 我叫妈，你来，你切，嗯，哎，嗯，大哥，你看，妈怎么看我？
1: 哎，小伙子。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啊。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啊。

金星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儿，快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1: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名单，一车间丁慧香，一车间王斐素，一车间丁丽丽，一车间肖卫平，一车间任贤宽，四车间陈美希，四车间王俊武。
1: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2: 拼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嘞？哎，我们吃啥子嘞？
1: 不是我决定的。
3: 我们见书记。
1: 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3: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4: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5: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6: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7: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1: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8: 永红
1: 未必是坏事嘛。
6: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9: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6: 为啥子？为啥子？
8: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1: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2: 杜警官，
3: 小杜，
4: 吴向东，杜管家，
5: 向东，
6: 吴向东，
1: 杜警官，
2: 杜警官，
7: 杜警官，
3: 向东，
6: 向东。
8: 醒了，
4: 醒了，慢点慢点，怎么样？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9: 我怎么了？
8: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的。
9: 打我啊？
8: 打我呀？
9: 我怎么了？
8: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9: 你是谁啊？
8: 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段总。
4: 刚醒。
6: 哎，吵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9: 大夫，我怎么了？
6: 脑震荡。
4: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气思行了。
6: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4: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6: 看样子是。
4: 小杜啊。小杜，哎，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9: 谁是小杜啊？
4: 哎，这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6: 快的话一两天吧。
8: 慢的呢？
6: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8: 以后就这样了。

0: 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Thank you.

0: 看吗？把这桌子往前挪。
1: 哦，往这儿。
0: 把那个板搬过来。
2: 这样。
3: 借油的，我来帮你嘛。
1: 没事没事，有我呢，谢谢。然后呢？
0: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0: 住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你哥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我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就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拎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来，yes。早餐。

咁啊！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走嘛！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到了。

0: 进来，
1: 进来吧，
0: 进来。
1: 外面好冷哟，
0: 坐。
1: 你好吗？
0: 老公，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嘞。

0: 我就认血，你拿着，下去吧。不懂，我跟你说嘛，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呢？
1: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行吧，大哥，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 不让我下去，真的没法交代。好嘛，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下嘛。大哥，坐着吧。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下发。 还疼，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啷个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嘛？我给你按一下，就给你放旁边。你莫紧张嘛，哥。可以睡一下呀嘛？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2: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0: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3: 你先等等啊，三枚指纹，两枚是徐文国的，还有一枚谁的？
1: 还没查出来。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他现在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哎，
1: 不好意思，我今天仓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4: 没事。
1: 现在啥子情况啊？
5: 他现在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那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1: 好，谢谢。
5: 不客气。
4: 行，你赶紧去吧。
1: 好，
4: 我会回所里的了。
1: 啊，辛苦了。苏总，那个申请表，
4: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1: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苏总。

0: 哎，老李，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杜向东，你找杜向东干什么？有正事儿。李导演这话有正事，人家女朋友来了，让连情人单独带你。
1: 我有任务。
0: 哎呀，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哎，那这个病毒有什么关系啊？
2: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0: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呀，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的。
2: 哎，你这个是哪子？这里是医院，安静点儿。
0: 对不起，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歹徒袭击受伤的。
2: 这个是立功表现的，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立什么功啊？
0: 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这他要是不抖落了，徐文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对对对对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担大事的，你看不像我们。女儿，他是我同学，他不听话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啊？
2: 他就是管不了。
0: 行行行行行，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
2: 怎么管？
0: 从现在开始，无派专人24小时盯着他，绝对不会让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山特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30名的党领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3: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4: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0: 小谭，小谭，小谭，
3: 走了。

0: 林凤刚，我饿了。
1: 你醒了？你想吃沙子，我去给你搞。
0: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0: 你还有别的名啊？
1: 想起来了，脑壳痛不痛啊？
0: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你都认不到我了。
2: 醒了，
1: 傅斯，你快看一下。
3: 叫什么名字？
0: 杜向东。
3: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刘芬芳。
3: 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1: 好。啊。父子，还有三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4: 刘芬芳，我听见了。
1: 听见就听见噻。谢谢啊，谢谢父子啊。
5: 哎，杜冠英，好久不见。

0: 院墙修好了，那么快？
1: 所长，所长，像多坏了，像多坏了！啊，
2: 所长，哎，调动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出院了，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啊，老陈，你今天今儿不该我，今儿该老吴。
2: 老吴呢？
1: 老吴，
2: 你给我过来！
1: 老吴，
2: 哎，所长，你喊我，哎，小段，你咋回来了？你不是给他医院了吗？
1: 出院了，
2: 哦，院长批准的啊。
1: 老吴。 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2: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扯胡汗，我就……
1: 我每次就在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2: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哎，
1: 对对对，小杜，你在的时候不焦点也挺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2: 好了，
1: 你看，
2: 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聊两句。
3: 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了。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好了吗？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树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4: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过现场。
3: 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局是拍到胸脯，用三十年的党龄替你做的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5: 我回宿舍收拾一下。
3: 不用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6: 哎，
3: 苏大，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都让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步去离开。
6: 是。

哎，快点快点，

0: 什么呢，哥？哎，
1: 这别扯了。
0: 哥，这谁啊？
1: 我女朋友。嗯？
2: 谁女朋友？我看看。
0: 你别给弄坏了。
2: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3: 我也想有女朋友。
1: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哥早点睡吧。
3: 我女朋友。

0: 岛那边。
1: 这边都安排好了，走吧。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2: 往后传，往后传一
1: 下。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谢谢您。哎，给您红包。哎，来来来，后边都有啊。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啊？

慢点啊。

红啊，拿着。

0: 妈，
1: 哎，快快拿着，来，拿着。红啊，嫁过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不能哭，啊，快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

0: 哎，小队，你们切点肉。
1: 我拉屎，
0: 拉我大头子陪你切切吗？走菜，
1: 不拉了。

0: 哎，姚队，
1: 哎，那大腿上已经够了，下次多给我们弄点排骨吧。
2: 还有一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3: 没问题，没得问题。走了。

0: 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0: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0: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在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2: 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2: 这一点猪肉呀，真的哇，咋过去打不着火嘞？
0: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下次，好吧。
0: 啊，不耽误你们。
3: 可以走了哈。
0: 来耍哈。
2: 哎，好好，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巴适的。
1: 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
1: 让你看个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0: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1: 田所长就这么大，人送了他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0: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1: 刘芬芳来干什么？
0: 不是你安他来搬家去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拉我去趟孟城县。我嫂子，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0: 民政局还想干啥呀？领证啊。
1: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7岁生日。
1: 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嘞，我27岁前必须结婚。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0: 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1: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0: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0: 办了。
1: 行吧，后悔了？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0: 我怎么弄到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起保不了命。
5: 我不是人，但你保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如果不能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九月八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青花之美倾倒了世间众生。元朝之时，阿拉伯人更是将元青花视作为最顶级的珍藏。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368年，一介布衣的朱元璋拉开了大明王朝的序幕，踌躇满志的新皇帝将目光投向了青花瓷，那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喜在他一统江山后可以在元朝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玉器厂，用瓷器来扩大贸易，安抚邻邦；而忧的是昔日的制瓷中心景德镇因为连年战乱一片凋敝。更令他忧心的是，元青花最重要的进口原料苏麻离青已经所剩无几。那么大明王朝要如何开启一个新的青花时代呢？
1: 公元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一个王朝的盛世华章在这里拉开了序幕。而伴随永乐皇帝而来的，更是一种瓷器的华丽转身，它叫青花瓷。青花轮花纹绶带而扁平，我们不妨先从名字来认识这只诞生于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瓷。
2: 这一件它是一件扁壶，虽然呢也是葫芦的这种造型，但它不是咱们中原中国文化里所见到的这种器物造型。那呢它是来源于异域的，是从中亚西亚地区的金属器受那个影响。但是这种轮花纹呢也是又有几何的图案，又有花卉的造型，也是结合了多种元素集合成的这样一个几何形图案。而且这种轮花纹呢主要呢就是在这种葫芦扁壶上头见的比较多，其他地方还比较少见。但是这种纹饰一看也是从这种西亚金属器直接移植过来，又经过了咱们的加工变化以后，但是它保留了更多的这种异域文化。
1: 无论是器形还是花纹，这只名青花轮花纹绶带而扁平的身上充满了异域的色彩。不仅如此，对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人来说，青花本身就是来自千里迢迢的西域。元朝青花瓷诞生，西亚地区生产的苏麻离青料随丝绸之路运到中原，在景德镇特有的高岭土瓷胎上描绘出了深沉而明亮的蓝色。苏麻离青料无疑是改变了中国瓷器的格局。当明朝永乐皇帝历经了靖难之变，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手中夺取了江山，在战火纷飞中动荡不安的景德镇也终于开始平心静气地为宫廷烧制瓷器。匠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些珍贵的进口货苏麻离青。
2: 它的这种色彩呢有一个特点，青色非常的亮丽，但是呢由于它氧化钴料里头的含的铁比较多，所以烧完以后呢它会有这种结晶斑，上头呢我们说可以看到比较凝聚比较厚的斑斑点点的聚集的如果光一照发着吸光发着亮光的黑色或黑蓝色的这种斑块。在釉色聚集的地方，你看就是在那个边角棱角比较发黑的地方， 这种就比较多一些，铁含量比较高，它会腐蚀到胎骨里头，所以说呢它就是高低不平，有这种斑点的地方呢就矮下去了啊，挖下去了，所以说一摸呢你能摸出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来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永乐明代早期青花的一个特点。
1: 如果从专业鉴定的角度看，永乐朝的青花瓷和元青花在色彩上并没有差别，深沉而跃动的蓝色呈现着一个盛世的生机勃勃。

0: 从元朝的灭亡到永乐皇帝登基，中间30多年的光阴，青花在哪里呢？这是一支明洪武年间，也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的青花罐。因为形状，民间称呼它为16罐。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似乎有些歪斜不对称。硕大的器型在烧制过程中发生了变形，但是在600多年前已属不易。而在这只大罐的腹部，12片开光里绘制着12种不同的图案：牡丹、芍药、莲花、石榴、月季、茶花、百合等，清晰可以分辨。然而相比自己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时期的青花，洪武的青花明显釉色暗淡无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话说元末明初的战乱波及到了景德镇，慈公四散躲避战火，景德镇元气大伤。当朱元璋登基之后，怎么会放弃曾经元朝重要的 GDP 增长点瓷器烧制呢？但是青花瓷的烧制并不理想。
1: 这件罐吧，我们看起来它颜色可能会有点灰啊，实际上呢，它其实还是青花，还是用骨料来绘画的。其实洪武时期的这个官窑瓷器吧，它出现了一个同样的特点，很多的青花瓷器呢都烧，它的蓝色呢都表现不出来，都是有些灰暗。
0: 专家们曾经一度认为明洪武的青花使用了不一样的原料，但是近年来的科学实验证实，洪武青花依然是以高铁低锰的骨料，也就是以进口苏麻离青为原料。到底哪里出现问题吗？
1: 所以这有可能和这个元末的时候景德镇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景德镇的这个瓷业曾经停烧过一段时间有关系。等它再重新恢复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烧出来的瓷器呢就不是那么漂亮，颜色青花的颜色呢不是那么纯正。
0: 青花瓷历经将近30多年恢复元气，终于在永乐年间重现光华，再度开启青花的时代。面前的这对果盘，同样硕大的器型，同样繁复的花纹，同样明亮而深沉的蓝色，它们却属于不同的时代，明永乐和明宣德。然而在瓷器的历史上，它们却拥有同样的名字，永宣不分。这是一个连专家都难以分辨色彩和质地的时代，只能从纹饰的绘制中区分一二。
2: 中间是葡萄纹，是下垂，正在吊在藤架上的这种葡萄纹。这个腹部一周呢是四季花卉纹，但是这种层次它虽然多，但是呢跟元代的是比较满比较密，多的能10几层。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逐渐变得疏朗了。这种疏朗呢，就跟中国传统文化很有关系了，不受异域的那种装饰的要求或者设计风格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不能太满，所以呢要有一定的空间。
0: 这种大盘原本是丝绸之路上的食用器，用来盛放食物或者瓜果，而到了明朝，它回归到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相比元代西域文化特色的层次繁复的装饰，永乐时期的青花有了中国绘画的留白，而宣德时期再次回归了装饰效果。
2: 它这也是花果纹，花果有的呢，比如说我们能看出，比如有桃子，有的这是柿子，也许是有的我们不认识，但有些呢，可能它画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为了装饰，并不是说那么写实。
0: 那永乐宣德的青花真的无法区别吗？细微之处仍有端倪。
2: 永乐的应该说，因为还是在早期嘛，它毕竟在工艺上肯定不及宣德时候那么成熟，所以呢，我们在发色上它还是不够均匀，深就特深，浅可能就特浅，个别的则比较匀净。但是呢，宣德时候基本上这种发色就比较稳定了，所以它的过渡也相对比较自然一些。
0: 如果您有机会上手触摸，则会获得另一种极致的体验。
2: 宣的时候，这个盘子的底部它一般都是不上釉的，都是沙底。那么宣的时候，我们这个沙底也是比那个还要柔软，有点像糯米的那种感觉胎子。古玩界呢有一种说法，宣德的这种沙底盘子摸着像出生婴儿的屁股，就是那么柔滑。如果大家有机会能上手，你们摸一下就能有这种感受。
0: 然而永乐宣德时代的青花瓷身上都带有着明显的西域风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明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永乐皇帝委派郑和率领使团和船队下西洋，青花瓷成为了船队上重要的贸易物资。据《明会典》记载，青花白瓷盘每个500贯，碗每个300贯，瓶每个500贯，酒海每个1500贯。郑和七下西洋，引发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青花瓷的痴迷。景德镇也改变宋瓷上雅、元瓷上白的一贯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这为日后青花瓷成为景德镇的主要瓷种之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郑和船队从出使地区带回来的苏麻离青料，用此料造出的青花瓷色调醇厚，品质精良，是青花瓷历史上难以超越的巅峰。这是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画中人正是明朝的第一个休养生息、快速发展的时代——永宣盛世的另一位主角——明宣宗朱瞻基。自己的曾祖父朱元璋开疆破土，自己的祖父朱棣杀伐果断。相比之下，宣德皇帝朱瞻基顺利承接了一个盛世，这也让他有机会把更多的精力都投放在了艺术之上。 明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更因为短短的一行字脱颖而出，大明宣德年制，这一行字甚至有点歪歪扭扭，却成为学术的焦点。
2: 首先我们在这看到这个肩部，我们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横款儿啊，那么出现这种帝王年号款儿，这宣德时期呢是最为丰富的。那么年号款出现在永乐时期，常说的这种压手碑里头，个别地方上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少，没有形成一种定制。那么到了宣德时候呢，帝王年号款呢就成为御窑瓷器烧造的一个定式，一个惯例。
0: 不止于青花瓷，宣德皇帝朱瞻基似乎想用艺术的方式让宣德在历史上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2: 我们著名的这种古陶瓷鉴定家孙英忠先生呢就说，宣德款制满器深，就是说哪儿都可以找到它的款制。一般说我们后来见到款制的款制呢都是在器物的底部比较多见，但是宣德时候呢在口沿上有，肩部有啊，底部有，足圈上有，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正是宣德皇帝对青史留名的追求，让器皿落年款成为了一种惯例，这才让后世的官窑器皿有了更为明确的年代标记。然而宣德年制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帝王的炫耀，更是一个艺术的高度。
2: 宣德时候这种青花的描绘更多的还是呢就是像这种我们说叫有点像墨骨画法的这种方式，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画家画的这种大泼墨的荷花，像这种牡丹花墨骨就是不勾轮廓的来绘画的，叫墨骨。所以说呢，他需要用这种小笔触把不同的细节一点一点地描绘出来，勾描出来。

0: 但是在镜头的细节之下，宣德时代的青花笔触带有丰富的颗粒感，仿佛没有晕开的油画颜料直接涂抹在了瓷器之下。对于精通水墨的东方匠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粗糙呢？
1: 毕竟它是一种是工艺技法啊，所以它呢画金花时它要蘸水啊，用水来晕染出来。那么这种技法呢，就是明代早期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鲜明，但是呢到了明代后期，出现了这种叫分水技法，我们就看到层次感特

0: 特别鲜明，一笔两笔它就能出来，这也是一种工艺的一种进步。
1: 受到青花古料的影响，明朝初年还无法做到如水墨一般的挥洒自如，但是相比永乐时期略显拙劣的晕染，宣德年间的晕染也已经有所突破。
0: 当我们看宣德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这种画面，这种浓淡，就是比较均匀，远了看没有说这儿特深那儿特浅，我们整体看着很舒服很匀净，这个是宣德时期整体画风的一个特色，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技法绘画技法也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
2: 盛世兴收藏，永乐宣德成为青花瓷的鼎盛时代，幻化出一代传奇。但盛极而衰，青花瓷烧制随着大明时局的动荡迅速跌入低谷。公元1449年，元朝残余势力也先率领军队入侵明朝腹地，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迎战瓦剌军，但50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一时间朝局大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被推上皇位，成为景泰皇帝。随后的十几年间，大明的庙堂之上一幕幕宫斗大戏轮番上演，兄弟反目，南宫被囚，夺门之变，食槽之乱，天灾人祸令大明经济迅速衰退，很多官窑甚至停止了烧制，这个时期的青花瓷也几乎销声匿迹，直到我身边的这只青花大罐的出现。
3: 画的是孟浩然踏雪寻梅的故事，一个童子拿着一枝梅花走在前面，还有一个童子呢挑着担子，挑着提盒一些日用品走在后面，中间呢是主人骑在马上，一位童子为他打着伞遮雪。
1: 孟浩然踏雪寻梅是流传千古的佳话。话说孟浩然早年有志入仕，屡次复考，一次在长安备考期间认识了王维成为挚友，感慨诗词中对梅花的表达。孟浩然在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之时步入山中，白雪皑皑之上留下一串串足迹，人们见状问他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他抬头笑答，我在这里寻梅。尽管画面中的人物并不是唐朝装扮，但是折枝梅花、打伞遮雪这些标志性的画面点题了著名的典故。青花瓷作为一种以绘画表达的瓷器，为艺术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影像，而破解图像背后的历史，就如同诗词考据一般，都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读。在踏雪寻梅的背后，还有另一幅画，我们不妨寻找它的细节。前面的童子抱着一只古琴，后面的小厮担着篮子，里面装着盛酒的梅瓶，这又究竟是哪个经典典故呢？
3: 虽然说这携亲访友这个有可能是来源于这个战国时期这个钟子期和于伯牙的这个故事， 但是在明代这类的题材是非常常见的。
1: 这支明朝天顺时期的民窑青花瓷罐内容丰富，但做工算不上精良，但它却成为了瓷器空白期上的珍贵物证。
0: 因为青花在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呢，是明代瓷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传统的我们叫黑暗期或者叫空白期，就在传统历史研究的这种过程中呢，传世的跟考古发掘的这个时期的器物呢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在20世纪之前对这段的认知呢是非常的浅显的，所以说呢在陶瓷界呢就把这段叫称作陶瓷史上的黑暗期、空白期，所以说呢能有器物传世或者能确定下来是非常珍贵的。
1: 为什么这段时间成为了空白期呢？这要从北京的一座寺庙说起。智化寺，东城区陆米仓胡同里的一座明代寺庙，依然保存着完整明代木质结构建筑的原貌。如今，这里是一处博物馆，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他最初的身份是一个明朝宦官的家庙，这个人叫王震。话说公元1435年，正统皇帝朱祁镇初登大宝，自幼就侍奉他左右的宦官王震被封长司礼监，把持朝政。王震是一个有理想的太监，在争权夺势的同时，更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不想出师不利，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而在北京的金銮殿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被大臣们簇拥上了皇位，改年号为景泰。而当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再次夺取皇位，已经是7年之后了。这一次他把年号改为了天顺，正统、景泰、天顺三个年号，两位皇帝，背后是大明王朝近30年的朝局动荡。金銮殿上的皇位之争带给民间的是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也给景德镇的制瓷业带来了打击。有明确的纪年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鲜有发现。2000年，景德镇在考古中发现了这三个朝代的瓷器，证明了官窑仍然在继续生产。
0: 这个时期，这个云气纹的绘画比较繁复，云头不是说像简洁的几笔就描绘完了，对细节刻画了好多枝枝芽芽。这种云气可能就我们就说是这个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的一个作品。
1: 今天的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代名词，但是在明朝，人们对青花的认知却大相径庭。
0: 明代的时候，我们说很讲究喝茶，喝茶呢要用茶杯、茶碗，那其实当时在好多文人的笔记里头，他还是要用白色的、青色的这种茶碗，但是呢，对于青花，当时的文人是觉得这是俗不可耐的，首先是觉得它俗，还是不接受这种青花的颜色的。
1: 元代蒙古人把对蓝天白云的喜爱寄托到了青花瓷上，而明朝回归中原文化的宋代美学， 最初青花瓷并没有获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爱，更多肩负着出口外销的重任，因此在早期的明青花上都有着浓郁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气息。然而随着苏麻离青海上贸易的中断，景德镇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料的问题，一场色彩的革命悄然拉开

0: 这是一对小巧的青花握足碗，烧制于明朝成化时期。无论是淡雅的颜色还是简洁的器型，都让它在众多瓷器中显得毫不起眼。但是它却被专家们视为明朝青花的一个新高度。
1: 在造型上，我们说它的这种线条，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轮廓线啊，非常的规整啊，非常的柔润。握足杯边缘的这种曲线啊，器物造型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又不是说非常的直白，外轮廓线不是说直棱直角的，哎，在小的这种柔软的之中呢，有一点小的变化。
0: 每一个时期的瓷器特点，往往和当朝帝王的个性密不可分，成化青花也不例外。钟粹宫，明朝太子的住所，成化皇帝朱见深，他悲惨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朱见深无疑是父亲朱祁镇和叔父朱祁钰皇位之争的受害者。自己的父亲俘虏归来之后被幽禁在了南宫，父辈争斗你死我活，没有人还会再顾及这个被废的太子。在他身边只有从小照顾他的宫女万氏，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万贵妃。由于从小就被卷入宫廷斗争，朱见深精神压力极大，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1: 性格比较沉静，比较内敛的，不是那种张扬的啊。所以说呢，他在这种对器物的制作上，从皇家的角度，他要求器物要细腻、精致、小巧。
0: 而此时此刻，景德镇的苏麻离青料不再使用，另一种青料恰好吻合了成化皇帝的个性。
1: 特别是成化时期，制作跟艺术上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吧。首先呢，在青料上，使用了我们说叫国产的平等青料，不用这种进口料了，所以呢，显得呢就是在表现上非常的淡雅、柔和、温润。
0: 温润淡雅的青花蓝，纹饰也不再霸气张扬。
1: 那么，青花的这种绘画呢，非常的精雅工细，所以我们看上头是这种宝相花纹，一笔一处非常的匀，线条的勾画描摹非常的匀整，就不像说永乐宣的时候有粗有细有浓有淡，它这个一笔下来非常的匀净。
0: 成化青花瓷留下了一个帝王个性的写照，也留下了一个纷乱时代的清雅。

0: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一方面对海上的民间贸易实行严厉的海禁制度，另一方面又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将官方垄断和控制的朝贡贸易推至顶峰。直到明朝隆庆开海，中国重新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着大量中国的青花瓷器，来自神秘东方的青花瞬间俘获了欧洲贵族的心，他们把这些青花叫做克拉克瓷，更因其珍贵而被称作白色的金子。青花瓷征服了欧洲，征服了亚洲，征服了全世界。史料记载，瓷都景德镇一度出现了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冲天的壮观景象。此时的明青花随着原料的丰富，工艺的精进，开始探寻青花色彩的无限可能。
1: 这是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英戏图盖罐，可爱的孩子装扮戏耍，却似乎透露出一种怪异的感觉。
2: 这个是上面有16个婴孩在做游戏，有的放风筝啊，有的在下棋啊，有的在骑着竹马呀，这种纹饰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我们说婴孩孩子的表现，其实呢都有点像大人似的啊，好像很成熟。而且呢，婴孩的这种脑袋相对就是显得特别大，占整个身子的比例比较多，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说这种叫大头娃娃。这也是明代嘉靖万历晚期时候在英戏图里头纹饰人物造型上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不过这只英戏图青花罐16个小孩其实组成了4组不同的场景。第一组图案，几个小孩扮演上课时的情景，有的扮作老师，有个扮作学生，还有一个孩童跪在地上行礼，体现着尊师重教。第二组图案，一个小朋友坐在车上，前面有人拉车，后面有人拿着执事，还有人献上珊瑚，这是马上封侯。第三组图案，一个小朋友骑在马上，后面人举着一个荷叶遮阴，这并不是小孩子的游戏。荷叶又称为莲叶，意思是一路清莲。第四组图案描绘的则是3个小孩在一起玩斗蛐蛐，这里影射的是士大夫休闲的高级情趣。青花瓷从嘉靖年间开始，把民间的吉祥用语以绘画的形式呈现在瓷器之上，比如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千孙等等图案，这也为后世瓷器的吉祥表达奠定了基础。无论是人物还是花纹，嘉靖年间的青花绘画已经能够把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从纸面上腾挪到了瓷器之上。
2: 这个时候呢，其实到了明中后期嘛，这种青花的画法就有一些变化，不像早期那种涂抹啊、晕染。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在绘画的时候，它肯定晕染颜料的时候，这种固料的时候，它是加了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像这些松枝，那肯定就像咱们画国画的时候蘸了比较浓的水，还把这个要画的内容，像这个就是松枝松叶先给它晕染出来，然后呢再在里头再勾勒这个松枝。那么这种呢也应该说是在青花绘画中的一种过渡吧。
1: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青花瓷的绘画发生了飞跃？
2: 嘉靖时期呢，青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回青料，也是来自于域外 也算是进口料。但是呢，这个回青料呢，它成色呢是发灰，发这种紫红色。但是呢，光用回青料单独来烧造，它是烧不出比较成熟的青花的，它是需要跟国产料用一定的比例配合起来烧造，才能烧出这样比较漂亮的这种青花。

0: 颜色。
1: 青花原料在不断的变化，原料细微的差别为青花带来了不同的色彩，而青花原料炼制手法也在发生着技术的革命。
0: 万历之前吧，基本上都是用水炼法，在水里提炼这个清洗这些料。那么到了明末万历以后呢，开始出现了火炼法，用火来煅烧这些颜料，所以它的提纯度、精纯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在明朝末期呢，我们已经看到能够烧出非常漂亮的这种青花颜色，以至于影响到了康熙时候。所以说这种提炼方法的改进，大大促进了青花的这种表现力。
1: 当景德镇的青花制瓷匠人还在兢兢业业地攻克技术的瓶颈，整个大明王朝却已经江河日下，国势衰退。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打开了神武门，登上了眉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他并不是想登上山顶远眺自己的帝国，而是在半山腰的歪脖子树上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大明王朝。帝国的衰亡也宣告了景德镇官窑的窑火熄灭，但是民窑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这也让青花的绘画更加丰富多彩。
2: 这件铜饰瓶呢，是明末烧造的。这个时期的瓷器画面题材呢，一般来自于同时期的版画题材。这件瓷器的画面呢，就来源于《三国演义》第84回：“陆逊火烧700里，统一巧布八阵图。”
1: 但是画面上，不过是一个骑马者和一个作揖的老者，从哪里能看到《三国演义》的场景呢？因此，大多时候它只是被称为出行图瓶。
2: 我们看一下这个瓶的腹部，中间呢是有几对乱石。陆逊呢就偷袭刘备的军营，火烧连营，乘胜追击，一下就进了这个乱石阵。这个乱石阵呢是诸葛亮呢提前为陆逊设计好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夕阳西下，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进了这个阵呢几乎就不太可能出来。陆逊这个时候正无计可施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前面呢就出现了一个老者，说愿意把他带出去。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主帐的这个老者呢，就是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彦。其实诸葛亮之前呢就跟这个他老丈人呢打个招呼，说你呢可以不要放别人出去。但是黄承彦呢，他呢非常的喜欢做善事儿，所以呢他就把陆逊呢给带了出去。
1: 历史图像的解读需要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人，这样的成堆乱石在一般的瓷器绘画中鲜少出现，因此它必然有特殊含义。专家们正是从这些乱石为切口，破解了图像背后的文化。16位皇帝，276年的光阴，明朝青花瓷不断的蜕变，骨料的变化，技艺的淬炼，笔法的精进，朝代的更迭，青花瓷不再仅仅是蓝和白的结合，更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亡国我们绝不能接受，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11: 阵地不会定，国家不会。
10: 日寇践踏，国难当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已经在中国开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如何从无到有？
12: 抗日这两个字重重地敲在每一个战士的心上。
10: 国仇家恨，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的抗日前路何去何从？敬请关注《伟大的贡献》第3集《同仇敌忾》。

0: 深夜零时许，日军借口演习时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晋察当局拒绝。日军仍坚持要求派兵入城。双方交手之际，7月8日5时30分，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面对500多日军的突然猛攻，守卫卢沟桥的70多名中国官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子弹打光了，他们用大刀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第二天黎明到来之时，乌云密布，70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日军暂时占领卢沟桥。为了夺回阵地，第29军219团组成突击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其中一位年仅19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13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在日军随后的反扑中，一个连的中国军人除4人幸存外，其余全都捐躯。
1: 快，再给宋军长发急电，急电！卢沟桥为宜，北平为宜，整个华北为宜。国民党第29军前线指挥部内，负责驻守北平的国民党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正在焦急地下达命令。日军已经聚集兵力，准备对北平发动总攻。究竟是战

还是退，危急关头，第二十九军仍然没有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红林阁早就忍无可忍，他们等待的就是一纸作战命令。7月8号上午，在江西庐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在接到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电报后，已经站在巨大的军事地图面前，埋头思索了2个时辰了。从地图上来看，很显然，日军之所以要占领泸沽桥，是因为那座桥扼守着平汉铁路。一旦日军控制了这个由北平向南一直延伸到华北大平原的交通要点，不仅可以把整个北平收入囊中，还可以打开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中国的大门。对于蒋介石来说，卢沟桥事变突如其来，却又在意料之中。 从1937年7月6号起，日军就开始在宛平城下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枪口炮口对准了中国守军阵地。侵华日军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然而，此时的蒋介石仍未下定抗战的决心。 就在蒋介石还犹豫未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向全国发出通电：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实际上，918事变后，侵华日军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机压倒了阶级矛盾，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随之调整。早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就已经开始为必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做精神准备。 1935年8月的蒙古的戈壁荒，中午的太阳灼烧着大地，一眼望去，黄沙万里，荒无人烟。看上去这里也就根本不会有人来过。但是实际上，从这里一路向南，可以走捷径到达陕西省北方的黄土高原。突然，一阵狂风来袭，漫天扬沙，沙尘。 慢慢散去后，一个牵着骆驼的商人出现了。他抖了抖头上的沙尘，揉了揉眼睛，缓慢地前行着，看上去他已经疲惫不堪了。这个人其实叫林育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已经一年了。 林育英这次一个人穿过沙漠走回国来，正是为了向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他化名张浩，从蒙古入境，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牵着一只骆驼，一路穿越沙漠，要去到陕北和中共中央会合。而这时候，林育英的身上带了一份重要文件，一份影响到了中国抗日战争进程的重要文件。 1935年12月17号，在延安北面的子长县瓦窑堡镇，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林育英从苏联带回来那份重要文件。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这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八一宣言。这份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一起来看一下。无论各军队间过去或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该停止内战。
以便于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是1935年8月1日形成的，它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

0: 终于到达了陕北，然后他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会开了九天，1935年12月25号会议做出了决议，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1: 日军发动对卢沟桥总攻，战局恶化，军情似火，
2: 背负国耻，忍辱偷生6年之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
1: 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又将如何推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三集《同仇敌忾》。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争取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联合抗日的机会，灵活地调整政策。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首次公开地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1936年5月5日，中共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氏，对国民党政府其他要人称为南京政府诸公。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政策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主导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迅速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策，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然而，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庐山谈判未获结果。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对卢沟桥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并肩指挥作战，誓死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整连整排的中国守军被炸死炸伤，但是他们丝毫没有退却，仍然同仇敌忾，顽强坚守阵地，

0: 最终，这场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中国守军的伤亡在2000人以上。29军副军长佟麟阁英勇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的时候壮烈殉国，南苑落到了日军的手里。7月29号，日军占领整个北平；7月30号，日军侵占天津。29军将士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平津之路。
1: 用他们的牺牲唤醒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北平不但是华北中心城市，还是整个长江以北最重要的城市。此前是清朝、明朝、元朝的都城，它浓缩了中国古代文明，珍藏着传统文化精髓。 它还是五四运动发源地、新文化运动大本营，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

这座古都沦陷，意味着中国人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退路，再也没有妥协忍让的空间。正如一首救亡歌曲唱的那样，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牺牲，一到最后关头。

0: 卢沟桥其实有两声枪响，第一枪是侵略者打的，第二枪是抵抗者打的。有了这第二枪，卢沟桥七七事变就不再是第二个九一八事变了。在背负国耻、忍辱偷生六年之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这个时候，距离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还有两年时间，整个欧洲笼罩着一片绥靖主义的阴云。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国已经开辟了。日军占领了平津，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军威武力深信不疑，痴心妄想要在三个月灭亡中国。至少在他们举行入城仪式的那一刻，他们可能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真的陷入一个巨大的泥潭当中，他们中间很多人将会迎来他们人生的灭顶之灾。
1: 1937年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国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

1937年8月13日，上海的黄浦江上如往常一样平静。日军突然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终于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8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0: 他们就这样在大雨中站着，已经整整三个小时。1937年8、9月间，红军部队的广大基层官兵就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中，执行着中共中央的一道命令。因为从这一刻起，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 换帽子！
0: 全体都有，换帽子！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在战场上连死都不怕的战士们，却僵持在这里。他们虽然已经戴上了八路的臂章，可却不愿意脱下头上的红军帽，因为他们很多人想不通，他们曾经遭遇国民党五次围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翻雪山过草地，多少战友牺牲在了国民党的炮火下，多少战友病死、饿死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陕北，落下了脚，现在却突然要他们摘下头上的红军帽，换上这青天白日的十二角星帽子。他们想不通。大雨中，很多战士都哭出了声音，连长只好苦口婆心地跟战士们讲道理。他说：“你看这萝卜，它的皮儿是白的，是它的心里边是红的呀。”其实我开始也想过，可是朱老总已经做了表率了，他说的多好啊！不管我们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只要我们发扬红色的本质，我们的心就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告别

0: 在下，为民在流，吞不到的语，流到嘴里，竟然感觉是咸的。抗日这两个字，重重的敲在每一个战士的心头。终于，他们默默的摘下了红军帽。 戴上了八路军的帽子，大雨中，全体将士的喊声震天响。
1: 为同胞，为民族，为国家，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70多万中国大军正在和日军的海陆空立体优势苦战。然而中国军队第一次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云南的58军和60军为了赶到战场走了1000多公里，穿着草鞋的20军是最早出来抗战的川军，徒步、划船、坐火车，整整走了1个月。10月初到达上海时，赶上的是最后的恶战，风秒不歇。

中国军队里边很多士兵是新兵，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前线总指挥程程就经常会用一些生动浅显的比喻来鼓励他们。比如说，他说日本人用机枪啊有这么一个习惯，他都是三发三发的打，啪啪啪啪啪啪，意思就是说你怕不怕，怕不怕。哎，我们呢就应该这样回答，打两发两发，就是啪啪啪啪，是不怕不怕。哎，他一听，哎，他就不敢进攻了。可你要是胡乱打，啪啪啪啪，那么连发的话，真的就是啪啪啪啪，他就知道你是新兵，没经验。等你子弹打光了，他就一下就会冲上来。但是战争的残酷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在淞沪战场上尤为惨烈。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它是成连成营的牺牲。特别是在争夺激烈的运枣帮战场上，有一次一个连短短十分钟内全部阵亡。大敌当前，很多人彻底醒悟了，正是因为内战不止，外敌才乘虚而入。要是没有了国家，拥兵自重的草头王

0: 金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金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于一枪一弹，必与敌周旋到底。这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团副谢金元写下的遗书。1937年10月27号，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谢金元率领部下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坚守。他们只有400多人，但对外称800人。这里是当年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等4家银行联合设置的一个仓库，所以叫4行仓库。这时候，日军已经从3面把它包围了。后面南面是公共租界，所以日军不敢出动飞机轰炸，也不敢用炮来轰。这样，中国守军的背后是安全的。这一点，日军也拿他没办法。但是，中国官兵这时候已经断了补给，也没有援军。他们在苦苦坚守。4行仓库的作战引起了上海市民的注意，他们本来以为中国军队都撤了，可没想到竟然还有一支部队还在这儿坚守。于是，隔着狭窄的苏州河，很多上海市民都在观战。当时，观者如堵，靡不赞叹。这已经是4行仓库战斗的第2天，中国守军已经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就刚刚在1小时之前，日军恼羞成怒，他们决定一定要拔掉4行仓库这颗眼中钉。经过一阵猛烈的进攻之后，日军终于突破了4行仓库的外围阵地，在坦克的掩护下，一小队日军失去了主力，摸到了4行仓库。这一伙日军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烈性炸药，他们是打算从底层把墙炸开，形成突破口。而这个地方正好是个射击的死角，中国守军从楼上够不着。假如日军真的在这个地方炸开一个口子，那这4行仓库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一个叫陈树生的中国士兵把身上捆满手榴弹拉向导火索，从6楼纵身一跳，跳进这群日军中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敢死队员陈树生和这群日军同归于尽。这一幕让后面的日军全都看呆了。看着楼下滚滚的浓烟，谢金元流泪了。他流泪了，是因为自己手下有这样的勇士；他流泪了，是因为这样的英雄气概震撼人心。他更加坚信，有这样的战士在，阵地不会丢，国家不会亡。陈树生殉国以后，许多战士都纷纷用木炭写下了遗书。他们的决心是，只要一个人在，就死守到底。
1: 最终，谢金元率领部下与日军激战了4天4夜，抵挡住了敌人6次大规模的进攻，歼敌200余人。他们的英勇阻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士气。由于4行

0: 仓库紧邻公共租界，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军人舍生赴死抗击外敌的壮举。三个月，这是日本军方高层盘算的击败中国所需的时间。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用三个月占领整个中国国土，而是用三个月时间占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但事实上，光是一个淞沪会战就打了整整三个月，日军伤亡4万多人。中国军队的伤亡虽然六倍于日军，但是对于掩护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淞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动上海各界各阶层参与抗日。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战地服务团有100多个，各种宣传队、救护队、运输队，组织群众募捐、救护伤病员、运送物资等等等等，轰轰烈烈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给中国军队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0: 1937年8月22日，在陕北洛川10公里处的冯家村里，一个私塾小学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10大纲领。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共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这主要是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等。八路军出师第一仗，平型关大捷，军民士气振奋，日军改变作战部署，气势汹汹直奔心口，太原危急。声东击西，深夜偷袭，八路军将如何支援忻口的防御作战？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三集《同仇敌忾》。按照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日军在占领平津后，从1937年8月初至12月，日军调集重兵，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战略进攻，实施华北会战。日军所经之处，尽是这般惨无人道的景象。为了挽救华北危局，八路军未等改编就绪，奉命挺进华北抗日前线。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率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誓师出征。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歼灭了板垣征四郎率领的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各一部，共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的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7年9月，侵华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改变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如月口突破晋北防线，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同蒲路进攻战略重地忻口。日军企图一举攻下忻口，直取太原。中国军队第19军占据忻口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进攻。在此情形下，朱德、彭德怀10月6日发出电令，命令第115、第120师从侧翼破坏日军交通。 第129师协同第115师向平型关、繁治和浑元日军出击，协同友军作战。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新口的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联系一度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从阳明补给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就在这时，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向原平东北山地挺进，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10月中旬，部队来到山西省代县以南的苏朗口村一带。苏朗口是滹沱河东岸一个不小的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太原的最后防线新口。而此时新口战役已经打响，隆隆的炮声不断由南方传来，日军的飞机一会儿2架一会儿3架不断从军队头顶掠过，陈锡联长时间地望着天空。
1: 原来陈锡联一直在观察日军飞机出现的频率和起落规律，飞机的架次非常的密集，他们在那观察的感觉就像是站在马蜂窝附近。这些飞机飞得很低，就像是从头顶掠过去，很快就消失在地平线。陈锡联心里清楚，这些隆隆掠过的飞机意味着什么。
0: 在40多公里外的新口，中国军队每天都在饱受着敌机的狂轰乱炸，每天都有将近1个团的中国官兵在日机的轰炸下阵亡。陈锡联琢磨着，从这样的飞行规律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敌人的机场。突然，三营营长赵忠德指着前方叫道：“飞机！”大家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对岸阳明古镇的南面有一群灰白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映照下发出刺眼的光芒。就在这时，陈锡联忽然发现一个人从河边走来，这个人衣衫褴褛，农民模样，神情紧张。等走得近一些时，陈锡联轻声喊道：“老乡，从哪里来呀？”那人听到喊声，身子一怔，马上停住了脚步，两眼恐慌地四下观望。看到陈锡联他们这几个陌生的军人时，更是惊慌不安，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吐出了2个字：“老总，什么事儿？”“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专来打鬼子的。”当他听到八路军3个字，一下扑上来抓住陈锡联的手，激愤地诉说起悲惨的遭遇。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媳妇和儿子全被日军杀害，房子也被烧了，现在只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后来日本兵又把他抓去做苦工，逼着他整天往飞机场搬汽油运炸弹，他受不了敌人的折磨，趁机从机场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敌人的机场狠狠地说：“你们去打鬼子的机场吧，我给你们带路。”10月的晋北山风呼啸，已是冷气逼人的季节。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第3营营长赵忠德带着几百名以夜战见长的战士，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地出发了。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锨、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备也都绑得紧紧的。队伍顺着漆黑的山谷行进，快速而又安静。前面带路的就是之前遇到的那位老乡，他对这一带的路了如指掌。在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面。敌人哪会想到在他们的后方会出现八路军， 第三营官兵在营长赵崇德的带领下，悄

0: 头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接着赵崇德带十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守卫部队的掩蔽部。十一连直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十一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果然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那里。突然西北方有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了一连串的枪声，偷袭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一瞬间，十连和十一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第三营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上去。战士们向机场停放着的敌机扔手榴弹，只听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火成风势，风助火威，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守卫机场的日军从地洞里冲了出来，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打了近一个小时。正当八路军战士们开始撤离战场的时候，赵崇德突然中弹，他支撑着走了两步然后跌倒了。战士们跑过去扶住他，他却大喊，不要管我，快去炸飞机。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1: 经过一小时的激战，最后第三营伤亡30多人，营长赵崇德光荣牺牲。这次战斗，他们击毁击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多人，让日军在晋北战场上一时间失去了空中优势，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的防御作战。最终，中国军队在忻口坚守了29天之久。
0: 而忻口战役所属的太原会战，共毙伤日军20000余人。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以致最终太原被日军占领，但是它仍然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也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迫使妄图迅速占领华北和华中的侵华日军深陷泥潭，3个月的侵华美梦破灭。到1937年底，日本一共向中国战场派遣了16个师团，约60余万人，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2/3。继太原失守后，昆山、南京、定远、蚌埠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在南京，日军制造了惨绝

0: 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3月中旬，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本第二军第十师团赖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战斗之后，中国军队歼灭日本赖谷支队大部队坂本之一部共计10000余人，而中国参战部队伤亡失踪7500人。
1: 台儿庄大捷，这个喜讯一夜间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也得说，这次战役中国守军决死奋战，打得相当的惨烈。当时有这样的描述，说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御敌，决心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气概。
0: 亡国论、速胜论甚嚣尘上，中国人民的抗日前路何去何从？一篇指导全民族抗战方针的毛泽东旷世名作，又将如何翻译成英文版本，流传海外？
1: 1939年1月，毛泽东为《论持久战》的英文版，专门写了一个1000字的序言。
0: 档案即将首次公开《论持久战》英译本这一重大发现。《论持久战》英文本的发表，如何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军民抗战的艰苦与决心？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3集《同仇敌忾》。全国抗战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国内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相反，另一部分人表现出了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尤其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最后的挣扎，不赞成动员人民群众持久战。为了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中国抗日斗争做正确指导，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内写出了指导未来全国抗战的著作《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10天的时间，演讲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3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统一了全军思想，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
1: 照片上这个男子33岁，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叫陈云。他听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演讲之后，觉得这个稿子应该整理出来，把它印成书，在更大范围内宣传宣传。
0: 根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的回忆，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中文印发版本交给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后来又由白崇禧转给了蒋介石，他们都表示赞赏。白崇禧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领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1: 论持久战中文版印出来以后，有一次在党内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来应该把它译成英文传到国外去，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更紧密的同盟。据《毛泽东传》里面记载，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中文版本从武汉寄到了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后来，爱泼斯坦等人参加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不过，后来又发现《论持久战》还有另外一个英文版本。
0: 现代诗人邵洵美女儿邵韶红在出版书籍《我的爸爸邵洵美》中透露，邵洵美和美国女作家艾米丽·汉、向美丽曾在1938年的上海租界区合作翻译了《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并且公开发行。
1: 根据邵洵美女儿的回忆，我们档案栏目组费了很大的劲，到处找，找了很久，哎，终于找到了当年。

的一份英文杂志，这上面刊登了《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这本杂志是英文的，叫 Candid Comment， 中文可以译成坦言。这是一个美国人叫 Emily Han， 1938年在上海创办的。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是个月刊啊 ，published monthly in Shanghai。这一期是1938年11月期的。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期的第十页，就是这篇文章《Prolonged War》论持久战 ，by 毛泽东 ，translated by 史明。这个译者叫史明，可能是个化名，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不能查到他究竟是谁。在这份《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版的正文的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译者序，就是这一部分。译者序是这样说的 ：“This book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in China than anything published here in the past decade。”相比中国过去十年发表的刊物，这本书更加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来说，战时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威慑，他的预言从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令人吃惊的证实。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很熟悉这本书，但这却是第一次把它译成英文。本书涵盖了除关于战争的许多详细技术讨论部分以外的所有内容，因为这本书对大众来说太难懂了。原来，由于杂志本身体量的限制，因为它自己也就40来页，《论持久战》的原文没有全部刊登在这上面。但是，接下来，完整版的《论持久战》英文本被印成了500本小册子，

0: 1939年1月，毛泽东为《论持久战》的英文版专门写了一个1000字的序言。这个序言后来被刊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两份东西，非常珍贵的文献。这本杂志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这是第二期，时间是民国28年2月15号，也就是1939年2月。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刊登在第二本《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另外，我们在当年的报纸《救亡日报》上也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是桂林版的《中华民国28年5月》，晚了几个月。在这天报纸的第四版上，同样刊登了毛泽东的序言，这里《抗战论坛》。《论持久战》英译本序，毛泽东。在序言的开头，毛泽东是这样写的：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写道：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也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1: 毛泽东虽然身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的窑洞里，却从一开始就把抗日战争放在国际格局下来考量。历史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研判是科学的。1938年10月，严冬即将到来，抗日战争进入

0: 僵持阶段。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苏南、苏北、鄂豫皖、琼崖等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且积极开展民主政权建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军卧榻之旁，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特点的地理概念逐渐成为日军军用地图上抹不去的壁垒，躲不过的障碍，挣脱不掉的绞索。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这首诗是敌后游击战某个瞬间的定格。战士冬天穿单衣，足见抗日军民有多苦，夜夜杀倭贼，足见战斗的韧性。日本人当然不会坐视后院点起火，他们即将转过身来，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战争手段来绞杀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力量。苦难在等待着那些铁骨铮铮的战士和坚韧不屈的百姓，魔鬼制造了一个炼狱，但最终万劫不复的一定是魔鬼自己。历史的长河没有淹没民族的记忆，尘封的档案勾勒出一个民族抗争的魂魄。
1: 可是为了国家，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随时准备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亲骨肉。
0: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疆场浴血。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朴实的百姓，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无惧危难，撑起敌后抗战最坚强的脊梁。
1: 日军为了搜捕八路军，村子里、田野里、山林里到处搜索，
0: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残酷的斗争锻造着最坚强的革命政党，洗礼着最坚韧的人民。这是四万万人垒起的铜墙铁壁，这是一张张面孔筑起的民族丰碑。敌后根据地如何从无到有，人民军队如何步步壮大，中国抗日战场如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
1: 即便日本使用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手段，也永远无法打倒。
0: 多国档案，国际视野，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四集，铜墙铁壁，敬请期待。

0: 手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
1: 这是法西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次秘密会议，它就是1936年8月7号日本的五项会议。

所谓五项会议，就是由日本首相牵头，会同几个关键的大臣一起开会，研究国家走向，制定国策。换句话说，就是几个法西斯头目凑在一起，商讨一下接下来怎么一步一步的扩大侵略。就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当时的日本首相，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宣读了这样一份

国策基础，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同时巩固满洲国健全发达的日满国防，以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 冠冕堂皇的文字，宣告的是无比贪婪的野心。从此，南北并进、对外扩张，就成了日本的国策。他们这是打算要把大半个世界全部霸为己有。

0: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一年同一月，在德国，希特勒开始调兵插手西班牙内战，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已经侵占了埃塞俄比亚。两个月后，1936年10月25日，德意法西斯秘密签订柏林协定，柏林罗马轴心形成。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邪恶轴心同盟初步形成。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将人说成是一种战斗的动物，需要在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按照这个邪恶同盟的计划，这个空间几乎就是全世界。
1: 所谓北进，指的是日本打算通过中国向苏联的远东地区扩张，把它划入大东亚拱龙圈，进而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所谓的南进，指的是日本打算通过中国向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把这一大片地区据为己有。国策基准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请注意，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这里的关键词都是通过中国。
0: 就在这次五项会议召开之前，急不可耐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已经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全面侵华计划。计划上赫然写着3个月拿下中国。然而，中国军民在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全面抵抗，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妄想。在淞沪、太原、徐州等会战中，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对侵华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在正面战场，国民党爱国官兵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作战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胜利，并同时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万众一心。1938年6月，日军孤注一掷，大举调兵，先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到25万余人之多。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1: 我身后这位就是当时的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近卫这个人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一直以来就是致力推行法西斯主义。为了一举拿下中国，近卫内阁和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计划就是，在日本除了留下一个师团以外，把其余的陆军主力全部都调到中国，而留下来的这个保卫天皇的近卫师团也要随时待命，时刻准备出击。
0: 然而武汉会战中，侵华日军没有看到他们图谋的两党分裂。为了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早在

0: 于中会战前，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各界民众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武汉作战。攻打武汉，日军其实曾经策划过不同的进攻路线，但最终定下来的是这两条。 一是沿长江西上，南北两岸同时进攻；另一条是走大别山北路这样向西，夹攻武汉。从地图上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这边是山区，地形很难走，易守难攻。那么日军为什么会放弃好走的路不走，而要走这条难走的路，付出更高的代价呢？ 在今天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仍然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二战时期日本军方档案。在这些档案里边，有这样一份东西，那就是当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攻打武汉的方案。而这个最早的方案，不是现在这个路线。当时的进攻路线是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另一个军沿长江西上，会攻武汉。但是， 这样一个方案最终无力实施，为什么呢？答案就在这儿，华北敌后战场。实现这一方案，侵华日军需要大量调用华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但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开辟的广阔敌后抗日战场，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 使日本陆军主力根本无力抽身。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武汉会战结束，日本投入了24个师团、130余万兵力，实施了连续15个多月的大规模进攻，损失了44万7000人的兵力。同样是在这15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人数， 却从改编之初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在游击队战士的队伍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这个外国人曾行程8000余公里，到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5省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与八路军一起生活，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1: 在给罗斯福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这个外国人就是他，伊文斯福 ·戴斯·卡尔森。 卡尔逊是第一个到中国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的外国军官。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他在中国农村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据他自己记述，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令我终生难忘。我相信，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己和自治的一支军队。那么， 卡尔逊是怎么向美国军方高层汇报的呢？告诉他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份档案，这是一份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是卡尔逊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发给美国海军军部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情报报告是这样写的 ：Intelligence Report。 报告是1938年1月3号发出的，发出地是 China Canton， 从广东发出的。信是卡尔逊在1937年12月20号写的 ，Headquarters of 8th Route Army somewhere in 山西某地八路军总部。 我请求你帮我把这封信发给海军部的官员们看看。 同时也要呈递给 CNC。这个 CNC 就是 Commander in Chief 最高指挥官的意思。那么

卡尔逊急于汇报的有关中国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支部队，然后用手写加注的中国八路军，是中国唯一一支在持续打败日军的部队。随后卡尔逊引用了不少日军被杀和被俘的士兵留在战场的日记，用来描述八路军对日本人的打击。

0: 影响力非常大。共产主义是反日的基础思想，这些人是反日的主力。这些地方所有的人都能战斗，甚至女人都能拿起手榴弹朝我们扔来。第五师团的一个下级军官也死在了同一个地方。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士兵即使受伤了也不后退，他们只等着我们一走近就用刺刀来杀我们的人。尽管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也是了不起的。八路军最了不起的优点就是那种心甘情愿的精神，它激励着每一个人，每个人都遵守命令。他们不杀俘虏，相反，他们对待俘虏比对自己人还好。有可能的时候，他们会把俘虏送回去，以表明自己不杀俘虏的善意。他们相信，这样做有可能会感化日军。这是我见过的最激动的部队，一天走个90里、100里根本不是问题。这里没有压迫和强求，他们的绝对忠诚和心甘情愿的精神使他们能够不断的前进。在信的结尾，康尔逊这样写道：即便中国其他部队放下武器，这支力量也会一直继续抵抗日本人。I believe we can bank on it, and the resistance will be effective. 我相信我们应该支持他们，这样抵抗就会是有效的。
1: 这首著名的《游击队之歌》是作曲家贺绿汀仅仅用了一个晚上就创作出来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贺绿汀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沿着陇海同蒲铁路线宣传抗日，到达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时，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给贺绿汀讲解了什么是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在改编之初，还没有炮兵的八路军竟然凭着缴获来的炮成立了炮兵团，分散发动群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八路军游击战的灵活有效深深地触动了贺绿汀，他在老乡家的炕头上连词带曲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经典。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贯彻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一面深入敌后，一面动员群众歼灭日军和伪军50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在惨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一手在战场上搏杀，一手在根据地建设？
0: 开辟敌后战场就盘活了全国抗战的传奇。
1: 土办法大用场，敌后民主选举方法多，三三制，团民性，看人民军队如何势如尖刀插入敌人心脏。
0: 儿子追随父亲而去，可父亲带回来的儿子却没有生命。
1: 家国情，英雄血。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四集《铜墙铁壁》。这个长胡子的老将军是鲁西北名震一方的抗日老英雄范柱先。范柱先本是国民党专员，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1937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范柱先坚决抵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渡河南撤的命令。随后，范柱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50000人的抗日武装。范柱先在鲁西北实行开明抗日，他的部下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 反主

先言，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1938年，为配合武汉保卫战，范仲淹组织地方武装30,000人进攻被日军占领的济南。济南战役打响时，范仲淹18岁的二子范树民组织了抗日挺进队宣传抗日，打算跟着部队到前线去。在战役打响之前，范树民正在犯疟疾，范仲淹的老伴就劝儿子别去了，但范树民坚持要随父亲一起夺回济南。

范家是全家抗战，范仲淹的老伴儿武治国组织了复旧会，给前线的战士们做鞋做饭，把前线的战士都当成自家的儿子。儿子追随父亲而去，可父亲带回来的儿子却没有。

范仲淹的儿子范树民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 范仲淹的女儿回忆，那天晚上，面对痛不欲生的妻子，范仲淹强忍的悲痛，劝老伴说：“树民死是咱家的光荣，打仗呢，就是要死人。我的儿子死了，也应该。”

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样的痛经历过，才知道。可是为了国家，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随时准备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亲骨肉。就在儿子死去的第二天，范仲淹又把只有20岁的女儿

0: 在开辟敌后战场，就盘活了全国抗战的盘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造成的不利局面，慢慢的被扭转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的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当时，每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都处在敌占区的四面或者三面包围之中，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毛泽东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比作下围棋。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好似吃子儿；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
1: 这是民选村长大会，不会写的有人代写。如何做好毛泽东所说的“演”呢？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选举、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把农民从生存危机中拯救出来，将他们团结在武装抗争的大旗下。民主政权的建立为推动各种群众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民兵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在农忙时就是普通的农民，一旦拿起了武器，就是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作战的左膀右臂。妇女们组织成立妇女救国会，他们为抗日。

0: 日部队做军械，准备军粮，照顾伤病员，为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的乡村人民，甚至连孩子也被前所未有的组织发动起来，加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打日本，才能有活路。在惨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一手在战场上搏杀，一手在根据地建设。人首先要有饭吃，才能谈得上尊严，首先要活着，才能抵抗。战火纷飞中，根据地诞生了史无前例的人权保障条例，诞生了惩治贪污暂行办法，诞生了劳动保护条例，甚至诞生了婚姻条例。要保护民众的权利，要清洁共产党队伍，要让劳动者有福利，要把女性从种种奴役中解放出来，改良母亲们的生存环境。尽管抗日战争阴云重重，但共产党人已经把精神的阳光植入民众心底，照亮民族的命运。对于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胜利最深厚的根基是有全新精神面貌的亿万国民。
1: 有这么一个插曲，当时在山西的南部，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孙政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都同时驻扎在洪洞县城。国民党的官兵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很奇怪啊，说当地的老百姓对八路军总是要优待一些。比如说吧，老百姓在大街上卖东西，卖白菜卖豆腐，只要是八路军他们半价，但是给国军官兵不降价。还有就是小孩都特别爱笑，就像照片上看到的那样，他们喜欢八路军的战地服务团，特别是那些女兵，个个都像穆桂英。还有呢，就是他们喜欢听共产党的领导讲话，像朱德这样的人说话像拉家常，而且讲真话，有学问，没有什么官架子。而且八路军官兵待遇比较平等，他们一打听，八路军的最高长官月薪还不如国民党军的一个士兵呢。八路军的薪饷这个是透明的、公开的，一个士兵一个月是1块钱，排长、连长2块钱，团长4块钱，从师长到最高长官一个月5块钱。
0: 1938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衡阳召开南粤军事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应邀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这次会上重新调整作战部署，1/3的兵力留在正面战场对抗日军，1/3到后方整训，另外1/3到敌后去打游击战。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随后，蒋介石开了一个培训班，叫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实上，就在这个训练班结束后不久，国共关系就蒙上了阴云。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战略，多次阴谋诱降。面对民族分裂危机，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封封怎样的档案戳穿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
1: 这份档案记录的是日军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状况恢复的调查报告，万万火急，钱总来电，还有绝密两个字。
0: 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严峻形势，中国敌后抗战如何胜振军威，使日寇陷入汪洋大海？
1: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四集《铜墙铁壁》。这是1938年末东京举行的一次提灯游行，

0: 高级的普通日本国民深信政府年内结束战争的承诺已经实现，裕仁天皇照例骑着白马立在桥上供国民瞻仰。由于距离太远，没人看清他痛苦不堪的表情。
1: 裕仁天皇为什么会有悲哀之调呢？那是因为他扛不住了。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作战结束，连续15个多月的大规模进攻，严重动摇了日本的经济基础。从1937年7月到1938年3月，短短8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就不得不连续4次追加临时军费，总计高达77亿日元。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过去日本进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3次对外战争军费总和的3倍。
0: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调整其侵华战略为长期战。日本开始在外交上使手腕，打算拿一直对抗日摇摆不定的蒋介石做文章。日本在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和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曾有过2次大的诱降行动。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求见蒋介石，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事实上，由于奉行片面的抗日政策，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节节败退，对德国的调停蒋介石求之不得。然而当德国驻日大使迪克逊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的备忘录交给日本时，日本却突然变脸，表示要抬高价码，否则不谈。为什么突然又不谈了呢？因为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4日，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第2天。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吉林省档案馆2014年最新公布的6件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其中有5件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原始档案。由于日本战败的时候，日军曾经下令销毁一切可能反映他们战争罪行的档案，所以像这样的原始档案留存在世上的非常罕见。这其中有一件是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什么呢？这份档案记录的是日军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状况恢复的调查报告。这上面记载的是1937年2月2日至10日，南京及周边地区日军所谓的治安恢复情况，其中第4项难民返回情况有这样一个数字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日军攻占南京之前，不算下关，南京市的人口是100万。日本一些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历史，他们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存在过。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南京战前的人口还不到20万，以此来证明日军在南京根本就不可能屠杀30万中国人。而这份档案中明明白白记载的这个100万，对这些右翼分子所谓的南京城攻陷之前人口还不到20万，就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1: 然而1937年的南京，日本人竟然将自己的惨无人道视作谈判的砝码。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摆出一副只凭军事手段就能打垮中国的姿态。然而武汉会战后，日本放弃单纯依靠武力征服的方针。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磨又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姿态，鼓吹东亚新秩序。实际上，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侵华战略开始转向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又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

0: 这一切让蒋介石政府再一次摇摆不定。1940年春夏之间，国民政府表现出了全国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1940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
1: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发起了对日大规模攻势，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参战的八路军有105个团。百团大战仅前3个半月期间，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还有自动投诚者47人，摧毁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达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在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作战图上，图中这条连接石家庄与太原两地的黑色曲线，是一条全长249公里的铁路线，名叫正太铁路。当时日军不仅把正太铁路作为山西煤炭外运的主要通道，还把它作为实施囚笼政策的支点。什么是囚笼政策呢？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侵华日军企图将他们的据点连成一片，切断八路军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那怎么破这囚笼呢？彭德怀琢磨着，要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就要打蛇打七寸，从正太铁路下手。
0: 我们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这是1940年7月22号八路军总部下发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来看看，万万火急，钱总来电，还有绝密两个字。收件人是聂、贺、关、刘、邓，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在这份电报的最后，发报人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能告知旅级首长为要。落款是朱彭佐，朱德、彭德怀、左权。这份命令在一开头就把战役的原因和目标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是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展开较大胜利的战斗。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其实百团大战开始不是这个叫法，开始叫正太铁路战役。在这份电报的第二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但是，在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据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的统计，实际上参加战斗的竟然有105个团。
1: 百团大战中参战的不仅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有很多地方部队及民间抗日武装。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加入了八路军的作战行动。但是百团大战中对八路军支援最大的、参战热情最高的，还要数华北的普通百姓。据史料记载，百团大战期间，华北共有20多万民众投入到对日作战行动中，加上20多万八路军部队，日军面对的是40多万华北军民。
0: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保存的二战档案里边，有这样一份文件：北支方面。

0: 作战记录，也就是华北方面作战的记录。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内容：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起向我胶东县及生产地区进行奇袭。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损失惨重。 而且恢复重建需要大量时间和财力。其实，日本人并不是完全的出乎意料，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其实得到过一些情报，表明八路军正在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但日本人却判断错了，他们以为八路军调动兵力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
1: 这幅漫画是当年一个日本兵画的，他想表现的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是怎么在百姓的支持下对日军发动情报战。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那个日军大部队的外面有剪粪的中国人，这是中国北方农村很常见的，他的头上写着几个字：“八路军密探。” 再往前走呢，在日军大部队的旁边是平原田地，田里种地的农民正在翻地，那这农民头上又写的是什么字呢？八路军工作员。再往前走呢，快到日军中队部这个地方了，已经进入山地了，在山顶上也有一个人站在那儿，那个人上面写着“八路军哨兵”。
2: 华北民众在百团大战中，不仅是八路军的情报员，还是服务员、战斗员和日军各种设施的破坏员。当时，日军铁道线上的铁轨往往刚刚铺好，转眼间就会出现在八路军后方兵工厂的炼炉里。日本第一军一位叫招之繁春的参谋曾记述，共产地区的居民一起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1: 这张照片，老百姓上面有妇女，还有儿童，扒铁路，这叫什么？这叫军民同心，他所向无敌。百团大战，就是在世界法西斯侵略势力最嚣张的时候，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出击，打的一场大仗，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2: 在军事上，他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逼得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来应付八路军。在政治上，这次主动出击声势浩大，这对那些主张对日妥协退让的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等于是敲响了警钟。侵华日军屡次妄图北进，与德意法西斯会兵，为何最终作茧自缚？
1: 装备不够怎么办？石正信可是个狂人，
2: 一张张难以忘怀的面孔，一个个不能忘却的名字。即便日本使用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手段，也永远无法打垮这个民族。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必将赢得战争。重返历史现场，再现真实细节。 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4集《铜墙铁壁》。 为了实现其南北并进的扩张野心，日本人曾在侵华战争期间多次尝试北进。 1938年，就在武汉会战前夜，日苏之间在黑龙江、珲春县、中、苏、朝三国交界处爆发了张鼓峰事件，率先发动军事进攻的日本仅在13天后因惨败而被迫撤军。1939年5月，在中国东北和蒙古边境的诺门坎，日本再次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史称诺门坎战役。 当时，激励鼓动日军向苏联挑衅的关东军少佐参谋石正信一心认为这是日本实现北进的最佳时机，要求日军参谋本部调配重兵。然而，中国战场的全面抵抗钳制住了日军大部分陆军主力，而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也远远。

0: 远落后于苏联。主动挑起事端的日本关东军很快遭遇大败。
1: 石正信向参谋本部要增援，他想要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可是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这些增援根本就到不了位。相反，苏联人的坦克增援部队却源源不断地送到线。装备不够怎么办？石正信可是个狂人，他让日本兵就拿着这样的土制的燃烧瓶和炸药做成人肉炸弹，去跟苏军的坦克拼。可苏联人的坦克那可是喷火的呀。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实力相差实在太悬殊，结果日军因为体力不支遭到惨败，最终不得不跟苏联人签订了停战协定。就这样，这次惨败之后，日军北进的野心基本上就被打消了。
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本营认为，如果不能尽快从中日战争中抽身出来，就会丧失重新瓜分世界的大好机会。然而，中国的全国抗战打乱了日本的整体战略。日本原来将侵华战争作为其总体扩张战略的一环来设计，即通过速战速决打垮中国，建立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实现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然而，日本北进苏联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大量陆军主力，打破了日本企图与德国会兵的图谋，有力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0: 走，快！
1: 这样的一幕，当年在沦陷区的乡村，随时都可能发生。
0: 快！
1: 日军为了搜捕八路军，村子里、田野里、山林里，到处搜索。1944年的一天，日军占领了稻谷峪村，他们把村民都赶到村口，逼着他们交出村里的地下党。
0: 快！去！
1: 面对鬼子的刺刀，没有一个村民肯开口。可鬼子不会善罢甘休啊，他们想出了一条恶毒的计策，把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分成两拨，让女人去认自家的男人，是你家里的你就领走。他们想到最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那就一定是外来的，是地下党。当时地下党员王专来到村里宣传抗日，他刚到3天，村里有个18岁的姑娘叫王运芳，她知道王专就是鬼子要找的人。眼看着王专没有人认领，王运芳心里非常着急，

0: 在稻谷一村，和中国很多农村一样，都有这样一个习俗：姑娘在出嫁之前是留着长头发的。一个年轻女子如果剪了短头发，那就意味着她已经嫁人了。这个农村姑娘其实已经过于危险了，可为了救一个地下党员，她竟然一剪子把代表自己名分的长头发给剪掉了。
1: 回家吧，

王运芳和王专最终结为夫妇，一起投身到抗日的队伍中。血肉书写的历史，使人性在战火中散发出最伟大的光辉。

0: 这个女人叫玛丽嫂，为了帮部队冲出包围圈，身怀八个月身孕的她爬上悬崖峭壁给部队带路，将孩子生在了途中的一条冰河上。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她叫张翠萍。丈夫为了给部队送信被鬼子用刺刀挑死，而她自己在日军的多次扫荡中被揪光了头发，余生一直戴着帽子。回族英雄金方昌17岁参加对日作战，1940年11月23日被捕后，日军残忍地挖掉他的一只眼睛，砍掉一只胳膊，但他至死不屈。放牛娃王二小为了保护伤病员和后方机关，被鬼子用刺刀挑穿了胸膛，摔死在大石头上。这是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一面死字旗。1937年，四川安县曲山镇的小学教员王建堂，眼见国难当头，按捺不住心中悲愤，主动请缨，要去前线杀敌。出征前，老父亲王哲成因为年迈，无法给儿子送行，他到镇上扯了5尺白布，挥笔写下了这面死字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老父亲含着泪，颤抖着双手，在这个大大的死字旁重重地写下，刺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
1: 我们这里有几幅珍贵的照片，来看一下。这一幅是百团大战期间牺牲的一个小战士，而这一幅是武汉会战期间一个英姿勃发的国军小战士。这幅照片后来被美国《生活》杂志刊登出来，称作“中国面孔”。这幅照片，一个阵亡的川军士兵，我们从他脚上穿的草鞋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左手缠着绷带，衣服的纽扣被刺刀挑开了。而这个女英雄被日军俘虏以后要处死她，临行前给她拍了这张照片，她脸上带着蔑视的微笑。正是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微笑，这样的视死如归，让人看了感觉震撼，让侵略者感到恐惧绝望。因为这些无名英雄用他们的生命在证明着，即便日本使用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手段，也永远无法打垮这个民族。
0: 在1940年到1943年的这3年里，日伪军反复扫荡根据地，日军先是展开铁壁合围大扫荡，后来又展开治安强化运动，用野蛮残忍的连坐法禁锢百姓，试图将八路军和人民隔绝开来。1942年，日军侵占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在县城周围建了15个据点，想把太岳根据地变成他们的一个剿共实验区。针对日军山岳围剿的新战术，沁源军民把原定的反扫荡计划演变为

围困战术，把敌人分割包围起来，让他们困守在城中或据点里。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连做饭的锅碗瓢盆也都埋在地下，不给鬼子提供任何生活用具。老百姓把水井盖上，再撒上土，让日军喝不上中国人的水。日军白天抢到的粮食和牲口，夜里又被游击队和老百姓抢回去。秦元军民发明水雷、树雷、平雷、瓦雷等武器，打得敌人防不胜防，

军民用意志力一点一点地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到1945年4月5日，被围困了2年半的日军终于熬不住了，准备出逃。清源军民乘胜追击，在清源围困战最后11天的时间里，消灭日伪军500余人。2年前，日伪军占据清源县的有7000多人，最后只剩下1000多人，狼狈逃窜。清源围困战攻作战2730次，毙伤日伪军5500多人。根据地共有8万军民参与了这场战役，但无一人投敌当汉奸。日军喧嚣一时的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彻底失败。这些影像瞬间不但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抗击侵略的铮铮铁骨，也铭记着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与群众的血肉之情。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涌出。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壮大。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人民。

0: 我输了。
1: 哥，

0: 现在相信我有杀掉戴温的能力了吧？我相信你有送死的资格，但是万一你跑了或者去搬救兵，那可怎么办？
1: 一个是我女人，一个是我兄弟，你觉得我能看他们死吗？再说了，我是中国人。
2: 我对埃斯国人生地不熟的，我能跑哪儿去？又去哪儿找救兵？所以你相信我，我一定帮你杀了戴文。<笑>
3: 你的确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吉天，你很喜欢林雅文吧？
2: 是又怎么样？
3: 看见自己的兄弟抢了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女人还一脸的心甘情愿。

0: 是不是很难受啊？
1: 哎，别挑拨我们兄弟之间感情啊。
0: 祭天，只要你现在交出配方，我现在立刻就可以杀了吴惧。林雅文就是你的女人了。
2: 兄弟永远是兄弟，你挑拨不了。还有，我再说一遍，我没有配方，不管你怎么问问多少遍，我都是这个答案。
0: 没有就没有，只要吴惧你帮我干掉戴温，那比配方更让我高兴。

0: 最好别给我耍花招，老老实实地完成刺杀戴温的任务，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两个的安全。
1: 我知道。
0: 还有，哪怕是死，你也绝对不能说出来是我让你去刺杀戴温的，否则齐天和林雅文他们两个绝对会死得比你惨十倍。我相信你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明白吗？
1: 你放心，就算我死，不该说的我一个字也不会说，但我也有个条件，在我回来之前别动林雅文跟齐天，不然就算我死也不放过你。
0: 这点我可以保证，不过如果你自己跑了或者出卖我，那可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2: 带走。走。

0: 780步枪的有流水声，快走。
1: 关于倪坤的消息，除了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以外，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2: 倪坤这个人神出鬼没，他的据点更是十分隐秘，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到相关情报。
3: 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端掉他们？
2: 我们正在努力搜寻，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还请你们耐心等待。

0: 行了，就这儿吧。
1: 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就是城市了，戴温就住在城外的半山豪宅里，该怎么做你知道，自己看着办吧。走了。

0: 老大，吴惧死了。
1: 吴惧死了？确定吗？
0: 我们守了一夜，亲眼看到吴惧全身是血，被逮问的人抬上车装走了，这才回来跟您汇报。
1: 那还真是可惜了。
2: 老大，万总已经到达 S 国了，要求您接一下。
1: 行了，我知道了，下去吧。
3: 倪坤绝对没有想到，你非但没有死，反倒还成为了我这里的座上宾。
4: 还要感谢你这么力挺我们。
3: 博士和我可是盟友，而且我很欣赏你。你是第一个能悄无声息接近我的人，怪不得宋慧死在你的手上。
4: 别紧张，我是博士的人。
3: 博士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次我们要不惜代价铲除倪坤，但不知道他的营地在哪儿。你从那儿出来还能找回去吗？
4: 我一直在暗地里墨迹距离和方向，如果再去一次的话，我应该能记得。
3: 你确实是个人才，如果你不是博士的人，我都很希望你来帮我。
4: 到目前为止，我连博士的面都没见过，我只是他一个跑腿的。
3: 喂，对，是在我这儿。好，我知道了。博士要见你。

0: 我听说过你帮中国警察干掉了宋。我要纠正一下，我帮的是齐天。
1: 老板他很喜欢宋，真没想到你干掉了宋，老板会原谅你。
0: 没有永远的敌人，
1: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0: 等到了那天，我会替宋报仇的。
1: 好啊，我等着。

0: 李先生，完璧归赵。谢了。嗯。
1: 行啊，吴军，干得不错，欢迎归队。
0: 听说博士要见我，
1: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0: 看来暗示过了。别忘了，走吧。

看见我有点意外，是不是？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见面。坐。

0: 真没想到，居然是你！不知道现在该管你叫林先生，还是叫博士啊？林先生是我，博士也是我，你想怎么叫都可以。啊，
1: 面不改色，大将之风，不错。你刚从你坤的营地回来吧？啊。
0: 亚文怎么样？还行，尼坤土属机器，他暂时是安全的。不过，万延斌已经跟尼坤结盟，他很可能也会来 S 国。正好把他们给一网打尽
1: ，S 国的警察马上要围剿尼坤，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尼坤营地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你能找到他们的营地吗？我进出的时候。
2: 一直在墨迹方位和距离，但目前只是估算出一个大概位置。你是想靠警方去铲除尼坤？尼坤的手下都是亡命之徒，我们没有必要跟他硬拼。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就行了。我现在需要你重新回到丛林里边，我要你帮我把他营地的位置找出来。我会告诉警察，这样警察才有机会对尼坤下手。
0: 还有，
1: 在警方行动之前，一定要救出亚文。救亚文是第一位的，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
1: 好好干。如果亚文能够平安回来，我一定好好栽培你。我会让你的后半辈子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需要协助就找李峰，我等你的好消息。去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吴俊勇平静的表情掩盖住了内心的激动，他没有想到自己苦苦寻找的博士竟然就是林佳玉，知名企业佳玉集团的董事长林雅文的父亲。吴俊就像一个猎人，他已经看到了，他

0: 什么时候成无惧的女人了？
1: 我一直都是。
0: 你以为你把我气死，咱们就能出去啊？
1: 那你还问？
0: 你说，你们俩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
1: 这和你没关系。
0: 教官，你真的以为无惧会杀了戴文救我们出去吗？
1: 他能不能来救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心里有我，这就够了呀。
0: 林雅文，你这个大傻子！
1: 齐天，我的心意你一直都知道的，你何必要这样？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喜欢的是无惧，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不接受。无惧到底做了什么你那么喜欢的？我做的明明比他多，你为什么不爱我？
1: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但这不是多还是少的问题。我很感谢你，但这不是爱呀，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清。我就是爱无惧，你知道吗？我从见到无惧的第一眼我就已经爱上他了。
0: 为什么？为什么就要这么对我？

不是我要这么对你，是你自己在折磨你自己。齐天，有那么多比我好的女孩子，你为什么就不去试试呢？齐天。

0: 时间已经过了，看来是想给我们下马威啊。这倪坤可真够无聊的。哎，京姐，你是不是跟他很熟啊？
1: 只能说认识，说不上很熟。
0: 看他今天的这个做法，你们以前的交情算不了数了。看来我们的谈判会很艰难了。
1: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听你的。
2: 大哥让我来接你，
0: 行了，前面带路吧。
2: 行。

0: 对不起啊，刚刚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说你。
1: 我早就习惯了。
0: 不是，雅文。
1: 行了，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这些，我现在就担心吴惧在哪儿，他会不会出事啊？听说那个歹文好像很厉害，他会不会……
0: 你别瞎猜了，吴惧肯定不会有事儿，说不定
1: 什么？
0: 说不定他自己已经跑了。
1: 不可能，他才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抛弃我们不管的。
0: 他要是自己跑了还能活，要是真去找戴文了，

胡军，你一定不能出声。

0: 万老板，欢迎欢迎，没能亲自接你，还请恕罪。
1: 倪坤干得漂亮，好样的。
0: 那还多亏了您的情报支持啊，这次可是赚了票大的。戴温现在肯定是气得吐血啊。万老板，您别
2: 请，大家欢迎。哎哎，

0: 尼坤老弟，想不到你还有这种雅兴啊。不过我还是喜欢喝酒。
1: 哦，万老板放心，我这虽然是在荒郊野外，但是好酒是不缺的。
0: 好，那咱们先聊正事，然后一醉方休。
1: 好，那你先说。
0: 我呢是这么想的，咱们两个人联手除掉博士和戴文，我出货你散货，你觉得怎么样？
1: 吴惧刺杀戴文失败，他死了现在就很难办了。
0: 死了？
1: 对，他为了保住那个齐天和林雅文的命，自己提出来要去刺杀戴文，结果失败了，被戴文给打死了，是我的人亲眼看到的。
0: 你对齐天林雅文下手了？
1: 大家都在说冰兰的配方可能在齐天那里，所以我也想去试一试。
0: 尼坤，你什么意思啊？不跟我商量你就敢对他们下手？
1: 这是在我的地盘，我还没有不敢动的人。
2: 哎，大家都别激动，拔枪干什么呀？好好的，别伤了和气。荆棘，把枪放下。
0: 荆棘，听王爷的，把枪放下。
3: 你们也把枪放下。
2: 尼坤，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在齐天那儿是什么都没得到吧？
1: 不错，他嘴硬得很。
2: 也许他不是嘴硬，可能他就是没有配方呢。早在两江的时候，我们什么手段都用过了，还是一无所获。齐太留配方给齐天，那只是个传说，没有人能验证。留钱给他有可能，留配方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那林雅文对你们有什么用？
0: 林雅文在你这儿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如果在我手里，他爸爸是两江富豪，对我的生意大有帮助。
1: 那么我也要分一杯羹，最少不能低于3000万。
0: 好，成交。现在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他们？
4: 好，
0: 行。

0: 小子，我们又见面了。
1: 关彦斌，你这个老混蛋，快放了我们！
0: 你既然选择走这条路，你就应该承担走这条路的风险，对不对？你不帮博士运毒，怎么会被尼坤抓住？
1: 你绝对不得好死！
0: 你看你那个嘴硬的样子，跟你那个死老爸一模一样。想他了吧？我可以送你下去见他。
2: 范延斌，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我们，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放心，林小姐，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这一次我就是来专门救你的。我和你爸爸是朋友。尼坤，我可以把他们带走了吧？
3: 现在不行。
0: 为什么？
3: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我的3000万。
0: 跨境转账需要时间的，你难道不知道？
3: 这我不管，大家都是第一次合作，还是彼此小心一点为好。拿到钱我就放人。
0: 也行，但最快也要明天。
3: 可以。万老板，你们就在这里留宿一晚，也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0: 走吧，我们去一醉方休。
1: 关一斌，放了我们！
4: 进。
5: 韩队。
4: 啊，赵队。
5: 这儿的饭不太合胃口吧？我给你炒了两个小菜。
4: 谢谢啊。
5: 还忙着呢，压力别那么大了。咱们只要找不到尼坤的营地，就只能在这干等着。毕竟这里是 S 国。啊，
4: 那你也不用特意给我做饭嘛。其实这儿的饭菜我觉得还挺好的。
5: 自己做的总要好一点嘛。
6: 安德少队 ，S 国警方通知开会，走吧。
7: 哎，这菜不错啊。
5: 那是，走了。
8: 这是我们线人提供的尼坤营地的位置，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尼坤的营地就在这儿。
4: 太好，终于可以抓住他们了。
8: 这是我们初步拟定的一个作战计划，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营地呈半圆形，坐北朝南，易守难攻。如果我们要包围它的话，势必要占领有利地形。希望这次我们能够跟中方达成一次完美的合作。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出发。

0: 全体上车，准备出发。
1: 老板，警察已经出动了。
2: 很好，让我们的人准备动手。
1: 是。

0: 老板，他们已经动手了。如果吴局这次能够成功，回去一定好好重用他。以后我们要招揽更多能干的人才。我们的武力太弱了，这次只能够袖手旁观。我讨厌这种感觉。
1: 是。

0: 钱准备好了吧？
1: 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能打给中间人，让他们洗出来转给倪坤。我已经交代黄毛在边境等我们了，只要钱一到账，我们就可以带齐天和林雅文走。
0: 那林佳玉那边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0: 金吉，今天你跟我们俩一起住。
1: 嗯。不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
2: 在倪坤的地盘，安全第一。
1: 好。
0: 怎么了？

0: 范队长，我再强调一遍，这里是 S 国，你们没有执法权，你们的任务是协助我们辨认和营救林雅文，所以你们绝对不能擅自行动，明白了吗？
1: 我知道，放心吧。
0: 那就好。
2: 范队，听见了吗？人家说了，不能擅自行动，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子弹无眼。
1: 自从我当上警察那天起，我就没有怕过。
2: 有时候你真的不太像个女人。
1: 把我当警察就好，这一行没有幸福。
2: 无论如何，一定要小心。
0: 收到。我们的人已经完成了对营地的包围，但人质被关押在哪里还不清楚，我派人再去摸一下情况。
1: 好，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被发现。
0: 一小队一小队上去侦查一下。

0: 我去，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没事吧？没事。这些装备在哪儿弄的？这么齐全？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赶紧走。等等，你和亚文先走，我还有事要做。
1: 你干什么？
0: 我要去杀了万一斌那个老混蛋。
1: 你疯了吧？
0: 现在却等于送死。我不管，这么好的机会，现在不杀他，什么时候杀他？不管我怎么样，只要杀了他就行。锦天儿。
1: 锦天儿，我们先走。

0: 把枪扔了。
1: 你说你个贱种，趁乱跑了就完了，回来找死是吧？杀了他！
0: 等一下，老板，我们得留着他，他还有些作用。
2: 月，你什么意思啊？
3: 留着他有什么用？把他杀了吧，
0: 适当的时候当个肉盾也行啊。
1: 也好，就让他替咱们挡子弹，压着他走，快点。

我们顶不住了，跟他们拼了！撑住！撑住！撑住！加油！不要！

0: 不行了，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1: 先休息一下。

我们顶不住了，跟他们拼了！撑住！撑住！撑住！加油，不要！

0: 不行了，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1: 先休息一下。

0: 韩队，都什么时候了还看手机？
1: 我向邝总申请战斗啊！
0: 你看那边的火力这么猛，我猜尼坤的老巢一定在里面。
1: 我们从侧面绕进去，跟我走。
0: 可是我没有枪啊！
2: 等会儿。
1: 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抓人最重要。
0: 拿着。韩队，
1: 谢谢。

0: 不是在等你们呢。
1: 这人谁啊？博士又是谁啊？都是你朋友吗？
2: 博士是我老板，而且你也认识。
1: 你老板我还认识啊？
2: 跟我走吧，难道我会害你啊？走。

0: 你自己进去吧，他想单独见你。
1: 我不。
0: 相信我，他不会伤害你的。我能把你救出来，也是听他的安排。去吧。

0: 耀文，你没事吧？耀文，你没事就好了。哎，你瘦了，你是不是没有吃东西啊？都是爸爸不好，对不起，爸爸不该。
1: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你让吴惧来S 国，不是为了贩毒的吗？
0: 难道你就是他说的博士？
1: 耀文，听我说，你先去休息一下。睡醒了，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好吗？解释什么呀？解释你为什么是博士，为什么要贩毒害人吗？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合法的商人，我却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毒贩。
0: 耀文，你听我说，
1: 到底还有什么是瞒着我呀？你为什么要贩毒？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是要枪毙的呀，爸？
0: 静一点，
1: 我冷静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为什么要？为什么呀？
0: 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我不听。
0: 耀文，
1: 别靠近我，我现在不想见你，我不想见你。
0: 耀文，
1: 你给我出去。
0: 耀文，
1: 出去，不想见你。
0: 耀文。
2: 林先生，他可能需要时间去接受吧。
3: 齐天呢？
2: 他一心要杀万延斌，我也阻止不了。希望他没事吧。
3: 你先回去吧，我留在这里照顾亚文。

0: 快点，快点！你坤这个笨蛋居然被警察抄了老窝，要不是老子跑得快，要完蛋了。
1: 看来是你作恶太多，老天都看你不惯啊！
0: 七天，再胡说八道，老子就把你往树上划一刀，让你尝尝食人蚁的滋味。
2: 你要是敢杀我，你早杀我了，还唧唧歪歪等那么久。哼，等老子安全了，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3: 王老板，好久不见。
1: 你们是谁的人？要干什么？
3: 王老板。
2: 我们逮瘟先生想请你走一趟。
1: 逮瘟的人？
3: 不错，识相的话，放下武器，不然子弹可不长眼啊。
4: 哥，怎么办？我再说一次，所有人放下武器，
3: 不然你们都得死。
1: 挺紧急的，放一箱，绑起来。

0: 什么？
1: 万延斌，齐泰大哥对我有大恩，我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保护齐天。可是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杀了你。这是你逼我的，别怪我。
0: 你以为你杀了我，我的手下就能服你吗？
1: 你放心，我会说是戴温杀的你，我会带领着兄弟们替你报仇的。
0: 月，我对你这么好，你却处心积虑地害我。
2: 万延斌，你当年不过就是一条流浪街头的狗，要不是我爸收留了你，活得了吗？你上得了位吗？可是你却恩将仇报，害死了我爸。今天你老实告诉我爸死的真相，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痛快。
0: 你真的以为你爸是什么好东西吗？啊，你真的以为他义薄云天吗？要真是那样，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他？我就告诉你，杀你爸的不止我一个。
2: 还有谁？有几个？告诉我说。
0: 还能有谁？博士啊，从头到尾都是他设计杀了你老爸的，你现在却给你的杀父仇人做狗，想想都痛快呀。
2: 可以让你尝尝万喜失身，我会慢慢的让你痛，直到让你求我杀了你。
0: 我万延斌虽然不是

么好东西，但也不是孬种。让我求你，你做梦。愿我万延斌英雄一世，最后却栽在自己女人手里。愿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给哥一个痛快，求你了。

0: 安队，谢谢你。中国警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今天你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实。
1: 谢谢。
2: 安队，林佳玉给我发来信息，说他已经安全接到林亚文了，据说是趁乱回去的，并且俘虏交代，说这个营地里面还有王月、齐天、荆棘，还有万延斌，但是没有找到他们。
1: 应该是逃走了，齐天估计是被万延斌裹挟了。 S 国警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2: 不管怎么说，这次我们缴获了这么多兵栏，也算是一件大功。
1: 是，但还要继续努力，一鼓作气捣毁兵栏贩毒集团，还两江一片安宁。

0: 走。
1: 安队，我们来这儿干嘛？看景色吗？
0: 你看那边，据说那个就是戴文的别墅。
1: S 国的毒贩戴文，
0: 没错，就是他。这次我们剿灭了尼坤，实际上倒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2: 这个人也太狂了啊！尼坤都知道住在山里，他可好，住这么大的别墅。
0: 戴文是冰兰在境外的最大买家，那个到两江来疯狂杀人的宋也是他的人。我带你们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们目前的胜利都只是一小步。就算我们抓住了万延斌，不把戴文还有其他相关的人都绳之以法，就不能算是完胜。
3: 安队，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1: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万延斌在哪儿。
3: 我们现在只有口供，没有证据。就算他回国了，我们也很难把他抓起来吧。
0: 我就怕他回不了国。万延斌和尼坤搞在一起就是戴文的敌人，这里可是 S 国。你们说戴文可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回去吗？
1: 可是齐天在他手上，而且传言齐天手上还有冰兰的配方，如果让他得到配方的话，
0: 那我们面临的形势会更加的严峻。 Hello OK 最新情况。

0: 喂。
1: 喂，哥，是我。
0: 安队，现在的这几具尸体并不是全部的武装分子，就在不远处的几公里外，那边的现场还有另外几名武装分子的尸体。
2: 还有其他武装分子的尸体？
0: 对，现场非常激烈。
2: 好，我知道了，谢谢。剑姬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真是可惜了。
3: 你别太感性啊，他可是杀人如麻的冷血杀手。
2: 倾本佳人，奈何做贼啊？
3: 其实他也是被战乱害了，不然也不会被万延斌找来。
2: 真是可惜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国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 当然了，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份安定。
0: 安队，你怎么看？
2: 只有万延斌和荆棘的尸体，王月和齐天不见了，现场还发现了其他武装分子的尸体，这样看来应该是戴温干的。
0: 你的意思是戴温把他们抓走了？
2: 很有可能，要真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我们要不要联络 S 国警方协助我们寻找王月和祭天？
2: 这不现实，除了林雅文是明确被尼坤绑架了以外，吴惧、齐天、王月、荆棘、万延斌这些人，他们也在尼坤营地的事情都只是俘虏们提供的口供，没有实际的证据。再说了，戴温在 S 国可是树大根深，想动他太难了。
0: 那你想怎么做？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回国，趁着万延斌集团群龙无首，争取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要是他手下的毒贩四处流窜，后果就更严重了。

姚文，先吃饭吧。我吃不下。试问全天下有哪个女儿，在知道自己老爸是毒枭后，还有心情吃饭的？

0: 爸爸是有苦衷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说给你听。我真的是不得已的，算了。你要么说。
1: 要么出去。好吧。当初我做生意失败，你妈又得了重病，我很缺钱，只有去借高利贷。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个人介绍一个老板给我认识，他说他很欣赏我，要我跟他一起研发一款新药。
0: 他可以给我丰厚的报酬，我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了。可是到后来才发现，他让我研发的新药竟然是一款新型的冰毒。那个老板是谁啊？
1: 齐天的爸爸，齐泰。原来你早就认识齐天。是的，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那帮放高利贷的，就是齐泰。

0: 亚文，我真的是被逼无奈，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我死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可我们现在赚的钱已经够多的了，你赶紧收手啊！不可能的。
1: 上传容易，下传难呢，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知不知道，为了贩毒，我做过多少坏事，得罪过多少人？如果我现在收手的话，很多人都会要我的命的。那你知道我的感受吗？现在你和吴惧，你们都是毒贩，我该怎么办？是爸爸对不起你，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你受任何委屈。
0: 爸爸心里都会很难过的。原本打算送你出国读书，让你可以远离这一切，这样你才能够过上一个正常的、幸福的生活。可惜我还是没有做到，你最终还是知道了爸爸所做的这些事情。你们两个，无论谁是毒贩，我都没办法接受。一个是我爸。
1: 一个是我爱的人，我现在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耀恩，你是爸爸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也是唯一的亲人。我曾经答应过你妈妈，一定会把你抚养成人，给你最好的生活。弄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的。是爸爸不好，但是你不要冲动，要不然你让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妈妈交代呀？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尽快结束这一切，然后我们就去国外。到时候我们把吴惧也带上，亚文，我们把以前的事情全部忘记，好不好？你先冷静一下，希望你能理解爸爸的苦衷。

林叔叔，您就是博士啊？是。我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是不是感觉很不习惯啊？嗯，没关系，我还是你的林叔叔，不过你已经长大了，可以为我做些事情。 将来我会扶你上位的，这样也算对得起你爸爸的知遇之恩了。

0: 你最近也很辛苦的，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下。
1: 我没事啊，我可以的。
0: 那也好，现在我们一起谈点正事吧。
1: 好。
0: 我听吴惧说你去杀万延斌了是吧？居然得手了，你很厉害啊。
1: 万延斌怎么可能是我杀的？开什么玩笑，我还被万延斌抓了呢，后来在丛林里遭到另一堆人的伏击，我才有机会逃跑的。
0: 那应该是戴温大人，他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了。
1: 万延斌被吴戴温的人给杀了，您确定吗？
0: 确定。
1: 真不知道我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我的杀父仇人死了，却不是我亲手做的。

0: 虽然你爸的死并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干的，但是我可以确定肯定是他做的。那个王月去哪儿了？
1: 问我？我怎么可能知道王月在哪儿？我没有看见他。
0: 好啊，我们一起去找戴温。
1: 嗯，
0: 一起去。

0: 是。
1: 这次议案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 警察，警察，
1: 接下来，
0: 警察，
2: 请各位配合一下。
1: 都把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的身份证。
1: 来。
0: 各位，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快点，
1: 身份证，
0: 动作快点，
1: 快，给你，
3: 给，好，谢谢配合，
1: 谢谢。
0: 听说你是公司的副总，
1: 对。
0: 你们老板万延斌还有王月和金吉去哪儿了？
1: 不清楚，听说去东南亚办业务去了。
0: 我们接到举报，怀疑万延斌涉嫌毒品交易。
1: 开玩笑，我们万盛集团旗下涉足的产业很多，地产、娱乐都有。你说他放着好端端的正经生意不做，去做毒品，换你，你信啊？
0: 你现在就这么激动？那如果我告诉你，万延斌和金吉已经死在了 S 国，王月不知所踪，你是不是更接受不了？
1: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4: 万延斌已经死了，你还在这儿扛着干什么？赶紧把你们贩毒的事情交代清楚，争取科纳处理。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5: 来，各位，我们干杯。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倪坤那个麻烦终于被我们解决掉了。从今往后，这天下就全都是我们的了，这都是博士的功劳啊。
6: 吴代温，你果然大手笔，居然能调动 S 国的警察，还能让中国和 S 国两国的警察合作，彻底干掉倪坤，在下佩服。
5: 倪坤这个混蛋一心想跟我拼个鱼死网破，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终于把他给干掉了。说起来还真是多亏了林先生，你女儿被倪坤绑架，给了 S 国这边提请中国和 S 国两国警察联合作战的理由。你手下无惧，又找到了倪坤的营地，这次能成功，你林先生可绝对是第一功臣呐。
6: 实在不敢当，主要还是吴惧他有勇有谋。对了，我还一直没来得及感谢你，这个金花献佛敬你一杯。
4: 谢谢老板。
6: 我对你的承诺一定会实现。
4: 不敢不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吴惧，我吴代温也要敬你一杯。你们年轻人就是有魄力啊，我很欣赏你的做事方式，不急则已，一击毙命。

0: 林先生能招揽你这样的人才，真让人羡慕啊。
1: 我只是按老板的部署去行事，尽力而为。
2: 既然你这么喜欢吴惧，不是想让我忍痛割爱吧？
0: 如果林先生愿意割爱，我戴文感激不尽。

0: 我怎么可能和林先生抢人呢？我看林先生想培养你接他的班呢。说笑了，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我们先说眼下的事情吧。来来来，我们先吃饭，菜都凉了，边吃边说。来。
1: 咱们今天其实是双喜临门，这次不但灭掉了倪坤，还顺带铲除了万延斌，真可谓是一箭双雕啊！万延斌虽然是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可是他在铺货渠道上很有一手。虽然他死了，但是他的渠道不可以散，这样对你我都会避免损失。不错。
2: 万延斌的渠道的确很有价值。万延斌在两江的势力，我会来接手，我会尽快处理这个事情。从此以后，我只会对你一家出售槟榔，你就是唯一的代理人和分销商。咱们就一起联手，共同去占领高端产品的市场。那我又负责生产，还要负责运输，冒了双重的危险。
1: 在价格上面呢，肯定要上浮一点，这样吧，就以3成为上限。如何？<笑>林总果然是好胃口，好气魄呀。不过，我们这边却有些不同想法。你什么意思？
0: 万延斌确实死了，但接手他势力的，可不一定是你。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好，坐。
0: 来了不少老朋友啊。
2: 这位是王月，大家应该都认识吧，婉言斌的女人兼总经理。王小姐虽然是个女人，但却很识大体，早就有心和我合作。这次灭掉万延斌，他可是也有很大的功劳。
3: 那这样说，就是王小姐出卖了万延斌。想不到这么漂亮性感的王小姐原来是个蛇蝎美人呢。
2: 别这么说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王小姐帮我们消灭了万延斌，我们应该感谢她，你们说是不是啊？王小姐能力出众，以前就将公司打理得很好，可以说没有王小姐，万延斌不过是个莽汉，根本不值一提。王小姐的商业才华有目共睹，这次论功行赏，我觉得以后该由她接手才合适。林先生还负责供货，大家一起发财。
0: 多谢吴胆恩。
3: 吴老板，您真是不拘一格匠人才，可是万延斌在两江的手下也不是善茬，我怕王小姐扛不下这个担子。
0: 那就试试看了。
2: 王小姐她作为万盛集团的总经理，在万延斌死了以后来接手，那是名正言顺的，有谁能不服？要有谁敢说不服？不服，万延斌就是前车之鉴。
3: 你在威胁我？
2: 不敢，只是我一向都不是很喜欢别人反驳我的决定。

0: 那如果我就是要反驳呢？
1: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S国。

0: 吧。别。李先生，那就这样定了。
1: 看来早就有计划了，阴魂。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生产冰蓝。硬要得寸进尺，大不了我们一拍两散嘛。
0: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不和我合作的。是，目前只有你能生产冰蓝，但是你没有散货渠道也白费。如果林先生拒绝供货，我敢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接你的货。不信你可以试试。林先生，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王小姐，你呢？
2: 我没问题啊。

0: 如果林先生拒绝供货，我敢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接你的货。不信你可以试试。 林先生，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王小姐，你呢？
1: 我没问题啊。

0: 本以为会大获全胜，没想到一败涂地。
1: 老板，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穆代文服侍王月上马，固然要多个人分赃，所以生产和销售，他就不会全让我握在手里。
0: 林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去杀个回马枪，把王月干了，
1: 这样戴文就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合作了。
0: 幼稚。 解决问题最低级的方法就是用暴力。这是哪里啊 ？S
2: 国，吴代文只手遮天，只要他一个眼色，刚才我们就死在别墅里了，还能让你在这儿吹牛？
0: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当务之急，我们赶紧回去，可以挑唆万延斌的手下，到时候王月未必能上得去。不错，英雄所见略同。
3: 万延斌的那些手下都是一些凶狠残暴之徒，我就不相信他们会甘心让一个女人上位。
2: 您说的没错，不过现在看来，王月这个臭娘们好像比万延斌更厉害。
0: 本以为我们干掉了万延斌，能够独霸两将，没想到前面拒虎，后面进狼。你们几个会不会觉得我这次输得很惨？
2: 怎么会呢，林叔叔？您这么厉害，我相信没人能轻易的打败您。
0: 老板，我相信您。吴局，你呢？如果我那么想，吃饭的时候就投靠戴文了。
1: 为什么？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刚才狼狈的样子吗？林叔叔，您可是博士，是两江市制毒界的传奇，在两江又有半壁江山。
0: 您这么厉害，我相信您不会被轻易的打败，要不然我哥俩也不会轻易的跟您，对吧？会聊天。好，时机一到，我就会让王月跟戴文付出代价。

0: 林家玉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还需要吴乃温您多多支持。支持没问题，但你们不要忘记承诺，否则……
1: 放心，我们说到做到。很好，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有什么进展？没有，嘴硬得很，没有一个肯招。他们都是万延兵集团的老臣，有些甚至是齐太时期的元老。如果这么轻易招供，反而不正常。关键是有没有找到什么物证？万延兵旗下所有的企业，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大检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物证。他们的账目我们已经全部收缴了，现在正在由专业的机构进行排查，但我估计多半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0: 文彦斌死了，谁有可能接手他的势力？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是博士。博士，王月呢？王月不是还没出现的吗？
2: 他多半已经被戴温绑架了吧？而且用他坐牢，他的可能性也不大吧？
0: 那不一定吧？就算博士和戴温合作，他也不希望看到在两江博士一家独大吧？
3: 您的意思是，
4: 既然格局有所变化，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好戏看。这样，把人都给我放了。既然找不到证据，我们就放长线钓大鱼。
3: 是。
5: 咱们什么时候合作？
3: 就今天。你们吃完了就赶紧收拾东西吧。
4: 嗯。
5: 我听说亚文也在这儿。
3: 我能见一下他吗？
4: 这个呀，你得去问老板。
5: 我看还是算了吧，他现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4: 但是他如果去举报我。

0: 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不就完了？不会，哪有女儿会举报自己的亲爹？更何况，他喜欢的人不也跟咱们一样是毒贩？ 是不是啊，吴局？吃好了？
1: 嗯，
0: 那赶紧收拾吧。

0: 要问你终于想通了，我想通了。既然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坏事，我又没办法举报你，那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1: 想通就好，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快点收拾东西，我们下午就动身了啊！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要同意我和吴惧在一起。
1: 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你不可以跟他在一起，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我不可以让你跟一个毒贩在一起，我要你过正常的生活。一个毒贩？
0: 那你呢？你自己又是什么人？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他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从小就时时刻刻都和大毒枭在一起，你觉得我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
1: 快点收拾东西。

0: 姐，来了，坐吧。怎么闷闷不乐的？因为林亚文啊？没有。跟我这儿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不过他确实把你折磨得够呛。我喜欢他又有什么用？
1: 不过是我单相思罢了。你也别多想了，男人嘛，要以事业为重。
0: 事业？贩毒啊？太可笑了。或许我爸当年不让我贩毒是对的。将来谁也说不好，你爸爸当年无论什么事情都瞒着你，也是想让你过富裕安宁的生活。可是结果他被万延病给害了。 而你流落街头，甚至还差一点就被人家赶尽杀绝。所以，不管你想要走哪条路，你首先要强大起来，否则你就是别人砧板上的肉。你要自己掌握命运。
1: 好了，你别再给我灌输什么心灵鸡汤了。反倒是你，这么多年。
0: 为了齐家辛苦了，我做的这些没什么。我认识你父亲比万延斌早，我宁愿帮助齐家。你放心，回到两江之后，我就会整顿公司，全力辅佐你。我们俩联手，重振齐家的风光。 这也算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

0: 王月回两江了吗？不知道。万延斌一死，内部必然人心浮动。王月肯定想急着赶回去，他一定会尽快回去收拾局面。万盛集团，他们这滩水现在浑得很，正是摸鱼的大好时候。
1: 老板，你放心，我现在已经物色好了人选，等一回国我就动手。当初万延斌还在的时候。
0: 动不动的就杀人全家，手下的人都怕他，不服他。不过好歹他能镇住场子，现在换了王月，这个娇滴滴的娘们儿，有的是人想闹。哼，不错，谁不想做大哥这把交椅呢？又有哪一个大老爷们儿愿意替女人提鞋？接下来你就尽管放手去干吧。 戴温想用王月来制衡我，哼，好，我就让他搬起这块石头，好好砸砸自己的脚。现在就出发，这台大戏没有我们哪有看头？李峰，
2: 哎，
0: 安排车。
3: 喂，
4: 丹师姐，你别忘了，林佳玉可不是好惹的。
3: 我自己有分寸的。
4: 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小心。以前是万延斌定在潜逃，现在我们既然决定要做了，千万。 千万要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你终于成熟了，姐没有看错你。<笑>我真怀疑我是个天才。我爸走了之后，我隐忍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今天。<笑>回去之后，你抓紧时间整理万延斌的势力。 我继续留在林佳玉身边，希望早日搞到她的设备和技术。只有拥有了核心竞争力，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 林佳玉就是成了精的老狐狸，隐藏了这么久，比万延斌可难对付多了。你在他身边，可一定要小心。
4: 我会的。你也是。 万延斌这个人横行霸道，对属下不是打就是杀，所以他走了之后，有很多人跑路了，这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人手不够。所以你回去了之后，抓紧时间整顿人手，不然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不要小看了那些元老，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
3: 一个都是吸血鬼。你放心，我在万延斌身边忍辱负重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到了今天，我会加倍小心的。嗯。那个吴惧怎么办？他现在可是博士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4: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和他之间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我们是好兄弟。
3: 我相信，如果以后的路有他陪着，会更好走的。可是你别忘了，你是齐泰的独子，马上要接管万延斌的公司，可以说是和林佳玉平起平坐的人了。可他呢，最后还是个马仔。你不怕他会心里不平衡吗？我了解他，他绝非池中之物，而且我也相信他。
4: 我相信他也相信我，
3: 但人终究会变的。总之，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4: 嗯，吃饭吧。
3: 我不吃了，先走了。你自己小心。

0: 行李都装好了，
1: 咱们走吧。
0: 好。
2: 雅文，过来坐这一台。

0: 我先睡会儿，待会儿还你。
1: 用不着你，睡你的吧。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齐天儿，
0: 嗯，
1: 昨天你去哪儿了？
0: 我出去透透气啊。
1: 小心李峰，这个人明着暗着跟我打听你好几回了。
0: 太阳在西边出来了，我还以为他眼里只有你呢。怎么了？来了一趟埃斯国，变了个人。
1: 总之你以后提防着他点儿，总感觉这个人阴着呢。
0: 你放心，我们是博士的人，老黑的事儿说帮就帮，这份恩情我会还给他。
2: 王总，
3: 进来吧。
2: 您回来了。
3: 嗯，我听说警察来过了。
2: 来过，把我们都带走了，但没有查到什么东西，又把我们都放回来了。
3: 好，这样，你现在召集所有大哥，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
2: 是。
3: 万总和荆棘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尼坤的地盘被警察袭击，在逃跑的路上，万总的经济被台湾的人埋伏，不幸遇难。我也是九死一生，才逃离 S 国，回到这。
4: 现在警察已经盯上我们了，该怎么办？咱们现在是危在旦夕啊。
5: 我看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老大，咱得有个头啊。你说选老大就选啊，万总现在还尸骨未寒呢，你们就慌慌张张的啊。你们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
2: 万总的仇当然非报不可，选老大也是要紧事情。
5: 我看你们就没想过要报仇。万总在的时候，一个两个的跟狗一样拼命的摇尾巴，现在万总死了，就迫不及待了吗？选老大选个屁。
6: 万总做事太过分，他非要跑去 S 国送死，也怪不得咱们。
3: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万总是我们的老大，如今客死他乡，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可是歹文实在太强大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选出一个新的带头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一致，渡过难关。
2: 有什么好选的？之前就是王总你在管事情，现在万老板不在了，你就继续管呗。你们怎么有脸说这话？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啊，说出去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让一个娘们儿来给我们当老大，咱还要脸吗？
7: 女人怎么了？武则天不也当了皇帝吗？
2: 王总之前就是总经理，现在当董事长，为何不可？
8: 行了，你们都给我闭嘴！

0: 王爷，万宗死因不明，尸骨未寒，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选新的老大，太心急了吧？
1: 光头强，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万宗怎么死的？全凭你一面之词。哼，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撒谎啊？万一是你自己想当老大，吃里扒外勾结外人，把万宗给害死的呢？
2: 你怎么能还是配人呢？哼，
0: 光头强，你太过分了。就是，光头强，你就是想当老大，少跟我玩这些虚的。我知道，这个女人管事的时候，给了你们不少好处。你说什么？跟我光头强不一样，在我眼里，除了一个钱字，还有一个义字。 你们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扶他上位，做梦！光头强第一个不服。王爷，我现在告诉你，不管董事会同意多少票，我都不会承认你是我的老大。啊，还有，如果让我查出来万总是你害死的，你应该知道下场。告辞。
3: 这个光头强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目中无人。我有重要的决定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完颜斌已经死了，王玉虽然急着上位，但是即便他再有能力，也得有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毒品市场已经出现空白，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抓住机会一统天下。我原本的计划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供应商，躲在幕后。但是万延斌不知死活，一心想染指，逼着我走到前台。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大干一场。今天呢，我来做一些分工。那李峰，你负责招揽人手，一定要给我找能干的。
4: 是的，吴俊，还有齐天，你们也是战功赫赫，能力出众，你们两个总一起行动太浪费了，所以我想把你们分开，独当一面，一个负责走货，一个负责管理生产。李峰作为我的副手，居中联络，我在幕后遥控指挥，这样分工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来，吴俊，你先说。
5: 无所谓，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3: 我听林叔的，那好，确定了以后就不能再调整了。不过说实话，林叔，我觉得经历那么多事儿之后，在外边打打杀杀那些事儿确实不适合我。如果可以选的话，我还是希望待在生产部门，这样也能最大发挥我的作用，是吧？也好。
6: 那么工厂那部分，以后就由你来负责。哼，
5: 谢谢林叔。

0: 累死我了，这段时间可够折腾了啊！回自己窝太安逸了。嗯，哎，起来，咱俩聊聊。聊聊，
1: 我怎么觉得你心事重重的呀？
0: 你不觉得今天的事儿很奇怪吗？
1: 今天的事儿？
0: 今天什么事儿啊？ 当然是林总让我们分开负责生产和销售啊！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呢，原来就这么一点小事儿。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第一，是信得过咱们；第二，还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要不然他干嘛不去找李峰啊？
0: 我觉得他这么做不合常理啊！哎，毒品生产和销售这两条线，绝对不能串联在一起，甚至这两拨人都不能认识。

0: 这样可以防止不被警察一窝端，也可以防止生产和销售互相勾结，吃里扒外。
1: 可林佳玉偏偏这么做，
0: 竟然让我们两个去负责毒品的生产和销售，他有这么幼稚吗？
2: 哎，他是博士，自以为一切都能在掌握之中。或许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再说了，他这一行能干一辈子吗？他还不得找个接班人？我们就别再杞人忧天了，干好活，拿足钱就行了，对吧？无论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兄弟齐心，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的。等到他退休的那天，就是我们俩兄弟飞黄腾达的时候。
0: 齐天，当初你加入集团就是为了对付万银兵，现在万银兵已经死了，你爸爸的仇都已经报了，警察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们贩毒的证据，你有没有想过退出？
2: 退出？你觉得我现在还退得出去吗？
0: 我觉得可以，现在完全来得及了。
2: 你为什么总劝我退出去？你真的很像个警察。就算你是警察我也认了。
0: 我要是警察，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
2: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还不够累是吧？赶紧休息。

0: 哎呦呦，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呦，逗你玩下，这么大反应，哎呀！
1: 现在毒贩那么厉害，不把自己练好点，怎么跟他们斗智斗勇啊？怎么，有新情况？
0: 林佳玉给我跟齐天做了分工，我负责运输，齐天负责生产。
1: 这不符合常理啊，一般生产和运输的人是不能见面的，不然岂不是一抓抓一串？
0: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但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反倒齐天现在不管不顾，已经迫不及待了。
1: 他自己选的路，后果就要自己承担。
2: 老板，老板，找我有事吗？
3: 有件事儿，我有点想不通。冰蓝制造这么大的事儿，您怎么能交给齐天负责？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这一直以来，如果不是吴惧保护他，他早就死几百回了。
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点事情都看不透啊？你以为我真的会将冰蓝的生产完全交给齐天这个小鬼？
3: 那您的意思是？
2: 我是为了测试他们。佳玉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毒品工厂，齐天主动选择工厂，哼，他心中有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还不小。
3: 不会吧？就齐天这三脚猫的功夫，他选择后方也正常。
2: 上次当他知道我是博士的时候，我感觉他当时那个反应是硬装出来的。
3: 装出来的？
2: 王月那女人之前一直奉万延斌的命令接近齐天，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假戏真做啊？假如他真的是在和王月合谋，万延斌是死在他的手上，你说万延斌在被弄死之前会不会反咬我一口？
3: 那还真有这个可能。
2: 所以要盯紧他，我有感觉他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3: 我知道了。
4: 听说光头强闹得很厉害，

0: 这个人呢，一向桀骜不驯，万延斌在的时候还能勉强压得住他。万延斌刚刚死，他就迫不及待地上蹿下跳，想要篡班夺权呢。
1: 两个办法：一，是先给他点甜头，暂时把他稳住，再慢慢收拾他；二，直接把他杀掉，杀鸡儆猴。
0: 你觉得哪种好？你现在刚刚上位，还不宜大开杀戒，先礼后兵吧。不过不管选哪种办法，都必须给我搞清楚，他是一个人，还是背后有人。
2: 光头强的态度，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反正我是过不惯这样的日子，这江山是咱们跟着万老板出生入死打下来的，万老板也曾许诺会传给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被这么一个小娘们给占了呢？
3: 就是，他想当我们老大，他做梦！
2: 强哥，我们永远支持你。强哥，我们支持你。
3: 来，这是你，来，强哥。大家尽管放心，我光头强不是一个人，头上还有大哥支持我，绝不会让大家的利益受损。从今儿起，有我光头强的，就有大家的，我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赚大钱。
4: 小文，过来了。
5: 找我呀？有事吗？
4: 你要不要再点点什么？
5: 不用了，我还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4: 我最近想复出，所以想问下你的意见。
5: 好事啊！我支持你。
4: 可是我太久没登台了，我怕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5: 你天生就这块料，试几次感觉就回来了，说不定比之前还好。
4: 吴俊，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5: 说吧。
4: 你之前一直逃避我，是因为你和我爸爸做的事情吗？
5: 不是。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和我爸爸做的事情了，那我们现在就没有障碍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你今天约我来就说这些事儿吗？我跟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3: 不会放弃的。哎呀，有话快说，有事快做，我可忙得很。
4: 你先喝一杯吧。
3: 哎呀，不喝，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酒里下毒？
4: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
3: 万总跟荆棘的死真的与我无关，而且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还得向前看，不是？哼，向前看，意思是说你来做老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谁害死谁，核心问题是谁能做万大哥的位子。好，爽快，那我也不绕弯子了。我是万总的女人，他不在了，公司自然由我来接管。
4: 你说接管就接管，凭什么？当初万哥还许诺以后让我来做呢。你现在一口一个万哥的，当年万哥在的时候，那吃里扒外的事情你做的少了。
3: 彼此彼此，你这么心急着上位，万哥还不知道被谁给害死的呢。
4: 哎，这个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不要乱讲啊！我既然想做这个集团的老大，自然有我的本钱，当然。
3: 我也希望有你们这些老兄弟们的支持，尤其是强哥您能挺我。
6: 挺你？好啊，我只要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我就挺你。
4: 强哥，你这就说笑了不是？你想要姑娘？哎，我这多的是，你随便挑。
3: 庸脂俗粉，看着我就觉着恶心。

0: 放心，如果你要不愿意的话，那就别谈了。
1: 江科请留步，集团二把手，利润分一半，你有兴趣吗？哼哼，
0: 听起来很不错，果然很有诚意。那你是同意了？我不同意。以前万总是老大，我就是老二，现在万总不在了，我竟然还是老二。 东西给我留着，我会亲自来拿，但不是一半，是全部。

0: 没谈拢，
1: 不出你所料，这个王岳果然镇不住场。现在万延斌手下的头号干将光头强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干一场大的。这要真干起来，就是我们把他们义举拿下的好机会。
0: 那倒是。现在两江市的禁毒工作，在安队的英明带领之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 马屁精，行吧。
0: 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请你吃饭。嗯，那我随便点了。你随便点，毕竟呢，你最近工作也辛苦了，我决定勉为其难的犒劳你一下。
2: 好，那我就挑贵的点。
1: 挑呗，走吧。嗯。
0: 果然不出博士所料，王月那小娘们真的来拉拢我了，不过被我给拒绝了。
2: 你就不怕这臭娘们狗急跳墙，对你下手啊？哼，
0: 他敢！我手下的弟兄可不是吃素的。再说现在集团里稍微有点实力的人都在观望，他又能指挥得动谁？倒是博士不会出尔反尔吧？王月那小娘们可是下了血本，一半的利润拒绝他，我都有点心疼了。
2: 你信他？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0: 你呀，还是好好跟在博士后面，不会亏待你的。
2: 那好，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博士？
0: 博士呢，是不会轻易露面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博士对你的承诺绝对有效。

0: 怎么样，查到了吗？查到了。我重金收买了光头强的一个小弟，发现他最近正在跟李峰联系。
1: 李峰，光头强和他搅和在一起了。
0: 这么说，幕后主使应该就是林佳玉，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容易服软的。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把光头强干掉。
2: 可是光头强的手下也不少，轮到我们的好朋友出马了。干这种事儿，他们最擅长。那你一切要小心。万延斌死了之后，我们判断他的死会给毒品市场的格局带来新变化。 为此，我和邝总还特意向上级做了汇报。刚刚市局传来情报，说万延斌集团已经发生内乱，而且还可能牵扯到博士。这个人叫刘文强，绰号光头强，万延斌手下的实力派，自己有一批人马。万延斌死后，他第一个跳出来和王岳作对，目前正在四处招兵买马，并企图联合其他的实力派拥护自己上位。
3: 据说他已经放下话，如果他当不上老大，就要把所有的地盘和人马都拉出去，自立山头。
4: 这是不是黑帮电影看多啊？自立山头？
2: 光头强背后肯定有人，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博士。如果我们调查他，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博士的线索。所以我们近期的任务，就是盯紧他。
4: 明白。
5: 这怎么还不出来呀？这也太能玩了。

0: 像这种人通宵熬夜不是很正常的吗？就这身体也不怕得癌症。
1: 行了，你俩安静点吧。
2: 没事，
1: 慢点啊。
2: 起来，车来了，咱走。
1: 慢点，慢点，再驾，翔哥，
2: 开车。
0: 大家注意，跟上。是。

0: 没事，慢点啊。
1: 行了，车来了，咱走。再见啊，强哥。
2: 开车。
3: 大家注意，跟上。
4: 是。

0: 指挥中心请求支援。
1: 陈亮，安队，陈亮中枪了！陈亮，陈亮，
2: 陈亮，
1: 赶紧送医院！快，陈亮，坚持住！
0: 这群王八蛋，
3: 你去休息一下吧。
0: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
3: 别担心，陈亮他不会有事的。
2: 我没事。
4: 别太自责了，不是你的责任。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有重武器。
0: 杀手应该是 S 国的，冲着光头强来的，估计是戴温的人。
4: 戴温？
0: 光头强想造王月的反，王月又是戴温的扶持对象，戴温一定不会放过光头强。
4: 照你这么一说，确实很有可能。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在两江市逃窜了。
0: 我马上跟邝总汇报，请求特警支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人受伤了。
3: 你怎么样？

0: 强哥，王月，臭娘们，我就知道是你！
1: 行了，还生气呢？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你骂我有用吗？
0: 我光头强，从来就不是怕死的人，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老子要是皱下眉头，就是你孙子！现在还不是你寻死觅活的时候，别着急。
2: 有人想见你，谁？是我。是你？哼！好啊，我就知道，万老大就是被你们一起给害死的，对不对？王月，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万老大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背叛他！
3: 你还有良心吗？万延斌对我好不好，我自己知道。倒是你，你现在一口一个万老板叫的亲热，你已经忘了你以前的老大叫齐泰吗？光头强，你少在我面前惺惺作态。你是万延斌的头号心腹，我爸是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吗？啊！哎，对，万延斌是我杀的，报复仇，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我问。

0: 你是不敢说实话。
1: 你要干什么？
0: 阿莎。

0: 起来！说，还有谁？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我就喜欢你这样硬气。一盆冷水你已经试过了，还有一盆开水，一盆盐蒜，一盆硫酸。 我不知道你这个光头能撑到什么时候呢？呸！很好，
1: 下一盘。快说，快说！
0: 哎呀，我说，我都说。

0: 你变了。
1: 我变了？吴俊也说我变了。我到底哪儿变了呢？啊？
0: 变得更像一个老大了。
1: 变得更像我爸了吧？
0: 你说错了，你爸不是这样的人，你爸也不会这么残忍。
1: 那证明我比我爸更强大。
2: 事情都办完了，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1: 找个坑埋了，做得干净点。
2: 行，
1: 这次多亏了你们，回去替我谢谢吴代文。
2: 我死了个兄弟，你得补偿我。
1: 行，等过两天风口松了，我就送你们离开。
2: 谢了，
0: 走吧。
3: 老板，你看。

0: 乃温莫名其妙地支持王月，我就怀疑他有问题。哼，王月能给他什么好处？难道还比得上能够生产高仿冰蓝的我们吗？能让戴文动心的就只有一件东西，看来齐天一定有那个毒品配方。
1: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齐天这么处心积虑，连老大都不当，也要继续在我身边潜伏。好，既然他想要，那我就给他一个。
1: 老板，齐天带来了。
2: 林叔，
0: 坐。
2: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之前就跟你说了，让你负责工厂的事情，但是这几天有点事忙得没顾上，所以今天专门叫你过来，让李峰带着你去看一下生产工厂。你赶紧熟悉一下工作环境，这样也可以早一点步入正轨。
2: 那也太好了，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大显身手，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来了。
0: 那你就好好把握吧。
2: 谢林叔，我会好好努力的。
1: 齐天，跟我走吧。

0: 光头强已经被他绑走了，
1: 意料之中了。王月绝对不是那种会坐以待毙的人，他肯定会先下手来个一击必杀。
0: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到这群武装分子的情报啊？
2: 他们不是林家玉的人，我只能试试吧。
0: 那就拜托你了。
2: 这什么话呀？我也是警察。

0: 峰哥，我以为这一切都只能在电影里出现，没想到现在就在我眼前，
1: 是不是很惊讶？哎呀，几天啊，你这得好好看看，就这些个机器啊，设备，这都是博士花了很多钱从国外进口，这是真正高科技货。
0: 太棒了吧，博士不愧是博士。
1: 棒吧？
0: 嗯，
1: 那你就好好干。
0: 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林叔叔对我的厚爱。
1: 那齐天啊，那就恭喜你。
0: 哎，
1: 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
0: 哎。
2: 月姐，
3: 嗯，好了，咱们现在开始开会。
4: 不合适吧？光头强都还没来，
5: 我们开什么会啊？
3: 不用等他了，他离家出走，不会再来了。我们在开会之前需要确认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万盛集团由我来做主，谁支持谁反对。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吧。关于分公司加盟的计划，大家已经看到

0: 啊，对，还忙着呢。
1: 哎，你今天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0: 刚开完。想过来问问你，晚上有时间吗？
1: 怎么了？
0: 我买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想和你一起去看。
1: 哦，我晚上还有事儿，我不去了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得不好，所以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就当作是我对以前的一个赔礼道歉，也当作是对以后的一个预祝。
1: 张队，我
0: 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啊！晚上我过来接你，我等你啊，晚上。
1: 哎，等一下，
0: 我过来接你，
1: 我自己去吧。
0: 好，不见不散。
1: 我。喂
2: 喂，安队，我想买两张今晚演唱会的门票，我卡上没钱了。
1: 你不用买了，赵队那有票，他可以请你，你晚上准时到门口找他就好。
2: 真的，太棒了。
3: 还想去哪儿啊？
4: 我想去前面买那个首饰。
3: 行了，昨天你就说要去吧。
4: 对啊，他们说
3: 屋里我想星星那个。应该挺适合你的。

0: 为什么跟着我？想请我喝咖啡是吗？进了没？我来呢是想告诉你，我爸同意我交男朋友了。那挺好的。你真这样想的？那我们正式交往吧。吴俊，我要和你结婚。
1: 我一定要让你看到我的决心，我知道你是个可以依赖的人，而且现在没有人可以反对我们啦，你说对吧？
0: 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而且你应该知道贩毒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可能啊？你为什么不可以试试呢？我知道你有顾虑，但是你也不可能单身一辈子的是吧？你说对不对？
2: 那好吧，那我们下次再去。就这么定了啊。月姐，老板，
3: 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找专家问过了，这批设备都是高科技进口设备，而且都是专门定制的，咱们想弄到手很麻烦。
3: 那怎么办呀？
2: 那咱们只能从国外进口了。哎，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家伙，他是专门干这行的，他的公司有资质，也有额外的渠道。 咱们可以找他试试，但这个人要价比较高。
3: 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可靠吗？
2: 至少在两江，除了他以外，我是实在想不到其他人了。
3: 好，那你就去办吧。
2: 好的。

0: 唐飞，你怎么来了？
1: 我当然来了，你不是说要带我看演唱会吗？师傅你这么好啊，知道我喜欢看演唱会，专门带我来啊。
0: 谁说我要带你看演唱会了？
1: 安队啊。
0: 你等我一下。
2: 喂，赵队，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突然来不了了。
1: 芳菲带我去了，
2: 你们俩看吧，别乱发脾气啊。就这样挂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师傅？
0: 啊，没事，演唱会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1: 哦，你不是说开始了吗？走啊。
0: 啊，走走。
3: 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唱会，真想跟你去看啊。
2: 你真的很想去吗？
3: 当然，我儿时的偶像。你呢？
2: 其实我也挺想去的。
3: 今天有没有人约你去看演唱会啊？
2: 你呢？
3: 我有啊。
2: 那你怎么不跟他去看啊？
3: 不，你不也没去吗？不过说真的，等任务结束了，咱们俩一定要去看他一场。
2: 好啊，我可要那场票。
3: 当然了，还能握手那种。
2: 你查到那批武装分子的下落了吗？
3: 没有，他们隐藏太深了，现在也没什么收获。
2: 那怎么办？难道要让他们大摇大摆地离开两江？
3: 不过我听道上的人说，光头强为了阻止王月上位，暗地里拉拢万应斌手下几个大佬，而王月呢，很可能对他们赶尽杀绝。
2: 你的意思是，那批武装分子有可能再次动手？
3: 很有可能。万彦斌集团有几个能左右大局的大哥，你们应该清楚吧？
2: 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对他们进行布控。
3: 那你去查一下他们。光头强既然想拉拢他们，肯定会给他们好处。彻底调查清楚，一定会有收获。
4: 你想对万延兵集团进行布控？
2: 对，道上有。

0: 有人传光头强为了反对王悦上位，还拉拢了其他几个大哥，他多半会赶尽杀绝，因此这批武装分子很有可能再次行动。
1: 我们已经在火车站、码头、机场安排了严密的监控，而且在所有进出两江的渠道上也都安排了人手，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我估计他们还在两江市内。
2: 同意批准这个方案，但这群武装分子狡猾凶狠，可能带有武器，必须协调一致行动，不要擅自行动。
0: 是。
1: 是。
3: 老大，

0: 不用客气了，我找你来呢是有件事情。上次光头强拉拢了几个人，不把他们干掉，实在是不安心。哎，
1: 老板已经同意了。太好了，那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把他们的信息给我。
0: 总客，等你的好消息。施点儿，我让黄毛找了专家看了这批设备，都是专门定制的，除非找到生产方或者找到设计图纸，否则根本造不出来。就是仿制出来，质量也不敢保证。
2: 那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和戴温的协议是3个月，他当时答应我们，是因为我跟他承诺过，3个月之内一定会造出真正的病来。现在，我们连仿制品都拿不出来，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到时候林佳玉一定会和戴温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0: 那个时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知道，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看来，只能铤而走险了。你想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了，让你内部洗牌的事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晚上他们会聚会，我已经安排阿莎去把他们一锅端掉。
2: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
2: 事成之后，马上安排他们离开梁家。

0: 怎么还是比我爸的东西差一点？峰哥，不错呀，齐天，不错。哎呀，果然是齐太大哥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啊。不过可惜了，啊。 你还是被博士玩弄于股掌之中了。什么呀？
1: 拿下！
2: 哎，
1: 峰哥，你干什么呢？我就是进来巡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生人进来。我没有动任何东西，最多就是好奇摸了两下。
0: 你不是说？

0: 身上一直没有配方吗？怎么，忍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配方？什么配方啊？我不是一开始就跟你们说我没有配方吗？还在这儿跟我演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让你在这儿管理制毒工厂吗？ 就是在等你这条大鱼上钩呢。姓李的，算你们狠。哎呀，你这话怎么说呀？嗯，这不是我狠。 这是我们博士英明。哼，博士，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林佳云那个老混蛋。
1: 骂谁呢？
0: 今天我告诉你，在博士眼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跳梁小丑。来，起来。看好了啊，就这些个仪器设备。 你以为这是给你弄的？那设备让你自己生产啊？啊！这些设备是你能弄得到的吗？啊！就你也想跟博士斗？你这辈子都不够格！等等。 走。好了，停手。哎呀，几天啊，这脸上又红又紫的，挺好看啊。怎么样，这滋味还行吧？
2: 老子又不是没挨过打，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博士已经交代了，只要你交出配方，我就放了你，而且我还给你一大笔钱。你拿着这笔钱，可以出国，逍遥快活，无忧无虑的生活。你做梦！
3: 我在没有交出配方之前，你会杀我吗？你敢杀我吗？就是不说是吧？嘴还挺硬。
1: 接着打！凤哥，这小子好像晕了。
4: 我瞎呀？我看不见吗？
5: 去找人。是，
3: 别让他死了。是，走。就是不说是吧？他说了吗？没说。这小子嘴硬，打死都不说。
5: 意料之中的。
3: 可是，这齐天要是一直咬牙不放，那咱们怎么办？ 齐天的价值呢，其实有两个，第一是冰兰的配方，第二是他前朝太子的身份。我当初招揽他来，主要是为了利用他前朝太子的身份来对付万衍斌。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有冰兰的配方。其实相比于配方，我更喜欢他的另一个价值。可惜王月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
5: 再加上他又因为配方和我们撕破了脸，所以他其实已经对我们没有什么价值了。
3: 这齐天要是没了，咱们就得不到真正的冰蓝配方了。真正的冰蓝配方，只要这个配方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的配方就是真正的冰蓝配方。 打给吴惧。

0: 叫他明天来一趟。
1: 让吴惧来简单，可是吴惧跟齐天是兄弟，到时候会不会？
0: 所以说我们考验他的时间到了。

0: 几天？别动，我去。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兄弟一直在出卖你、欺骗你，你有什么感觉？你说几天？他不可能骗我，更不可能利用我，快把他放了。真的吗？
1: 他没有告诉你他有冰蓝的配方吗？
0: 什么？这不可能！不可能！
1: 昨天晚上李峰在工厂抓到他实验冰蓝，而且是完整版的冰蓝。你这个兄弟，你一直跟他出生入死，一路照顾他、保护他，他竟然骗你！
0: 我带了你的兄弟来看你，跟他说两句吧。启天，不是说你有冰蓝的配方，是不是真的？告诉我。
2: ，我有。
1: 为什么？你为什么骗我？说呀！他骗你的事情很多，他隐瞒你的事情也很多，他勾结王月，想把我们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可惜呀，你是聪明，可惜跟我比还差得远呢。你以为？ 我之前带你去的真的是工厂吗？关于工厂的秘密，在这里，只有得到这个 U 盘，才算知道我真正的秘密。你这个兄弟一直欺骗你。
0: 他骗你，我给你个报酬的机会。大丈夫，快意恩仇，他在欺骗你，利用你，你把他杀了。
1: 吴俊，舍不得，还要把他当兄弟啊？好，我成全你，我给你两个选择，你可以继续把他当兄弟。 在黄泉路上跟他做个伴儿，要不把他杀掉，证明你对我们的忠诚。

0: 也会陪你去流浪。
1: 我不想问你为什么骗我，
0: 被光照过的土壤，
1: 但我知道过了今天
0: 生命才能开得更倔强，
1: 我们不再是兄弟。等一下，林佳玉，我问你，当着无惧的面，你跟我说清楚，是男人就老实说。
2: 问吧，我会让你死个明白。

0: 说我爸的死你也有一份，是不是真的？真的，他是我杀的。你爸这个人向来是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如果我不把他弄死，他迟早弄死我。你放屁！明明是你们阴谋多权，害死了我爸，还冤枉他。 装可怜，只是可笑。
1: 废话少说，武军，动手吧。

0: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着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年8月，北京有一辆神秘的私家车频繁出入居民区，它不是代步工具，而是移动的火药桶。夫妻二人私自改装了800升的油罐，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走街串巷倒卖柴油，两个月流水10万多元，获利2万。这小聪明换来的不是捷径，而是刑事拘留。
2: 这个车是嫌疑人的私家车，利用私家车改装了一个800升的油罐，可以看到这个罐体啊，还有这是它的油泵，啊，利用油泵去加油。我们看看后备箱吧，
3: 罐还挺大的。
2: 对。
3: 哦，这能看见，这是什么表？
2: 这是它的油表，能够记录它这个柴油量的多量少的一个油表。这个油罐罐体能看到它四周是焊接而成的啊，其实它的密封性是非常不好的。行驶路中，它这个柴油的挥发啊，停经在居民小区、住宅、村落，那么它这危险是非常高的。
4: 这是一辆改装的黑加油车，北京的八月酷热难耐，这辆满载柴油的私家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为了找到这辆车，良乡派出所民警开展了大量侦查工作。
5: 这个就是油库所在的工业区，当时我们在这个道路两边停放的机动车，包括两边村中停放的机动车，包括还有很多车辆它是长期停放，盖着这种车膜，我们就挨个掀起来看看车身颜色和车牌号。
3: 对，都是都排查了，
5: 我们都是挨个看的，挨个去看后备箱有没有加装油罐的情况，能够闻到这个柴油的气味。
4: 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良乡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一辆全车贴多层深色隐私膜、散发浓重汽油味的轿车经常在居民区出没。为了排除隐患，民警连续3天不间断排查了事发地周边上千辆轿车，终于锁定嫌疑车辆。
2: 这个是嫌疑人正在停车的画面，是我们追踪到他家居住附近的停车场，在村内的主路，他正在停车，距离这个周边车辆居民都比较近。这是嫌疑人从车中下来返回他居住的胡同啊，里边一个坐在主驾驶，一个坐在副驾驶，在这个返回家中时候，两个人同时

0: 下车，因此断定啊，他们是两个人去出去行动，行动时间一般都在夜间22点左右，他驾车从停车场离开，这个时候他就是去给其他人售卖柴油，为别人加油，早晨8点加完油，然后回家休息。你看，现在他回家了。
1: 民警介绍，嫌疑人是一对夫妻，通过改装私家车倒卖柴油非法牟利。民警通过摸排掌握二人租住在一个村庄的出租房内。
0: 他家应该就是在这儿，我看围着翻窗户再出来，那咱俩先进去。
2: 哪个窗户？
0: 这个窗户。
1: 2026年8月16号上午8点多，民警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来到嫌疑人的暂住地展开收网。
2: 黄森林民警，
0: 你叫什么名
2: 字？你老公叫
3: 什么？
0: 姓赵的。哦，你叫的。他们进去吗？
2: 你这屋里这油味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在刚才油库，我们送货呢。
2: 送什么货呀？
4: 就是拉柴油啊。
2: 给谁拉柴油啊？
4: 往工地给他配送的。
2: 往工地配送？
4: 对。
2: 我配送，你是有相关的运输资质还是什么呀？
4: 咱是那个油罐车啊。
2: 油罐车呢？
4: 在油库。
2: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着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是正规的运油车吗？
4: 那不是。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樊某交代，早上刚刚去工地倒卖柴油回来，为了掩人耳目，夫妻俩每次都是晚上出动，早上回暂住地，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2: 去过几回啊？
4: 就今年我开油罐车去过几次，开小车去过几次。
5: 就是说你们俩搭配着干。
2: 那车是你自己改的还是怎么着？
4: 自己改的。
2: 你要从油库拉的，你为什么要用那小车啊？有什么区别呀？
4: 不是，我想着小车方便。
2: 怎么叫方便？
4: 油罐车不是白天不让跑吗？
2: 小车往那一停，然后拿车上那个油枪什么的就给它加进去了。
4: 我是用油罐车送的，油罐车不是跑车费用高吗？
1: 樊某说，正规油罐车运送柴油约束多，成本高，为了省钱赚取差价，他跟妻子铤而走险，将油罐车内的柴油抽到改装的私家车内进行售卖。想起家中等待的孩子，两人十分后悔。
2: 挣了多少钱了一共？你总得有个数啊。
4: 总共大概就送了10来万块钱的油吧。
1: 短短2个月时间，流水10多万元，非法牟利2万元。夫妻二人是如何获取正规柴油，再进行二次倒卖的呢？
6: 在网上挂靠了一家外省市的运输公司，说那家公司的资质去这个油库加油运输柴油。
7: 他那一大罐车能给他这自己小罐能加多少次？
6: 大约10次左右。
7: 平时他这个业务多吗？
6: 业务还是比较频繁的。
1: 原来嫌疑人樊某名下有一辆正规的油罐车，挂靠到外省某公司名下。按照正规流程，他需要遵守驾驶规定，并进行点对点配送。为了省事多赚钱，将私家车改装成黑加油车。那么，既然他们倒卖的柴油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还会有专人购买呢？
0: 工地上一些机械设备啊，本身它是不具备道路行驶的资质的。一些铲车、钩机车辆，按照规定啊，加油应该雇佣这个运输车运输至正规的加油地点去加油。但是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减少这个时间，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1: 民警介绍，柴油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要使用专用危化运输车辆，储存需要合格防爆罐体、防静电、防泄漏等安全防护。普通私家车完全不具备这类条件，嫌疑人的这种储存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8: 我也要去吧。
4: 肯定的呗。
8: 这么严重吗？
4: 啊？
8: 你怎么知道我老公的？这有人给你们举报吗？
0: 既然做了，肯定也就没有回头路了。
8: 这个我知道。
4: 那我也知道这个危险。
5: 这是你的闯关证，看清了吗？你涉嫌危险过夜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19条，闯关叫发生控制，完成记录询问。这是我的工作证，两条总民警。看清了吧。
1: 目前嫌疑人樊某、刘某二人因涉嫌危险作业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提醒广大市民。

0: 民，如果发现类似车辆或者是抵近有明显的柴油气味，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反映啊，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工友朋友们，按照正规流程前往正规的营业场所进行加油。通过私自途径添加的柴油，也没有任何的资质保障。
1: 拾金不昧，既是我们社会倡导的传统美德，更是法律的硬性规定。近日，深圳蔡女士接孩子途中捡到了一块因为失主骑车过减速带掉落的黄金，价值90万元，她立即交给了物业报警，民警找到失主及时归还。蔡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她只是觉得失主着急，物归原主让她很开心。90万元巨款足以照见人心。蔡女士一句“黄金本来就是别人的”，朴素却直指法律的本质。返还遗失物是法定义务，拒不归还可能构成侵占罪。她没有因为巨款而动摇，平静履行守法自觉。这份清醒比任何豪言都动人。诚信社会的根基正在于对于他人物权的尊重和坚守。一场为母亲捐骨髓的救命之举，竟然揭开了隐藏29年的身世之谜。基因配型结果显示，躺在病床上的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朝夕相伴半辈子，养育之恩深如海，可这亲骨肉究竟在哪儿？谜团真相不明，母亲生命垂危，女儿该向谁讨一个交代呢？
2: 就是因为你已经养了29年了，跟亲生的有什么区别呢？嗯，就是我可能我妈不生这个病的话，我可能也不想找。就是因为我妈生这个病，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去这样去弄。
3: 面对镜头，魏女士几度哽咽落泪，她从未想过。一次为母救命的本能之举，会彻底改写自己29年的人生认知。2026年2月，正值大年三十，阖家团圆之际，魏女士的母亲身体突发不适，紧急就医检查后，初步筛查结果令人揪心。
2: 当天晚上那边就有值班的大夫，然后做的骨穿，第二天就能出一个大概的结果，就是说确认就是急性白血病，但是分型的话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它有很多外送的基因检测嘛。
3: 经过检测，魏女士母亲最终确诊为急性 M5 中高危白血病，病症发病凶险，进展速度快，患者身体状态极差，随时存在病情恶化危及生命的情况。
2: 后来跟医生也对接了，而且我们其实做骨髓移植之前很纠结，因为我妈就是属于一个心重，然后加上体质弱，然后我就怕她熬不过去嘛。然后我问医生，我说不做骨髓移植行不行？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做就是等死了。
3: 不做骨髓移植就是等死。为拯救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魏女士毫不犹豫，主动申请成为母亲的骨髓捐献者。可接下来的基因配型检测结果却让他难以接受。
2: 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呢，正常的亲生母子之间至少是半相合，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是10个点位嘛，至少是有5个，只有1个这种概率的话就是陌生人。当时有一天那个医生让我出去，把我妈留在那屋里头了，然后问我妈说孩子是你亲生的吗？我妈就特别懵，问完我妈之后，我妈就愣了，说当然是我亲生的，说我剖腹产生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我从小带到大，因为我从来没有说离开过我爸我妈，就从小到大都是。
3: 29年的朝夕相伴，家庭从未有抱养豢养的经历，一家三口始终坚信彼此的亲子关系。为查清配型异常的根源，解开心中的疑惑，魏女士携带配型报告、出生医学证明，前往当年自己的出生医院核实情况。
2: 他们先核了出生证明，就是出生证明是没问题的，就确实是他们医院颁发的，他们因为有专门管这个的人，然后又查当天的档案，他 们说我们给你查了，他说不可能出现。

0: 这种情况，因为当天说，当时剖腹产的只有我一个人，就我妈生我的时候，然后而且当天医院其他出生的全是男孩，只有我一个女孩，说怎么可能给你弄错了？后来第二天就给我回电话了，他说这个我们结果还是不认可，他说你至少得去做个亲子鉴定。
1: 为给病重的母亲一个答案，彻底弄清身世真相。6月25日，魏女士委托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为一家三口进行亲子鉴定，
0: 这就最后鉴定的意见，说排除我怕我妈是我的生物学父母，但是当时其实心里也会有点难过。
2: 但这个结果也告诉爸爸了是吧？
0: 我告诉了，因为其实我妈生病不光是我爸也付出很多，就我爸也在硬撑着，他要上班，然后也是就是我们俩就是只能说来回倒嘛，就我知道我爸也很难，但是我只能跟我爸说，没有办法跟别人说。
1: 明明闺女不是亲生的，亲生孩子更是不知道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可得知真相后，魏女士的父亲却选择第一时间安慰她。父亲的伤口还在流血，却要先给女儿包扎。
0: 我说我没有什么想法，我是什么的。他一直在劝我嘛，说怕觉得说我是，就是如果要真的说是包错了，说觉得我是最大的受害方。然后我说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说你别瞎想了。对，我知道他心里可能也难过，但是他就一直在劝我，人他一劝我，我反而更难受了。
1: 魏女士说，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对自己一直尽心尽力。这本宝宝日记上一页一页都是她的母亲亲手写下的女儿出生后的点点滴滴，其中母亲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以后找一个比她轻松的工作，过得好一些。
0: 因为我妈工作很累，她那会儿就是一周可能就歇一天，周六日也有的时候会加班去上班，然后可能希望我过得好一点，然后说找一个比她好一点的工作，轻省一些嘛。说我爱打扮，爱漂亮，让不玩，让不买的东西就不动了。说但是说觉得说在我眼神中看出一种什么期待羡慕，然后还跟我妈说明天你带上钱咱们再去玩什么的。
1: 这本泛黄的纪念册上没有精致的装帧，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母亲逐年手写的文字，精心留存的照片，一字一句皆是质朴厚重的母爱，也是魏女士29年幸福成长最真切最温暖的印记。
3: 那如果说您那个真是那个有一天这个原生的这个家庭找到了，亲生的家庭找到了，换一个家庭，换一个认亲还是怎么样？
0: 不换。
3: 为什么呢？
0: 有感情我就换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说，其实可能再见面我可能看着就是陌生人，我不可能去换，怕我妈留有遗憾。就我觉得我妈就是如果要说真的说不行了，我就让她见一面，就不管以什么身份能看见这个人一面。如果要是可以，比如说那希望以后她好一点之后可能坐在一起说吃个饭，让她看一下这个人。你不能说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疙瘩，他其实心里我觉得可能也知道有这么个事儿。
1: 突如其来的身世变故从未动摇魏女士的亲情认知，在她心中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尺。29年的朝夕陪伴，悉心养育，岁岁疼爱，早已超越天生血脉，铸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人羁绊。她坦言自己从未有过寻找亲生家人更换家庭的想法，如今执着追查真相，坚持维权，一切只为病重的母亲。
0: 怕有遗憾吗？每天都在前病重，我心里压力很大。那我可能突然某一天他要是没了，没见到的话，我心里就过不去，再难受了。我妈是一个心很重的人，为什么刚才跟你说也不敢告诉她吗？就是怕她心中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儿，那我觉得这个康复就更慢了。
1: 为查清29年前身世错位的真正原因，还原全部事实真相，给病重的母亲一个交代，魏女士多次前往

0: 出生医院进行求证，
1: 说找了，说有39位高度就是疑似的或者有关联的，但是他们就说联系不上或者找不到，说我们尽力了，我们给你找不到。

0: 士，还有他年迈的父母、养父母，那么可以与这个当时的医院啊，诊疗服务的医院做一个深入的沟通，提出自己的诉求。那么医院啊，作为提供诊疗服务的一方，也有义务及时的、有效的、合理的解决啊目前发生的这种医疗服务的这种过错啊导致的这种后果。
1: 魏女士告诉我们，目前一家人仍在与涉事医院沟通协商，希望医院能提供寻亲帮助。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机保不了命。
5: 能不能自愿？
6: 赶紧放出命！
2: 一见不一，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这不能太长久啊。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10: 胸腔特别的疼，
11: 剧痛。
10: 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12: 一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崩裂掉。
9: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13: 得了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9: 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14: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5: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4: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6: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9: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7: 这纯野生的，上海人
18: 硬劲儿的就选它，
19: 掐一下越嫩越好。
9: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0: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1: 下锅，
9: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2: DHA EPA 的含量，
23: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4: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5: 很好喝，
26: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7: 哇，好香。
9: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8: 不错了，这个菜
9: 暖暖的味道，
29: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如今网络直播花样繁多，不少直播间打着抽奖鉴宝的噱头吸引网友。而最近的北京密云警方破获了一起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嫌疑人以直播砸金蛋抽奖的方式实施诈骗，33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一网打尽。
1: 都写下来啊，叔阿姨，身份证正反面，待会儿我跟你们说说为啥要啊。
2: 这第一件事，身份证正反面单独拍照。
1: 第二件事，
3: 举个例子，
1: 手持身份证，然后跟你。

0: 所有的藏品包括福利全部放在一起拍个照片。
1: 这是某短视频平台一场直播砸金蛋的活动，一名所谓的鉴定师宣称，直播间的金蛋个个都能砸出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金可达100万元，金蛋价格从700-800元到数千元不等，砸出的奖品可以放到专属平台拍卖变现。
2: 他直播的内容基本上是这个以免费鉴宝，前期吸引人就是我免费给大家做鉴定，后续呢我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些藏品去卖了，是以这个来吸引被害人的。
1: 樊女士看到了直播，信以为真，按照要求加入了账号粉丝群，然后点开对方提供的小程序链接，连续三天在直播间参与砸金蛋，共投入12笔，共计20000余元。
2: 主要宣称自己这些藏品都是老的，包括古董，这些都是价值非常高昂，但实际上经过鉴定，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1: 当樊女士想要兑现收益申请提现的时候，对方却百般推脱，迟迟不能兑付。樊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2: 因为她宣称一是100%中奖，二是他们藏品的价格是60-118万不等，价格非常的高昂，而且他们宣称的是这个藏品他们后续会上门回收，回收呢也会带他们去上拍，上拍的意思就是帮助他们去卖，卖之前会先付东西价值的50%。
1: 接到报警后，密云关分局多部门同步开展研判和侦查，一个盘踞在河南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以售卖高价藏品为幌子，通过直播砸金蛋实施诈骗。
2: 第一步是通过这个短视频软件去吸引被害人，待被害人就是想了解详情之后，点进这个短视频的粉丝群，群里边会有特定的人去添加他的好友，接着把这个被害人引到企业微信当中，在企业微信当中会有这个客服去跟这个被害人对接，诱导被害人在这个直播小程序里边去砸金蛋抽奖。
1: 警方摸清团伙组织架构窝点位置之后，于8月18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抓获团伙成员33人，扣押手机、电脑等涉案物品60余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如果有一天有陌生人主动添加您的微信嘘寒问暖，还向您介绍一门号称回报率可观的投资项目，您会作何选择呢？近期在北京有多名投资者拨打了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说他们都遇到了一种投资项目，结果血本无归，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的观众。
4: 开门，开门，还钱，窗户还开着呢，你就在里面，电话也打不通，还钱哦。
5: 这是几个月前李先生讨要投资款时所拍摄的视频，一向投资谨慎的他这次似乎栽了跟头，事情要从一条陌生的微信好友申请说起。
6: 怎么说呢，平常其实陌生人加我的微信我一般不会加好友，但那天特别奇怪，就是我不认识他，然后但是我那段正好有对影视感兴趣，然后他说他是最近在做影视的一个业务员，后来我们就以这个师徒相称，他师傅我徒弟，大概是这么一个角色。
5: 对方自称姓高，他年轻靓丽且事业有成的身份标签勾起了李先生的兴趣，两人迅速聊得火热。
6: 我觉得他还挺清纯的，就是比较纯洁的，是吧？
7: 那天12点他还在聊天，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正常，正好呢他就翻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他聊天里面其中有一个这个女的，然后我一看，哎，长得年轻，然后在朋友圈拍那个照啊，就是很好看的那种，我猜他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个人是谁呀？然后他，我一看他叫他师傅什么的，我说那这是谁呀？我还以为是他同事呢。
6: 因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是师傅什么徒弟呀，他一般都会，哎，那我带你赚钱不挺好吗？然后赚了钱你带着师傅去一块旅游，都这么说的，所以我也挺憧憬的。
5: 这种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氛让李先生颇为受用， 那段时间，李先生对手机那端的小高十分信任，小高有意无意间多次延及时下热门的竖屏短剧项目。
6: 聊的过程中呢，他就说我其实还在做一些短剧的拍摄，而且这个短剧现在是在中国特别流行，尤其是竖屏短剧非常流行，而且投资的话效益见效非常快，大概有3到5倍的收益。那我当时也有点，其实有点心动了，如果投点钱能赚点3到5倍的这个收益，不是也挺好吗？
8: 短剧行业您个人是有了解的吗？
6: 一点都不了解，就完全陌生的一个行业对我。关键的是他在微信里边基本经常展示说今天又买了几百万的黄金，然后又买了什么豪车，银行账户上端一下来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收益，就是平台的收益，他会展示这些东西。
5: 在此之前，李先生对于短剧投资领域完全没有概念。按照对方的说法，短剧拍摄周期短，上线几个月后就可以开始分红，高回报快回本的描述让李先生放下了心理防备。这天，李先生决定背着妻子偷偷加入小高的短剧项目，投资36万。
7: 在3月25、26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说这个女的说要跟她买车，然后去自驾游。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说你怎么还跟她聊，并且还聊得这么说要去自驾游？因为你能知道吗？自驾游不就是一个男一女，是吧？我说那这个肯定是出问题了呀。然后我就问她，我说怎么回事？然后她说这个人投资短剧。我说你钱投了吗？然后他就开始啊，他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
5: 当初签署投资短剧合同时，李先生只看合同规整，并没有仔细研读合同条款。如今回头仔细琢磨这份合同之后，才发现其中似乎暗藏诸多风险。
9: 作为律师看了这个合同呢，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相当于自己就是裸奔，没有任何保护啊，因为这个条款只对自己出钱不出钱或者撤资认定为违约，对于这个对方啊，像这个影片制作方来说没有任何的约束，包括像知情权，你这影片花了多少钱，用到哪些方面去了，这些都没有，它非常的不对等，非常的不利。也就是说这钱只要到了他人家的账上，人家怎么用你根本管不了，管不着，也没有义务告诉你啊。最终说亏了就是亏了，赚了就赚了，赚多少亏多少，人家说了算，单方的。
4: 开门，开门，还钱。
5: 随后，李先生想退出投资，但双方为此发生了分歧。
6: 当时他就不退，不退的话，我们说那你不退，我们就报警了。对方就提说，那我给你可以退，分5年。我说我这个坚决接受不了，我一次打款给你，你5年退给我，这我绝对接受不了。
5: 李先生说，目前他已经拿回部分投资款，其余款项正在继续交涉中。回忆整个投资过程，李先生将自身经历发到网络，没想到网上居然有很多人跟他有相似的经历。胡女士也是其中之一，她先后投入100万，投资了其他公司名下的多部短剧，一样回款寥寥无几。
10: 这个都是他们的投资金额，
11: 对，这是投资60万的就回了2800，这50万的呢就回了2300。
5: 有着相似经历的投资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复盘了整个事件的逻辑，发现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添加微信，然后不断渲染自身财力，主动给普通人分享赚钱机会，最后吸引其投资。
9: 首先第一点，像影视剧项目需要投资，但不会说通过网络个人对个人这么去选定一个普通人，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的人，然后去铺垫再去拉投资。首先这种接触方式或者这种途径就很反常。
5: 有些投资者曾经选择提起民事诉讼，也会面临执行难、主体难找等现实困难。
9: 像这种合同签了，对方没有任何违约的这种红线，那这个官司很难打赢，所以在这个之前，有些当事人去打民事诉讼的话，极少数是胜诉，但是没用，空壳公司没有钱。
5: 律师介绍，区分事件性质，核心要看开展业务的真实目的，受害群体规模对案件评判十分关键。
9: 是不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主要就看你是用拍摄短剧真正的去投资这个项目，做成之后去赚钱，还是说用打着这个项目的名义去骗钱 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拍了不好界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第一次好，你说亏损了可以理解，第二次

0: 次，说又干了这样的事情，也能理解。你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你反复用同样的方式模式去做这个事情，每次都亏，每次都拍，但是你自己又赚钱了，投资人、当事人受损了。那么这个越多，就证明对方反复在做这个事情，那这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定刑事的？目前公安机关、检察院应该也都在研究。
1: 他们就会说：“你去告我们呀，你去告我们呀。”就是这种哈、啊，就是这种很嚣张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钱哈、啊，就是真的是扔掉了。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受骗，我们也值得了。
2: 投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特别是签署合同，务必看清权责约定。目前李先生决定前往经侦部门报案，事件后续发展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3: 此前，杭州女子王某某发视频哭诉，称自己在小区电梯里遭遇了40岁男邻居的猥亵和殴打，舆论一度一边倒地声援她。警方调取全量监控之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起因是宠物狗在邻居家门口撒尿引发的纠纷，双方仅有口角和轻微的肢体接触。最终呢，这名女性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这类“狼来了”的闹剧消费了公众的善意，透支了社会的信任，因为真正遭遇猥亵和性侵的女性，维权之路本就艰难。每一起狼来了的闹剧，都会让真正的受害者的声音被打折扣。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与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张女士名下。结婚3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为6个月。婚姻破裂之后，张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1000万的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房产源自男方父母老宅拆迁，小两口均无出资的贡献，而且婚姻存续时间极短，婚后也没有举办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结合公平原则，最终判决房产归男方所有，酌情补偿女方50万元。此前，在河南南阳，一位育有2个女儿的女子高某为生男孩花12万元接受中医调理，得知胎儿仍是女孩之后，一怒之下流产，并起诉了中医门诊，索赔17万元，最终被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某为生男孩支付费用并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在得知胎儿为女性之后终止妊娠，所追求的目的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严重违背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法院也提醒公众，法律不会为个人不合法的主观期待兜底，生儿生女本就是自然规律，切莫被固有执念所裹挟。近日，北京怀柔的两位老人进山采药，不幸迷路被困，搜救人员连夜搜救，大声呼喊之后，两位老人明明能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却硬是全程沉默，甚至是刻意躲避和救援人员多次擦肩而过，这是为什么呢？
4: 昨晚我就听着吆喝，我说大山，这大柴油林，大什么山？
2: 视频中的一男一女就是被困深山30多个小时的两位老人，男的73岁，女的58岁。因为深信山中听到有人喊名字不能应答，否则会被勾魂的迷信说法，消防员就在距离他们10米外的地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声不吭，反而朝着声音相反的方向走，试图躲开叫他们名字的人，致使消防员在深山跨昼夜搜寻17个小时才成功找到老人。两位老人已经在深山滞留了30多个小时。
5: 我妈说消防救援人员。
2: 一天前，北京市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说两名老人在琉璃庙镇一处野山采药时失联了，报警时已经失联16个小时。
6: 下来下来，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咱们也得保证体力啊。
2: 两名失联老人都是本地村民，经常结伴上山采草药，两人年龄偏大，存在听力衰退的问题。当天凌晨5点多，两位老人早早出发前往野山采药，因为山中没有信号，他们都没带手机。到了晚上9点，16个小时过去了，两位老人还没有回来。
7: 行，这就行，这就行，走吧。
5: 我认了，我咱们

0: 据家属说，老人没有带食物和饮用水，因而担心老人出现闪失。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属地民警、熟悉地形的村民连夜进山搜寻。
1: 小心脚下啊！
0: 野山草木丛生，山路湿滑陡峭，搜救队一遍遍地在山里呼喊老人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1: 慢点，注意脚滑，
2: 注意脚下。我们已经找到你了，你保存体力，我们马上过来救你。
3: 大爷大妈，
2: 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
4: 哎呦，这找不着家了都。
1: 您别着急，
2: 行，我们身体感觉怎么样？
4: 就是嗓子干，还
5: 来点水，
2: 来
5: 点
2: 水，
5: 来
2: 过
6: 来。您坐着补充一下体力
2: 吧，
6: 来坐着，
1: 休息一下。
6: 哎，怎么坐着补充一下体力？
1: 对，喝点水，吃点东西，咱们。
0: 经过17小时的昼夜搜寻，第二天下午5点，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两位老人。此时，二人已经在深山无人区域滞留3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体力透支，身心疲惫。所幸身体没有受伤。
4: 昨晚我就听着吆喝，我说大山，这大山有人，大什么山？
2: 你们身体感觉怎么样？
4: 就是没劲儿，
2: 就是没劲是吧？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4: 开刀低一点，啥不敢，非得从这沟又翻上来，翻上来给样子也扔哪了，走不了了。
7: 我们要不遇着他，今儿都找不着你。
4: 他走不了了，实在走不了了。
8: 说家里人指不定咋着急。
0: 救援人员给老人补充饮用水和食物，短暂休息后护送至山下。这场横跨昼夜、历时20个小时的搜救任务才算结束。
2: 没事了，没事了，两个老人都平安。
6: 哎，太谢了啊！
2: 没事，
9: 太
2: 谢了，平安我们也开心。
1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安全到家了，这就是幸事了嘛啊，走。
0: 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轻信封建迷信，被困野外要积极回应搜救人员，同时不要贸然进入未开发野山，避免走失遇险。
11: 下面请您收看这样一条消息。
12: 上午9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13: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14: 你扣分，我就那什么的下岗了。
13: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呢？
12: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3: 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瞎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驾驶机件不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12: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13: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啊？
12: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
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血压忽高忽低，竟潜藏引爆血管的致命危机。
16: 胸腔特别的疼，
15: 剧痛。
16: 当时的血压是270-160。
17: 这种压力的摧残，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破布似的，崩裂掉。
15: 换季时节，小心一类高危人群，血压不高也会诱发脑梗。
18: 比如说头晕了，吃了一片药，吃着吃着不是晕的事儿了，出现肢体无力了。
15: 养生堂今日17:25，敬请关注。
1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我扫您。
27: 这节目是真的，
2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9: 一直都不孤单啊，
3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3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3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上半年的身体健债正在入秋集中爆发，
34: 真的有一个最能伤的脏，有一类人最容易受到冲击，
19: 骨的坍塌与神的失守可能同步发生，
34: 是没有外力的碰撞，他仅仅是自己坐在地上，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
19: 一个极简调理法，现在开始还不晚。
34: 一个非常简便但是又非常有效的方式，叫天地通
19: 养生堂，敬请关注。
3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夏梦老师。
35: 你好，主持人，
34: 欢迎夏老师，还有我们的熟悉的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36: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4: 哎，欢迎两位。刘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现在天气慢慢的转凉了，对不对？因为很明显，来养生堂做客的叔叔阿姨们都穿上了外衣，你看阿姨穿的都有点是线衫毛衣了，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季节交替的过程，但是刚刚过去的夏季其实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来问问现场的所有观众啊，请你们在自己身前的这个小白板上写下你们对于今年这个夏季它的天气特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多雨闷热，
35: 热太热了，
34: 热太热了，这个不适宜，给你们的身体带来了什么样的不舒服。
37: 你看我食欲差，就是一闷热呀，就什么吃什么都吃不下去。然后有时候喝点凉啤酒就舒服一点，就吃不下东西去了。
34: 哎，小姑娘写的有点晕，这位女士写的心脏不舒服。哦，阿姨是有湿疹了是吧？跟我一样，关节有点疼。我来问问夏主任，像大家分别反映的这种情况，尤其身体的报警，在您门诊上也经常遇到吗？
35: 今年夏天尤为多，
34: 尤为多。
35: 为什么呢？今年夏天真的是10年以来我们节气当中认为是最湿的一年。在上半年我们大家的身体一直在花钱，一直在支出，是吧？尤其是整个的夏天，我们的身体就像了一个开足马力的一个空调外机，所以整个的呢，我们的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不停地出汗散阳。中医说呀，这个汗乃心之液，阳加于阴谓之汗。那么我们消耗的不仅仅是水分，更加是伤气和伤阴了。
34: 可是随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立秋，然后秋季越来越深入，天气在变化，季节在交替，是不是这些问题，无论说晕呐、出汗太多啊、食欲变差，包括关节疼痛，因为潮湿闷热的天气引起的情况，会好转吗？
35: 到了现在呢，我们就说秋燥已经来袭了，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节骨眼正好处在一湿一燥节气的转换的节点上，真的有一个最能伤的脏腑，而且呢有一类人 也是最容易受到冲击。
0: 是哪类人伤的是哪个脏腑呢？我们先做一个小互动啊。在此之前，我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夏梦主任。夏梦主任呢是中医世家夏氏女科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北京市名老中医魏亚军教授的学术传承人，同时也是伤寒派首都名医裴永清教授的入室弟子。

0: 子。我想可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都去看过中医，对不对？中医望闻问切，那个切就是号脉，对吗？我们夏主任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家传和师承合二为一的绝学，他双手同时一心二用，号双脉。我们来选现场的两位观众好吗？我们可以现场给他们判断一下他们身体的基本情况。
1: 我看这个
0: 这个女士，
1: 这位姐姐
0: 还选一位。
1: 对，那我们从这边再选一位吧。
0: 两位姐姐啊，
1: 好的，两位美女，
0: 两位请你们把现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包括什么指标的异常、三高啊等等这方面的都可以写下来，不要给我看，我们把它合上，然后再考夏主任，因为我们是临时抽查的，他们绝对没有提前沟通过，然后看看夏主任能不能够通过双手号双脉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
2: 好的，这个还真挺难的。
0: 有意思的，
2: 有意思，有意思。
0: 对，写完阿姨请在上面写上您的姓。哎，这样我知道是谁，写上您的姓。
2: 我以为这也能按出来呢。
0: 这个能吗？我来收作业啊。好，请交给我，夏主任，你不要看我哦。
1: 好的。
0: 收作业，对，夏主任看不到。好，来，你交给我，我背靠背扣起来。好的，来，那我们先给红衣服的阿姨，验一验，来。
1: 好。
0: 双手号双脉，阿姨贵姓啊？
3: 姓沈。
0: 沈阿姨，好的。我小的时候看周伯通左右手互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大脑的事情，因为左右脑要互搏。现在我们看到夏孟主任左右手同时号脉，
1: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我们从头到脚的说吧。因为我们家的脉呢，主要是摸五官。第一，我要摸胃。这个脉呢有三部九叩，它有不同的位置，有浮、有中、有沉，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脉的位置、气血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脉型，每个人的脉啊，就跟我们的体型是一样的，有像夏老师这样的宽宽的，也有像这位姐姐一样瘦瘦的，像我们主持人一样瘦瘦的，其实每个人的形体都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要摸脉感，这个脉是有温度的，有的人的脉是热的，有的人的脉是凉的。我还要摸脉气，说这个人呢，他的精气是不是饱满，还是这个人呢精气是低迷的。脉感就是他是紧张的情绪。那么这位姐姐呢，她的脉从头到脚，第一，他的心脏不是很好了，他心脏的功能下降了，心肌有点轻微的肥厚了。第二呢，他呢血压开始不好了，他的血管出现了硬化，弹性特别的差，他的肝特别的瘀，生闷气生得特别的久，他的经络从头到脚其实都是淤堵的，那脾胃也特别的不好，他的胃肠消化系统它是代谢是有问题的，他的吸收力也是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他的肾特别的虚，他的骨质也都开始衰老了。我们说很明显的地方，他的颈胸椎这个位置，还有腰椎的位置，以及膝关节，他的骨骼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我们说骨质的下降。
0: 一共写了三点，有两个您都说到了，还有一个还没说到，但是有一些您说到阿姨没写的，她也在点头。
1: 对，
0: 我先跟沈阿姨求证一下，说您的心脏可能有一些功能的略微下降，您自己有感觉吗？
3: 没感觉，但是心跳不到60，
1: 他心脏没有力量了，他心肌没有力量了。他
0: 年轻的时候心率就慢了，
3: 应该不行。
0: 是这些年开始心率下降，
1: 他的心肌的肌力开始慢慢的下降，他没有心脏没有力量，所以他跳动没有力量。因为什么呢？他的心肺二脏功能都在下降。
0: 您的血管做超声有告诉您出现一定程度的血管硬化了吗？
3: 但是他说我还行，但是有斑块，
0: 有斑块了，
1: 因为他的血管已经出现硬化，这也会影响到他的血压。
0: 阿姨说肝火旺，
1: 对，
0: 脾虚，但是他还有失眠的问题。
1: 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典型说的心肾不交型失眠，主要是他的心脏没有力量，心血不能继济。
0: 阿姨有骨质疏松吗？去体检的时候查过吗？
3: 我原来是有，后来呢上来了。我最近那夏天热没出门，造成我的身体就是骨质也不行了，有可能
0: 啊，
3: 所以这两天我又开始晒太阳。
0: 那您说说最后我们要教大家的方法有适合我们

0: 们沈阿姨的吗？
1: 今天非常适合，
0: 非常适合，那就好。
1: 对，
0: 所以沈阿姨先别着急啊，先回到座位上等一等。来，那我们有请下一位绿衣服的阿姨。这阿姨我知道了，姓汤。
2: 感恩感谢。
0: 对，来，您先请坐啊。来，主任可以了哈。
1: 对，今天选了两位，觉得身体都是比较差的。这位姐姐呢，她是气特别虚，首先她是一个气虚体质，她五脏的精气都不足了，她肯定特别的乏力，她没有劲儿，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刚才那位姐姐呢，是头上的血管变硬了，弹性差了，她头上颈上是有斑块的，但这位姐姐呢，她的头上像苍茫大地一般苍白，她的脑供血特别的差，所以她就会存在一些记忆力减退啊，反应迟钝呐， 等等这些问题，他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头晕的一些状况，心脏的调节出问题了，也就是管起搏跳动的那一小块，有一个小点出了问题，因为他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心情的低落，也会有时候莫名的会有一些悲伤。有的时候情绪的细微波动，可能他不会去外向的去表现，他都会放在自己的心中，那么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就引起他的心脏的那个节律，他的心脏的节律是有一点轻微的异常了，我们说有点轻微的心律不齐。
0: 对，阿姨自己写的是心脏不舒服。您有这样刚才讲到的跳的心律不齐的问题发现过吗？
2: 发现过，发现过两年多了。有
0: 啊，
2: 两年是有。
1: 对，就会恶性循环，反过来会影响他的情绪，他的情绪呢就会有时候莫名的就会有一些波动，那么这个波动呢就会影响到睡眠，因为这两位姐姐正好恰巧都是心肾不交的人群，那位姐姐可能脾气暴躁，肝火比较旺，都是上升的阳火，但这位姐姐呢
0: 是
1: 特别憋着，身上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另外血也比较的虚，他的血虚，脾也虚，他的脾的造血也是不是很好的，所以就导致他的脾也虚，那么他肾也虚，他肾精肾气都非常的亏虚，骨质也是，这两位姐姐同样都是骨质不好了，但是前一位姐姐因为她的体质是火旺的体质，她的那个骨头呢就是像，我觉得像那个饼干一样，就是又干又脆。然后这位姐姐呢，她身上湿气重，但是同样是骨质疏松，但她的骨头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痰湿湿浊困骨，所以她的肢体会非常的沉重。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身上有裹着的，她的不是特别的清丽，那么下肢也比较偏沉，她是这种的表现。
0: 她一直在点头，就知道都说重了哈。
1: 对，
0: 来看看。除了刚才说到心脏不舒服，还有血糖有一点问题是吧？
1: 对
0: 对，因为刚才您说到的消化，
1: 消化，然后另外他肾虚都会引起他的血糖的波动。
0: 那像他这种情况，我们一会儿要教的方法适合吗？
1: 一定解决，
0: 一定解，能解决，开心了，
1: 一定要解决。
0: 这是一个爱生闷气的姐姐，那未来怎么办呢？我们先请您回到座位上来，肖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来。所以两位阿姨其实穿的衣服非常的合适，内心肝火很旺的红色哈，
1: 对，
0: 内心比较郁闷、郁结于心、不好意思发出来的汤姐姐穿的是绿色，完全不一样，
3: 冷色调了。
0: 怎么样，刘老师？
3: 我感觉这个就是短短的几十秒，这个双手这个号脉啊，
1: 对，
3: 就感觉做了一个体检一样。
1: 是的，我们家要求是从头到脚，然后不管是现在的病，以前的遗传的问题还是潜在的问题，不管是乙病还是胃病，都要通过两手脉诊全部测出来。
3: 这个刚才我听你讲的有一点哈，就其他的我就有点云里雾里，唯一我听得明白就是这个肾虚，肾的同志们，男生啊最在乎这个呀，
0: 女生也在乎，
3: 我也在乎，我格外在乎。反正您要是说我肾虚吧，肾虚不虚先搁一边，主要是精神容易崩溃。
0: 对，其实，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一般大家提到肾虚，都会想到夜尿特别，
3: 对，尿频，
1: 对，
3: 然后一晚上起来好几回，
0: 对，然后睡觉也睡不好，
3: 对对对，
0: 是一回事儿吧？
1: 是的，其实肾虚呢，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已经转 讲话了，就开始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什么呢？2026年我们的节气特点，整个一年都是寒水过剩的一年。

0: 啊，那么我们上半年是湿啊，这个湿呢就伤肾阳，嗯，而我们下半年呢就是阳明燥金运了，而我们的秋燥已经来临了，燥是伤的肾阴，所以你看寒伤肾阳，燥损肾阴，这双重的影响之下呢，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最应该守护关注和保养的就是肾。
1: 嗯，请大家记住大屏幕上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处在的是湿和燥的非常重要的转换节点，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但是有一些人群，提醒您，您一定要特别的关注，我们需要有应对的方法，不然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但是到底是哪些人群，应对方法是什么，不要着急，夏梦主任一会儿会给大家详详细细的说清楚。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提前来揭晓答案。导演告诉我说，您在门诊还遇到了跟肾虚相关的大家比较意料之外的患者。
0: 是的，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和我们应急总医院的综合科的杨芳主任，我们探讨了一个病情。非常的可怕。
1: 我们来看大屏幕，
0: 可以看一下
1: 这个病例的资料，
0: 这个手机的截图啊。
1: 这是您和杨芳主任的探讨。
0: 对，这是我们的探讨，因为我们呢都在应急总医院东院区，我的患者非常多，那么他的患者也非常多，我们俩常常会探讨患者的病情，会中西医结合去解决患者的病痛的问题。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可怕。对，就前一段时间，
1: 这是大腿骨啊，
0: 大腿骨，双侧大腿骨，
1: 大腿骨是最不容易折的地方
2: 啊。对啊，
0: 对，这位患者呢，就是在家里面，就在家里面，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神志非常清醒的情况下，觉得腿一软就坐在自己家的地板上了，再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这样的片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典型肾精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2: 就是肾虚容易给腿摔断了，
1: 容易出现骨质疏松。
0: 对，
1: 肾主骨生髓，对，
0: 骨质严重疏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个例，男性女性都是。
1: 刚才跟沈阿姨和唐阿姨在聊的时候，都说上了年纪出现了一点的肾虚，但是也都提到了你们俩的骨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疏松。那我想应该没有大屏幕上的这个双大腿骨折的患者那么严重。
0: 对，
1: 可是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应急总医院东院区综合科的主任杨芳，欢迎杨主任。杨主任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个病例，讲实话我们都很揪心啊，两侧的大腿骨齐根断了，基本上您讲讲他的具体情况，怎么这么严重啊？
3: 其实真的是没有外力的碰撞，他仅仅是自己坐在地上，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
1: 他多大年纪？
3: 只有70多岁。
1: 哦，那不是很老的老人。
3: 对，其实这种患者呢，在我们临床上真的是比比皆是。骨质疏松呢，对我们来说其实称之为沉默的杀手，最常见的是髋部骨折，也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一个后果。一旦发生，一年之内的死亡率高达20%，而且有50%的患者终身残疾，永远站不起来。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得了各种各样严重的疾病，就一个骨质疏松这样的情况，一个小小的碰撞可能就会危及生命。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视的地方。
1: 为什么今天把夏梦主任和杨芳主任同时请到我们养生堂现场，是因为在医院里他们也是好搭档，经常共同来收治一个患者，然后共同来为他全方位的康复来制定专门的治疗方案。但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刘钊老师，为什么肾和骨质之间的关系这么密切？
2: 另一个实话实说哈，这肾虚完了以后，我周围朋友就这样，肾虚以后，哎呦，打不起精神来，干什么什么都不成。你想他这个吃也不行，不动，然后就不能摄入营养，然后骨质就自然就疏松。
1: 分析的好有道理，而且一听就不是他，因为他那么爱运动啊，
0: 是的，是的。
2: 你要不补充这几句，大家没信。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拜托夏梦主任结合着道具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肾虚不虚和我们的骨质疏不疏松之间关系这么密切。大家来看，道具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可爱的道具，一栋小房子，还有一个是小猪铺满啊，就是存钱罐，还有好多。
0: 多的金币。中医看骨质疏松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小猪存钱罐理论。因为中医认为啊，骨质疏松是什么导致呢？是肾精亏虚，骨髓不充，动摇了根基啊。黄帝内经都说过，肾主骨生髓，是吧？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肾气充盈的时候，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骨骼就像存钱罐啊，肾精就像是钱币一样，对，我们的存钱罐里是满的，
1: 对，
0: 我们的骨头是沉甸甸的。
2: 来，我感受一下，
1: 跟我们
0: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骨骼，是
1: 是年轻力壮的骨骼。
2: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就像我一样年轻哈。
1: 肾气充沛，
0: 是的，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或者久病的时候，我们肾精亏虚了，那么我们的骨髓就因为失养而导致枯竭，存钱罐里的金币在不停地流失，
1: 就往外漏，
0: 就像花钱一样。而这个时间呢，其实离我们很近，50到70的人是我们就是说已经到了我们骨骼下降衰老不充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存钱罐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们骨头就像一个空心萝卜一样，就变得非常的轻了，脆了，酥软了，这也就是骨质疏松发生的原理。
2: 那我问一句，就是不能往里续一点吗？
1: 还肯定可以，不能只漏，对不对？
0: 也不能只漏。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跟在座的人说呢，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50以后存钱不如存骨。
1: 那我们如果到了50以后出现了骨质疏松，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测骨密度，大家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腰膝酸软，膝盖疼啊，脚跟疼啊，牙齿开始出现问题了，比如说牙齿松动啊，龋齿啊脱落呀，等等。有很多人并没有觉得腰膝酸软，首要的症状可能就是牙不好了。他修来修去发现实际上是骨骼不好了。有些人的这个我们修牙的时候这个骨骼都是酥的，他往里种牙的时候是很不好种的，包括呢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包括一些掉头发，
1: 这都是第一个层面。
0: 对，都是我们的第一个层面，肾经我们说亏虚了。
1: 我们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恍然大悟的刘老师，我怀疑你是不是记忆力有点问题。
2: 我现在还真是，我这记忆力啊，记事儿啊，我们相声演员记台词啊，记不住了，不像年轻的时候看一遍看两遍记住了，现在看4-5遍对完以后再上去还是忘。
0: 因为髓是通脑的嘛，当你的髓不够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直线的下降了。
2: 这么回事？
1: 来问我们现场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想一想啊，刚才我们夏梦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腰膝酸软，比如说膝盖疼，脚后跟疼，对吧？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好像记忆力下降了，好像开始有点掉头发，好像牙齿松松的，有点牙根软软的，甚至出现了牙齿脱落，有吗？写下来啊，你也可以只写序号，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层面。你那么小，你点什么头？你不是也有了吧？你先写，你先写，一会儿我们问你好不好？因为要讲三个层面。
0: 是。那么在第二个层面呢，中医看骨质疏松呢是什么来引起的？主要是肾阳虚弱，火不暖土，温煦失职。
2: 这三句一句没听懂，
1: 解释一下。对对
2: 对，你得解释一下啊。
0: 其实呢，就说白了，尤其是今年2026年，我不是寒水大年嘛，折损的就是我们的肾阳，就是有两个严重方面的表现。火力小了，它
1: 就
0: 不能蒸腾津液。那我们的水液代谢就出现了障碍，湿浊内困，反而就会困了骨头。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肾阳虚弱，它就不能温煦脾土。脾我们都知道是主运化的，当阳气不够的时候，我们的吸收是出现障碍的，我们吃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我们吃的钙片，它是不会被很好吸收的。那我们不能再输送有效的骨质了，那么就造成了就像这个小房子一样，我们缺砖缺瓦了，是不是？我们缺砖缺瓦了，这个时候就房子就空了。 就镂空了，微方了。哦，我们的骨头不也是岌岌可微吗？
1: 那会有什么症状呢？
0: 那么它这个表现呢，主要就是肢体了。我们说了，它有两种，它的造物的这些砖瓦，它缺了，缺砖

0: 少瓦，一个呢是失困骨骼，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就是我们的肢体都比较的困乏，麻木
1: 啊，就您刚才讲的汤阿姨就有这个问题，
0: 对，她就是典型的肢体的困乏、困倦、麻木，我们肢体行动不便，
2: 没劲儿，
0: 屈膝无力，对，乏力、屈膝无力。那么同时呢，开始出现骨关节，就类似于风湿骨关节似的，骨关节出现僵硬啊，可能我们去检查他还没到风湿病，但是他也会出现骨关节的僵硬、肿胀、疼痛，下肢的沉重。
1: 听懂了，
2: 腿沉，
1: 对，
2: 迈不开步，
0: 对，而且很多人呢，这一类人呢，还有一个非常我们说特别可怕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一旦他自己可能意识到了，发现了我骨质疏松，但是他可能通过通常的吃钙片去补，他不吸收。
1: 如果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肢体症状，乏力呀、硬啊、酸胀啊，都可以啊，沉抬不起来，请写下，也可以只写序号二，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0: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垃圾袋的理论了，气虚血瘀导致的骨络不通。
2: 骨络，
0: 对，其实我们骨骼周边呢，其实是很有很多，中医讲很多细小的脉络去濡养我们的骨骼。那么久病则虚，久虚则瘀。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骨骼周围呢，它的微小循环骨骼就瘀闭不通了。当骨湿疏养的同时呢，我们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就排不出去了。中医讲不通则痛。
1: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换季养生和养肾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是吧？所以这就是很多早期骨质疏松的人，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表现，就是乏力、腰酸、腰膝酸软，有时候容易扭腰了、崴脚了，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肩背的疼痛，可能按摩呀什么的也不能够有效的缓解，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
1: 垃圾太多，
0: 对，垃圾袋的理论，
2: 没法代谢出去。
0: 对，到了这个层面上呢，它就是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痛。它这种疼呢，很多是像针刺一样，就像扎在骨头缝里头。很多疼痛啊，你我摁一会儿，我捂一会儿，我压一会儿，可能缓解。但它的这个疼呢，如果真的是这种严重的骨质疏松的导致的疼痛，它可能压了也不缓解。而且越到晚上嘛，你要睡觉了，它疼痛加重了，影响睡眠，
2: 这不能翻身，
0: 对，而且冷遇寒遇风
1: 更厉害，
0: 更加厉害。
1: 对，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啊，第三种情况疼很明显，请写下来哈，也可以只写个序号三，写完了以后一起转向我好不好？好，您看我们沈阿姨二和三都有，
0: 对，都有，是的，
1: 来唐阿姨，一二三，你看都有。我就特别好奇，你看，因为现场的两个小男生啊，这个可能20出头，19岁，你看，那那位24，说，有时候出现酸疼乏力，掉头发，油比较多，发现记忆力没有以前好。19岁的小朋友说记忆力没有以前好，
2: 你这应该是90岁的人感觉。
1: 我们40岁的人怎么办，刘老师？你看这24岁的小伙子说，
0: 对，膝盖痛，乏力，
2: 跟现在习惯有关，老玩手机，老跟家，
0: 对，
2: 北京话的老跟家糗着。
0: 是的，
2: 这孩子你这毛病我们都没有，
0: 你知道吗？
1: 怎么可能19岁就掉头发呢？
2: 我说你看看去。
1: 小姑娘，你写的是啥？脱发。对，她刚一上来。你多大？
0: 对，对对，长
1: 22岁。旁边叔叔您多大？你有60吗？74岁的叔叔也写着脱发。一个22岁，一个19岁，出现了74岁的叔叔身上的问题。刘钊老师啊。
2: 我一朋友也那样。
3: 我们前一段啊，去给一个就写字楼做义诊，然后会发现他们20-30岁的人，整个骨质疏松是比40-50岁还要厉害。所以我也问了一下原因啊，他一个是生活不规律，比如熬夜、玩手机多，还有就是爱吃外卖、喝碳酸饮料。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呢，35岁骨质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峰。其实35岁以后都在走下坡路，但是到50岁前后呢，可能会瞬间的一个下降。其实。

0: 对于这三个层面只是可能说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1: 哦、
0: 我也可以用这个道具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哦、我们把小猪交给、
2: 嗯、对
0: 好的，35岁它是最重的、
3: 嗯、

0: 这个保护的壳就会破坏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随着这个骨质的流失，为什么？因为破骨细胞特别容易把我们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这个骨量给偷掉了。所以骨量的下降呢，就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我们不干预，我们的骨量会以每年1%-3%的速度在流失，所以这个也是很惊心的一个数字。所以就像刚才那个病例一样，我们第一个造成骨质疏松的原因就找到了，因为性激素的一个撤退导致了我们整个骨量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下降。第二个层面呢，也同样用到了它的磁力物。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骨头的最主要的元素是钙和磷。所以说这个钙和磷呢，就像这个小房子上的这个一砖一瓦一样。所以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这个钙磷代谢出现紊乱呢，它这个砖瓦就会往下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我们中老年以后，我们的胃肠道吸收钙的能力在下降，肾脏活化维生素 D 的能力也在下降，相对应的甲状旁腺素在代偿性的增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破坏的骨里面的钙去哪里了？反而会回流到血里面。所以这个结果就会出现我们骨量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的血钙反而是个虚高，可能我们去检测的时候它的血钙并不低，但是骨头被掏空了。所以这也是骨质疏松的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呢，就是用到我们的垃圾袋。因为我们骨组织呢，它是需要血液循环的。所以说呢，在骨质疏松的患者，它整个的微循环灌注是有障碍的。所以说我们不仅缺乏我们循环能带来的氧气和能量，包括营养，而且呢，它产生的垃圾废物也走不掉，都会堆积在我们的骨小梁里边，所以营养进不来，然后垃圾去不掉。
1: 有一个问题哈，你看这骨质疏松的人呢，大家这个运动就会减少，是吧？因为他怕弄就折嘛。
2: 对。
1: 但是你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减少了运动呢，运动是促进血液循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形成了一个
2: 悖论。
1: 对
2: 对，又应该出去运动，多晒晒太阳，增强我们的肌力。
1: 没错。
2: 但是又怕摔了折了。
1: 对。
2: 所以顺着刘钊老师的问题向两位老师请教，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各种情况，无论是哪个层面，我们通过补肾可以扭转它吗？帮助我们强身健体、补肾固腰的好方法是什么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具体讲解之前，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段短视频。
3: 肾精亏损导致的骨质疏松该如何通过补肾扭转？内服加外用的妙用方法，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带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 能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

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换季养生和养肾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具体讲解之前，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段短视频。

0: 看到了好多的病例。
1: 是啊，因为我的门诊量特别大，
0: 我见识过。
1: 对，这只是我部分的门诊病例，也是今年的一些门诊病例。每一年呢，我大概呢能接诊数万病人，每天呢我都是这个百余位患者啊。就像刚才我们在座的啊，其实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不同的生命的阶段，其实都有我们说肾虚骨头的一些问题。在原来西医我们的手段基础上，我们增加一些补肾的方式啊，那么我们的骨密度是有增加的，而且我们的症状缓解得特别的好。
0: 因为我们西医呢，可能更多的是从化验单来看是不是有肾功能的不全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患者肾功能检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到中医去号脉去诊疗以后会提示他肾虚。
1: 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脑，所以我们说的肾与骨的关系是中医领域当中肾与骨的关系了。
0: 所以怎么办能够让我们的肾在补好的同时让我们的症状也缓解呢？大家来看，在我们的互动区准备了两个转盘，这都是今天夏梦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在临床上他用的最多的可以帮助我们补肾的好方法。你看第一个写着叫大蒜引露化脓点睛，一听就味道十足。还有一个叫精准修骨黄帝赐名，我们先看看大蒜吧。大蒜引露化脓点睛，这是有蒜味儿。
2: 是吗？
0: 有蒜味儿，您闻闻。
2: 我以为蓝莓呢。
0: 这应该是中医的这个蜜丸，是吧？
1: 大丸子。这个丸子呀，其实是我们中医的很出名的千古补肾强筋的名方。
0: 它叫什么？
1: 它的名字啊非常的美丽啊，它其实是源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章中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名方，叫青娥圆，也叫青娥丸。青娥就是美丽的少女，所以你看这个药名多么美呀，是吧？
0: 那味道不是特别美
1: 味道也很美在过去呢，其实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啊，相传呢，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年老体弱多病的老丞相他就得到了这个方子，那么他服用此方了以后呢，不单素日的顽疾治愈了，而且身强体健，所以呢这个古人就发现这个方子呢，它可以我们说乌资虚头发然后益颜色美丽所以吃完了以后不仅仅强身健骨同时呢可以青春貌美故而得了此美名青娥丸
0: 大丸子里面的各个药都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大蒜啊，头一回见到中药当中千古名方里用大蒜的。
1: 是的，这个青娥丸当中大蒜真的是化脓点睛非常绝妙的一笔。
0: 您讲讲啊，
1: 其实这个方子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看到它严格意义上说来说只有两味药它是四种组成成分，它只有两味药
0: 哪两味
1: 杜仲和补骨脂是吧？那么我们的核桃跟大蒜其实都算是食物了，
0: 食
1: 材了。
0: 对。
1: 那么这个名方当中的组成当中呢，它用杜仲为君药，可以补肾强筋。那么同时呢，它用补骨脂可以温煦肾阳。那么核桃仁我们都知道是填补肾津的，所以它一温一润，阴阳互补，共奏补肾之功大蒜靠着辛温之力可以什么呢？可以温中破滞把这些药的药力引到腰部所以它

0: 真的是画龙点睛，这个方子里面非常绝妙的一笔。哦，
1: 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嗯，因为这大蒜啊，因为平时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啊，大家都知道。嗯，但是我吃完这个生蒜以后啊，这个味觉是过了瘾了，嗯，但这个胃可不成了，就腹泻。它因为刺激嘛。
0: 哦，是的，这个蒜呢是这样的，我呢把它烘干，嗯，烘干了以后呢，我又把它炒酥。炒得脆脆的酥酥的，这样的话我才能把它打成细粉。嗯，它特别的香，炒完了特别的香，而且大蒜的辛辣刺鼻的刺激，我们说黏膜的作用又大大的给减轻了。
2: 熟蒜，
0: 因为这个方子呢，它是阴中求阳的一个方子，它的药性非常的温和，而且男女皆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这个杜仲呢，一般情况下呢，原方是480克，哇哦，啊，这个呢是240克，不估值是240克。我们的核桃呢用了150克，大蒜呢用了120克。那我们就一看啊，它原方放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一下子做一大批。哦，那么我们一天一粒，
2: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三个层次的症状，有的人都可以。
0: 对，长期
2: 有禁忌吗？
0: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比如说现在感冒了、发烧了，就是中医说的有表症了，
1: 有炎症
0: 啊，这个时候有，对，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尽量就不吃了，
2: 其他都可以。
0: 对啊，
2: 具体的克数、操作方法，我们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个制作方法记录下来。接下来呢，我们来揭晓精准修骨皇帝赐名的，这又是什么好东西呢？精准修骨，皇帝赐名。哇，这个很轻，味道很好闻。有人用过吗？有人熟悉它吗？了解它吗？
1: 这个，我算是见多识广的了，我不认识这什么东西。
0: 传说啊，在唐朝开元年间，李隆基带着他的其中的一位宠妃去狩猎去了。那么在狩猎的过程中呢，遇到猛兽马鲸，这个宠妃呢就跌落马下，这个筋伤骨碎，鲜血直流。这个狩猎嘛，又不可能带着御医随行。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侍卫在岩石旁就找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草药，把它捣碎了，就敷在了这个宠妃的伤患之处。那么当时呢，就止血止痛了。回去以后呢，不久，那么这个筋骨就修复如初了。这个时候，皇帝大喜，就问这个侍卫说：“这是什么药啊？”侍卫说：“我不知道。”于是呢，皇帝就将这个御赐了一个名字，叫骨碎补。骨碎补，因为它的作用是补骨碎。
2: 对，知道它的名字就知道它的作用。
0: 对，
2: 哎，好像绕口令哦。
1: 因为它补骨碎，所以叫骨碎补。
0: 在我的临床当中呢，我自己起的名叫青鹅补骨膏，适用于一切。那么，因为肾虚导致筋骨疼痛的，腰酸腿疼，然后哪儿疼，膝盖疼，你就敷哪儿。这个药呢其实很简单，虽然说药味略有点多，我选了8味药，其中就是我们这3味君药，杜仲啊，我们骨碎补补骨脂，那么我又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川芎桂枝，加上了红花，这些呢是改善我们说骨头周围的脉络与循环活血的吗？我们又加了乳香和没药，温煦肾阳，热乎乎的。所以我们既填了精，也改善了血液循环，同时我们又温了阳。我们把它打成细粉，经常是冷痛的，那我们用姜汁和。但是如果你皮肤特别容易过敏的，那你可以用黄酒，也可以用清水。
2: 谁说自己今天疼得最厉害？膝盖疼啊你，这么年轻，伤过吗？
3: 因为我经常久坐，然后久坐呢，这个膝盖它是处于一个弯曲的状态，有时候坐久了就没意识到，一站起来，哎呀，那膝盖就痛了。
2: 那咱现场给他感受一下，夏梦老师还专门请到了他的助理樊娜娜，我们请樊老师来到舞台上，来，你先请坐哈。
4: 清河止痛贴，咱们需要先用这个，药粉， 已经
2: 磨成了药粉，
4: 然后需要放姜汁儿，嗯，去进行一个调和，调成这种，你挤压的话，它没有汤汁往出流，然后这么挑起来的话，它是固定的。
2: 哎，这个可香了，把它均匀的，
4: 对对，均匀的涂抹在这个上面
2: 去。贴肤的，
4: 对，建议大家里边垫点纱布，哦，要不然它会预热以后会流汤汁出来。酒精对它的膝盖的部位进行一个消毒，一般情况下的话，2-6小时，但是每个人他的皮肤的接受度不一样，也可以说觉得有发热或者发痒发烫的情况就可以提前接下来。
2: 掌声送给娜娜老师，娜老师休息一下，你先回到座位上啊，来，谢谢谢谢。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5: 其实肾虚的话，在这个季节呢，除了我们说骨质疏松之外呢，我们还会经常遇到的另一个困扰，失眠。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到我一位老患者徐女士来和大家分享。
2: 徐女士你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6: 我是睡眠还有骨质疏松啊，甲状腺结节囊肿，大概能像鸡蛋那么大，这儿是能明显的。
2: 您是说在脖子这儿有一个？
6: 脖子这儿是明显的鼓起来的，像鸡蛋。哎，对对对，是明显的一个活动的鼓起来的一个东西。夏老师今天讲的就是说那个肾虚三病机症状，实际上在这之前我都有都有，很明显而且也很严重。但是今天你让小提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没得可写了，
2: 因为都没有了
6: 对，基本上都改善了，就是。
2: 所以你这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
6: 哦，我这一切正常，
2: 是没有做手术，完全靠中药调理
6: 的。对
2: 的
6: 对的，完全是中药。而且我在找到夏老师之前代谢还是有点紊乱的，当时脸是虚的，现在也有了光泽。我手上这是我的病历。对，
2: 我们拍张特写看看您当时的那个小瘤子大概有多大。谢谢徐女士啊，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徐女士，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啊！
1: 碰到这个这么好的医生，然后今天又得了礼品。我们那句话怎么说，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
2: 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5: 他遇到的病根就是我们现在50岁-70岁的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肾精亏虚我们叫心肾不交了。
2: 那怎么给他治的呢？
5: 其中呢，我有一个非常简便但是又非常有效的方式，就叫天地通。
2: 这听得很大，天地通
1: 这什么意思呢？
7: 如果您也被顽固失眠困扰，一个破局的极简调理法，现在开始还不晚。外用贴敷天地通，引火归元，一夜酣眠，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8: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3: 近视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换季养生和养肾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5: 其实它就是人体身上的两个穴位，一个在人体的正中，一个在人体的最低的地方。一上一下，
2: 请问您能想到
5: 一补一通
2: 最低的地方在哪里吗？
1: 最低的那就是脚心啊。
2: 那叫什么穴？
5: 对，
2: 其实您肯定知道，
1: 风池穴在这
2: 儿，风池在这儿
1: 啊。
2: 什么泉？
1: 涌泉。
2: 对，阿姨先说出来，非常好，非常好。
5: 那我用的呢是焦太方的便方，就是黄连加肉桂加夜焦藤，它是1:1:1的比例。那么不打成细粉，也是用醋或者是白开水调和，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稚嫩。
2: 那请同样是夏梦老师的学生田小丽老师帮助大家来演示我们这个贴敷如何天地通。那当然了，我们也请刘钊老师作为模特。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取决方法、药物的调制方法、药物的配伍、如何来制作，都给您准备好了，您直接下载就可以。
14: 首先，我们先取肚脐的神阙穴，可以用酒精棉签顺时针的消一下毒。我们的肚脐是每天贴一次，睡前贴敷，晨起取下就可以。
2: 那天地通神阙是天，地就是我们脚心的涌泉穴。
14: 对，涌泉穴我们就是在脚掌的时候可以稍微屈一点点，有一个凹陷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肾的这个位置，就是涌泉穴。第二天晨起取下就可以，
2: 睡觉前
14: 贴上。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它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
2: 谢谢田老师。当然了，说到这儿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饮食当中有很多的食材跟补肾都有关系。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厨用了20多年的秘制烧烤料，据说非常的美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研究它的食材配比的时候，居然其中有很多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很熟悉的，但是又是补肾的好东西。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烧烤料，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5: 今天呢，柴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他的两样看家绝活。第一个呢是绣刀工，那他呢会把这个长10厘米的西瓜皮啊，变成这种手风琴状。他还会用这个精湛的刀工呢，运用到这五花肉上，给我们带来他的一道20年的招牌美食啊，这个火焰烤肉。柴大厨，这里面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6: 首先，你看这个西瓜皮用蓑衣刀切成了手风琴状。
15: 感觉这个纹路非常的细密，
16: 是，
15: 太了不起了。
16: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用在西瓜皮上的这个蓑衣刀法，运用在五花肉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切开以后呢，可以便于入味儿。第二呢，切完以后呢，在煎的时候呢，可以让油脂更好的激发出来。第三种好处呢，就是可以让它在锅里煎的时候呢，更均匀的受热。哎，不像在家里的，我们在家里可能煎牛排，外面已经很焦了，但是中间还没有熟透，所以用这种刀法可以让它受热更均匀。
15: 那另外我还听说，我们搭配了这个秘制的烧烤料，里面还暗藏着几种补肾的好食材，是这样的吗，张老师？
17: 哎，没错，我们今天主题是要补肾嘛，所以我们今天是全方位补肾。我们这猪肉。
15: 跟沈阳我们一起补。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给大家准备了更多的补肾的好食材，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
16: 火焰烤肉猪肉很重要，所以呢，今天我们选用家家康的亚麻籽猪五花肉。
15: 大叔今天做的火焰烤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五花肉，肥瘦比恰到好处，在高温火焰下

0: 乍一烤，外焦里嫩，香而不腻，而且它是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的。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滋补好营养，美味轻负担。双6倍营养好肉，配上大厨这手蓑衣花刀，烤肉也能吃出好营养。
1: 那怎么来切这五花肉呢？五花肉呢，大家也知道，这边是瘦肉，这边呢是有猪皮的，所以呢，我们提前把猪皮去掉。哦，首先，第一刀呢，我们是在瘦肉这方45度来切。啊，斜刀45度，切到1/3的位置。哦，
2: 这个我会，我跟大家切蓑衣黄瓜，底下垫一个筷子。
1: 对，您说的也是一个办法。
0: 对，那张老师说的是，就是零基础的朋友都可以完成这个蓑衣花刀啊。
2: 对，
1: 然后呢，翻过来，在这个肥肉的这边呢，竖着90度的角继续切，还是切到1/3，不要切断它。
0: 您说90度的角是什么角啊？
1: 直刀，90度直刀，然后直刀90度的时候也是切下1/3，10厘米的肉切完以后就会变成15-20厘米。
0: 今天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能够拉伸得很长呢？非常的神奇。
1: 对，它就像那西瓜皮似的，然后跟手风琴似的可以拉伸。嗯。好，现在呢，我就开始来煎这个五花肉。加进一些底油，我们先把肥肉那边朝下。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看到了，其实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啊，现在已经有这个金黄的一个小焦壳出现了，有那个炙烤的风味了。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这个肉呢打过蓑衣花刀了，所以呢它受热的速度会比正常情况下要快。而且这种打完花刀以后呢，你看它的油水呢都已经从这肉里面渗出来了。
0: 没错，
1: 这时候已经
0: 不少反多了。
1: 对，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闻到烤肉的猪肉的香味了。
2: 哦，猪肉呢，在我们古籍《随溪居饮食谱》说啊，它的甘咸平。我们知道咸是有入肾的功效啊，对不对？也古籍跟我们说了，第一句话叫它补肾阴，第二个充胃液、滋肝阴、润皮肤。所以呢，在这个里边，这个猪肉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滋补肾阴的功效。
0: 那除了这个肉香味呢，我知道咱们的这个火焰烤肉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调味粉。那么今天也是柴大厨20年这个做火焰烤肉的大公开啊，要给我们带来这个调味粉的配方，
1: 需要有烧烤料提高它的味道，辣椒碎、小茴香粉、孜然粉、花生碎、白芝麻、肉桂粉。
0: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其中的这些香料，它有比例吗？
1: 其实这些香料呢，我们就用小茶勺，差不多在5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0: 好
1: 啊，然后呢，辣椒呢，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如果喜欢吃辣的呢，就多放一些辣椒；如果不喜欢吃辣，就少放一些。然后包括呢，我们要往里放一些盐，提高它的咸味儿。然后呢，如果想让这个火焰烤肉更香的话呢，我们再加进一些其他的调料，比如像蒜末、洋葱末、尖椒粒、鲜的小红辣椒，通过高温，香味儿让它激发出来。
0: 再融合一下。
1: 然后呢，火焰烤肉那肯定离不开火焰。那我们的火焰怎么来呢？我们可以加一些黄酒。
0: 好，
1: 或者呢也可以加一些白酒。
0: 热气腾腾，蒸腾的感觉。
1: 这个火焰烤肉已经做好了。
0: 好，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啊，那我们这个调料里面到底它的补肾秘密都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你看大厨放了好多那个新香料哈，其中有三个是跟我们补肾阳有关的。第一个就是肉桂，肉桂是大热的，直补肾阳，如你说直补命门之火哈，它入肾阳的。第二个是小茴香，它有暖肾散寒的功效。第三个是孜然，它也入肾，也有暖的功效。
0: 那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三样香料啊，那它们是各司其职，都能够帮助大家起到一个补肾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您可能听过很多关于秋天的词儿，但秋气是什么意思？您听过吗？这个词儿呢，出自《黄帝内经》，里面有说啊，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说的就是这个季节特别特殊的问题。简单的讲呢，秋气的核心啊就是收，在夏天的时候阳气呢向外发散，那入秋以后呢，人体的阳气也该向内回收了。一旦是违背了这个秋天的收，那作为太阴的肺，那它收敛肃降的功能啊也就会失调。逆秋气啊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津液不固持续的耗散，导致咱们咽干口燥，夜间啊盗汗。第二个呢就是阳气啊收不回体内，脸上呢有虚火，但是身体的下焦仍然会觉得虚寒。不少人呢一见上火呀，就想说我要去喝凉茶来清火。其实苦寒之物啊喝多了，它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呢更难归位。那么针对这一类的问题呢，尤其是伴随着咽喉不适的患者，我们要清它的伏火。我常用玄参麦冬饮来利咽喉。那玄参呢可以清头面部的虚火伏火，药性呢并不是特别的苦寒。而麦冬跟石斛呢可以补消耗的这种阴液，甘草呢可以护胃调和，不是靠泻火，重在滋阴，来改善我们咽部的异物感，还有虚火呢扰神导致的心烦不宁等等。配伍啊，饮用的周期啊，还有禁忌的人群，请您扫码来领取完整的说明。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6: 这纯野生的，这还
7: 硬劲儿的，就选它，
8: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9: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0: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1: DHA EPA 的含量，
1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4: 很好，很好。
1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6: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7: 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8: 上菜啦。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4: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9: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4: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2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0: 保不了命。
1: 我不是你，
2: 但你保住命。
3: 一剑不已，向光醒来。
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这个不能长久啊。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是一个蓝天白云的晴天。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3号，世卫书记尹力就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发展在朝阳区调研。他强调，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肩负着服务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责。要坚持四个面向，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不断提升服务能级，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群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枢纽和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工作大局。
0: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新加坡外交部公布消息，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被捕，他们疑似从事传销活动，他们将面临什么指控？发言人能否披露相关信息？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进一步的消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
3: 有记者提问，一些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批评了中方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称中方没有事先进行充分通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3: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发布会上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有关情况。
5: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

0: 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此外，有记者提问，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4号18点，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同时我还了解到，这一次的第三批援助物资里还包括尼方救灾所急需的贝雷桥，其中贝雷桥首批架设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已经通过了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陆路运抵了里子口岸，并且将进行另行交付。
3: 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互不示弱，而3号伊朗一改此前海上牵制的方式，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那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呢？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那么在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8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 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四月七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

0: 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1: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
2: אני משוכנע ביכולתנו להסיר את האיום הזה אחת ולתמיד, כלומר להפיל את המשטר הזה. זו המשימה המרכזית שעדיין לפנינו, אבל היא קרובה. היא לא בלתי אפשרית, היא בהישג יד.
3: 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当天晚间，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以军称，该地下设施设有指挥中心、武器库和生活区，由伊朗资助，历时20余年建成。以色列时报三号报道说，伊朗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目标，伊朗将强力反击。以国防部长卡茨对此回应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普京三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研究加快生产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乌俄和平进程或将迎来新进展，美方的参与是其中关键。我们继续来看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三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乌最高统帅部会议，核心议题是加快生产用于对抗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器。他称，乌克兰有制造商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吸引企业参与部分型号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和调试的潜力，以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高速拦截无人机和廉价导弹，在俄方扩大相应高速攻击武

0: 器生产的情况下保障防御。泽连斯基三号还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乌方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称，美国的参与是乌俄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1: 塔斯社当地时间四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
2: 当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六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3: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通报称，决定受理针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的案件。
2: 汉萨高等地方法院称，已正式受理针对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的指控，案件审理预计将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去年8月，库兹涅佐夫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今年8月，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2022年9月，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初步调查发现，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
3: 当地时间4号，丹麦政府表示，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据了解，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当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第一个合作协议。
4: Agreement with a partner country that gives people that have no legal grounds to be here an opportunity to have a new chance in the partner country. And that's the framework that we're working on from here. And that's what, as you can see in the paper circulated, that we also had agreed on today.
2: 博斯科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的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丹麦方面预计到2027年年底能够向合作国家送出首批非法居留移民。他没有说明五国可能与哪些非欧盟国家开展合作。欧洲议会今年6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7月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至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3: 再来关注，古巴政府当地时间3号出台一批新政策，进一步减少对外国投资、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限制，扩大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

0: 别的经营空间。
1: 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在当天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规旨在简化涉及外贸外资以及旅游业发展等方面的手续和流程，以满足外国投资者关于便利企业运营、提高经营效率的需求。
2: Flexibilizar mecanismos, eliminar autorizaciones administrativas que antes se requerían y facilitar el desempeño de los negocios en Cuba.
1: 古巴政府三号公布的新政策包括，取消外资合资企业必须通过古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权的中介机构雇用古巴员工的要求，允许直接雇用。取消合资企业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本国投资者在境外开立银行账户需事先获得古巴央行批准的要求，改为事后向央行报备。更新货物进出口程序，允许私营企业直接开展对外贸易，放宽外国资本参与批发、零售贸易以及重点区域和历史文化遗产区域投资的限制。针对生态旅游项目推出税收激励措施，并允许外国企业、外资及非国有经营主体参与旅游运输和旅行社业务等。
0: 当地时间三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1: 米莱强调，马岛是阿根廷的，岛民没有自决权。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等在内所有国家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3: Y por ese motivo, cualquier avance adicional sobre las Islas Malvinas será considerado como una violación a nuestra seguridad nacional. Debemos actuar hoy en función del futuro, y Malvinas es el futuro.
1: 米莱表示，将加大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的制裁力度，并继续推进在该国南部火地岛省建立综合海军基地的计划。米莱还宣布将向国会提交国家主权保卫法法案，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国防、情报、经济等部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当地时间四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雾霾突破100。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代表政府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发表声明说，该小组已启动应对措施，并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傅海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提醒公众，如需外出，应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大多数人仍可照常进行必要的日常活动，但年长者、孕妇、儿童以及患有慢性肺病或心脏病的人，出门前应先查看相关健康建议。从四号晚开始，环境局将每天发布烟霾健康提示，内容包括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测。
0: 当地时间四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
1: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展会主办方负责人莱夫·林德纳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致力于让创新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并在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革之际，为人们理解和把握技术发展提供指引。他说，人工智能如今不仅能生成内容、处理复杂任务，更逐步延伸至现实物理世界。与此同时，体积更小、能效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加速进入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中。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近日，在通州区的一夜茶点，一骑车人酒后骑车，还存在着未佩戴头盔、违法载人的行为。虽然呢没有达到醉酒骑车的处罚标准，但是背后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值得所有人警惕。

0: 区一处夜茶点前，一名涉嫌醉酒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拦停。
1: 您看啊，71毫克每100毫升，跟您提醒一下，这个没到80不对您进行这个醉酒这个驾驶非机动车处罚了啊。但是71已经马上到临界值了，对您这个操作电动车有一定的危险，您知道吧？
2: 知道。
1: 下次这个喝完酒不要骑车了啊。
0: 虽然没有达到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但看到吹出的数值远远高出自己的预料，这名骑车人还是后怕不已。
3: 住的没多远，意思说。这就干了一天活累的，说喝两瓶回来了，就骑车出来的，因为离得近嘛，就没寻思打车啥的。喝完酒他头发晕嘛，他稍微有点飘的，我感觉他骑的速度肯定会比较稍微快一点，骑的速度毕竟快了，他脑子里意识肯定就没有那么清醒，肯定不安全。
0: 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名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车后还搭载了一名成年人。
4: 头盔呢？
3: 头盔
4: 在车座里。
3: 车座里。
4: 那干嘛不戴着？
3: 忘了，喝完酒
5: 就喝了两瓶啤酒，
4: 一人两瓶。
5: 对，
4: 那你还敢坐的车？
5: 这个是因为我们有点侥幸，
0: 脑袋晕乎，忘戴头盔，还违规载人，多项违法行为叠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近日，通州区因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造成的亡人事故频发。2026年5月16号晚间，骑车人李某酒后逆行，未戴头盔，超速进入机动车道，与一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幸身亡。2026年6月6号晚间，龚某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径直撞上违停的货车后当场死亡，不自觉骑得快，意识不清，头脑发飘，忘戴头盔。这些骑车人自己所说的亲身感受，正是酒精进入人体后带来的影响。最终，骑车人虽然没有达到醉酒骑车的处罚标准，但他存在未佩戴头盔、违规载人两项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开出了合并40元的罚单。
1: 您俩这个把这车推回去，喝酒就别骑这车了。
0: 希望这次经历能给这名骑车人敲响警钟，无论路途远近，数值是否达到处罚标准，酒后骑车的风险都客观存在，这样的侥幸并非次次都有，只有自己严格守法，才能踏踏实实地守住安全。北京台报道。
6: 刚刚呢，咱们看到的是夜间的酒后事故。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起同样发生在通州的事故，但是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白天。来看看白天，其实白天的光线啊、路况啊都还算比较良好的情况下，这骑车人喝酒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7: 能出车，但是急救医生说情况不是很好，然后有可能是颅内出血。
0: 2026年3月27号早晨6点多，通州民警接到小客车司机王某报警，称自己在群芳南街与一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7: 您是这么走，他是怎么走的？
8: 他那样出来。
7: 南向北。
8: 对，
9: 当时的那个路口是一个 T 字路口，车跟人都不是很多。小轿车由西向东，电动自行车也是一开始由西向东，但是走到一半的过程中，它突然向北打把，与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7: 您闻着有酒味是吗？
8: 有酒味。
0: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对这名骑车人进行了抽血式酒精检测，
9: 最终检验的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为122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
0: 骑车人头部受伤较为严重，家属又迟迟联系不上，民警立刻启动了警医联动。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骑车人才保住了性命。
9: 由于高某受伤情况比较严重，他无法正常的说出他当时的出行目的，还有当天晚上为什么喝酒了，当时为什么他突然要向北打靶。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喝完酒以后肯定会对当事人的一些行为能力、判断力有一定的影响。
0: 骑车人高某40多岁，本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但这场突发的意外让他丧失了工作与独立生活的能力，照料他的重担落到了家中老父亲的身上。
10: 思想意识，对，说白了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说沟通啊也不能沟通，脑子没意识，他那脑袋开颅了嘛，到现在你说脑袋还要颅骨恢复也恢复不了，右侧胳膊和腿现在都不会动。
0: 一场意外不仅毁掉了他的人生，也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9: 喝完酒以后千万不要碰机动车，也不要碰非机动车，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0: 最终，骑车人高某因醉酒驾车、骑车闯入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负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小客车驾驶人王某因为确保行车安全负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北京台报道。
6: 在城区的繁忙路口，民警一连拦停了多辆违法载人的电动自行车。那面对执法呢，有人在交了罚款之后依旧想继续载人，有人呢妄图拿处罚单据做挡箭牌蒙混过关。
0: 上午10点多，在

0: 崇文门外大街，两名搭载超龄乘客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见到民警后的反应如出一辙，骑车人都赶快停车，让后座的乘车人下车步行，企图蒙混过关。虽然他们的动作迅速，配合默契，但这个紧急调整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1: 有人着急上班，要不着急上班都不在了，还几百米接他了。
0: 后面这名骑车人也同样表示，自己只是顺路捎朋友一程。从他们遇到民警的反应看，二人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
2: 因为咱们这个带人啊，影响咱们电动车的这个制动效果，遇见什么事儿的话，咱刹不住车，这样的话，很大的交通隐患，是吧？
0: 对于两名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对于后座的乘车人，民警也依法作出了警告的处罚。另外，两名超龄的乘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这也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埋下隐患。
2: 这个搭乘啊，咱也得戴头盔呀、啊，好吧？
3: 好了，谢谢。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两位乘车人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
2: 别坐了，好吧？刚才我说这么多，你也听见了，这确实影响咱的安全驾驶，不是说开了单子咱就能随便带了。
0: 民警表示，执法的初衷是整改违法行为，增强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一张罚单不等于获得了违法许可，交过罚款更不该继续违法骑行。然而在现场，有名骑车人竟然耍起小聪明，被民警拦停后主动拿出一张罚单。
2: 单子是什么时候的呀？
4: 很早以前的，
2: 那咱就不能拿出来使了，是吧？
0: 按照规定，罚单开出后4小时内不再就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处罚，这个时间是留给交通参与者整改用的，而不是作为挡箭牌，让骑车人拿着旧罚单继续违法规避处罚。除违法载人外，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还都未戴头盔。
5: 头盔呢，小伙子？
4: 在坐垫底下。
5: 刚从天安门出来，就到这儿，一小段没拿。
0: 超龄载人容易诱发事故，不戴头盔又会加重事故后果，骑乘人员都不该用自己的人身安全做赌注。
2: 天凉了，这也不牵扯到热不热的问题了，这头盔该戴得戴，为自个儿自身的安全着想，好吧？
0: 最终，由于不戴头盔和违反载人规定，骑车人依法接受了合并40元罚款的处罚，乘车人也依法接受了警告的处罚。
2: 扫个自行车骑去，也健身，是吧？也健康啊，是吧？运动。
0: 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宇坤。宇坤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北京地区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比较优越。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也可以看出啊，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那天气条件呢，也是十分有利于交通出行。我们来看一下气温实况。那在这一时段呢，平原地区普遍是在19到23度之间，其中城区呢为22.5度，那最低的呢为延庆站呢，此时的温度为15.5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将延续本周的晴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32度上下。中午前后紫外线强烈，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那预计今天夜间呢，仍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附近，山区呢是在19到17度之间。那早晚稍显凉意，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
9: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呢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想请问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在制度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谢谢。
11: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0: 所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了解到，2028年底，北京地区也将实现长护险基本全覆盖。而石景山区呢，是北京市的长护险试点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3: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4: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护险支付。
5: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6: 对，洗得挺好。
3: 你舒服的是吧？
6: 我看见你我就算心。
7: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劲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这么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3: 稍稍会有一点忙，客户增加了，以前我们大概都是平均1天2户，现在呢就有的时候会增加到3户，最近增加的卧床的更多，一点都动不了的更多，最近增加的年龄段也偏大一些，有90多的，然后也有80多的。
4: 长护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6险。2018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护险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
7: 作为老人吧，他的护理垫儿，还有他那个纸尿裤，你平常你觉得1包2包不觉得贵，对吧？但是他架不住你天天用。现在请一个护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很普通的家庭，我们请不起。长护百姓安康，一护家园温暖，福到人间，送到我们家庭里来了。这是真真正正的到了我们家里的白白净净能接到手里头的这种幸福。
4: 刘红英说，长护险给了这个家庭一道光，让他们安心。按照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的政策，15/57，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这就意味着3年内各地将做好全面推开的准备。
8: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护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护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4: 长期护理保险并不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的试点已有10年。在北京推行之所以面临挑战，有多重原因，比如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的老人基数大，社会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基础费用高，职工居民很难一刀切等。但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让职工和居民都能享受长护险待遇是推广的关键。
9: 低保人群申请政府的补贴，为其交纳相应的这个投保费用，保证城乡居民啊，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享受到长护险的这么一个待遇。截至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护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护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
4: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将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统计，截至2024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514万，占比23.5%，其中失能失智老人约23万，预计16/5初期，也就是2031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到每一个人。

0: 人每一个家庭的未来。疫区试点暖意已现，全市期盼呼声强烈，让每一位失能老人都能被温柔照护，让每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庭在最需要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稳稳托住，深深温暖。这是长户县最温暖的底色。北京台报道。
1: 医药价格一头连着老百姓看病买药的荷包，一头关系医药产业创新活力。15-57医保改革将如何平衡惠民生与促产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呢？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2: 15期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化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督促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常态化执行挂网价格红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同时持续完善定点药点的比价小程序、价格日历图等功能的场景应用，实现货比三家，提升便民惠民的质效。
0: 国家医保局聚焦一老一小看病就医需求，指导各地落实并用好免陪照护、安宁疗护、早产儿护理等30多项新增价格项目，引导医疗机构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价格改革更好地传递民生温度。同时，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前，医保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绿色通道，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200余项相关的价格项目，解决了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应用的收费需求。这些价格项目落地实施以后，将给医疗机构带来增量发展，也将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获得收益回报，实现患者获益、医疗提质、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0: 北京台报道。
1: 看病就医的各类检查报告能否一键调阅？医保服务如何实现千人千面？发布会透露，升级后的数字医保重点工程“个人医保云”正在加紧建设。这项全新民生实事将为亿万参保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听国家医保局的解读。
3: 15-55规划当中呢，将智慧医保升级为了数字医保。可以讲呢，这一词之改呀，是体现了对新形势的把握、对新技术的认识和对新需求的回应。我们培育开放场景，聚焦深化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效能，这三个方面率先呢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的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那么也是我们15-55期间啊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施工程。
0: 王文军介绍，个人医保云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域、全维、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增值服务。目前参保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影像索引归集超5亿条。个人医保云将给广大参保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
3: 大家将享受到基于个人档案量身定制的医疗费用分析、连续用药管理、就医引导、医保智能客服，让医保办事像聊天一样简单。就医问诊呢，也将更加省心。影像、病理检查，包括个人的疾病史、过敏史，这些资料统一上云之后，经过个人授权，医生可以跨机构调阅，那么对群众来讲，就医更加顺畅，时间成本以及经济负担将会大幅的下降。
0: 北京台报道。
1: 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从参保、转移、缴费、使用4个维度优化政策服务。

0: 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国家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1: 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同时，健全完善一人一档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便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季旅游好去处。
3: 建成于1995年的南新园社区是北京典型的大型老旧居民社区。30余年的风雨侵蚀，像阳台渗漏啊、外墙老化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居民最大的心病。因为阳台呢是属于居民专有部位，不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范围之内，物业无力根治，居民自费抵触，就导致了漏水问题年年修、年年漏，汛期的投诉也是扎堆，成了长期啃不下的基层治理硬骨头。
4: 南新园社区共有21栋住宅楼，2708户居民，老年居民占比高达40%。每到雨季，渗水反潮，屋内积水是困扰千家万户的常态。不少住户家中墙体发霉，家具受潮，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
5: 13层也找，都1层1层都14层都找下来，都认为是我们家漏的水。完了没有找16层，完了就是物业给修了2次都没修好。这个地儿全都是水，全漏下来，而且这墙体都是湿的。就跟那小喷泉似的，哗就往下流。
4: 漏水问题反复频发，让居民苦不堪言，大量居民只能被动报修。然而长期以来，阳台漏水维修陷入两难困境。
6: 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那简直就跟水帘洞一样。
7: 我就用那个大墩布，站着墩布蹲一下，先站一下，然后把这脸盆里边拧一拧，然后再挤再拧，连着一大盆子水。
4: 阳台属于业主专有区域，无法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物业仅能做简单打胶修补，治标不治本。
8: 就先找物业先帮忙给居民一户一户的修，可是他们的工人就只有一个工人，那我们包楼社工没办法，就只能也充当一名维修工作人员嘛，就帮着一起，比如说递涂料、递刷子，但是这个漏雨的问题又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
4: 简单修补无法根治隐患，居民自行维修价格高昂，单户阳台修缮市场价动辄5-6千元，甚至7-8千元，很多居民不愿自费，不愿配合，邻里之间漏水责任难以界定，楼上渗漏，楼下遭殃，矛盾纠纷不断。顽疾久治不愈，直接体现在接诉急办数据上，社区民生压力巨大。
9: 治理成效最突出的就是接诉急办这个投诉量，2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投诉量是71个，然后我们受否了7个，在我们乡南磨坊乡政府是20多个社区是排名倒数第一，
10: 就是由于这个漏水事件，
9: 对，全是漏雨的件设的否，然后24年呢还投诉了49个，也还受否了2个，成绩也不是特别好。
4: 一边是居民迫切的居住诉求，一边是政策壁垒、资金难题、价格难题、居民思想难题多重堵点。面对年年汛期、年年漏水的治理困局，社区如何破局？老旧小区老大难漏水问题又该怎样实现根本性扭转？
3: 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又多又急，南新园社区的居民呢，却不再被阳台漏水困扰了。经过了两年的改造，漏水问题得到了治理。那今年雨季，仅仅收到了两位居民因为

0: 误会产生的投诉，还迎来了有类似困扰的老旧小区专门来此取经，老破漏变成了样板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为了彻底解决老破漏的问题，社区书记万敏最先想到的方案是统一维修。为搞清维修细节，万敏和社工们查资料、跑建材城，还到工地询问施工人员，了解到大阳台修缮市场价在7000元至8000元，小阳台在5000元至6000元。大部分居民一听要自己花钱都很抵触，有人认为效果不大，有人提出该公家管，还有人表示要考虑价格是否合适。为彻底破解治理僵局，万民转变工作思路，提出社工五员工作法，当好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居民服务员，逐户摸排梳理全小区漏水台账，摸清每户居民实际情况与诉求。
2: 之后呢，我就是发动我们的社工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1: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价格贵、不放心两大难题，社区主动牵头，多方比价，和施工企业反复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2: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7米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说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他说我就赔钱。
1: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1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3: 原来我们的这个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哈，
2: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6、7、8的3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1: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4: 效果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3: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就没漏啊。
4: 哎呦，有一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我还特意赶紧跑了，我看看换一换，看那漏不漏。哎，行，挺好的，一点都没事儿。
5: 统一打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阳台，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6: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3: 嗯，效果怎么样？
6: 效果挺好的呀。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他下他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1: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诉急办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2: 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2个啊，只有2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包罗社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1: 北京台报道。
0: 小事儿连着民生，细节彰显治理。南新源社区从群众极难筹盼的阳台漏水小事破题，跳出了群众被动等待的传统思维，真正瞄准群众极难筹盼，转变治理思路，主动寻找可行路径，探索了一套居民能够负担得起、务实可行的共治维修模式，也走出了居民共商、成本共担、质量共督、成果共享的基层共治新路径，实现了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的跃升，以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以精细化治理夯实民生底盘，为全市老旧小区的更新、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朝阳样板。继续来关注朝阳区，在朝阳区和平街道379栋老楼的结构安全呢，一直是10万居民最为牵挂的民生问题。过去呢是靠人工巡查，隐患发现滞后，治理被动。如今街道引入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硬科技，用毫米级精准感知、数字化分级管控，让超龄老楼拥有全天候的安全管家。
1: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建成于1956年，辖区379栋居民楼均建成于2000。

0: 一年以前，平均楼龄超过44年。长期岁月侵蚀下，墙体沉降、墙面开裂、楼体倾斜等隐性隐患多发。传统人工巡检只能发现肉眼可见的明显问题，细微缓慢的结构变形很难被及时捕捉，给居民居住安全埋下隐患。
1: 因为建筑可能几个毫米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量，就有可能造成结构的损伤，或者说是有一些裂缝开裂的情况。这些呢，都对建筑的正常使用是不利的。
0: 为破解老楼隐患、排查难、发现晚、处置慢的痛点，街道携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老旧楼宇装上科技天眼和电子哨兵，依托隐散卫星完成全域楼宇周期性体检，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楼体沉降、倾斜细微变化，实现379栋老旧楼宇全覆盖筛查。
2: 装上传感器之后，会24小时不断地采集它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我们在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也会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去分析它真实的建筑的一个倾斜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存在这种倾斜风险的建筑，我们会在额外的布设这种单体式的传感器。
0: 针对筛查出的高风险楼栋，精准加装上单体式传感器高精度无线倾角仪后，会24小时不间断采集动态数据，实时绘制楼宇健康曲线，就像为老楼装上了动态心电图。一旦数据异常，平台即刻自动预警。目前系统已累计发出27条风险预警，全部完成闭环处置，把微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了精准监测数据，就更要有科学治理标准。街道为379栋老楼逐一建立专属一楼一档数字健康档案，归集7万多条楼宇基础改造记录、居民诉求数据，从4大维度、20项指标搭建智能评价模型，创新推出红、黄、绿3色分级预警机制，绿色健康楼栋常态化日常巡查，黄色关注楼栋靶向查漏补缺，红色风险楼栋重点攻坚改造，实现一楼一侧精准管控。
3: 让智慧安防覆盖到辖区的每一栋老楼，持续提升老旧小区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让居民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此外，街道还搭建多方协同治理平台，联动产权单位、高校、企业、网格员，组建治理联合体，从汛期围墙加固到老楼墙皮脱落全域排查，通过平台上报、现场议事、联合整改的闭环模式，高效处置各类老旧房屋安全问题，累计完成28栋楼宇隐患清零，真正实现发现即处置，隐患不过夜。北京台报道。
4: 城市更新既要谋大局，更要重危处。在城市更新推进过程中，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大量竖直，长期受人为踩踏、雨水冲刷影响，黄土裸露，杂草丛生，反复整治却容易反弹。最近，朝阳区东湖街道统筹社区、专业企业、居民多方力量，采用绿色低碳循环的方法，让街道和社区的小小竖直焕然一新。
0: 在望京的东湖街道，社区居民和街道工作人员正在给树池装上这种有机生态地坪。放眼望去，整条路上的树池都显得整洁美观。有机生态地坪有效遮盖黄土，抑制杂草滋生，减少刮风起尘。材料逐步降解后，持续改良土壤，改善土壤板结，守护行道树健康生长。居委会副主任告诉记者，大家集思广益，议事协商，别看事儿小，但越来越环保。
5: 我们就通过召集居民，然后议事协商的这种方式，让居民参与进来，然后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我们就联系了企业，一起呢把这个新树池的这个愿望就彻底实现了。
0: 在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利用展馆中，记者看到很多用枯枝落叶等绿化废弃物制作的有机覆盖物。东湖街道的树池是街道居民和企业集思广益研发的一款新型材料，并且是居民自行收集原材料后到工厂定做出来的。
6: 从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和周围的居民一起在这条街还有附近的公园收集回来的园林废弃物，我们一起把它送到工厂，经过杀菌、破碎、固化做成的这种有机固化地坪。
0: 街道和居民深度参与本次城市微更新项目，科技企业免费输出资源化生态材料与成套技术方案。小树池的焕新让东湖街道探索出了一条